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马三立先生的相声卖挂票可以说是百听不厌，有时候呢，我们一想到这个名字就会乐出声来。听说以前旧的戏曲园子里还真有卖蹲票卖挂票的，只不过我们的相声呢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经马三立、王凤山整理并演出的相声卖挂票，从作品结构、人物性格、语言心态、包袱处理等方面呢，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这一段卖挂票。
1: 其实这个说相声啊，这个台词跟其他这个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
2: 哦，
1: 相声它这里头它也有文言，也有成语，也有谚语，也有俗语，也有小市民语气，也有地方语，它是很多。
2: 哎，
1: 戏剧就不是了，要话剧呢，它就不能说大白话，大部分是文言。京戏呢，京剧呢，它就得要它带有京剧的台词，它就跟这咱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2: 是啊，
1: 哎，你别忙，它就不是，它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
2: 哎，别忙，
1: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瞎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上你都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让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你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我说罢了，得得了，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给你请安，哎，得了得了，不是罢了，就是用不上。这舞台它有舞台词，哎，罢了，且慢。乌灰鸦，乌灰鸦是纳闷儿，乌灰鸦，不信，乌灰鸦，你再怎讲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再怎讲，
2: 哎，
1: 都是急了，是。不乐意了，
3: 满意了，
1: 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乌灰鸦。
2: 哦，
1: 这犯人就好有好处。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

0: 哎呀，
1: 行了，
0: 怎么
1: 不回啊？不善为非作歹之人，相信审问。好了，
0: 哎，
1: 都坏了，
0: 怎么
1: 倒霉？
0: 你
1: 倒是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都倒霉，怎着？
0: 生气呀、啊？
1: 要怎么？这个戏剧可深
0: 哦，
1: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0: 哦
1: 啊，这舞台上这个
0: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1: 行，我研究个嘛，你不认识我吧？你不常听戏？
0: 那你啊，
1: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0: 我从小就爱听戏。
1: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
0: 是
1: 啊、你认识我吗？
0: 不认识吗？
1: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0: 是啊，
1: 你怎么不认得我？
0: 您是哪一位？
1: 杨。
0: 杨。
1: 杨宝森。
0: 杨宝森。
1: 啊。
0: 你是杨宝森。
1: 准是，准是你不认得。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0: 哦，
1: 我不是杨宝森。
0: 哦，您是谁？
1: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1: 我给他蹬三轮。
0: 哦，
1: 这多年了吗？
0: 多少年了？
1: 嗯，
0: 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1: 那玩意儿呢？
0: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1: 他蹬三轮蹬我。
0: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1: 拿你当三轮。我坐那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0: 哦，我送给他了。
1: 我不姓杨。
0: 哦，您是呢？
1: 马。
0: 马。
1: 北京的胆胆，北京的胆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0: 哦，
1: 马老板，
0: 北京马老板
1: 啊，
0: 马连良。
1: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0: 哦，一家子。
1: 马连良，马连良连字的。
0: 对。
1: 他傅连成，他排字排连字。
0: 哎。
1: 我们科班的时候叫喜连成。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喜连成
0: 啊！
1: 哎，我是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0: 雷喜福大师兄，
1: 哎，好，
0: 哎，知道。
1: 我们一块的
0: 啊。
1: 这还用说吗？
0: 啊，
1: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0: 知道。
1: 侯喜瑞、哎、
0: 知道。
1: 喜字吗？陈喜兴
0: 啊，
1: 康喜寿，
0: 哎，
1: 魏喜奎没魏喜，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0: 啊，
1: 他改大鼓
0: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1: 刘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0: 哎，刘喜奎，
1: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0: 哦，您叫
1: 洗澡？
0: 洗，我修脚。
1: 修脚干嘛？
0: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吗？
1: 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洗、
0: 啊、哪个洗啊？
1: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0: 哦，
1: 哎
0: 啊，
1: 福禄寿喜的喜
0: 早
1: 啊，
0: 早
1: 是那个
0: 啊，
1: 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0: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1: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0: 啊，
1: 草
0: 李胜早那早，
1: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它忘了、
0: 啊、
1: 李胜早
0: 啊，
1: 听过吗？
0: 听过，
1: 唱怎么样？
0: 好啊！
1: 别跑！
0: 好，
1: 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0: 不错，
1: 你认为怎么样？
0: 都认为不错。
1: 服吗？
0: 服。
1: 那就完了，那你没杠台了。
0: 啊、
1: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0: 但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0: 啊？怎么了？
1: 你认为李胜早好
0: 啊？
1: 那就成，我痛快。
0: 与你何干？
1: 他跟我学的。
0: 李胜早。
1: 哎。
0: 跟你学的，
1: 有人听过吧？李胜早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0: 哦，
1: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候，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0: 嗯，
1: 完全学我。
0: 是啊，
1: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0: 哦，
1: 李胜早，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0: 嗯，
1: 你叫胜早。
0: 哦，
1: 那就是跟我学的。
0: 怎么了？
1: 我叫洗澡。
0: 啊、
1: 哦，他叫胜早，我洗剩下，他给洗。
0: 好。这俩人一个盆儿，
1: 我讲在江南
0: 啊，
1: 江南一带，
0: 江南，
1: 上海到过吗？
0: 到过。
1: 南京呢？
0: 到过。
1: 到南方一打哪去？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0: 嗯，
1: 我
0: 是啊。
1: 哎，镇江，
0: 镇江，
1: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0: 是啊。
1: 苏州，
0: 苏州，
1: 我。
0: 嗯。
1: 杭州，
0: 好，
1: 我。
0: 嗯。
1: 芜湖，
0: 芜湖啊。
1: 我快了，
0: 哦，
1: 这快了，
0: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1: 我说要死了，
0: 啊、
1: 我说不是要死了。
0: 您说你快芜湖了，
1: 我快到那地方去了。
0: 哦。

0: 我到了演出去，
1: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0: 不唱，
1: 不唱，气的，
0: 喂啊，
1: 气，我生气，不唱，
0: 跟谁生那么大气？
1: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0: 日本降服那年。
1: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0: 跟谁呀？
1: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0: 票友
1: 现在不叫业余嘛，那时候叫票友。
0: 对对，
1: 哎，就国剧社。
0: 哦，
1: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我教练，我教练。
0: 教练。
1: 哎，
0: 足球是排球？
1: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0: 那是教练嘛，你要唱戏。
1: 不教练，我叫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把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0: 这啥吧？这
1: 把场子，
0: 把场子也不对。
1: 我给拍，
0: 那叫导演。
1: 对，这说对，导，我给导演。
0: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1: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0: 哦。
1: 票友跟我小。
0: 是啊。
1: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小差不了几年了，每月给你那么些钱。
0: 嗯。
1: 天天管你饭。
0: 去去。
1: 你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0: 哎，
1: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0: 哎，
1: 啊，
0: 让你演两
1: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0: 啊，
1: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0: 啊，
1: 怎么办？
0: 那你演吧，
1: 唱吧。
0: 哎，
1: 咱不会赚钱
0: 啊，
1: 就让票友学。
0: 对对，
1: 演两天。
0: 演两天，在哪儿？
1: 在黄金。
0: 黄金大戏院
1: 啊。
0: 嚯，
1: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0: 这两天
1: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演两天，票友小，这不定好了吗？
0: 啊，
1: 我们该找你撑气生气，
0: 怎么生的？
1: 嗨，那年呢
0: 啊，
1: 那个谁呀，小鱼儿啊，他们呀，这帮子，这帮人啊，
0: 小鱼儿是谁？
1: 上
0: 小云
1: 啊，
0: 那是上老板
1: 啊，
0: 是小鱼儿，
1: 上小云呢，他这班啊，到上海。
0: 哦，
1: 黄金戏院他唱，
0: 嗯，
1: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那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0: 啊，
1: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字，
0: 啊，
1: 上小云
0: 有，
1: 星期六开始演出
0: 啊。
1: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0: 就是
1: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0: 得问问。
1: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0: 啊、
1: 经理。经理在屋坐着，哦，来，进来，
0: 呵，
1: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0: 嗯啊，这局没准地儿。
1: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吧？上学上了吧？我呢，你听信儿，
0: 听信儿，
1: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0: 好嘛，这位是打赌子的，
1: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0: 嘿，
1: 你就信他
0: 啊？
1: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0: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1: 我脚唱呢，我别人不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0: 哎，对，
1: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学的。
0: 对，
1: 真是
0: 哦，
1: 天坛舞台，
0: 天坛大舞台，
1: 哎，
0: 哇，最大的戏。
1: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0: 要比他多一天。
1: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0: 好
1: 多演一天。
0: 嗯，
1: 演三天，
0: 演三天。
1: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0: 哦，
1: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0: 哎，
1: 票价，一打听上小云那儿，
0: 嗯，
1: 8000块。
0: 八千。
1: 前排每座8000块。
0: 八千。
1: 1945年，
0: 可不多，
1: 贵了。
0: 是
1: 啊。大发了，高了。
0: 买个烧饼还得
1: 加班高了啊！
0: 哦，买个烧饼还100块钱呢。上了晚卖8000块钱。
1: 不值，
0: 太贱了。
1: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
0: 嗯，
1: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说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0: 嗯，
1: 那是8000。我一想啊，
0: 嗯，
1: 我这儿啊，甭犹豫，
0: 嗯，
1: 干脆
0: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1: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
0: 啊！
1: 你说谁呀、
0: 啊？说你呀、啊？
1: 8000，这是8000。
0: 8000的是上老板。
1: 我多少钱？
0: 2000块钱，不少了。
1: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啊？哪？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
0: 一听说你看见了，一听说的事你看见了，
2: 这我这么琢磨，
0: 呸！这伦理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八千八千乘着八千，两千还带点好差异，我管饭怎么了？
1: 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0: 哦，那您卖多少？
1: 卖多少钱呢？一万二。
0: 啊！
1: 哎呀，
0: 前排一万二，
1: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一万二。
0: 前后排
1: 不对号，
0: 一万二
1: 不对号工作，你赶上前排一万二，后排一万二，楼上紧后边照样一万二。
0: 嚯，这价码可
1: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这玩意儿，听这戏，咱三天戏玩得硬。
0: 哎，
1: 嘿，
0: 头天什么戏啊？
1: 头天呢？
0: 啊，
1: 连环套，
0: 连环套，
1: 插刀倒钩，
0: 嘿，
1: 嘿，
0: 这戏
1: 作战
0: 啊，
1: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0: 哎，
1: 窦敦。
0: 好，
1: 上小云来，上小云来，人家窦尔敦
0: 来不了，来不了。
1: 哦，
0: 哎，
1: 完了吧？
0: 第二天
1: 啊，
0: 第二天呢？
1: 第二天呢？
0: 啊，
1: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0: 奇冤报，
1: 哎，乌合戏，
0: 老生戏，
1: 唱歌戏，
0: 老生的也成，
1: 也行啊，也行啊，
0: 啊，
1: 唱打坐念翻全活，
0: 老生。您去谁
1: 啊？
0: 您去谁？
1: 齐元豹，
0: 齐元豹，老生。
1: 头天我窦尔敦，
0: 哎，
1: 头天连环套，
0: 别说别说窦尔敦
1: 啊，
0: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1: 我唱歌戏。
0: 是啊，去谁啊？
1: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0: 哎，别
1: 来一个，
0: 别三天，第二天。
1: 我知道，我叫那个谁，
0: 老生是说那个叫那个老生是谁呀？
1: 那个谁嘛？
0: 嗯，
1: 乌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0: 对。
1: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吗？
0: 啊，对对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1: 你看、啊，

0: 哎，行，
1: 别忙，一会儿这神就出来了。
0: 哎，不，谁不神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唱。
1: 我怎么的？
0: 哎，叫什么？
1: 徐世昌。
0: 什么？
1: 徐世昌。
0: 徐世昌。刘世昌。
1: 刘世昌。刘世昌。
0: 哎，
1: 我记有徐世昌。
0: 徐世昌的大总统。
1: 对，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0: 第三天，
1: 我来特别的吧，
0: 哎，
1: 红油二楼，
0: 哎，
1: 红油二楼，
0: 嚯，
1: 瞧一人啊，我把一人盯下来，
0: 一人盯下来吗？
1: 哎，怎么盯不下来？
0: 啊，红油二楼，
1: 哎，
0: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1: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0: 啊，你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1: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戏。什么楼那个戏？
0: 那是《红楼梦》，
1: 知道。
0: 尤三姐、尤二姐，
1: 我甭管，我就来那个
0: 啊，
1: 我就来那个。
0: 哦哦，
1: 哎，头天是连环套，
0: 哈，
1: 我唱晚场戏，
0: 对，
1: 白天不唱，
0: 白天不唱，
1: 晚场戏。
0: 嗯，
1: 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0: 嚯，
1: 剧场坐满了，
0: 晚场戏
1: 啊。
0: 早上就坐满了，
1: 不对号啊！
0: 哎，对，
1: 不对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又得听又得看呢。
0: 对对，
1: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那一看，哇，这些人呢？
0: 哎，
1: 我心话，
0: 等，八点座就满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正把我吵醒了，
0: 把你吵醒了。你在哪儿睡觉？
1: 后台。
0: 后台睡觉
1: 啊！
0: 您住旅馆饭店？
1: 我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0: 啊
1: 香官。
0: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1: 我就盖他的被子。
0: 呵啊，这连被子都没有？
1: 不是没有
0: 。
1: 有我有钱，我不治你个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治行头。
0: 你
1: 可以让门帘抬账。
0: 啊，
1: 大台账，大手秀，我有七十多个，
0: 大台
1: 账，哎，我七十多个，
0: 七十多个，
1: 哎，
0: 你改俩被窝好吗？
1: 怎么着嘛，我乐意。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0: 哇，
1: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坐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有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这么多人，怎么办？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0: 站票12000。
1: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屈尊大驾，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团了。
0: 哎，
1: 太捧我了。
0: 哎，
1: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0: 啊，
1: 又来300多位，
0: 300多位，
1: 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乐意。
0: 啊，蹲着，
1: 蹲着，
0: 怎么蹲？
1: 就人家上的宽，底窄
0: 啊，
1: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0: 好，
1: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0: 哎，这受罪
1: 了。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0: 170多位
1: 在门口直哭，
0: 哎呦，
1: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活不了啊！
0: 哎，至于吗？这个，
1: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0: 挂
1: 啊！
0: 怎么个挂票？
1: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0: 好嘛，受罪了呀！这
1: 挂票挂170多位，
0: 好，
1: 哼，我心里痛快。
0: 哎，
1: 办戏呀，
0: 办
1: 豆儿蹲，
0: 哎，
1: 豆儿蹲，刚要打花脸啊，这说话，
0: 那叫勾脸。
1: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
0: 啊，
1: 勾脸，勾脸，
0: 勾脸，
1: 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中尉，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0: 啊？
1: 哪位洗澡？
0: 好嘛，找洗澡的。
1: 我，我姓马，我姓。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访，住在你哪儿住？
0: 哟，谁呀这是？
1: 不认得
0: 啊。
1: 你干嘛的？我唱戏的。不认识，贵姓？金少山。
0: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吧。
1: 啊，
0: 好。
1: 您找我有事吗？
0: 啊，
1: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 您唱段跟我就没饭了。
0: 嘿，
1: 虽然说我没能耐，将来华北的一代我小小有伴儿，
0: 哎，
1: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0: 嘿，
1: 无论如何你少这饭吃，我来逗哏
0: 啊。他也来逗哏，
1: 不是你来逗哏，我呢
0: 啊，
1: 您来天霸
0: 啊。
1: 哎，我想这样，少山来逗哏，我来天霸
0: 啊。天霸你也行，
1: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
0: 嘿，
1: 天霸你歇恭喜，我说好。我说这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点儿。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是对，我来填吧。我说谁？瑞安，瑞安填。
0: 瑞安是谁？
1: 周作人。
0: 周作人。
1: 周作人都办好填罢了。我说你填了，你改继权，你继权，我填罢。
0: 嘿，
1: 我办好了填罢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抬人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0: 啊，那是真好，
1: 一门没有啊
0: 啊！
1: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那个抬手定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儿不一样。
0: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1: 那咱不说那，咱不说他这个身段，咱都唱起来嘛，你坐站的，那个摇摇头晃脑，唱出谁给他叫好？
0: 对，
1: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关注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
0: 哦，
1: 马老板一定天霸，
0: 嗯，
1: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了，
0: 听你的，
1: 盯着咱这一上场，
0: 嘿，
1: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0: 猴啊，
1: 啊，继续唠好
0: 啊，
1: 他不唠好，咱不唠。”
0: 对，
1: 他唱他没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这不是怎么了？
0: 是
1: 啊，那天不是我不知道我吃了什么了。
0: 哦，
1: 那天我嗓子呵这可亮这好，一马里亮。哎，不是这词儿。
0: 对，我不是这词儿，
1: 这是分欢了。
0: 啊，什么分欢啊？
1: 这是五坡了。
0: 哎呦，
1: 我是波克波，我不是波克波娘，我是宝马找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0: 保镖路过马栏关。
1: 哎，那天你听了？
0: 我没
1: 听了，听了，
0: 我没听，
1: 听了，
0: 没听你，
1: 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0: 啊，你的词儿
1: 啊，我就这词儿，
0: 谁唱都是这词儿。
1: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0: 啊。
1: 保什么关？
0: 保镖路过。
1: 哦，对，我就这，宝镖。

0: 一冒签儿，提携着官吏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签儿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
1: 了。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懂、哎、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卖挂票》。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责任》。
1: 什么呀？你这是
2: 干什么？
1: 怎么招着你了？
2: 怎么招着我了？哎，你不让我去接他放学回来吗？在路上碰到他们老师，啊，他们老师说了，他在学校表现极其不好，不讲文明，不守纪律，尤其撒谎。他老师让他带个信儿，让咱俩上学校去一趟。你猜他怎么说的？啊，他怎么说的？他说咱俩都有病，说你是小儿麻痹，说我是半身不遂。今儿个我就让我这半随不随的身子我打死你，我
1: 这样、哎、
2: 我让你
1: 没
2: 你们打死我，你给我站住，我简直我打不死你，我看见我。
1: 你站住。
2: 还呢？
1: 进屋了。
2: 啥时候进去？
1: 早进去了。
2: 早进去才让我站着，我都多转好几圈。
1: 我的头都被你转晕了。
2: 告诉你啊，这孩子纯是让你给惯坏的，你有推脱不掉的责任。
1: 我有责任。哎，这说起责任，你的责任可比我大啊。
2: 可我责任怎么比你大？
1: 养不教，父之过。再者说了，有你这个教育方法吗？啊，动不动就一巴掌，一个女孩子，祖国的花骨朵，经得住你这么摧残吗？
2: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给她讲道理啊！
2: 你养活那姑娘，你个、这不知道啊？讲什么道理能听出来？
1: 哎，你能不能换个方法？兴许啊，比你动巴掌要强得多。
2: 换什么方法？
1: 哎，咱们今儿啊，这样吧，哎、一会儿啊。
2: 哑语看不懂，好，按你的办法试试吧。
1: 哎，不许发火啊。
2: 嗯，那可不一定。
1: 哎，你、
2: 我放心，保证不发火。
1: 那我就把他哄出来啊。
2: 我真这气死我了，简直是，这孩子简直。
1: 奶奶，爸爸说了，他不打你哦，他就想和你谈谈。
3: 真的？
1: 嗯。
3: 妈，你看着那样，吓死我了！
1: 你这是干啥呢？
2: 我这不跟他微笑呢吗？
1: 啊，兰兰，你爸爸冲你微笑的。今儿啊，他真是换了个方法。
2: 嗯，爸爸想跟你好好的谈谈。
1: 来，你们俩边吃边谈。
2: 等一会儿，兰兰，爸爸要给你讲个故事。等这故事讲完了，你再吃梨好吗？
3: 讲故事太好了，兰兰，好好听爸爸给你讲故事。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2: 今天爸爸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和吃梨有关的一个故事。你知道过去有个孩子叫孔融吗？
3: 孔融哪个学校的？
2: 门头沟小学的。什么哪个学？他不是哪个学校的，他根本就没上过学。
3: 哦，失学儿童啊、
2: 哎、
3: 那我们可以通过希望工程帮助他上学呀。
2: 对，那这哪儿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他是汉朝人。
3: 哦，汉朝的，我说我怎么不认识呢？要是唐朝的
2: 你就认识了。
3: 也不认识。
2: 你哪那么多废话？
3: 你不说不发火吗？你怎么又发火？
2: 快来坐下。刚才爸爸说哪儿了？
3: 孔融的故事。
2: 对，孔融的故事。这孔融是个庞然大物，能飞能爬能下蛋。
3: 不对，是孔融，不是孔融。
2: 我刚才说什么？
3: 恐龙。
2: 这扯吧，怎么扯恐龙那边去了呢？对，恐龙的故事。恐龙四岁那年呢，他们家有一天也吃梨，他妈妈端了一盘子梨上来，这盘子里有大梨也有小梨，恐龙就毫不犹豫地拿了一个
3: 大的。
2: 对，拿了一个大。我让你给带沟里去了。不对，他拿的不是大。

0: 梨，他拿了一个小梨。你知道孔融为什么单挑小的拿吗？
1: 因为他缺心眼儿呗。
0: 对，因为他缺心眼儿。这败家孩子，你什么玩意儿？
2: 你们俩怎么又打起来了？说好了不发火的呀。
0: 不发火，碰这孩子没个不发火。你不知道，好，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气
2: 兰兰，你这样理解就不对了嘛。你应该觉得孔融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他宁可自己吃小的，也要把大的让给别人。
0: 对你妈说的倒。你妈说的完全正确，你首先学会孔融礼让的一种品质，遇着事要替别人着想吗？
1: 没错，我就是先替别人着想的呀。
0: 哦，你就这么替别人着想？你妈把梨端来了，你也不问她也不问我，咔嚓就拿一个大的，这替别人着想吗？
1: 我也是替您着想啊。
0: 替我着想
1: 啊？这梨要是让您先拿，您拿大的还是拿小的呀？
0: 那还用什么，当然我要拿个小的了。
1: 这不就完了吗？我就知道你得拿小的，所以我就把小的给您留那儿了。
0: 你们这还啥玩意儿？这都嘛？
2: 兰兰，兰兰哟，你应该从孔融让梨这个故事中，你应该体会到，
1: 我们要向孔融学习，从小做起，从我做起，讲文明，懂礼貌，孝敬长辈，尊重他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哎，感情你什么都懂你啊？
1: 能不懂吗？孔融让梨的课文，我们早就学过了。
0: 你看见没？看见没？哎，这是纯属是装着明白，这个我们给我装糊涂，这是诚心拿咱俩涮着玩，这是。
2: 兰兰，你太伤妈妈的心了。学习孔融不能光说在嘴上，要体现在行动上才是啊。
1: 孔融离我们太远了，其实给孩子影响最大的是父母。如果父母时时处处为孩子做一个好榜样，我们能不学好吗？
3: 对不起，
2: 兰兰，你继续往下说，说得对啊。
1: 我觉得你们平常做的就不怎么地。
0: 我们怎么了？
1: 你们怎么了？过来，
0: 叫你过去。
2: 叫你过去呢，
0: 没有事儿。
1: 哎呀，你们俩都过来。过年你们单位发东西，你哪次不是把好的大的留给咱们家，把那小的次的送到爷爷家去啊？
0: 这不都他的主意吗？
1: 还有，我们学校号召我们与贫困山区的孩子一帮一结对子。您说什么？不结，要结咱就结大款，是不是您说的呀？
0: 这个我说过吗？
2: 你可没说过，我都听见了。
1: 你们单位派您下乡支农啊？您跟领导还撒谎说您腰肌劳损，您都能说您腰肌劳损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说您半身不遂呀？
0: 那你别和我一人收拾，你没看旁边站个女同志吗？
1: 对，还有您。你们单位号召你们为希望工程捐款，您不愿意出钱，愣跟人家说咱家被盗了，损失惨重，损失惨重啊！
2: 惨重什么呀？
1: 不就是凉台上晾的那两块破抹布让风给刮跑了吗？你们大人不以身作则，光叫我们小孩，你要那样，你要这样，说得过去吗？同志们，再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0: 照他那么一说，咱俩身上毛病缺点多去了。这是
2: 看来该受教育的也不光是孩子。兰兰，爸爸妈妈身上确实有很多缺点，我们向你保证，我们一定坚决改正错误。
0: 但是你一定把自身的毛病和缺点改掉，争取做个好孩子好吗？
1: 只要你们能够做一个好榜样，我一定能做一个好孩子。
0: 好，妈妈爸爸一定给你做个好榜样。
1: 爸爸，这梨给你吃吧。
0: 不，你要做好孩子，爸，这算梨是爸爸奖励给你，你吃吧。
1: 妈妈，这梨给您吃吧。
2: 兰兰，这个梨是爸爸奖励给你的。
0: 兰兰，
2: 还是你吃吧。
0: 兰兰，只要你做个好孩子，你要什么，爸爸一会给你买什么。
2: 对，在你身上花多少钱，我们都舍得。
0: 就是。
1: 那好，我要。
0: 要啥？
1: 导弹。
2: 买不起。
1: 其实我跟你们开个玩笑，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要一个好爸爸和一个好妈妈。
0: 兰兰，
2: 你真是
0: 爸爸的好孩子。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责任》，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
1: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2: 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1: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2: 我说歌里没这个内容吗？
1: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2: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2: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了？
2: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1: 我就给关一回，
2: 关大铁笼子里了，
1: 跟铁笼子差不多。
2: 那什么地方？
1: 电梯，
2: 电梯，
1: 老电梯
2: 哦，
1: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

0: 关这里边了。
1: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0: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姥姥叫他大舅。
1: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0: 差不多。
1: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0: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1: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0: 反映问题去了。
1: 什么问题
0: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夏天水管子老没水，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1: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映。
0: 从夏天反映到冬天，水的问题解决了，
1: 好，
0: 暖气又没了，哎
1: 呀，更要命了。
0: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1: 干嘛呢？
0: 说解决取暖问题。
1: 嗨，那解决得了吗？
0: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啊，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1: 效率大楼啊，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0: 啊。一进门，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1: 你随便上啊，
0: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1: 怎么？
0: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1: 哦，这电梯不走了？
0: 走，快着呢。那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1: 是够快的，
0: 没法不快啊。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1: 我听着都悬的，
0: 悬的还在后边呢啊，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哎呦，就听见滋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1: 白上了。
0: 没白上，滋光，哎，五楼滋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哎呀
1: 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0: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哎，
1: 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0: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当。
1: 怎么样？
0: 电梯停了。
1: 还真不错。
0: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哎，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哎，
1: 不是电梯停了吗？
0: 停的不是地方。
1: 停哪了？
0: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1: 啊，卡当间了啊！快喊人呐！
0: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1: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0: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1: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0: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
1: 认出你来了，
0: 在这儿玩呢。哎呀，
1: 那叫玩啊！哎呀，
0: 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哎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1: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0: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儿鼓掌欢迎了啊！
1: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0: 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1: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0: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1: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0: 从头到尾一讲啊，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我看看怎么回事，哎呀，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哎，
1: 你凭什么不说呀？他不，
0: 我是个伙食科长。
1: 哦，管伙食的。哎，
0: 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双增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咱解决问题啊。
1: 那就对了，
0: 江坤同志，我表表态啊，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10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 什么？在这里吃饭呀？
0: 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 不不不，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0: 要救人是吧？
1: 哎，就是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1: 你瞧，
0: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吧？
1: 是
0: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
1: 啊、哦、呀。
0: 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
1: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2: 宣传科长过来了。
1: 嗯，
0: 我不是不表态啊。
1: 嗯，
0: 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 你怎么也不说呀？
0: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

0: 关住我。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
1: 喊什么废话？
0: 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 矛盾呢？
0: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1: 难受着呢。
0: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 那就更受不了了。
0: 所以要加强学习，
1: 学
0: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 哎，走得出去吗？
0: 我们给点鼓励吗？
1: 鼓励。
0: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 能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0: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 多新鲜
0: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1: 好嘛，哎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2: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
1: 嗯，
2: 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1: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说。
2: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 人家。

0: 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 哎，
0: 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的
0: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0: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1: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0: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1: 啊，
0: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1: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0: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子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0: 你咋知道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也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1: 哎，
0: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哎哎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
1: 啊，
0: 哎呀，姜昆同志，你玩意儿引面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算，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 好
0: 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
1: 哦，
0: 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1: 嗯，
0: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算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室开会讨论怎么就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2: 姜昆同志，
1: 嗯，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1: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2: 你看都来了。
1: 啊，
2: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
1: 哦，
2: 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1: 哦，
2: 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2: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2: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1: 嗯，
2: 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2: 快什么呀，别夸了
1: 啊。
2: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2: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
1: 啊，
2: 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1: 嘿，
2: 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2: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1: 啊，
2: 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2: 行什么呀？
1: 啊，
2: 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来了。
1: 好，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2: 这么会儿功夫
1: 啊，
2: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1: 哦，
2: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2: 哎，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哦，
2: 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2: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决定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0: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0: 姜昆同志啊
1: 啊。
0: 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瘩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
1: 嗯，
0: 群众呢也是一种热情。嗯，为了照顾这种热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
1: 啊，
0: 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

0: 票。
1: 哎，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三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0: 我看呢，就你糊弄。
1: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0: 哎，干嘛要低着头？
1: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0: 啊，要不看不清楚。
1: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家。
0: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
1: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0: 得，这回更热闹。
1: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0: 还挺好的。
1: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0: 科长。
1: 伙食标准2.6元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0: 不不，行了行了行了。
1: 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0: 这叫乐观呢。
1: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0: 好了，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0: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0: 什么技术？
2: 定向爆破。
0: 爆破！
2: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哎、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啊、我爱人一听，姜昆怎么快撤？啊、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0: 哎呦，你哪儿行啊？
1: 不行也得行啊！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一天、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0: 离不开伙食问题。
2: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0: 哎呦，
2: 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0: 那人你就不管了？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姜昆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他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主要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0: 他溜了，
2: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0: 他有什么主意？
2: 早说话，办实事儿，赶紧点火！
0: 火！
2: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姜昆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0: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1: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0: 够勇敢的。
1: 10、9、8、7、6、5，
0: 要点火。
1: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咣！
0: 怎么样？
1: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0: 好啊！
1: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志明、黄祖民合说的相声《打灯谜》。
1: 说一灯谜，你猜猜怎么样？
2: 猜个灯谜，
1: 考察考察你脑子怎么样？
2: 没问题，
1: 行吗？
2: 好，
1: 我说这灯谜啊，咱不能白说，
2: 还怎么着？
1: 来点奖励。
2: 可以，
1: 怎么样？
2: 怎么奖励法？
1: 什么奖励啊？
2: 啊，
1: 两张电影票，
2: 哦，
1: 8毛钱一张，
2: 啊，
1: 两张是28，
2: 1.6，
1: 1.6。
2: 对，
1: 我说这灯谜，
2: 嗯，
1: 你要猜着
2: 啊，
1: 给你1.6，
2: 行，
1: 猜不着给我，咱俩别矫情。
2: 哎，
1: 谁要矫情不够人格。
2: 咱别上脸、
1: 啊、
2: 不就两张电影票吗？
1: 啊，
2: 来呀，
1: 来啊，
2: 来，
1: 我说一句话，猜一个字啊，这叫扣字拢印。
2: 对，
1: 说二人见面忙握手。这几个字，二人见面忙握手，七个字，猜一个字，猜着给你1.6，猜不着给我。
2: 不，我琢磨琢磨行吗？
1: 行啊。
2: 二人见面忙握手，两个人大街上见了面，哎呦，大哥您好啊，我好啊，你好啊，我好，哎，这是个好字。对，哎，不是，你这灯谜打几个字？
1: 一个。
2: 一个字，
1: 一个字，
2: 拿钱，
1: 钱有
2: 啊，
1: 说吧，什么字吧？
2: 好，
1: 你再琢磨琢磨，再琢磨。
2: 嗯，
1: 你拿我这当银行了？银行也得先存，存进去，然后拿着小本排队再取。哪儿的事儿？你这一
2: 好，
1: 我就给你1.6，那么便宜。
2: 哎，我猜着了吗？就是好字。
1: 没猜着，没猜着，不对。
2: 怎么不对呢？
1: 不对。
2: 就是好字。
1: 不是不是，没猜着。
2: 喂
1: 啊，
2: 咱甭抬杠
1: 啊，
2: 这样咱俩成应成应行吗？
1: 怎么成应？
2: 哎，二人见面忙握手吗？
1: 啊，
2: 咱俩就好比是那二人。
1: 哦，
2: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一握手，说好算输，不说好算赢了，行吗？
1: 1.6毛钱
2: 啊，
1: 见面握手，说好算输，
2: 对，
1: 不说好算赢。
2: 哎，
1: 各位，
2: 嗯，
1: 你给做个证明啊，1.6赢下来买糖咱大伙吃。
2: 行，
1: 来
2: 来哟。你好啊，
1: 你输了。
2: 嗯，
1: 我没说话吧？哎，我什么话都没说吧？你要不认输，你不够人格。给2块，给2块，找你4毛，找你4毛，然后我再来一个，咱来3毛的，让你赢一回。
2: 不不不不，
1: 别别别别，
2: 我
1: 这
2: 你
1: 这
2: 不不，
1: 他
2: 这
1: 他来不行，他输了。
2: 不不不，
1: 再来一个，再来。
2: 不，
1: 找你一个。
2: 走，咱甭说3毛的
1: 啊，
2: 咱把这弄清楚了。这灯谜是谁说的？
1: 我说的。
2: 谁猜的？
1: 你猜的。
2: 我猜是什么字？
1: 你猜是好。
2: 对呀、啊、我说是好，你不认账，咱俩这才成样了。
1: 嗯，
2: 我说一个好啊。
1: 嗯，
2: 我说10个，说100都不能算输，为的拿我这好往外框你那好，只要打你嘴里说出一个好字来就算输了。
1: 哦，你说10个，说100不算输。
2: 对了，
1: 打我嘴里说一个好字就算我输了。
2: 哎，
1: 咱俩见面握手，你问我好，我说我好，我输你1.6。
2: 对，
1: 见面一握手，你问我好，我说我不好，这我赢1.6，你给我，对吧？
2: 不，那你也输，
1: 不好也输。
2: 对了，
1: 嚯，你也太厉害了，不好，我们已经都不好了，
2: 谁害你了？瞧这模样，我们已经都不好了。你不好是我害的，是怎么着？
1: 不是，那不好怎么也算输呢？
2: 你把那不去了，后边还是个好字。
1: 那我说好不了，
2: 输了。
1: 好家伙，
2: 输了。
1: 好冷好热
2: 全输，好好好耗，就连耗子药都算输。
1: 连耗子药都算输。
2: 对了，
1: 沾好子边就算输。
2: 哎，
1: 完了，给你1.6，完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师徒三人离开刘家，离开这顿摆盘别致的晚餐。叶之南说，
4: 老刘最近天天夜里摸起来，让阿姨给他下碗牛肉面吃。
3: 岳有微笑了半天，谁知这位女朋友竟跑到贝斯特接夏至下班，还递上亲手写的情书。夏至不接，坐上出租车走了。女朋友对夏至狂追不舍，岳有微匪夷所思，开着刘亚成的车，花着刘亚成的钱，大张旗鼓追求别的男人，他脑子怎么想的？有天女朋友又来了，夏至往左他跟到左，往右走他跟到右。岳有微看不过眼，几步上前挽住夏至的胳膊，
5: 不好意思啊，借过。
3: 女朋友笑了，刘总说过你有男朋友。岳有微伸手去拿他手中的情书。
5: 你就不怕我把罪证交给刘总吗？
3: 女朋友耸耸肩。
5: 好啊。
3: 岳有微一愣，女朋友拍拍手离开。要是我能攀上雪山，我们家刘总肯定会奖励我，信不信？再有刘亚成在场的场合，夏至就不肯去了，他理解不了这样的人。叶之南不勉强他，只带岳有微和其他弟子出席。几个月后，刘亚成换了女朋友，前女友很快投入新人怀抱，同样有钱，同样年长他很多。岳有微趁刘亚成心情极好时试探问了几句，刘亚成居然当真看过那位女朋友写给夏至的情书，当然是无意间看到的。比起他的美文，情书着实写得好，热烈动情，叫刘亚成刮目相看。岳有微也收到过很多情书，一番探讨，他和刘亚成有个共识，写情书越是真挚动人的人，在感情里越是凉薄残忍。也许会写情书就跟眼波撩人一样，是一项烈焰技能，又或者他们仅仅是热爱抒情本身，对象是谁无关紧要。
4: 蒙马特女郎在刘府藏了三年，三年间夏至接任叶之南主锤中国古代书画，叶之南终于能专注于他喜欢的陶瓷了。刘亚成的两个女儿都谈恋爱了，刘亚成不反对他们跟任何人交往，但提出一条，选定结婚对象最好让自己先瞧瞧。他自己出身低，很清楚不少寒门子弟性格里自卑和自私的那部分，他希望女婿至少来自小康之家。他知道这是偏见，但是为了女儿，他固执己见。在宁馨之前，刘亚成谈过两任女朋友，宁馨没他们漂亮，长相只算清秀可人，但她有个好性格。宁家父母都是工薪阶层，日子不算丰裕，但不贫寒。宁馨自小家庭关系简单和睦，从物质到精神都得到过足够的关爱。她亲手带大的两个女孩也都拥有健康的人格，宽容大度。社会上内心虚弱的人太多了，好性格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正向积累。出身富足的男人里，色厉内荏之辈多。出身低微却拥有好品格的男人也不多见，要么是天赋异禀，要么是后天修为。很可惜，丁文海不是。 为了留校，丁文海偷偷和副院长的女儿在一起，岳有威丝毫不给他悔过的机会，他不信，也不要了。岳有威总算分手了，刘亚成怂恿叶之南：“
6: 哎，该是你的啦，动手。”
4: 看着纯良的青年才俊令人失望，另一个浪荡成性的人更被人难以信任，尤其是在岳有威刚失恋的档口。叶之南说，他受了很大打击，再给他一点时间。叶之南从来不舍得为难岳有威，刘亚成认为这是叶之南很大的一个缺陷。飞往西班牙竞拍绿岛时，他刻意试探岳有威说，
5: 我还没缓过来，哪有心思找男人啊，等当上拍卖师再说吧。
4: 岛上有一幢城堡，游泳池建在悬崖边，畅游时能够一览地中海风光。众人登岛鉴赏乔治伦作品《蒙马特女郎》，刘亚成都约在此处。叶之南带上岳有威和夏至在内的多名弟子一同接待各路来宾。刘亚成和莺莺燕燕在泳池里嬉闹，听到关键处就过来听一听。刘亚成健壮魁梧，只穿泳裤，湿哒哒地走来，肌肉遒劲，从肩膀到脊背的线条都很流畅。岳有威喜欢高挺劲瘦的男人，但他也愿意大大方方地看着刘亚成，养眼。夏至不这么想，一谈完正事就走了。乔治伦是英国人，但他从青年时代就迁居西班牙巴塞罗那，这两个国度都有他庞大的拥趸者。来岛上的西班牙人多，夏至学过西语且懂艺术，比刘亚成请的翻译跟来宾沟通得更好。刘亚成很倚重他，但他动辄不见人影。刘亚成让助理找过，每次都瞧见夏至坐在悬崖峭壁边上看海。岳有威很受来宾欢迎，刘亚成见他出落了。这女人有姿有色，反应敏捷，接得住话，会交际，还很能喝。以她25岁的年纪，有这个资质，阔佬们看上她很正常，但她总能四两拨千斤的化解。有人找到刘亚成这里，
6: 哎，我条件不差吧？他还拿桥，背后是谁呀？
4: 刘亚成说，哎呀，别想了，他马上是我兄弟的人了。来人哦了一声，
6: 啊，我就说嘛。哎，你还别说啊，叶老师挑徒弟是一绝，男的女的都是角色。
4: 一回头，他看到夏至回泳池边拿落下的耳机，恐怕将两人的对话都听见了。刘亚成喊道，
6: 哎，小夏，哎，夏老师。
4: 夏至充耳不闻，拿着耳机走开。来人对刘亚成嘻嘻哈哈说了一些冒犯夏至的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6集。
2: 夏至坐看日落，来人和他攀谈，夏至如同雪山，平视前方，不言不语，表情淡漠，仿佛世人皆尘埃。来人受了挫，去找岳有威。岳有威一听就明白，他和刘亚成谈论夏至时必定非常轻浮。在有些人眼里，女人和美男子只是被亵玩的物件，肆无忌惮地用言行践踏，想都没想过要平等看待。岳有威可以不介意被他们轻视，但他不尊重夏至不行。他冷淡地说，华总愿意被人当成玩物吗？把人当人看很难吗？纵欲之人很难听得进规劝，也不可能肯听一个他眼里玩物的规劝。但该说的话得说，侮辱夏至的人都该死。岳有威说完，亮了亮拳头，去陪夏至看日落。要不是怕给叶之南惹事，他就动手了。海面波光粼粼，岳有威看得眼睛发疼。以叶之南的姿容，一定有数不清的人想攀折他，他遭受的轻蔑不会比他和夏至少。今日被人口服心服地尊称叶老师，是以真才实学为基石。活着不是为了被那帮人尊重，但仍想在被他们以轻佻口吻对待时毫无顾忌地反击，让他们知道他们很丢人。残阳如血，岳有威和夏至并肩看日落，立誓与他共赴锦绣前程。叶之南远远看着两个弟子，那位华总很不经奏，还说什么晚上敬酒赔罪，下次再敢出言不逊，他照奏不误。
1: 省博左馆长携蒙马特女郎回国当夜，刘亚成睡了个好觉，醒时已近凌晨，万籁俱寂。梦里，刘亚成又看见母亲了。母亲去世时，他17岁，距离发迹尚有好几年，没能让母亲过上一天好日子，甚至从数年前起，许久都没梦见一次。按照老一辈的说法，母亲轮回去了下一世，但今生她在哪户人家，已不可寻。刘亚成上次梦见母亲是前年初秋，梦里他6、7岁，约莫是暑假，小电扇悠悠地转着，他趴在竹床上看武侠剧，母亲在一旁剥毛豆。人人都说母亲是疯子，疯得连儿子都不认识，但只要是播到桃花岛的情节，母亲就会抬头看几眼。童年时被忽略的一切，在梦境里反倒清晰起来。母亲爱花，看到桃花岛时，目光里有羡慕。那天醒来后，刘亚成让助理收集海岛出售的信息。他从小就觉得岛主是最气派的头衔，庄主和大侠之类都比不了。一册册图籍送来，刘亚成没找到河源的，直到去年底，地中海西部的这座无名岛映入眼帘，芳菲深处，绿意葱茏，令他一见倾心。到达岛屿是清晨，春愁草木深的好时节，随行的大师建议命名为求花岛，大吉大利，财运亨通。但刘亚成选了个绿字，他年轻时在工厂，每到黄昏跑去食堂扒饭时，广播里总响起《绿岛小夜曲》，听了太多遍，以致回忆起那些时光，这首曲子永远挥之不去。母亲去世27年了，音容笑貌早已模糊，连梦见都很难。刘亚成心口悲痛，他回想方才的梦境，起身拿酒，但醉不过去，他恼得很，抓出一支苏格兰威士忌，92度。窗边洒落月光，刘亚成拎着威士忌走在春夜里。早年跑江湖，帮厂里讨债要债，他喝过不知多少酒。 几次喝到胃出血进医院，扛下来活过来。酒量也练出来了，想大醉得借助这种极烈的酒，一口下去从喉咙灼伤到胃里。
2: 悬崖边，夏至在月光下独坐，仿若礼佛。刘亚成问，
1: 也睡不着？
2: 夏至轻微的点头没说话。刘亚成追问，
1: 心情不好啊？
2: 夏至摇头仍没说话。刘亚成在旁边坐下，夏至拿起手边的望远镜立刻站起来。刘亚成无奈，
1: 哎呀，你发你的呆，我喝我的酒，保证不烦你。
2: 夏至走开几步，席地而坐。刘亚成瞧他两眼，他专心地盯着海面。刘亚成懒得问了，闷声喝酒。这支酒不便宜，但过喉辛辣的感觉像父亲常喝的散装纯谷酒。打刘亚成记事起，父亲就是酒鬼，每天走村串户的送完报纸杂志，就坐在门槛上喝到半夜。据父亲的同事说，他刚参加工作时人很勤快，嘴也甜，想表现好点转个正，但他只读了技校，还聋了一只耳朵，若非远房亲戚使劲儿，连这份临时工都打不上。时间一长，父亲死心了，孩子一个接一个的生，酒一斤接一斤的喝。为了要儿子，父亲魂不顾自己养不养得起，可是要了儿子却不爱儿子，脾气一上来，打完妻子打女儿，打完女儿打儿子。父亲的幼儿是被刘亚成的爷爷打聋的，那年他九岁。成年后，家里给他说亲，只有一户人家点了头，他家幺女患过小儿麻痹症，右脚瘸了。父亲不满意这门亲事，但他是残疾人，得认这门亲，认这个命。他认了一半，办完酒席后，他拍桌子断绝跟父母来往。
1: 我得养跛脚婆娘，还得养儿子，没钱管你们。
2: 父亲说到做到，他不给父母养老，父母也别想再掺和他的家事。于是妻儿被他殴打时，连个求告的地方都没有。母亲跑回娘家，但父母兄弟都说，
1: 哎呀，他六亲不认，连他爸妈都不管，我们说话他不听啊。
2: 如果为女儿出头，搞不好被女婿杀来砸了家，划不来。父兄袖手旁观，母亲悄悄给女儿塞钱，他能做到的只有这点。他甚至没法劝女儿逃跑，初中都没读完，腿脚还不好，还拖着两个女儿，能逃到去哪儿呢？独自逃跑吧，没人护着两个女儿，女儿被打死怎么办？当母亲劝道，生了儿子，他就不打你了。儿子从来不是护身符，但总有人信以为真。刘亚成出生后，母亲过了一年半载较为平静的日子，但一家人吃喝拉撒样样花钱，父亲越发暴躁。父亲有个酒友是官夫，儿子16岁时也勇溺亡，妻子受不住打击，两年后去世了。此人是混凝土搅拌厂的工人，家里还有个中风偏瘫的老父亲，没哪个女人肯找他。眼看年纪大了，他找酒友合计，
1: 哎，你过继一个女儿给我，我和我爸有人养老，你负担也能轻点不是？
2: 父亲说，
1: 哎，不行不行，大的小的都懂事了，你养不亲。
2: 官夫说，
1: 我总不能让你把儿子给我吧？
2: 父亲思忖一阵，
1: 再穷我也没苦过孩子，我把两个女儿拉扯大不容易，我舍不得。
2: 官夫听懂了，
1: 啊，过继嘛，就按过继的规矩来，

0: 哪有管别人喊爸，爸不给红包的。这样，你回去跟媳妇儿合计合计，开个价，别太离谱，我尽量凑。
1: 父亲为难。
0: 哎呀，婆娘脾气犟，怕是不肯呐。
1: 官夫笑眯眯。
0: 你肯定有办法。
1: 不服就打服，这就是父亲的办法。他连打几次，打得妻子下不了地，他把二女儿拦腰一抱送去官夫家。
0: 那一年刘亚成2岁，二姐刘亚红5岁多，还在上幼儿园。他在新家哭闹不休，跑回来又被送走了。大姐恨父亲，想带着妹妹逃跑，但那个时候她只有9岁，哪儿也去不了。母亲伤好后去官夫家索要女儿，又被丈夫毒打，打得刘亚红对母亲说：
2: 妈，我们算了，肖伯伯对我还可以，给我买了好几件裙子，还有新书包。
0: 刘亚红被改名为肖小红。官夫说：哎，这收养嘛是暂时的，等小红大了就两边走动，你到老也是他妈。母亲被打得太狠，精神恍恍惚惚。等刘亚成懂事时，母亲还认识他和大女儿刘亚宁，会摸他俩的头笑，夸他俩乖。但等刘亚成上小学2年级时，母亲就彻底不认识人了。大姐说，父亲把二女儿卖了，母亲反对，被他一打再打，就疯了。母亲疯得很安静，对谁都微笑，然后慢条斯理摘菜、扫地、洗衣服。最初的时候，刘亚成不觉得他疯，父亲打他和母亲及大姐，他极力护着母亲，母亲也极力护着他，尽管没两下就被父亲掀翻。小镇订阅报刊的人多了起来，父亲工作很忙，大姐读到中学住校，家里清静下来。母亲大概是觉得很安全，时时自言自语。刘亚成初时以为母亲在跟自己说话，但多听几句，他感到骇然。母亲一人分饰多角，自言自语，拍得床沿啪啪响。7、8岁的刘亚成哪儿懂这是精神分裂，以为满屋子鬼怪，母亲在和他们说话，但他睁眼闭眼，一个也看不见。母亲看得见，儿子看不见，他只知道无数双眼睛看着自己。在母亲又一次被父亲殴打之后，他发病了，时而怆然，时而愤然，声嘶力竭，巨意从头到脚笼罩了刘亚成。他从父亲邮袋里偷了几本杂志，逃出家门。父亲对发疯的妻子无比厌恶，说他一个人就是个戏班子。每当被他打骂后，刘亚成就躲进书籍，看得废寝忘食。花香和书香使他踏踏实实感觉在人间。母亲渐渐疯得厉害，同学都笑刘亚成是疯女人的孩子。刘亚成知道名叫肖小红的女孩是他二姐。读幼儿园时，肖小红跑来给他零食吃，说：
2: 我是你二姐，被你爸爸送人了。
0: 幼儿园和小学相邻，刘亚成喜欢二姐，总跑去找她。有次被官夫看见了，官夫对她笑得阴恻恻的。从此，二姐见着刘亚成就赶她走。刘亚成凑进去，二姐说：
2: 那个人是我新爸爸，他不准我和旧家来往，你快走。
0: 刘亚成不走。二姐看着他脸上的伤，红着眼睛，慢慢撸起袖子，让他看自己胳膊上的伤，小声说：
2: 我们努力不挨打，长大了再相认。
0: 刘亚成回家问大姐：
3: 那个老头打二姐，你知道吗？
0: 大姐恨声说：
2: 他是骗子，跟妈说一定对小红好，结果也打他，还说女孩怕丑，所以只打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0: 刘亚成读到小学3年级时，通过杂志了解到精神分裂症。母亲有那么多无法对人诉说的悲怆和无助，说了没用，于是自造出另一个世界，躲进去尽情释放，且不用担心挨打。刘亚成心疼他，不再躲避他，所有

0: 有课余时间都待在母亲身边。
1: 一个寒假，大姐决定辍学不读，横竖考不上，不如跟同学的表姐出去打工，多赚点钱，把母亲和弟弟妹妹都接走。大姐走后再未归家，每年春节给父亲汇款，傅岩就一句话，看在钱的份上，别打我妈我弟。二姐始终没跟家里走动，有天刘亚成听说她找了一个男人一起在外打工，又有天她听说二姐奉子成婚，摆了几桌酒。刘亚成17岁时母亲病逝，二姐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奔丧，姐弟俩终于又能说上话了，但失散多年，夜已生疏。二姐和男人恋爱时提过条件，一是不准打他，二是他不想再见到养父，有事男人出面，三是想跟娘家走动。男人都答应了，但等他熬过孕吐期，男人对第三条反悔了，他家一穷二白，负担重，男人家里和男人自身能力有限，不想多个拖累。二姐对男人失望，但怀有身孕先忍着。女儿出生后，男人和父母都很不高兴，二姐对刘亚成说，
2: 生男生女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他凭什么嫌弃，他不也是女人生下来的。
1: 医生说母亲死于乳腺癌，二姐说其实自己被父亲卖掉那一年，母亲就一点点死去了。阔别多年的大姐也回了家，丧事费是她出的，她很怕父亲随便刨个坑就把骨灰盒埋了。葬礼后，大姐给了刘亚成300块钱，办完丧事她只剩这一点了。大姐前脚刚走，刘亚成后脚就把父亲痛揍了一顿。他长到可以对付父亲的年龄了，而且不用再担心父亲冲母亲撒气。揍完父亲，刘亚成追去大姐所在的服装厂，既然大姐能攒出几万块钱，他也行。母亲死后，他一眼都不想再看到父亲，也不要这个家了，他已不是家。跟母亲今生的缘分只有17年，什么都没能来得及。月城星明的悬崖边，刘亚成落下泪来。母亲握住他的手，他抬起母亲的双手，一张脸埋进去。从前被父亲殴打后，他为母亲涂完药，总把脸埋进母亲掌心，痛恨自己如此年幼，一点办法都没有。温暖的手拭去刘亚成的眼泪，他睁开眼睛，天光大亮，眼前是夏至。夜里他枕着夏至的腿睡过去了，身上披着夏至的风衣。夏至低头看刘亚成，刘亚成茫然四顾。夜里想再喝几口就回去倒头一睡，结果就地醉倒。夏至可能花了一点力气才把他拖离悬崖边。夏至跟岳有威是同龄人，比刘亚成小了快20岁，刘亚成却在他面前哭得浑身发抖，被他攥紧了手。他脸上有些燥，坐起来没话找话。
3: 现在几点了？
1: 夏至说，
3: 不知道，我手机没电。
1: 手机没电，无法通知刘亚成的助理赶来，但这里离城堡尚远。夏至担心刘亚成在醉梦里翻滚跌落，不敢走开，寸步不离地守了一夜。夏至一开口，刘亚成就听出他被海风吹得受了凉，赶紧把风衣还给他。
3: 你救了我一命，大恩不言谢，有想要的东西吗？
1: 夏至站起来披上风衣，把望远镜揣进口袋说，
3: 不用。
1: 刘亚成跟上他，
3: 一晚上都没走，还冻感冒了，我得谢你。
1: 夏至说，
3: 任何人都不会走，再说你是老师的朋友。
1: 刘亚成说，
4: 哎呀，别跟我客气，我不谢你不是人。
1: 夏至回头看他，一双眼睛空灵宁静。
3: 刘总言重了，就当是为了看日出。
1: 刘亚成回望身后一轮红日，揉了揉脑袋，寻思得找叶之南和岳有威问问夏至有何心愿。
0: 昨天

0: 岳有为顶撞老化，老化扭头去找刘亚成，他算什么东西啊，敢教训我？刘亚成有点惊讶。岳有为在画廊惹祸后说话就不冲了，但他为夏至破了例。不错，他就喜欢这种烈性子的女人，他二姐也是，粗鲁暴躁，不受气。叶之南在边上跟人说话，闻言问清原委，出其不意就是一拳，老化的眼镜被打得掉到鼻尖上。岳有为保留了血性，神奇的是一向谦和有礼的叶之南也是，刘亚成更惊讶了。一想却是必然，夏至出身书香门第，很清高，有人想包养他，他肯定不爱听。叶之南是他老师，老师为弟子出头，天经地义。老化怒而扑上，刘亚成使个眼色，几个朋友都来说和，老化给了刘亚成面子。叶老师，晚上我自罚三杯。雪山般的人，待人至诚，刘亚成很庆幸昨天向着他。夏至是自家兄弟的弟子，必须向着，老化一边凉快去。但现在刘亚成觉得夏至就是夏至，以后就得向着。他对叶之南说，
1: 我必须谢他，不谢啊，我这心里过不去啊。
0: 叶之南和岳有为都说夏至不需要什么，刘亚成不干。
1: 哎，这样吧，那回头我去他拍卖会拍几件吧，捧捧场。
0: 刘亚成对古代书画没感觉，叶之南主锤时他有空才到场逛一圈。夏至接任叶之南之后，他没再去过。叶之南劝他不必这么花钱，真品被真爱他的人拍得才是物得其所。岳有威说，
2: 要不您送花篮吧。
0: 一个花篮值几个钱？刘亚成转念一想，有数了，
1: 等你们从香港回来我再找他。
0: 按原计划，叶之南团队今天傍晚飞香港，本周佳士得有场玉器拍卖会，好物众多。夏至感冒了，叶之南想推迟两天，但夏至睡到中午就起来了。我在飞机上补一觉。刘亚成送别众人，下次再来就由直升机迎来送往。船上，岳有为和夏至临水而坐，絮絮相谈，他有一句没一句的旁听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7集。
2: 夏至随身携带望远镜是为了观测一种鸟。他登岛第一天倒时差睡不着，起床到海边散步，望见海里有一只鸟在走路，他疑心看花了眼。水鸟疏忽飞走，夏至没能再看到它。叶之南的生活助理童燕是天文爱好者，带有一款便携望远镜。夏至找他借来，在那只鸟出现过的时间段等候。今天凌晨，夏至等到它了，也看清了它的样子。它脚爪细长，能覆盖很大的面积，因而能支撑身体的力量在水中行走。月光无垠，那只脚轻步走在某种海漂植物上，恰如达摩祖师意为渡江。夏至睡醒查资料，得知它叫水蛭，是季节性候鸟，依托于睡莲和荷花等浮叶植物行走。因其体态优雅，足下轻盈，人送雅号凌波仙子。水蛭生活在淡水湖沼，可能是偶然路过这片海。去年夏至在图册上见过一件元代风景图，图中影影绰绰有一只鸟行于水云间，竟是实景。他对岳有威感慨，
3: 所以还是见得不够多。
2: 中国古代画作里远山近水和金石大不同，人们通常以为是写意，但有时是写实。岳有威同感，歌词说春雨如酒柳如烟，他很难理解柳树何以如烟，直到某年早春被家里人带去游园，才懂得其中真意。刘亚成知道自己被夏至画到不想交谈的那一类，可他是真想和这个几乎能当他儿子的人成为朋友，跟他碰酒杯拜把子。他这一生高朋满座，但成年后唯一哭泣的时刻是在夏至面前，并且是埋首于夏至掌心，泪流满面。
1: 叶之南团队在香港看完玉器拍卖会回云州后，刘亚成设宴为众人接风，主要是为了夏至。但他送出一块腕表，夏至不收，手机就能看时间。腕表是刘亚成精心挑的，他自己也喜欢，说：“哎，这手机总有没电的时候吧。”夏至推回来。大多数时候，我不需要随时知道精确时间。刘亚成求助地看向叶之南，叶之南说：“听他的。”刘亚成问过叶之南和岳有威，夏至如何形成这样与世无争的性格，但两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夏至父母常年在外考古，他从小与古籍诗书为伴，过得很雅静。刘亚成听了更烦，他以前也爱看书，如今怎么就好热闹、好排面、好女色，跟无欲无求这几个字背道相驰呢？礼物送不出，朋友交不上，刘亚成很难受。助理献计，您带几个朋友去捧他的场不就行了吗？夏至正在筹备春拍预展，刘亚成卯足了劲儿宣传，几个藏家朋友都对数件拍品有意向，他亲自带人去预展品鉴。夏至不喜社交，叶之南为他挑选的团队成员个个能言善道。岳有威不忙时也来帮忙讲解，但夏至本人不热络，藏家朋友感觉被怠慢，对刘亚成抱怨夏至目中无人，冷若冰霜。在绿岛上就有人这么评价夏至，刘亚成为他开脱：哎呀，他呀那是面冷心热，面冷心热。
2: 月底叶之南备下盛宴，约刘亚成等一众藏家小聚。他那位曾在剑桥读书的朋友把公司搬来云州了，刚把事情都理顺，互相认识认识。唐叶晨以西装、领带、金丝边眼镜和一丝不苟的背头亮相，看人带有审视感。见到他的第一面，刘亚成就想， 夏至哪算冷若冰霜，他明明是眼神平和，这位才是真正的又冷又傲，漂亮里颇有几分阴邪。叶之南也是漂亮男人，但他是朱衣浩带出庸华盖的士大夫那种很有架势的漂亮，像古雅的君子玉，华美堂皇，质地坚硬。席间，刘亚成和唐叶晨那双极其黝黑的眼睛对上，笑了一笑，暗想他母亲一定是大美人。唐叶晨是飞尘资本总裁，香港人，有人猜出他的来历。
3: 令尊可是唐振生，唐总？
2: 刘亚成心道，果然不错。唐母是名满湘江的美人，早年是艺人，在武侠剧里饰演江湖再久的女魔头，一把短刀染上千人血，红裙掠过尸山血海，张狂大笑而去，像一只浴血的火凤凰。那女人是小配角，戏份少，但刘亚成看到了，记住了。唐振生也看到了，金屋藏娇。女人吸影，为男人洗手做羹汤。她自恃美貌，且自以为聪明，能借此攀升到另一个阶层。但把交易视为情感关系，并妄图变成夫妻关系，是她这类想走捷径的女人最爱犯的错。唐振生同一年就有了新人，然后是另一个。唐振生虽然喜新厌旧，但钱财礼物给得很丰足。贪图舒适是人类的共性。那几个女人都安于现状，但有人不甘，长期女朋友等同仆从，随时会被更换，她得提升自己的价值，变成对着男人有用之人。女人把钱财珠宝都用于读书深造，努力在唐振生的情感系统里占据重要位置，为他生下次子唐叶晨，继而跳到他的权力体系里，诚诚恳恳地当助手，并生下幼女唐莎。直到前两年，大房夫人去世，她才不再是如夫人。女人只演过几个小角色，当艺人不知名，站在唐振生身旁多年，才铸就了名气。她养出来的儿子继承了她的容貌和狠劲儿，但比她冷冽，像冰凌。冰凌很锋利，可谓杀人于无形的利器。刘亚成对唐叶晨第一印象不佳，他原以为寒门子弟性格亦阴郁尖锐，但豪门贵公子面容冷艳，神色郁郁，看着不松弛不敞亮，可能因为当了多年私生子。叶之南很重视唐叶晨，刘亚成姑且相处看看。唐叶晨也喜好收藏，专攻唐宋元明的书画。刘亚成想到他大概能和夏至谈得来，自己却被拒之心门外，烦得很，问他为何喜欢古代书画。唐叶晨说，古书画里有故梦和旧时明月。夏至主锤中国古代拍卖会前夕，刘亚成想起唐叶晨这句话，抄起桌上的拍卖图录翻看，不得要领。夏至不认为救了他的命，拒不接受礼物，随便拍几件吧，意义不大。他想不出该怎么回报夏至，他烦。
1: 拍卖会开场前，刘亚成赶到会场，门口一排花篮，以玫瑰、向日葵居多。前者绝对是女人送的，后者似乎跟夏至的名字有关，象征热烈的夏天。刘亚成送的花篮很抢眼，是绿化带很常见的洋地黄。岳有威每次都送叶之南剑兰，刘亚成问过寓意，岳有威说他定的这个品种名叫紫气祥云，花朵一节一节开上去，图个步步登高之意。刘亚成本来也想定剑兰，回家时看到院子里的洋地黄也是往上开，虽然花色俗气，但开得热闹。他依稀记得二女儿小时候看的植物图册上提到过，这种植物的英文名叫狐狸的手套。传说坏妖精让狐狸把花朵套在脚上，以降低它捕食时的脚步声，一击而中。这名字怪可爱的，白手套也是手套，就它了。 刘亚成走进会场，帮着抬了几次架。他介绍的几个藏家朋友各有斩获，唐叶辰则拍得两件明代山水画。刘亚成有位交情甚笃的朋友，藏有一件八大山人的作品，唐叶辰梦寐以求。叶之南请刘亚成帮忙，刘亚成抽空陪两人去拜访朋友。快到对方家门口时，叶之南把唐叶辰赶下车，让他待在街区门口的咖啡店等消息。唐叶辰乖乖照办。刘亚成不解其意，叶之南卖个关子说，等下你就知道了。唐叶辰的心理价位不低，藏家面若有汗地脱手了。叶之南捧话出来，唐叶辰透过咖啡店的玻璃窗看到飞奔而出傲慢冰冷的人，抱着画卷喜形于色，忘乎所以。刘亚成很震惊。叶之南这才给出解释，某人见到喜爱的作品就走不动路，两眼放光藏不住，最可恶的是会帮卖家做叶之南的思想工作，所以叶之南想帮他讲价一次都没成。这次如果不敢走，某人一定又站在卖家那边，连声说好东西价格当然会高一点，我理解。
2: 车上，唐叶辰坐在副驾，展开画卷入迷的欣赏。刘亚成一边搞不懂两只恶形恶状的大虾打成一团有什么看头，一边觉得此人本质不冷，看似冰凌，但只需要有阳光照耀，就化为春水流淌一地，热烈四溅。

0: 十分雅致。
1: 九月份唐叶辰过生日，叶之南和刘亚成等人去他家庆生。叶之南送的礼物是一件名家书法，唐叶辰打开来看。刘亚成素来对古代书画无感，随意看了一眼，惊叹不已。这一笔字好到不可思议，落笔奇伟，气势恢宏，似奔涌的巨浪，痛快淋漓。
0: 刘亚成坐近看，叶之南说他是名家临摹黄庭坚书《寒山子·庞居士诗帖》，唐叶辰喜欢其中数句，叶之南便向名家求来这幅字。刘亚成叮嘱：“我见黄河水，凡经几度清，水流如急剑，人世若浮萍。”想起那个酒醉后的海边夜晚，心中荡起一些岁月。他想，唐叶辰喜欢这几句，或许源于他也是被父亲冷落忽视的儿子吧。唐振生和大房子女住在半山大宅，唐叶辰和妹妹一年到头见不到他几次。唐叶辰16岁赴英留学，24岁回来，不到两年后到内地发展，人世若浮萍。刘亚成懂，他也懂。
2: 深秋时，刘亚成和唐叶辰结伴去云州商会副会长家做客。副会长的小儿子拿到一个市级趣味棋赛的奖项，兴师动众，大摆家宴。六岁大的小男孩是副会长第三任妻子生的，是他的第五个孩子。副会长对心腹幼子满眼宠爱，跟宾客说：“我愚人千虑，必有一德，总算生了个出息的。”来宾都是云州有头有脸的商人，有多人跟副会长的经历相仿。年轻时筚路蓝缕，砥砺前行，通常都早早结婚生子。完成成家大任后，大后方丢给妻子和母亲一门心思拼事业。妻子们或有工作，忙里忙外，得抽出时间陪伴孩子，疲于奔命；或是丈夫的创业伙伴就更忙碌，把孩子丢给老人看管，要么送去寄宿学校。为了多陪孩子，有些妻子当了全职太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孩子贪玩，滋生出逆反心，尤其是被娇惯或被催促上进的那些。家对男人来说是有时回家睡觉的地方而已，等他赚到大钱，停下来喘口气，却发觉孩子不跟他亲了。父亲缺席了孩子的成长岁月，孩子对他很疏离，同时对母亲也不怎么瞧得起。人性多慕强，即便母亲很疼爱子女，如果他没有自主创造收入，子女常常像父亲一样，认为他是被养着的，无视他为家庭做出的贡献。男人有点钱就放纵，子女目睹父母因外事吵骂，不免对父母都心存怨怼。父亲很气恼，自己摸爬滚打，辛苦劳碌，给孩子创造出好生活，孩子却把叛逆写在脸上，还不成器，终日挥金如土，浑浑噩噩。男人无法沟通，也无力改变，索性眼不见为净。有的人把孩子送去国外读书，有的人一妻从头来过，总之，不想再为他眼里的废品多费心思。
0: 刘亚成看着谈笑风生的副会长，像这样另起炉灶重炼仙丹的人何其之多。他们对前几个子女不能说漠不关心，但只有付出时间精力共同生活，多相处，人和人才会在情感的精细微妙处相逢，建立起亲情。可是这种时机往往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容易感到无聊。随着身体机能走了下坡路，酒色财气也带不来多少乐子。男人们不约而同第一次笨拙地学着当爸爸了，把幼子幼女捧在手心，如珠如宝。虽有慈父，不爱无义之子。何况他们只是幼子幼女的慈父，他们眼中的无义之子已然形同陌路。刘亚成懒得多听家庭洗牌理论，端起醒酒器， 却望见唐

0: 叶辰面色悲哀，走到花墙下抽支烟透口气。唐叶辰虽是父亲后来的孩子，但不被疼爱，他和父亲之间的隔阂深不见底。刘亚成跟他很熟了，看得出他为何敏感孤清。平时他依然生人勿近，那股子紧绷感始终都在。刘亚成离席，让助理帮他改签机票。他想女儿们了，明天就去西雅图，等不到周末。刘亚成不是好丈夫，但认可自己是好父亲。他懂得童年时的孤独感可能伴随一生。大女儿出生时是他的事业上升期，每周有三天准时下班回来陪女儿。那三天滴酒不沾，女儿不喜欢闻到酒气。宁心买的育儿书籍，刘亚成都学习和实践过。等二女儿出生时，他已然是个娴熟的父亲，连金牌月嫂都引以为奇。转眼到了圣诞节，刘亚成带妻女去滑雪，大姐打来电话哭诉，刘亚成把手机丢开，接着为妻女拍照。大姐每次都是一车轱辘话，不外乎是大姐夫勾三搭四，但他死不离婚，痛苦的是他，不是男人，男人乐在其中，肯收心才怪。回酒店后，刘亚成点开大姐发来的语音听了几条。大姐说，这回真出大事了，男人外面的女人怀孕四个多月是儿子，但家产必须是家里二子一女的，刘亚成务必马上回国帮他解决麻烦。一周后，刘亚成才回云州。他没缺席过二女儿从小到大每一场芭蕾舞演出，大姐家的破事不值得当成第一要务。
1: 母亲去世后，刘亚成投奔大姐，见着面他才明白，大姐报喜不报忧的言辞里隐藏着多少不堪言说。守灵夜，大姐语焉不详地说，那年离家后她在服装厂流水线工作，厂里包吃包住，她攒下一点钱。刘亚成默默算了账，从大姐每年春节前汇回的钱款以及包办母亲丧事所有费用来分析，可知厂里效益不错，所以揍了父亲后，他义无反顾地跑到工厂，也想赚点钱。工厂地处偏远，厂门简陋，刘亚成立刻怀疑大姐在说谎。他逼问出真相，大姐的工资仅够温饱，他为母亲办后事花的钱是男人陆陆续续给的，他攒着没花。男人是厂里的车间主任，已婚，跟妻子育有一女，大姐为他生了儿子，想再怀一个就逼他离婚娶自己。刘亚成让大姐离开男人，但大姐坚信母凭子贵，男人十天有八天在自己身边，家里的女人无足轻重。刘亚成怒吼，有儿子就能傍身吗？妈生了我又怎么样了？大姐说，男人跟父亲不一样，他肯给钱还不打自己。刘亚成转身去揍男人，男人自称跟妻子谈过离婚，妻子不愿意，他想再存点钱都给妻女，换取自由身就来当他的姐夫。这个男人说的是空话，但大姐死活不听劝，刘亚成忍了，你把我弄进工厂，亲自带我。刘亚成给男人当学徒，大姐生下女儿，但结婚之事仍被搪塞。五年后，厂子经营不善，面料开发经理想跳去大厂，闲聊中刘亚成听出他和部门的人在申请专利，计划拿着专利产品去谈职位和年薪。刘亚成单独找经理的助手谈了谈，推论出专利产品极具竞争力。刘亚成出生的小镇离云州很近，托城市扩大化的福，数年间小镇被划归云州管辖，所在的县城被撤销，改为滨江区。滨江区历经十多年发展，面貌一新，家里所在片区被纳入城市森林公园，父亲得到了两套三居室的补偿。刘亚成回家让父亲卖房，父亲骂他不孝，想拆自己的棺材本。刘亚成二话不说抄起钢条打断了他两条腿， 父亲破口大骂，刘亚成冷笑，以前你骂我妈跛脚疯婆娘，以后你就摊着吧。刘亚成把父亲丢进医院，父亲被迫把房产交给他处理，他已不是对手，再激怒儿子就完了。人才是最值得笼络和投资的，刘亚成以房子为仇，买下面料开发经理团队的专利，由他出面跟大厂接洽，一起去挣个前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4: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3: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王菲的《笑忘书》。

从开始哭着嫉妒，变成了笑着羡慕。时间是怎么样爬过了我的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失为天大的幸福。王菲的这首《笑忘书》可能引起过很多人的共鸣。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故事当中寻找自己，小说如此，电影如此，音乐也如此。当我们在感情里受到伤害，无论曾经有多么痛苦，时间都会弥合那些伤口。而那些我们以为永远难以释怀的执念，可能都会在与时间的对峙当中甘拜下风，成为淡淡的回忆。其实能够笑着面对过去的伤害，能够学会自爱，正视自己，关爱自己，才能真正拥有快乐和幸福，不是吗？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任贤齐的歌，叫做《好聚好散》。

刚刚呢是一首梅艳芳带来的朦胧夜雨里。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给你推荐一首狄金森的诗。艾米丽·狄金森是美国著名的女诗人，她的性格内向，几乎不愿与人交往。她去世之后，作品被整理出版，开始广为流传。那咱们来听听她的这首《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然后将房门紧闭，他神圣的决定再不容干预。他默然静听车辇停在他低矮的门前，他默然让一个皇帝跪上他的草垫。我知道他从人口众多的国度选中了一个，从此闭合上心门，像一块石头。

刚刚是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感性的期待，歌词就像是一部写实的电影，叙述了主角来到旧情人的城市，想象着重逢的场景，卑微地期盼着能够在街角的咖啡店相遇，最后淡淡地说一句好久不见。它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对重逢的渴望。那之后咱们来听一首那英的《一笑而过》。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呢是首费玉清的《星语》。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一首唐朝诗人王昌龄的《摘心》。这首诗呢是他在山中隐居时所写。寒露时节，天高云阔，心境空明。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女罗赋石壁，溪水幽朦胧。紫阁漫黄花，涓涓寒露中。朝饮花上露，夜卧松。

夏风，云英化为水，光彩与我同。日月荡荆魄，寥寥天与空。

刚刚是一首王静文的《不知所措》。在发行这首歌之前，王静文主要是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翻唱的视频，凭借自弹自唱的形式积累了一定的人气。那这首《不知所措》是他签约音乐公司以后第一首完全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这首歌的发布也标志着他从一名网络翻唱歌手正式转型为职业音乐人。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江美琪的歌《双手的温柔》。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绝

0: 说，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呦，我这个后妈可是胸有城府，别看她进到我们柳家之后对我这么好那么好，我瞅着她脸上就透着那么种假，跟我假笑假关照，闹了半天他在我身上是打主意呢。那这杨公子要被赶出去之后，他们上哪儿啊？田妈说，我听说了，杨公子家里边也不富裕，那个柳员外说了，他出去之后有钱就让他住店，没钱他就别赶考了，就让他回去吧。是吗？柳金蝉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这姑娘心里边可犯寻思了。柳金蝉想，严茶散这个人可是一个好人呐，我们两个人小时候见了一面，今天见了第二面，应该说两个人是一见投缘的，更何况有婚约在前。老爹爹，您这个事情做的可不对呀，早有婚约在前，我亲娘虽然不在世了，但这个婚你不能毁呀，怎么今天就要把严相公给赶出去呢？严相公赶出去之后，如果他身上没钱的话，他怎么住店呢？他怎么赶考啊？这小丫鬟秀红在旁边说了，小姐，我们老爷耳朵软，就听这位夫人的。事到如今，小姐，您应该想个办法。
4: 我想什么办法？您想什么办法？您想办法，帮着杨公子啊，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啊。
3: 我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外边我也没有房子，我怎么能让他有地方住？
4: 小姐，您不用有房子，您就给他资助点钱就行啊。这公子万一被撵出去没地方留宿的话，只要有钱就可以住店呢，住不起大店住小店啊，一直住到开科取士，到那个时候公子要是赶考得中，什么事就都好说了。
3: 也好。柳金蝉听到这里，姑娘下了一个决心，心想，这个事情我不能不管，这牵涉到我终生一辈子的事，我必定将来是老严家的人。可是现在严茶散在这赶考，他们要把他撵出去，撵出去之后无钱住店，我得帮他个忙。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收拾点东西，收拾点银两给这位公子。不过我要这样做可有点超越贵格的规矩呀、啊！哎呦，小姐，您别提这规矩了，这规矩都是人立的，事到如今，这是没有办法的法子。您超出贵格的规矩，又不能让外人知道，您干脆就给他写封信，拿着东西，我给您送去。
4: 小姐说：“那也好，我先。”

0: 给他写封信，你给他送到书房，让他今天晚上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处等着接东西接钱，那你看怎么样？秀红说，好啊，您写吧。于是小姐在万般无奈之下提起笔来，就给严茶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完了交给了秀红，告诉她你先给她送到书房之中。秀红拿着这封信，把信揣到怀里，就下了楼，直奔书房。走到这个后花园这个地方啊，偏巧碰上冯君衡了。这冯君衡一天到晚在柳宅是到处乱出溜，瞧瞧这儿，看看那儿，没话搭了话。这冯君衡在后花园无意之中看见秀红了，他一沾了女的呀就来精神。他一看秀红虽然是个丫鬟，但这丫鬟长得也不算丑，冯君衡就说了，哎，秀红，你这是上哪儿啊？这秀红一看冯君衡，这心里边就烦。秀红就说了，我上哪儿啊，你管不着。这冯君衡就站在秀红的对面，什么、啊、我管不着，我是你们家的亲戚，我怎么管不着啊？告诉我你上哪儿，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让你过去。告诉你呀、啊、我告诉你，我奉小姐的指派要在花园里边采点花，你管得着吗？你给我躲开，这是柳家，不是你们冯家。这句话说的冯君衡没词儿了。冯君衡往旁边一闪身子，嘿，小丫头你挺厉害呀，厉害厉害，还在后头呢。这秀红几步从他面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绕了个圈，转身就来到了严茶散的书房。到了这个东篱书斋，推门就进来了。秀红这一进来把房门回首一关，严茶散和雨墨两人当时都一愣。哎，严茶散一瞧，这不是那丫鬟来了吗？严茶散说，秀红你怎么来了？秀红赶忙由打怀里边掏出小姐写的这封信来，往桌子上一扔，公子，我们小姐给你写了封信，快点看。他转身就出去了。严茶散把这个信拿出来打开一瞧，这是小姐给他写的一封信呢。可是严茶散正在看信的时候，不知道这冯君衡在外边跟来了。冯君衡让这个小丫鬟把他抢掰这几句之后啊，心里边一肚子火，由于他憋着一肚子火，心想，我看你这个小丫头上哪儿去。尽管是秀红绕了一圈，但是冯君衡在背地里尾随着他，一看这个秀红进了严茶散的书房，一会儿的功夫转身又出去了。哎呦，冯君衡心想，这个小丫头上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紧接着冯君衡咣啷一开门，冯君衡又进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冯君衡被丫鬟秀红抢白了几句之后，心里边怀着一肚子气。可是当他看到秀红进了岩茶散的书房，不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这冯君衡心里边就犯合计了：他上岩茶散的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啊，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啊？这个秀红是小姐柳金蝉的丫鬟。他为什么上岩茶散的书房里去？是不是替小姐传送什么信息？人们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个冯君衡呢，就属于小人那伙的，没事老琢磨别人，琢磨别人有什么事儿。他一看这丫鬟秀红由打岩茶散那个书房里边走出来之后，他在暗地里盯着这个丫鬟呢，看丫鬟走了，冯君衡接着就过来了。他来到岩茶散的书房门外，推房门迈步往里就走。这个时候，岩茶散在这书房里边正在看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秀红给他这封信，告诉岩茶散：“你快点看。”然后他就走了。没在这屋子里边待多长时间，岩茶散打开这个信一瞧，上边写着：“严兄尊见，垂髫相见，别后10载有余，堂前一物，又一儿时。胸怀大志，必登金榜，寐于深闺，静候佳音。”左有奴仆，妾于窗外闻后母有言：荣兄数日之独，其后主于门外，另处安身也。后母凋心，家尊难为，恐兄囊内空乏，故妹即暂还侍吟，于夜半3更，角门往送。启兄笑纳，外居之时以备度日。待殿试提名，自使刘府无言。闺阁月里实出诚意，遮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万望兄台量之。仓促禀书，金蝉拜上。这封信，严查散一看，心里边为之一动，为什么？他觉得这位柳金蝉小姐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这说明小姐对他有一番真情实意。两个人又时定亲，今天又重新见面，可以说，只管感觉上情深笃厚。严查散看柳金蝉，也非常称心，柳金蝉看严查散也很如意，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柳小姐才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您别看这封信，这要搁着现在太无所谓了，说搞对象两人写封信，写100封都没事啊。可是，在宋朝，那个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时候，作为一个女孩子未出闺阁是有很多规矩的。你不能随便就跟你认识的男朋友写信，不能跟你男朋友随便就来往。可是柳金蝉居然写来这么一封信，同时还说给他凑齐了银2簪环首饰，赠送给他，让他到外边使用。严查散从信里边已经理解到了，这姑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冒着别人的议论，冒着冲破封建的礼节，给他写的这封信，这封信是要绝密的，一旦被外人知道，这姑娘那就没脸活了。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么个结果。严查散把这封信的刚刚看完，冯君衡推门就进来了。严查散赶忙把这个信一折，就夹到这书本里了。这个书本就是他案头上的一本书，夹这里头了。
严查散把这封信夹到这书本里头啊，他没有夹严，外边露着一个边儿。冯君衡进来一看严查散这个动作，他假装没看着。哎呦，查散呢？忙什么呢？严查散就说：“哎呦，仁兄，今天您来了。哎，对对对对对，我到这来瞧瞧，主要啊。”我是看看你给我写那个扇面写的怎么样了，写完了没有？哎呀，仁兄，这个扇子我还没给您写呢，您稍后一下，等个一天两天的，我抽出时间来，一定认真仔细的给您写。

哎呀，你不用太认真，我那把扇子不是什么好扇子，你就信手大笔一挥就给我写出来了。你写个什么都行啊，什么这个唱恨歌啊，什么那个琵琶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你是不是马上就给我写？我在这等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不是搅和吗？我们公子在这认真读书，你天天往这儿来。雨墨就说了：“哎呦，冯相公，您别那么催我们公子啊！我们公子现在认真读书，等着科考呢。那也不能说科考完了再给我写呀。那倒是，你等我们公子啊，读书读到一段时间，觉得累了，他缓乏的时候，就给您写了。嘿，你小子倒挺会说啊！我说雨墨。我来了也不给我沏碗茶吗？哦，好，好，好。这雨墨过来一拿这茶壶，里边没水了。雨墨说：“您等着，我给您打水去。”雨墨提着一个大壶就奔厨房里边打水去了。雨墨此时此刻看见自个儿的公子刚才在那看那封信，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他也不知道。所以雨墨转身出去，这一打水，屋子里边就剩了冯君衡和严茶散两个人了。冯君衡跟严茶散就说：“哎呀，茶散呐，行啊，这个扇面你要不给我写呢，反正我这手里边有你这把扇子，我先在这扇着。你要觉得这扇子要急着用，你就快点给我写。哎，我说茶散。”我上回来了之后，跟你见这一面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大才呀，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我问你，这《易经》你读过没有？严茶散一听，嘿呦，你还想研究《易经》啊？严茶散说：“我略知一二。这《易经》可是好东西呀，学会那个东西就会算卦呀。你这有《易经》没有？”你给我来一本，来一本，我拿回去，我好好看看，哎，我好好看看，完了我研究研究，我学学算卦，我将来要是会算卦了，我就在街上摆一卦摊儿，别人找我来算卦，一卦多少钱，这多好啊啊，那比赶考强多了。你这有易经吗？给我找一本。严茶散说：“易经啊，倒也有，我给你找找看。”严茶散恨不能的找出一本书来，快把这位打发走了就得了，别在这膈应着我。严茶散转身行，往他那书架上去寻找那《易经》。他这一转身的功夫，他可没想到，这冯君衡打一进屋，就盯上他夹在书本里边那封信了。就在严茶散一转身的功夫，冯君衡这手也快。往他桌子跟前一凑合，歘，就把那封信给拽出来了。拽出来那封信，噌，扔到自个儿袖筒里了。古代年间穿的那个衣服，袍袖肥大，里边可以装东西。他把这个信拽出来，扔到袖筒里了。当严茶散在那个书架上找出来一本《易经》，转过身来的时候，冯君衡面带着微笑：“茶散呐，这本书。”你说我能看得懂吗？严茶散说：“哎呦，冯兄，就凭您的才华，您肯定是一看就懂啊！好，好，好，好，那就好。照这么说，那我就回去拜读拜读啊。这茶水我也不等着喝了，我走了，回去。”他一转身开个门出去了。冯君衡转身出去了，疾步走回自己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转身行，咣当把门一关，咕隆咕隆插上了，把那本《易经》往旁边一扔，他哪有功夫看《易经》啊？主要是他要看这封信。由打这袍袖里边把这信就拿出来了，把这信打开一瞧，哎呀！冯君衡一看这个内容，冯君衡心想：这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啊！好你个柳金蝉！你跟严茶散，你们两个人热乎起来了。哎呦，
我姑母打算把岩茶伞给撵出去，你还想给她赠送银两，还送给她簪花首饰？约定今天晚上三更天在花园后角门见面，气死我了！冯君衡心想，本来我是看上柳金蝉的，结果冒出来这么一个岩茶伞，而且岩茶伞这一冒出来，跟柳金蝉他们两个就热乎了，两个人热乎的，他要给他钱，这怎么办？冯君衡暗想，我呀。今天晚上三更天，我上后花园的角门，我去一趟。岩茶伞，如果你去了，柳金蝉也去了，你们两个人在那一见面，我就在这儿捉对儿，我就大声喊叫，让全府的人都出来看看，老柳家的姑娘半夜约男人约会，在这幽会呢。我看你们那脸往哪儿搁？不过这个柳金蝉，他能不能去呢？他信上写的是要给他送银子。如果他要不去，光岩茶伞自个儿去了，他要是碰上我，那也无所谓。我就说我晚上半夜睡不着觉，我在院里边溜达溜达。那么，岩茶伞发现这个信被我拿来了，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呢？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那就正好啊！柳金蝉三高，我就手就取而代之啊！我就跟柳小姐说，我对你多有思慕之情。柳小姐，一个孤身女子，三更半夜倒在后花园角门，那寺外空空。无人行走，他想走，我也不让他走了，我就把他抱住，我把他抱住，我让他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我给他生米做成了熟饭，嘿嘿，到那个时候，你嫁给我也得嫁给我，不想嫁给我也得嫁给我。对，一想到这里，这冯君衡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是。今天晚上我就先去。对，方俊恒就盼着定更，等到定更天、一更天、二更天，到了二更半天，还没到三更天，方俊恒把这封信在怀里揣着，手里边拿着这把扇子摇晃着，心想：我去，我早点去，万一他要是提前到了那儿呢？我抢一步，在岩茶伞之前，我先见着小姐。对，为上这个后花园角门，特意换了一双软底鞋，走道没动静。冯君衡往那一走着，这心里边就心跳加速。哎呀，没想到我能跟柳金蝉柳小姐在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有一箭之缘。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助我呀！这封信落到我手，所以他呢就来到了后花园的角门。来到这儿的时候啊，四外看看还没有动静，也没有人来。他在这儿等着，心里在合计着，也可能岩茶伞跟柳金蝉两个人一块儿来，也可能岩茶伞自个儿来。也可能柳金蝉来，他想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时间不久，有一个人影来了，谁呢？正是丫鬟秀红。今天晚上，按说小姐那个信里边写的是给岩茶伞赠送簪花首饰以及银两，但是谁来送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田妈。还有这位丫鬟秀红，都让柳小姐亲自来送。柳小姐就说了："我能亲自去送吗？我给严公子写这封信，已经是越礼之举呀。这封信我给他写去，我都怕岩茶伞看完了笑话我。一个闺阁的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要送的话，
秀红，你替我送去吧，把我的这片心向他讲说明白，还更好一些。秀红一听，好吧，小姐，既然您不乐意送，那我就替您跑一趟。这丫鬟秀红就把这银子包还有簪环首饰包在手里边提着，由打这绣楼上就下来了。她来的还真比较早，丫鬟想的是呢，我早去。那杨公子啊，别早去了，看我不在再回去。我宁可早去等着他，也别让他等着我。所以这个秀红提着这个银子包，由打绣楼下来，直奔后花园的角门。当他来到角门这个地方，往前一走的时候，看见前边恍惚惚有人影，秀红就站住了，心想：这杨公子还真是来早了，这么早就到这儿来了。冯君衡同时也看到是有一个女子的身影走过来了。冯君衡心想：小姐来了，啊，我过去。这冯君衡迈步往前就走，他往前一走的功夫，秀红借明明夜色仔细一瞧，前边走过来的这个人不是严查三。为什么这么说呢？秀红这个丫鬟很聪明，看人那个眼睛很毒，在老太太唐楼上跟严查三见过那一面之后，他就知道这严查伞严公子这身况、这长相，乃至他的走路的状况，他都记住了。面前走来的这个冯君衡，老远的就先看出来是双罗圈腿儿。这秀红心想，这好像冯君衡啊，怎么他来了？秀红站住脚步，就问了一句：“谁？”冯君衡也站住了。我，你是谁？我是严查伞。他一说话，这秀红一听，那更不是严查伞了。秀红就说：“你胡说！你不是严查伞，你到底是谁？”我，我不是严查伞，你说我是谁呢？冯君衡这就往前凑合。当冯君衡来到秀红的面前的时候，他一看面前站着的这个秀红，不是柳金钗。冯君衡心想，这秀红是柳金钗手底下那个丫鬟呐。一看她手里边提了这一个包，他心里就明白了，这包里边肯定装的是簪环首饰，还有银子。柳小姐没来，柳小姐没来，盼这个丫鬟来了啊。丫鬟来了就丫鬟吧，我管她什么小姐丫鬟，我沾点便宜就是点便宜。所以冯君衡往前一伸手，就来抓这个秀红。你是秀红？秀红拿手一扒拉他，你老实点，你是冯君衡？对，是我。怎么着？深更半夜三更天，你一个人提了一包到这来干什么？你给严查伞送钱来了是不是？没别的，你把这钱就给我吧，我然后转送给严公子，你看如何？冯君衡一说这个话，秀红心里就明白了，但是一时间秀红想不清楚究竟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化的。秀红心想，这个信我给了严查伞了，他应该是看完了，看完了怎么会惹得冯君衡来呢？他不至于这么糊涂，把信的内容跟冯君衡说了吗？所以秀红往后倒退两步，你少往近前来。我告诉你，严公子没来，我也回去。这秀红一转身就想走，冯君衡过去一把把秀红就抓住了。宝贝儿，你别走，咱们两个在这先近乎近乎。他把秀红往怀里边这么一抓，秀红就喊上了。这一声喊，把冯君衡吓了一跳。冯君衡心想，这虽然是在刘府半夜无人，但是这府里边有巡更守夜的，有打更的更夫啊。他这一嗓子，要是让更夫们听见，赶到近前一看，我冯君衡，
但我在这家里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呐，我在这挑起一个丫。

0: 款，这不好说啊。所以方群衡一把把这秀红的嘴就给捂住了，你别嚷。他一捂住秀红的嘴，这秀红丫鬟讨厌死他了，心想你这个臭流氓，你今天晚上到这跟我还动手动脚的。这丫鬟秀红一张嘴，吭哧就是一口，这一口正咬到冯君衡这手指头上，一下子就给他咬破了。这冯君衡妈呀一声，呀呵，你敢咬我。秀红是怎么着，我咬你，我咬你就咬你。他转身还想走，冯君衡过去一下子把他脖子给掐住了，一掐住脖子，你再嚷再嚷我就掐死你。秀红说，你敢，来人呐，冯君衡。他一喊冯君衡，这冯君衡马上拿手里一扣，秀红不喊了，冯君衡这手使劲儿扣着，我让你喊你喊。嗯，他一松手，一看秀红身子都软了，倒在地上了。冯君衡拿手一摸秀红这鼻子，没有了呼吸了。冯君衡心想，呀，他死了啊，这怎么办。冯君衡在情急之下伸手又打怀里把那封信拿出来，往这一扔，把烟叉伞那柄扇子往地下一撂，他把这银子包一提，心想，得了，烟叉伞，我让你打这个人命官司。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后花园的角门旁，冯君衡掐死了丫鬟秀红。冯君衡心里边也不是不害怕呀，他有生以来还没有掐死过别人呢，这是头一回，所以他非常的紧张，马上一转念，这是条人命，人命关天，这个事儿可大了。于是他就把小姐写的那封信，他撂在这丫鬟的身上，把岩茶散的那把扇子扔在了地下。到这个时候还没忘了贪财，秀红提了那个银子包，还有首饰包，她提了起来了。冯君衡心想，这些东西我带着，这是钱，岩茶散，这个官司我就让你打了。所以，冯君衡转身行，急急忙忙跑回自己的屋中，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内，把房门插上，把这银子包打开一瞧，哎呀，这里边东西可真不少啊！有很多都是姑娘曾经戴过的、曾经别过的簪环首饰啊。这个东西拿到当铺里边当钱，也能当不少的银子。呵，这包是姑娘攒的钱。哎呀，越看这些东西，这冯君衡心里边一劲儿直发酸。为什么他吃醋？冯君衡心想，这岩茶散，就说长得比我顺溜点儿吧，也不至于让这姑娘对他如此倾心呢。哎，这姑娘把这些好东西都送给他了，他就没送给我。冯君衡把这个包包好了，在自己这屋里藏起来了。藏完了这钱。才感觉出来手疼哟，为什么让那秀红给咬的？一看这右手的中指都有块肉，都快要掉下来了，鲜血流的满手都是。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办？赶快找点手纸往这擦，擦完了之后这血还流着不止，心想我得拿什么东西，最好拿个什么粉状物把它堵一堵。一看那墙角上。有一堆白色的粉末，我拿这玩意儿读读。其实冯君衡到刘府也是最近这几天来的，临时安排他在这儿住。这间房子原来呢闹耗子闹得比较凶，曾经找来人呢把那耗子洞给堵一堵，拿什么堵呢？拿那石灰，把这石灰和完了堵完了耗子洞，还剩了一些干石灰，就堆在那个房角那了。这冯君衡也没有这点知识，一看那是干石灰，抓过一把了就按在手上了，往上面这一按，那石灰的烧啊，当时疼得他直蹦，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哟！这赶紧往水缸里边舀水，拿着凉水就冲，冲了半天，越冲越疼，哎呀，这怎么办？一着急，把自个儿的裤衩找出一件来，咔，裤衩撕了，撕成了布条，往这手指头上就缠，缠完了，这才稳当住了。哎呀，我的妈呀！这秀红死了，这秀红死了，会不会被人发现？肯定被人发现呢。发现完了之后，能想到是我吗？我料到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不会想到岩茶散会想到是我吗？岩茶散想到是我，他大概也不敢说。反正没有证据，我就不承认。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冯君衡自个儿在这屋里边瞎折腾，心里边一个劲儿的叨念：“哎呀，苍天保佑啊，佛爷保佑啊，保佑我杀了人千万别犯案呐、啊！最好这个事儿就让岩茶散他摊上。你说有这么保佑的吗？”他心里边这么想的，嘴里边就这么叨念。可是这个时候，秀红死在那儿了。打更巡夜的走到这儿了，一看见这有一具死尸，打更的更夫一看，哟，这怎么有一死人呢？灯笼一照，认识是本府里边的丫鬟秀红。哎呦，这更帮就乱了。可恰恰在这个时候。岩茶散也来了，岩茶散怎么来了？咱说了，雨墨给这个冯君衡打水去了，把水打回来以后，这冯君衡走了，
雨墨就问严查散：“严相公，这冯君衡呢？”严查散说：“他走了。”雨墨说：“他不是要喝水吗？怎么走了？”严查散说：“他找我借了一本《易经》，然后就走了。”哦，那得，他要走了，这水我还不用沏了呢，咱们又不渴。哎，我说公子，刚才那小丫鬟给您送来那封信，您看了吗？严查散本来是看了，但是严查散对雨墨就说没看，因为严查散想，我要说看了，雨墨肯定要问。那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啊？严查散想，我还不能不跟他说，我要跟他一说，小姐给我写的这么一封信，不便让雨墨知道，让雨墨一知道，这小子嘴长，不定什么时候就给讹了出去，讹了出去，败坏小姐的名节。所以严查散说我没看，没看呐。哎呦，那现在您看吧。严查散说现在我看。他顺手一翻这书，就在这里呀。他一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那封信没了。这严查散当时脸上就变了颜色了。严查散说：“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是吗？刚才我看您就夹在书本里了。”严查散说：“就是啊，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我知道了，让冯君衡那小子给偷走了，肯定是他偷的。”严查散说：“他偷这封信干什么？他偷看别人的信，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哎呦，公子啊，这个小子还懂得什么叫道德不道德吗？啊，你没看他到处贼眉鼠眼的，不知想干什么吗？他肯定看您那有封信夹着，他想知道里边写的什么。那里边写的什么，您知道吗？”严查散说：“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严查散心里在想。冯君衡把这封信要拿回去，他会怎么样？他看了这个信的内容，他作何想法呢？我想，他不会做出什么想法来。这是小姐写给我的信，与他何干呢？作为一个人，应该以君子之心。君子之心有成人之美。人家小姐没给他说什么，给我写的信。他就不能管这个事儿，但是严查散又一转念，这不好啊！冯君衡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好人呐。他如果发现了这个信的内容，他会往外传扬，传扬出去对小姐不好。但另一点，说今天晚上，小姐约我三更天到角门见面，我去不去啊？我如果不去，辜负了小姐一片好心。我如果要去，冯君衡看完了这封信，他会不会去？他如果要那一去，看见我和小姐在那里见面，他会说什么？他会往外传扬，会败坏我们的名声。但是严查散又一想，我不能不去呀！小姐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给我写这么一封信，出自一片真心，我怎么能会辜负了小姐呢？我去，我到在那里，一旦间要是见到了冯君衡，我就当面跟他做好了解释，我看他怎么说。所以严查散心里边想好了，三更天往角门会面。但是严查散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讲究规矩方圆，讲究言而有信。信上写的是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会面呢，所以严查散就想我三更天准时去。由于他这一守时，结果二更半天在那就出了事儿了。所以严查散三更天听见更梆响三下，他由打书房里边出来，往那个角门一走的时候，角门那个地方已经发现了尸体了。这更夫们就喊：“死人了，这里有死人！”急急忙忙，马上禀报给员外柳红。柳红听到这个消息，包括他的夫人冯氏一起奔这儿来了。此时此刻，后边绣楼上，小姐柳金蝉和田妈妈
一直在等着秀红送完了银子回去。可这紧等也不回，慢等也不回，时间已经很长了。听见院子里边一阵乱，人声嘈杂。柳小姐就说：“出什么事儿了？”田妈说：“我去看看。”这乳娘田妈妈由打绣楼上就下来了，由打绣楼上下来，顺着声音来到后花园角门处，到那一瞧，借灯光往地下一看，哟，秀红死了。她怎么死在这儿了？是谁把她害死的？田妈妈心里就想啊，是给严茶散送的信儿，是给严茶散送银子，严公子能把她给害死吗？这不合情理呀。田妈妈不敢言语，因为小姐写的那封信那是不能对外声张的。柳红来到这里，一看到这丫鬟倒在地下，柳红看见她身上有封信，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捡起来了，捡起这封信来，打开一瞧，借着灯笼的光芒往下一看，这是她女儿写给严茶散的。柳红不看这封信还好，一看这封信，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你别看那柳红，那是个很吝啬的一个员外，但是对这礼教上他也很讲究啊。觉得自己的女儿能写出这么一封信来，太有失道理，有失礼节，有失体统，所以他拿着这封信，气得手直哆嗦。哎，这个丫头，他等不得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冯氏在旁边就听见了。什么呀？拿来我看看。这冯氏一把把这信夺过来一看，这冯氏还认识两个字儿，大致的意思看明白了。柳红就说：“瞧见没有？就这个小丫头。”这冯氏用手一掐柳红的这个胳肢窝，柳红当时就会意了。嗯，怎么？冯氏拿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冯氏心想：这个事儿你能张扬吗？家丑不可外扬。此时此刻，冯氏的心里边还要保护柳金蝉，为什么呀？冯氏心想：这柳金蝉我得护着点啊，我准备把她给我这娘家侄子冯君衡做媳妇儿的，所以我现在得向着她说话。

随后应声：“姑父，小侄在此。”“嗯，哦，你还在这儿啊？我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严查伞到跟前一看，“啊，是啊，是我的扇子。”“落款写的你的名字，对不对？”“对，这是我亲笔所书啊。”夸，把扇子一合，“你再看地下躺的这人，这人是不是你掐死的？”严查伞往下一看，认识丫鬟秀红。这个时候严查伞可就不说话了。严查伞并没有说这丫鬟就是我掐死的，他怎么没说话？严查伞此时此刻脑子里边在飞快地旋转，他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谁造成的？难道说是冯君衡？如果要是冯君衡，这我的扇子在这儿，我怎么办？严查伞想，我是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哎呦，这个读书人想什么事想的都比较多。严查伞通过一番思考，自己定了个主意，什么也没言语。柳红问严查伞，严查伞不说话了。这个功夫，田妈妈在旁边也看见了。田妈妈心想，我还不能问，瞅着严查伞那个面部表情，好像这事不是他干的。这田妈妈马上奔严查伞那个书房。到那书房的时候，那雨墨呀起来了。严查伞走的时候没跟他打招呼，雨墨呢半夜要起夜，起来上完厕所回来正想要睡，发现自个儿的公子怎么没了。雨墨正冷等着呢，田妈妈一步就闯进来了。雨墨一看，哟，心想深更半夜的，这田妈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您怎么来了？雨墨，我问你，你们严公子干嘛去了？我不知道啊。我们杨公子上哪儿？我不知道。我再问你，那丫鬟秀红给你们送来一封信，你看到没有？我看着了。你们公子把那封信看了吗？我们公子他没看，他没看，他没看。哎呀，他没看，那怎么后花园出了人命了？雨墨一听，当时困意皆无。啊，出人命了？谁死了？那丫鬟秀红死了，被人给掐死的。看那个意思，十有八九是被人掐死的。旁边有你们公子那柄扇子，还有一封信呢。啊，那封信是不是那个小姐给我们公子送的信？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呀，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那个信弄哪儿去了？雨墨说，哪儿去了？我看的那个冯君衡来串门来了，是不是冯君衡给偷走了？哎呀，那个信不能落到他手里边，落到他手里边这事儿就麻烦了。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那封信了。哎呦，这田妈妈当时就着了急了。雨墨呀，你快点想办法，你们公子啊，弄不好就让衙门口抓去，摊上人命官司了。啊，雨墨说，好，我去看看。田妈妈只能说了这么几句话，更多的也不好多说，因为田妈妈知道是小姐给公子写了这封信呐。田妈妈转身一出来，雨墨跟着也出来了，这功夫满院子都是人了。此时此刻，柳红吩咐手下人马上到祥符县衙门里边去告发，让衙门里边来检验现场，看这个人命案怎么办。祥符县的县太爷姓王，叫王谦。这个时候天已经帮亮了，县太爷王谦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马上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坐着轿来到刘府。到了刘府，来到这现场，县太爷从轿里边出来，有人给搬过一个刑座，他往这一坐，吩咐仵作验尸，瞧瞧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仵作拿着东西来到秀红的跟前，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最后向县太爷禀报：“启禀老爷，这个人年纪在16、17岁，女性。

0: 他是在二更到三更之间被人家叩喉窒息而死。现在这人已经死了，老爷，除了叩喉窒息之外，并没有受到其他的侵犯。老爷，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老爷就问柳红，旁边还有什么证据没有？柳红把烟叉伞那把扇子就递过来了。他女儿写的那封信，他可没往外拿，因为那封信呢，他自个儿揣起来了。他把这扇子往这一递，王谦王大人打开扇子一看，上面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后边落款是"烟叉伞学书"。这烟叉伞是谁呀？柳红说："这烟叉伞是到我家里边借读的，我的一个侄子。"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此人现在何处？就在旁边。柳红往那一指，烟叉伞没走了，他也不想走。再说他想走也走不了，为什么？柳红一看这把扇子，马上吩咐他手下两个家丁，一个姓牛叫牛驴子，一个姓赵叫赵七，牛驴子赵七，把烟叉伞给我看好了。不许让他离开半步。这俩人把烟叉伞看上了，所以烟叉伞自己心里倒很坦然，什么也没说，就在这站着等着，等着官老爷怎么断了。王谦把这整个情况检查完了之后，回身瞧了瞧烟叉伞，你叫烟叉伞吗？烟叉伞走过来两步，咕咚往地下一跪，老爷。小人我叫严茶散，你是从什么地方来？我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到此做什么？因为我的姑姑原先是柳员外的妻子，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借着这个关系，我来到柳宅借读赶考。这个秀红你认识吗？这秀红我认识，她是柳府的丫鬟。这个秀红的死，你知道吗？烟叉伞不言语，没有回答。王谦说："我问你，秀红的死，你知道不知道？"烟叉伞说："老爷，现在我知道了，现在你知道了，刚才你不知道吗？我再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这把扇子是我的。"这把扇子是你的，是你手中常握之物，对。可是这把扇子怎么倒在秀红死尸的身旁了呢？哎，烟叉伞，这阵心里边想的很多，老爷，怎么倒的，我也不清楚。什么？你也不清楚？扇子是一把死物。难道说你自己不拿着它，它自个儿跑到这儿来的吗？老爷，那您说呢？我说，我问你。烟叉伞说："您问我，我也说不清。"嘿，这老爷心想："这个读书的，把这个书越读越糊涂啊！我这么问他，他怎么还说不清呢？既然你说不清。"扇子是你的，来，把他绳索带了，带到祥符县。说着话，人来过来，把锁子往他脖子上一套，咔吧一锁，走。旁边雨墨一看，老爷，那是我们公子，他不是杀人犯，他冤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

0: 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杨秋玲以优美动听的唱念、细腻传神的表演、干净利落的开打，在京剧《杨门女将》中成功塑造了巾帼英雄穆桂英的形象。下面请大家欣赏她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杨门女将》。京剧名家杜振杰嗓音甜润醇厚，演唱韵味浓郁，扮相英俊清秀，台风潇洒脱俗，表演质朴老道。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振杰演唱的京剧《文昭关》，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春秋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春秋配》。裘盛戎的演唱韵味醇厚，京剧《赵氏孤儿》里“我为将闻此言，如梦方醒”一段深受戏迷喜爱。下面就为大家播放裘盛戎演唱的这段唱腔。

先生，实在不知实情，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了。

就为我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赵氏孤儿》，我未将闻此言，如梦方醒选段。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脆，她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形成他独有的艺术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Hi.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谭富英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听众朋友，在每年的春末夏初之时，在我国北方的一些街道上，风过之处常常伴随着一阵清甜的槐香，抬眼望去，一串串槐花缀满了枝头，莹白如雪，宛若星辰。这些美丽的槐花不仅是供人观赏的美景，更是中医文化中药食同源的一味经典食材。那么槐花在中医临床上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清肝凉血化槐花，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1: 说到槐花，大家并不陌生，这是因为什么呢？比如在北京，到了五月，槐花盛开了，满地都是槐花。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北京，最著名的几个古老的槐树在哪里呢？首先说故宫，在武英殿外边的断虹桥旁，有紫禁十八槐，是明代的；还有国子监的罗锅槐；还有什刹海宋庆龄故居的凤凰国槐；而到了景山，有一株镇山唐槐。这些古槐树装扮了北京，到五月的时候，槐花盛开，白茫茫的一片，非常的好看。而古代的文人墨客赞美槐花的诗句也是非常之多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在《木立》这首诗中就写了两句：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到了宋代，传说苏轼写了一首诗，题目就是槐花：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拂香一路到天涯。你看，古代很多文人对槐花也是情有独钟的。而槐树在历史上跟先民还有很大的关系，最著名的就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谣中是这样说的：问我祖先在哪里，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怪窝，所以跟古代的迁民事件也密切相关。而山西这个洪洞大槐树的迁民，他们到了新的家园以后，也在房前屋后或院落中种一棵槐树，来思念故土原来的家园。当然你们知道吗？这槐花还是一味中药。古代的传说，这槐花跟治病也密切相关。古代有一个传说，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一天城里要演大戏，这老爷派人一早拴上马车接女儿去看这个大戏。可是到了中午了，还不见女儿的踪影，这老爷有点着急了，于是让手下人赶紧看看是怎么回事。手下人正在看戏呢，在哪儿看戏呢？爬在一个大槐树的树杈上，站得高看得远啊，骑在大槐树上去看这戏。手下

人一听，那这是大事儿，赶紧就下来了。可是看戏的过程中，这槐花随着风飘落到他的头上和身上。因为事情比较急，他也没来得及把这些槐花都给抖落干净。一进门，发现姑娘还在呢，根本没出门。姑娘当时流鼻血，非常严重。这鼻血一直不止，这个郎中就在旁边，用了几种方法都没止住。家里人你一句我一句，都非常着急。这时候呢，手下人头上的槐花引起了这个郎中的注意。郎中一想，槐花有凉血止血的作用，于是赶紧加上槐花，给煮了，让这小姐吃。小姐喝了以后，这个病还是没好，血还是在流。家里人着急，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休。这手下人着急啊，老爷还在这等着呢，所以就说：“你们吵什么？吵得天黑也不能出门。”这郎中是聪明人，对呀，吵得天黑，中药里边炒黑、炒炭，入药是可以止血的。现在临床上，比如地榆炭、槐花炭、侧柏炭都有止血作用。郎中一听，这个槐花，我用鲜的煮水，它不管用，炒成黑的，炒焦了一定能止血。于是把这槐花又炒了一遍，再入药，果然，这个鼻子流血止住了。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但从临床上，确实是炒炭的中药止血效果好。中药里的槐花到底有哪些临床的效果呢？它有哪些功能呢？《本草纲目》中它是这样说的：槐花味苦，色黄，气凉，阳明厥阴，血分药也。故所主之病多属二情，阳明、手太阴、足厥阴，对于这两经的病，槐花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槐花在临床上到底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古代和近现代的中医的临床大家是如何用槐花来治疗各种疾病的呢？首先，我们来看北京中医医院著名皮外科专家，也是我国的皮外科的奠基人赵炳南赵老，治疗了一个病例，皮肤瘙痒症。有一个姓王的男士，58岁，1971年9月2号来到门诊。看什么病？皮肤瘙痒，一年了，白天晚上都痒，不能生活和工作。痒的严重的，当时这患者制造了一个去痒神器，用什么呀？玉米，吃完了那玉米棒子，那不有很多茬吗？用它来止痒。就是挠痒痒，弄得皮肤有时候就会出血、疼痛、红肿，甚至粗糙结痂。就这样也不解痒。赵老一看，对学生说：“这是风湿内侵，结为湿毒。治疗的方法，除湿解毒，疏风止痒。”开了十几味中药，包括全虫、造刺、槐花、枳壳、苦参、紫草、蝉衣、荆芥等等，既有疏风解痒、
清热解毒的药，又有帮助活血去瘀、恢复皮肤正常的药。那赵老认为，皮肤瘙痒一般常见的有几种原因，多由风湿热虫还有血虚这五种原因。风，因为中医认为凡是皮肤瘙痒的都跟风邪有关。湿是有外湿和内湿之分，热往往是有内热的产生，还有虫，虫咬了你，比如说夏天蚊子叮了虫咬了，那一定是会出现痒的。再一个血虚了，皮肤失去了滋润的津液，出现皮肤的瘙痒。所以这个患者是风湿内侵结为湿毒，用除湿解毒疏风止痒的方法。而最主要这里边用的槐花是什么？第一个，槐花有清热凉血的作用，可以帮助疏风止痒清热。第二个，这槐花还清肠中之热。那为什么要清肠中之热呢？大家可别忘了，中医认为皮肤归谁管？归肺，肺主皮毛，而肺又与大肠相表里，所以肠中有热，这个皮肤病不容易好。就跟我们平常治咳嗽似的，治疗咳嗽大便要干结，这咳嗽不容易好，因为它们是表里关系，热邪从大肠排出体外，这咳嗽容易好。而皮肤病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槐花可以清肠中的一些湿热，通过这些作用间接的可以治疗皮肤的一些疾病。那赵老这个用药用到槐花就起到了这两个作用，那吃完药就好了。所以中医认为这些湿毒风虫等等是造成瘙痒的主要原因，去除病因，辨证论治，药到病除。我们现在的国医大师熊继柏治疗了一个什么呢？痔疮案。说有一个患者，女士，52岁，患了痔疮，出现大便下血。由于她这个年龄处在更年期，还有盗汗，舌红苔黄，脉是细数的。熊老认为她是肠风下血，采取了清肠止血的方法来治疗她这个痔疮出血，加上了一些滋阴泻火的药，用了槐花散加上六黄汤。槐花散主要有槐花、侧柏炭、枳壳、黄芩、黄连、黄柏，还有黄芪、生地、熟地，还有当归，当然还有地玉炭等等。这些药滋阴泻火，又可以清热燥湿，还有凉血止血。吃了药，这血止了一部分，又经过加工炮制的中药加减使用，那个病就好了。而熊老先生认为这个痔疮这个出血什么原因呢？是湿热肠风在肠子中结于肠中，湿热损害了脉络，阴虚火旺，虚火伤了肠中的血络，造成血络被破坏了，所以出现了出血。那这种情况下，在治疗过程中就要凉血止血，还要清理这些湿热，恢复肠黏膜的这种正常的结构。所以槐花在这里边最主要起到了凉血止血的作用。下面一个医案，右科心法药学中，也是一个小孩出现小孩的便血，大便带血，用了一个著名的方子，

花洒。而小孩为什么可以出现大便流血呢？多有饮食不当，肥甘厚味、辛辣食物吃得过多。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小孩偏食挑食的也越来越多了。那中医认为小孩叫什么？纯阳之体，就是多热症实症，少虚症寒症。所以小孩上火是很常见的，产生内热。所以很多小孩在平常吃的油炸食品、辛辣食品、生冷食品过多，所以造成了脾胃的受伤，肠中血络受损了，就可以出现便血。那怎么判断呢？中医认为先血后便，这是近端的出血，就是靠近肛门的部分，属于什么？脏毒。先便后血，在肠子里边的出血，这叫肠风。那治疗的方法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这个小孩是先血后便，属于脏毒，所以用槐花散。这槐花散有什么组成呢？主要有槐花，经过炒制，它止血的效果就好。侧柏叶也经过炒了以后烤焦了，不能用鲜的。还有荆芥穗、枳壳，这小孩既然是脏毒，就加了苍术、苦楝等等。肠风可以加秦酒防风，吃完了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槐花有疏肝泻热、清肠中湿热的作用，最主要它可以凉血止血。2015年的一天，我到东北扎龙湿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下飞机接我的人说了：“王院长，您这眼睛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因为我看东西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疼痛的感觉，视物正常。”到卫生间一照镜子，发现我左眼出血了，整个白眼球全是血，但是不影响视力。所以我给我一个朋友眼科的主任打电话，我说我眼睛怎么了，朋友问了我几个问题，视力影响吗？不影响。有什么疼痛的感觉没有？诊断结膜下出血，原因劳累过度。劳累过度造成了这种出血，只能休息来恢复，大概2周。所以我回到北京又查了一下眼底，也没有什么事儿，那证明人家诊断是没有错的，结膜下出血。当时因为我着急，着急什么呀？4天以后要讲课，我不能这红着眼给人讲养生课啊。所以我就想，怎么能让他快点好？于是根据中医的理论，肝火上炎，热破血行，造成了结膜下出血。要怎么治疗呢？清肝明目，凉血止血。开的什么药呢？有疏肝的，醋柴胡、木嘴草、蜜蒙花、菊花、槐花、生地、丹皮、茅根、郁金，加了点生石膏等等，既可以清热，又可以疏肝，清肝明目，凉血止血。吃了3副药，第二副我还加了一个川芎，既可以散风，又可以活血散瘀。一开始出血严重的时候，活血药的加与不加，这是时机掌握的问题。如果说你加的早了，出血更多，你加的晚了，吸收就慢。所以在第二副药里边我加了一个川芎10克，这出血就止了，而且迅速的吸收了，很快的就恢复了。这里边凉血止血的药，我首选的就是槐花，它可以治疗目赤肿痛、
还有节目下的出血。所以对于临床上一些出血的疾病，最常见的是大肠和肝经的一些出血，比如痔疮，比如眼睛的目赤肿痛和结膜下的出血，效果最好。其实说到槐花，必然要谈到槐树。槐树其实在咱们国家现在分了三种，一种是国槐，咱们国家盛产的国槐的槐花，它是可以入药的；还有一种18世纪从国外引进的洋槐，它是可以食用的，但是药用价值比较低，基本不入药。最后还有第三种，第三种槐树叫红槐，它含有生物碱，既不能入药，也不能做食材进行保健使用。而实际上在历史上，古代用槐花或槐树上的不同部位治疗疾病记载的是比较早的，最早的记载出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52病方，里边用的是什么？槐本、槐枝、槐叶，都是记载了可以用它来治疗疾病的。关于槐实的记载，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是这样说的：槐实，味苦寒，主五内邪气热。什么叫五内邪气热啊？叫五脏有邪气，一邪虚弱，止涎唾，治那个流口水。五痔，痔疮，现在的痔疮用槐花也可以治疗。还有火疮，一些疮疡。妇人如甲，什么叫妇人如甲啊？就是妇人乳腺患病了，乳腺结节，这些可以治。子脏疾痛，什么是子脏？就是子宫，子宫出现了疼痛，少腹疼痛，生平则。所以说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对槐实的认知是比较早的。而我们古代古老的养生的书籍叫养生方，里边也用到槐甲中实作为养生的食疗的一种食材进行生活中的保健使用。所以中国人用槐花来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由来已久，临床上治疗疾病用的槐花大部分以含苞欲放的花蕾，或者说已经开放的花，经过加工炮制来进行临床上使用。而槐花的花蕾在临床上又称为槐米。要点中是怎么论述槐花的呢？性味与归经，苦微寒，归肝大肠经。功能与主治，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用于便血、滞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肝热目赤、头痛眩晕。也就是说，咱们看这是苦寒的，所以治疗的疾病一定是偏热的，热破血行造成的，比如说便血啊、痔疮的出血啊、还有崩漏啊、还有吐血、衄血，这些都是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疾病，用它来治疗。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剂，往往也可以作为食疗、作为养生、作为解除一些轻微的病症的一些治疗。

0: 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清肝明目的菊槐茶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子。它用菊花清肝明目，用槐花凉血止血，各3克，加上点绿茶，就可以代茶饮。那治疗什么病呢？或者说在临床上有哪些保健作用？对于肝火上炎的，眼睛眼屎比较多，而且出现了眼睛红、目赤、眼睛痒，都可以用这个菊槐茶清肝明目、凉血止血，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说到槐花有很多临床的效果，那食疗这方面，我们为什么在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呢？这是因为春天中医认为对应人体的肝，肝有疏泄的功能，肝主疏泄，肝主藏血，肝主筋，还有一个开窍于目。这开窍于目，眼睛的疾病在春天是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肝火旺的人，用槐花来食用就可以治疗目赤肿痛，这是肝火的一种表现。所以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养生，是针对着春天对应人体的肝，容易发肝火，容易造成肝火上炎的目赤肿痛。用槐花起到了很好的凉血止血的作用。在古代，槐花不但是一个药材，还是一个生活中灾荒之年的救急之物。《救荒本草》中记载是：救鸡采嫩芽炸熟，换水浸淘，洗去苦味，油盐调食，或采槐花炒熟食之。什么意思啊？就是灾荒之年，地里颗粒没收，粮食没有了，人要活命啊，所以有的采野菜，有的赶上这个槐花盛开的季节，也可以用它来救急救荒。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食疗价值，古人很早就用槐花来作为食疗救急之用了。从槐树来说，不但槐花，还有槐实，就是槐树的果实，都可以治疗很多临床的疾病，包括槐树叶，也都在人们生活中作为食疗保健的一种食用。在古代，食槐的历史也有书里记载，比如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了晋人多食槐叶进行食疗，而到了唐代，人们发现槐树叶还有去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用它进行保健，进行食用。所以用槐树叶冷淘的方法可以去暑降温。这种方法从唐代到宋代一直沿用。所以说保健的知识，人们在生活中逐渐的积累。从现代科学研究，槐花到底还有哪些内含的成分，对于治疗和预防疾病有很好的作用呢？槐花还有黄酮类、皂苷、脂肪酸类成分，包括蛋白质、矿物质，对于我们现在人进行食疗保健有很好的作用。所以说，槐花在日常生活中保健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止血作用，用炒槐花还有槐花炭的提取物，比如胡皮素等等，对于止血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出现一些出血的症状，只要出血不重， 遍地的槐花，你给它洗干净了，经过炒熟，食用是可以有止血的作用的。当然，更多的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是有没有内脏的出血，有没有其他的出血。如果就是一个痔疮的小范围出血，是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进行凉血止血的。第二个，对心血管也有保健作用。槐花有降血压、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和心脏不好的冠心病患者，可以用槐花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保健使用。第三个，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槐花的主要成分芦丁，其实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进行食疗的，它有保肝去脂的作用，这样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用槐花进行食疗的。当然还有抗病毒抗真菌的作用。总之，槐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很好的中药，也是很好的食材。我们介绍两款食疗的方法，一个是用槐花茶，用鲜槐花10克或者干槐花5克，给它呢用开水浸泡，可以代茶饮，这样可以有清肝、凉血、止血、明目的作用。对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患者，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代茶饮，还可以用马齿苋槐花粥。这个食疗的方法对于经常有腹泻的、肠中便血的、痔疮出血的效果非常好，因为马齿苋既可以治痢疾，又可以治肠炎、清痢湿热，而槐花也是清肠中湿热、凉血止血的一个食材，也是一味中药，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对于大便出现出血的、黏滞不爽的、湿热比较重的，都可以用它来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两种食材加上粳米一块熬粥，叫马齿苋槐花粥，有很好的食疗价值。那说到槐花有这么多好处，那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禁忌。那槐花的禁忌是什么呢？第一个，脾胃虚寒者要少用、慎用或者配合使用，因为它还是偏于凉的、苦寒的，所以说对于脾胃比较虚寒的人，虚寒体质，阳气本来不足了，用它来治疗疾病或者食疗，那容易造成身体的虚寒的症状加重，而阴虚火旺的人效果也不好，因为槐花往往是用于实火的人效果比较好，所以阴虚火旺的人也最好不用槐花进行食疗。还有怀孕的妇女，因为槐花偏凉，容易诱发流产。还一个，女性月经期间用槐花，它凉血止血作用很强，但是月经还没完呢，你用它就容易干扰月经的周期，所以效果也是不好的，有副作用。总之，你要是食用槐花进行保健，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你的体质，看看你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使用起来才能达到一个保健的效果，才能对身体有益而无害。槐花讲到这里，我们给它总结一下：古槐悠悠岁月长，唐宋美食槐叶香，槐实延年称仙药，名实 花叶救灾荒，槐花凉雪止血草，药食两用价无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清肝凉血化槐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李小月被辞退后，纳俊向哥哥纳伟求助，帮女友李小月找到了新工作。这一天，他来到女友李小月公司楼下等待接她下班，谁想到公司老板突然间出家，公司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在家庭聚餐的饭桌上，一家人说起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对职场前途的一些争论。纳俊一时着急，批评了哥哥的处事态度，哥俩瞬间吵了起来。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钱伟、演员邹思竹、脱口秀演员小昌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一起拆解剧情吧。
3: 你咋了？啊？
4: 那是你哥哎，你能那么说话吗？别人俩现在正焦虑呢，还火上浇油
5: 啊！挣几个钱真以为自己掌握人生真理了？
6: 小月后来和他哥哥嫂嫂关系一直
7: 非常好，
6: 一直到他们最落魄，小月都出现着，真是有情有义的。
3: 另外，我公司老板出家了，那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提前规划一下？
4: 跳槽？
3: 对啊。
4: 你不是就讨厌我跳槽了吗？
3: 那这回情况不一样吧？
4: 我才不跳呢，公司帮我开除了赔偿金不行？
8: 我跟你说，拿着赔偿金心里正好知道，怎么样？
3: 严肃点。
4: 干什么？
3: 小月，我跟你说，跳槽一共分两种，一种是没头苍蝇一样乱跳，另外一种就是一步一步的有目标式的跳。你不
9: 好想说教，
3: 你不能像现在一样火烧眉毛了也不跳。
4: 你怎么就确定我下一个公司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王总不是也是杀伐果断的霸道总裁吗？人不也突然崩了吗？
3: 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
10: 周围所有的人都得跟我紧张起来，草木皆兵。
9: 他怎么知道他没有努力啊？
3: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
10: 就在他眼里，他就是不上进，他就是不努力。
9: 在他眼里，他就是最努力的。
10: 对，
4: 我这没长进，别耽误您内卷。
11: 就这样，二人不欢而散，这才有了开头和好的一幕，分分合合也成了这对情侣的常态。而接下来这一次的争吵会有什么不同吗？
3: 就是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心里一点数没有。
11: 从哥哥纳维家出来的路上，纳俊再次愤愤地评价起哥哥。原来就在前不久，纳维替老板背锅，却欠下一笔债务，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看到哥哥的做法，纳俊简直不能理解。
4: 那你现在在这马后炮有什么用呢？啊，因为一件事就把你哥全盘否定了。
3: 我不是马后炮。
6: 小月的同理心和共情是非常饱满的，对。
3: 死要命，我别的不说啊，他们家存款100多万，外面还欠着房贷，就敢花50万买台车，那汽车都是消耗品。
4: 他也管他哥，
6: 他哥成为了他的一个反例。
3: 保不住了呢，这一家老小是不是得喝西北风去？这俩人就一份收入就敢生俩孩子，你说哪来的底气？
10: 小月说你没事吧你？
4: 没钱还不能生孩子了？啊？
3: 我。
4: 不是你天天这么贩卖焦虑，你累不累啊？
3: 我不是说没钱不能生孩子， 那钱你都得计划着花，挣多少怎么花，花在哪儿了？养一个孩子的基本开销是多少？你得有数才能生吧？你生完了你养不起，那不是不负责任吗？
4: 人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没准在人父母眼里，你连个繁殖资格都没有。你天天计划这计划那，累不累？
9: 他终于生气了。嗯，
3: 不说他们啊，你饿吗？咱吃点宵夜去。
4: 不饿，回家。我说回家，你去哪儿？
3: 这就是回家呀。撞车了！
4: 真烦你。
7: 啥意思啊？又开始又要好了。
6: 那就是知道怎么哄小月的。
12: 对。
9: 那他们居然还这么甜蜜，
6: 他俩化学反应一直是很强
12: 的。是
6: 的，对。
3: 这以后就是咱俩的家了。啊？160平，我买的。
4: 你中彩票啊？
3: 什么中彩票啊？之前把那套小两居给卖了，然后又带着点，买了这个。
9: 突然之间告诉他有了个房子。
4: 卖他干嘛呀？
6: 对，
4: 那交通也方便，现在还背贷，压力多大呀？
3: 那我有这套房子之后，不就更有动力了吗？
4: 我看没这套房子，你动力也挺大的。
7: 他最不缺的就是动力。
6: 很会怼人的小月。
3: 现在不干活，但以后想干还干不了了呢。
12: 他前面说他哥，这会儿他背上贷了他。
6: 对。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屋啊，这个房间以后装修肯定不长这样，因为我刚一进来我就觉得他们这装修太俗气。首先这个全打掉，这框上包括这玻璃什么的，然后在这儿砌一个小矮台，我们在这儿可以喝点茶呀，晒晒太阳什么的。这屋是我们的主卧，这屋是衣帽间，然后以后给你那汉服打个柜子，专门放你汉服。
6: 就是他在说我的未来有你，
12: 有你，哦、
9: 那还是我们的未来，
13: 挺幸福的。
3: 次卧，皓宇星辰的。
4: 谁？
12: 皓宇星辰，谁呀？
3: 什么谁？名我都起好了，那皓宇，那星辰，你老娃呀？
4: 谁要给你生娃？你刚不还说你哥他们家鸡飞狗跳的吗？我跟你说，我就一俗人，我比他们还可怕。
3: 哎呀，虽然也说不上他们家哪儿好，但我现在就觉得他们家那样挺好的。
4: 这倒是句实话。
3: 怎么样？观测一下咱们这个小屋。
6: 所以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真的挺希望那俊能娶到小月。
12: 哎，我也觉得那俊，你看他就很明白怎么哄他，
6: 情感基础非常好。
12: 对呀、啊，一进这屋。

0: 觉得，有点甜。
1: 那我看着我也觉得有点甜，就是。
2: 除了甜还有没有别的滋味？
1: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突然之间告诉你，我把那个房子卖掉了，然后我有一套房子。我如果是小月，我会有点被吓到。
3: 明白。就是纳俊在做很多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听任何人的，不单单是小月，他甚至你看他在车上，他首先去点评，去评价他哥他们家的这个生活。
4: 错了，你太错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3: 他哥哥的工作，他哥哥不清晰的规划，在他眼里，他觉得他哥哥他们那个家是不如我和我未来的家的。
2: 所以在整个人群里面，纳俊是非常有优越感的。
3: 是的，
2: 他会有一点点就是俯瞰、批判，而这种感受，处于关系中的另一方，不论是女朋友还是他的兄嫂，可能都是能感觉到的。这个部分其实也会是一个隐患在这儿。
3: 对，我觉得看到这儿呢，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值得我们去讨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儿都觉得很幸福啊，很甜蜜啊，感觉非常好啊，但是感觉好不好，跟他到底合不合适，这是两个问题。
2: 对，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外在，我们一上来就觉得这一对真好看啊，特别登对，而且好像现在也具备了结婚的条件，这全都是外在的那些标准，几乎一一都对齐了。但是内在呢，纳俊他知不知道小月要的爱是什么样的？其实小月这个女孩她是非常感性的。
3: 对，
2: 我可能不需要你给我人生的答案，我需要的是你能够听我讲话，陪我去看花花草草。纳俊爱她吗？肯定是爱的，可是纳俊更想要的是带你去到目的地，房子买好了，这目的地一。

0: 谁都忍不住吧。嗯，
1: 我是很复杂的，就是我现在心情，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又很甜蜜，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也挺痛苦的。
2: 请你举例分析一下，日常生活当中你们俩是就是更互补，还是更相似？
1: 我找女朋友，其实我应该是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吧。啊，我是特别容易对自己很相似的人有那种感情。嗯，我会从他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哦，
2: 就是好像他就是另外的一个我，像照镜子一样。
1: 对。
2: 但是有一些人就会恰恰相反，就会找跟自己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嗯，比如说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比如说出门旅行，他是一个特别随意的，他就希望找个另一半，就是咔咔咔像纳俊一样把攻略什么都做好，就你引领着我。哎，我觉得我也乐在其中，我很享受。对呀，被安排。他想比我周到，我觉得我有一种那种被爱、被满足、被宠的感觉。他享受其中，不管有没有被安排，你只要是满足的，你是幸福的，我觉得就可以了。
3: 就是你会发现，有的就是情侣啊，亲密关系可能在头五年是匹配的，然后就是你的这个状态和我的需要刚好是 match 的，但是往前走，我的需要变了，而你可能并没有看到我的成长，也没有跟着这段关系一起去长，这个时候其实冲突和分歧就会出现了，
0: 就会发现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3: 你会发现亲密关系为什么很复杂，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最早的时候你会因为他，哇，他很像一个我童年很温暖的父母亲带给我的那种甜蜜感跟他在一起，可是你在这关系里面你会成长啊，所以这很有意思。如果说一段关系他看起来好像说内在不是那么匹配，那除了分开和勉强在一起，有没有第三条路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理成长，它是永远都是第三条路。我可以长，你也可以长，我们这个关系还能长。嗯，我觉得这个是一条非常值得去投入跟探索的一条路。
0: 那是两个人都要去，
3: 两个人都要去。嗯，所以我们就真的要去看纳俊跟小月，他们俩是不是有可能匹配着彼此，支持着彼此去成长。嗯。
2: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们面对比如说老板要给你升职加薪，那前提条件就是你稍微得加点班，多付出点努力和劳动，你们会做何选择？
1: 那得看升多大的职加多大的啊，
0: 看值不值得。
1: 我很具体的，我要
2: 给你安排个专场啊。
1: 啊，这个我加这就是看，就是主要是给多少了看。
0: 我也加，跟唱歌保持一致。对，
2: 你说放在小月身上那个答案就是否定的。这些在纳俊眼里那简直是天雷滚滚。来吧，我们继续来吹剧。
4: 李小月先前被公司找借口辞退，
5: 开掉了。
4: 可领导看过她的方案后，又觉得李小月能力不错，甚至许诺了更高的职位和薪资劝她回来。可不愿表演勤奋的李小月拒绝了升职的诱惑。
5: 我不想干。
6: 你不想干？
5: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6: 李小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
5: 钱不够。
7: 李小月，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
6: 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5: 是这个意思。
6: 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
2: 小月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
1: 对，所以他并没有纳俊想的那么差。
5: 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呢。
2: 特别有能力的人，一般都很有个性，
3: 内心很稳定。
2: 对，
5: 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
6: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
5: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之前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如果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6: 你这话怎么讲？
5: 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0: 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1: 大总怎么想？
2: 我还是你看秦总怎么想了，听秦总。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
1: 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你那我就不愿意干。
0: 那我明天来上班。
1: 可以啊。
3: 恢复工作后，李小月立刻向那俊通知了这个好消息，二人当即相约火锅店。
4: 来来来，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天了？
5: 我哥办的。
0: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4: 真的假的？
0: 比这涮羊肉还真。
4: 哇，多好啊！
0: 喜事儿，
4: 你看，
5: 好，
4: 太好。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0: 但是我拒绝了。
4: 啊？
6: 三秒之后才反应。哦。
4: 拒绝了。升职加薪拒绝了。为什么？
0: 累呀，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儿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4: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经理看着呗。
0: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4: 不，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0: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俩扎啤。
7: 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4: 几点呀、啊？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啊？你们家
0: 可以的，
6: 借题发挥。
4: 一瓶，我不喝。
0: 啊？又咋了？
4: 我有病、啊。
0: 有病吃药，冲人发什么脾气啊？
6: 生气了。
8: 生气了。好冲啊！
0: 不是你过年给谁看呢？对我意见？
4: 我真不明白，那当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求进步，就你特殊啊？
0: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4: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0: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有变态事业心的。
4: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啊。
0: 你的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4: 啊，对呀、啊，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来北京干嘛？不然我投悬梁锥刺股刷题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8: 小月是一个内核非常稳定的人、
6: 没错，情绪也很稳定。
8: 对，
0: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3: 言语间二人愈吵愈烈，李小月觉得那俊太爱钱，那俊反而觉得李小月太清闲。
6: 那俊其实也在一直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活。
0: 我没玩够，凭什么结婚
4: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生不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
2: 哎呀，又说这种。
0: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4: 李小月，这是北京，211多少狗，985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6: 哦，这话太重了。
2: 不用讲成这样子吧。
7: 小姐姐，您的啤酒。
2: 我感觉我也被骂了，这。
7: 我也感觉我被骂了。
2: 对啊。
6: 这是纳俊真正的心声。
7: 但也不能说他是废柴啊。
2: 你们这有没有扎啤啊？我也想喝。
0: 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没关系，我无所谓。废柴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
7: 但也是被伤透了。
2: 为什么非要搞成这样互相伤害呢？
4: 干嘛呀？
0: 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4: 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我说错了。
7: 他每次都想糊弄过去。
0: 咱分手。
4: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6: 那俊被惹毛了。其实这里他们不是情感上出了什么岔子，而是价值观上有非常强烈的对撞。
8: 对的。你说他说那话，就
5: 字字扎心，二幺幺多如狗，九八五遍地走，对吧？
4: 李皓月，这是北京，二幺幺多如狗，九八五遍地走。
5: 你不上进，你就是废柴。包括你要说到以后生孩子什么的，就是在纳俊眼里，你有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但是在小月眼里呢，他觉得自由舒适才是最重要的。
6: 在纳俊那里，你会看到一个金字塔。对吧，你这一生是在爬这个梯子，
5: 嗯，
6: 所以往下看他会有很多的批判，就刚才那两段特别伤人的话，就是多少人都感觉被躺枪被骂了。
5: 对，
6: 所以这个就跟小月会有其实极大的底层价值观的不同。然后看，你看小月的底层价值观，他其实觉得生命不仅仅是赚钱和工作这一件事儿，如果要用这个部分去换，很多时候他不情愿，但他也改变不了。
5: 对，他改变不了。但是大家会觉得，如果说站在了纳俊的角度去看小月的这个种种行为，他是不是有点太爱玩？
9: 也没有吧，我觉得他还是有自己想追求的一些东西，只是他可能对于物质生活没有那么大的需求，而且他可能真的就不想当领导。
1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3: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2: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王菲的《笑忘书》。

从开始哭着嫉妒，变成了笑着羡慕。时间是怎么样爬过了我的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失为天大的幸福。王菲的这首《笑忘书》可能引起过很多人的共鸣。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故事当中寻找自己，小说如此，电影如此，音乐也如此。当我们在感情里受到伤害，无论曾经有多么痛苦，时间都会弥合那些伤口。而那些我们以为永远难以释怀的执念，可能都会在与时间的对峙当中甘拜下风，成为淡淡的回忆。其实能够笑着面对过去的伤害，能够学会自爱，正视自己，关爱自己，才能真正拥有快乐和幸福，不是吗？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任贤齐的歌，叫做《好聚好散》。

刚刚呢是一首梅艳芳带来的《朦胧夜雨里》。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给你推荐一首狄金森的诗。艾米丽·狄金森是美国著名的女诗人，她的性格内向，几乎不愿与人交往。

去世之后，作品被整理出版，开始广为流传。那咱们来听听他的这首《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然后将房门紧闭，他神圣的决定再不容干预。他默然静听车辇停在他低矮的门前，他默然让一个皇帝跪上他的草垫。我知道，他从人口众多的国度选中了一个，从此闭合上心门，像一块石头。

刚刚是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感性的期待，歌词就像是一部写实的电影，叙述了主角来到旧情人的城市，想象着重逢的场景，卑微地期盼着能够在街角的咖啡店相遇，最后淡淡地说一句好久不见。他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对重逢的渴望。那之后咱们来听一首那英的《一笑而过》。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那是首费玉清的《星语》。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一首唐朝诗人王昌龄的《摘星》。这首诗呢，是他在山中隐居时所写。寒露时节，天高云阔，心境空明。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女罗覆石壁，溪水幽朦胧。紫阁漫黄花，涓涓寒露中。朝饮花上露，夜卧松下风。云英化为水，光彩与我同。日月荡惊魄，寥寥天与空。

凭借自弹自唱的形式积累了一定的人气。那这首《不知所措》是他签约音乐公司以后第一首完全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这首歌的发布也标志着他从一名网络翻唱歌手正式转型为职业音乐人。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江美琪的歌《双手的温柔》。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在

0: 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师徒三人离开刘家，离开这顿摆盘别致的晚餐。叶之南说，
4: 老刘最近天天夜里摸起来，让阿姨给他下碗牛肉面吃。
3: 岳有微笑了半天，谁知这位女朋友竟跑到贝斯特接夏至下班，还递上亲手写的情书。夏至不接，坐上出租车走了。女朋友对夏至狂追不舍，岳有微匪夷所思，开着刘亚成的车，花着刘亚成的钱，大张旗鼓追求别的男人，他脑子怎么想的？有天女朋友又来了，夏至往左他跟到左，往右走他跟到右。岳有微看不过眼，几步上前挽住夏至的胳膊，
5: 不好意思啊，借过。
3: 女朋友笑了，刘总说过你有男朋友。岳有微伸手去拿他手中的情书。
5: 你就不怕我把罪证交给刘总吗？
3: 女朋友耸耸肩。
5: 好啊。
3: 岳有微一愣，女朋友拍拍手离开。
5: 要是我能攀上雪山，我们家刘总肯定会奖励我，信不信？
3: 再有刘亚成在场的场合，夏至就不肯去了，他理解不了这样的人。叶之南不勉强他，只带岳有微和其他弟子出席。几个月后，刘亚成换了女朋友，前女友很快投入新人怀抱，同样有钱，同样年长他很多。岳有微趁刘亚成心情极好时试探问了几句，刘亚成居然当真看过那位女朋友写给夏至的情书，当然是无意间看到的。比起他的美文，情书着实写得好，热烈动情，叫刘亚成刮目相看。岳有微也收到过很多情书，一番探讨，他和刘亚成有个共识，写情书越是真挚动人的人，在感情里越是凉薄残忍。也许会写情书就跟眼波撩人一样，是一项烈焰技能，又或者他们仅仅是热爱抒情本身，对象是谁无关紧要。
4: 蒙马特女郎在刘府藏了三年，三年间夏至接任叶之南主锤中国古代书画，叶之南终于能专注于他喜欢的陶瓷了。刘亚成的两个女儿都谈恋爱了，刘亚成不反对他们跟任何人交往，但提出一条，选定结婚对象最好让自己先瞧瞧。他自己出身低，很清楚不少寒门子弟性格里自卑和自私的那部分，他希望女婿至少来自小康之家。他知道这是偏见，但是为了女儿，他固执己见。在宁馨之前，刘亚成谈过两任女朋友，宁馨没他们漂亮，长相只算清秀可人，但她有个好性格。宁家父母都是工薪阶层，日子不算丰裕，但不贫寒。宁馨自小家庭关系简单和睦，从物质到精神都得到过足够的关爱。她亲手带大的两个女孩也都拥有健康的人格，宽容大度。社会上内心虚弱的人太多了，好性格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正向积累。出身富足的男人里，色厉内荏之辈多，出身低微却拥有好品格的男人也不多见，要么是天赋异禀，要么是后天修为。很可惜，丁文海不是。 为了留校，丁文海偷偷和副院长的女儿在一起，岳有威丝毫不给他悔过的机会，他不信，也不要了。岳有威总算分手了，刘亚成怂恿叶之南：“
6: 哎，该是你的啦，动手。”
4: 看着纯良的青年才俊令人失望，另一个浪荡成性的人更被人难以信任，尤其是在岳有威刚失恋的档口。叶之南说，他受了很大打击，再给他一点时间。叶之南从来不舍得为难岳有威，刘亚成认为这是叶之南很大的一个缺陷。飞往西班牙竞拍绿岛时，他刻意试探岳有威说，
5: 我还没缓过来，哪有心思找男人啊，等当上拍卖师再说吧。
4: 岛上有一幢城堡，游泳池建在悬崖边，畅游时能够一览地中海风光。众人登岛鉴赏乔治伦作品《蒙马特女郎》，刘亚成都约在此处。叶之南带上岳有威和夏至在内的多名弟子一同接待各路来宾。刘亚成和莺莺燕燕在泳池里嬉闹，听到关键处就过来听一听。刘亚成健壮魁梧，只穿泳裤，湿哒哒地走来，肌肉遒劲，从肩膀到脊背的线条都很流畅。岳有威喜欢高挺劲瘦的男人，但他也愿意大大方方地看着刘亚成，养眼。夏至不这么想，一谈完正事就走了。乔治伦是英国人，但他从青年时代就迁居西班牙巴塞罗那，这两个国度都有他庞大的拥趸者。来岛上的西班牙人多，夏至学过西语且懂艺术，比刘亚成请的翻译跟来宾沟通得更好。刘亚成很倚重他，但他动辄不见人影。刘亚成让助理找过，每次都瞧见夏至坐在悬崖峭壁边上看海。岳有威很受来宾欢迎，刘亚成见他出落了。这女人有姿有色，反应敏捷，接得住话，会交际，还很能喝。以她25岁的年纪，有这个资质，阔佬们看上她很正常，但她总能四两拨千斤的化解。有人找到刘亚成这里，
6: 哎，我条件不差吧？他还拿桥，背后是谁呀？
4: 刘亚成说，哎呀，别想了，他马上是我兄弟的人了。来人哦了一声，
6: 啊，我就说嘛，哎，你还别说啊，叶老师挑徒弟是一绝，男的女的都是角色。
4: 一回头，他看到夏至回泳池边拿落下的耳机，恐怕将两人的对话都听见了。刘亚成喊道：“
6: 小夏，哎，夏老师。”
4: 夏至充耳不闻，拿着耳机走开。来人对刘亚成嘻嘻哈哈说了一些冒犯夏至的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6集。
2: 夏至坐看日落，来人和他攀谈，夏至如同雪山，平视前方，不言不语，表情淡漠，仿佛世人皆尘埃。来人受了挫，去找岳有威。岳有威一听就明白，他和刘亚成谈论夏至时必定非常轻浮。在有些人眼里，女人和美男子只是被亵玩的物件，肆无忌惮地用言行践踏，想都没想过要平等看待。岳有威可以不介意被他们轻视，但他不尊重夏至不行。他冷淡地说，华总愿意被人当成玩物吗？把人当人看很难吗？纵欲之人很难听得进规劝，也不可能肯听一个他眼里玩物的规劝。但该说的话得说，侮辱夏至的人都该死。岳有威说完，亮了亮拳头，去陪夏至看日落。要不是怕给叶之南惹事，他就动手了。海面波光粼粼，岳有威看得眼睛发疼。以叶之南的姿容，一定有数不清的人想攀折他，他遭受的轻蔑不会比他和夏至少。今日被人口服心服地尊称叶老师，是以真才实学为基石。活着不是为了被那帮人尊重，但仍想在被他们以轻佻口吻对待时毫无顾忌地反击，让他们知道他们很丢人。残阳如血，岳有威和夏至并肩看日落，立誓与他共赴锦绣前程。叶之南远远看着两个弟子，那位华总很不经奏，还说什么晚上敬酒赔罪，下次再敢出言不逊，他照奏不误。
1: 省博左馆长、协盟马特女郎回国当夜，刘亚成睡了个好觉，醒时已近凌晨，万籁俱寂。梦里，刘亚成又看见母亲了。母亲去世时，他17岁，距离发迹尚有好几年，没能让母亲过上一天好日子，甚至从数年前起，许久都没梦见一次。按照老一辈的说法，母亲轮回去了下一世，但今生她在哪户人家，已不可寻。刘亚成上次梦见母亲是前年初秋，梦里他6、7岁，约莫是暑假，小电扇悠悠地转着，他趴在竹床上看武侠剧，母亲在一旁剥毛豆。人人都说母亲是疯子，疯得连儿子都不认识，但只要是播到桃花岛的情节，母亲就会抬头看几眼。童年时被忽略的一切，在梦境里反倒清晰起来。母亲爱花，看到桃花岛时，目光里有羡慕。那天醒来后，刘亚成让助理收集海岛出售的信息。他从小就觉得岛主是最气派的头衔，庄主和大侠之类都比不了。一册册图集送来，刘亚成没找到河源的，直到去年底，地中海西部的这座无名岛映入眼帘，芳菲深处，绿意葱茏，令他一见倾心。到达岛屿是清晨，春愁草木深的好时节，随行的大师建议命名为求花岛，大吉大利，财运亨通。但刘亚成选了个绿字，他年轻时在工厂，每到黄昏跑去食堂扒饭时，广播里总响起《绿岛小夜曲》，听了太多遍，以致回忆起那些时光，这首曲子永远挥之不去。母亲去世27年了，音容笑貌早已模糊，连梦见都很难。刘亚成心口悲痛，他回想方才的梦境，起身拿酒，但醉不过去，他恼得很，抓出一支苏格兰威士忌，92度。窗边洒落月光，刘亚成拎着威士忌走在春夜里。早年跑江湖，帮厂里讨债要债，他喝过不知多少酒。 几次喝到胃出血进医院，扛下来活过来。酒量也练出来了，想大醉得借助这种极烈的酒，一口下去从喉咙灼伤到胃里。
2: 悬崖边，夏至在月光下独坐，仿若礼佛。刘亚成问，
1: 也睡不着？
2: 夏至轻微的点头没说话。刘亚成追问，
1: 心情不好啊？
2: 夏至摇头仍没说话。刘亚成在旁边坐下，夏至拿起手边的望远镜立刻站起来。刘亚成无奈，
1: 哎呀，你发你的呆，我喝我的酒，保证不烦你。
2: 夏至走开几步，席地而坐。刘亚成瞧他两眼，他专心地盯着海面。刘亚成懒得问了，闷声喝酒。这支酒不便宜，但过喉辛辣的感觉像父亲常喝的散装纯谷酒。打刘亚成记事起，父亲就是酒鬼，每天走村串户的送完报纸杂志，就坐在门槛上喝到半夜。据父亲的同事说，他刚参加工作时人很勤快，嘴也甜，想表现好点转个正，但他只读了技校，还聋了一只耳朵，若非远房亲戚使劲儿，连这份临时工都打不上。时间一长，父亲死心了，孩子一个接一个的生，酒一斤接一斤的喝。为了要儿子，父亲魂不顾自己养不养得起。可是要了儿子，却不爱儿子，脾气一上来，打完妻子打女儿，打完女儿打儿子。父亲的幼儿是被刘亚成的爷爷打聋的，那年他九岁。成年后，家里给他说亲，只有一户人家点了头，他家幺女患过小儿麻痹症，右脚瘸了。父亲不满意这门亲事，但他是残疾人，得认这门亲，认这个命。他认了一半。办完酒席后，他拍桌子断绝跟父母来往。
1: 我得养跛脚婆娘，还得养儿子，没钱管你们。
2: 父亲说到做到，他不给父母养老，父母也别想再掺和他的家事。于是妻儿被他殴打时，连个求告的地方都没有。母亲跑回娘家，但父母兄弟都说，
1: 哎呀，他六亲不认，连他爸妈都不管，我们说话他不听啊。
2: 如果为女儿出头，搞不好被女婿杀来砸了家，划不来。父兄袖手旁观，母亲悄悄给女儿塞钱，他能做到的只有这点。他甚至没法劝女儿逃跑，初中都没读完，腿脚还不好，还拖着两个女儿，能逃到去哪儿呢？独自逃跑吧，没人护着两个女儿，女儿被打死怎么办？当母亲劝道，生了儿子，他就不打你了。儿子从来不是护身符，但总有人信以为真。刘亚成出生后，母亲过了一年半载较为平静的日子，但一家人吃喝拉撒样样花钱，父亲越发暴躁。父亲有个酒友是官夫，儿子16岁时也勇溺亡，妻子受不住打击，两年后去世了。此人是混凝土搅拌厂的工人，家里还有个中风偏瘫的老父亲，没哪个女人肯找他。眼看年纪大了，他找酒友合计，
1: 哎，你过继一个女儿给我，我和我爸有人养老，你负担也能轻点不是？
2: 父亲说，
1: 哎，不行不行，大的小的都懂事了，你养不亲。
2: 官夫说，
1: 我总不能让你把儿子给我吧。
2: 父亲思忖一阵，
1: 再穷我也没苦过孩子，我把两个女儿拉扯大不容易，我舍不得。
2: 官夫听懂了，
1: 啊，过继嘛，就按过继的规矩来，哪有管别人喊爸爸不给红包的。这样，你回去跟媳妇合计合计，开个价，别太离谱，我尽量凑。
2: 父亲为难，
1: 哎呀，婆娘脾气犟，怕是不肯呐。
2: 官夫笑眯眯，
1: 你肯定有办法。
2: 不服就打服，这就是父亲的办法。他连打几次，打得妻子下不了地，他把二女儿拦腰一抱送去官夫家。
1: 那一年刘亚成2岁，二姐刘亚红5岁多，还在上幼儿园。 他在新家哭闹不休，跑回来又被送走了。大姐恨父亲，想带着妹妹逃跑，但那个时候她只有9岁，哪儿也去不了。母亲伤好后去官夫家索要女儿，又被丈夫毒打，打得刘亚红对母亲说：
3: 妈，我们算了，肖伯伯对我还可以，给我买了好几件裙子，还有新书包。
1: 刘亚红被改名为肖小红。官夫说：哎，这收养嘛是暂时的，等小红大了就两边走动，你到老也是他妈。母亲被打得太狠，精神恍恍惚惚。等刘亚成懂事时，母亲还认识他和大女儿刘亚宁，会摸他俩的头笑，夸他俩乖。但等刘亚成上小学2年级时，母亲就彻底不认识人了。大姐说，父亲把二女儿卖了，母亲反对，被他一打再打，就疯了。母亲疯得很安静，对谁都微笑，然后慢条斯理摘菜、扫地、洗衣服。最初的时候，刘亚成不觉得他疯，父亲打他和母亲及大姐，他极力护着母亲，母亲也极力护着他，尽管没两下就被父亲掀翻。小镇订阅报刊的人多了起来，父亲工作很忙，大姐读到中学住校，家里清静下来。母亲大概是觉得很安全，时时自言自语。刘亚成初时以为母亲在跟自己说话，但多听几句，他感到骇然。母亲一人分饰多角，自言自语，拍得床沿啪啪响。7、8岁的刘亚成哪儿懂这是精神分裂，以为满屋子鬼怪，母亲在和他们说话，但他睁眼闭眼，一个也看不见。母亲看得见，儿子看不见，他只知道无数双眼睛看着自己。在母亲又一次被父亲殴打之后，他发病了，时而怆然，时而愤然，声嘶力竭，巨意从头到脚笼罩了刘亚成。他从父亲邮袋里偷了几本杂志，逃出家门。父亲对发疯的妻子无比厌恶，说他一个人就是个戏班子。每当被他打骂后，刘亚成就躲进书籍，看得废寝忘食。花香和书香使他踏踏实实感觉在人间。母亲渐渐疯得厉害，同学都笑刘亚成是疯女人的孩子。刘亚成知道名叫肖小红的女孩是他二姐。读幼儿园时，肖小红跑来给他零食吃，说：
3: 我是你二姐，被你爸爸送人了。
1: 幼儿园和小学相邻，刘亚成喜欢二姐，总跑去找她。有次被官夫看见了，官夫对他笑得阴恻恻的。从此，二姐见着刘亚成就赶他走。刘亚成凑进去，二姐说：
3: 那个人是我新爸爸，他不准我和旧家来往，你快走。
1: 刘亚成不走。二姐看着他脸上的伤，红着眼睛，慢慢撸起袖子，让他看自己胳膊上的伤，小声说：
3: 我们努力不挨打，长大了再相认。
1: 刘亚成回家问大姐：
4: 那个老头打二姐，你知道吗？
1: 大姐恨声说：
3: 他是骗子，跟妈说一定对小红好，结果也打他，还说女孩怕丑，所以只打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1: 刘亚成读到小学3年级时，通过杂志了解到精神分裂症。母亲有那么多无法对人诉说的悲怆和无助，说了没用，于是自造出另一个世界，躲进去尽情释放，且不用担心挨打。刘亚成心疼他，不再躲避他，所有课余时间都待在母亲身边。
2: 一个寒假，大姐决定辍学不读，横竖考不上，不如跟同学的表姐出去打工，多赚点钱，把母亲和弟弟妹妹都接走。大姐走后再未归家，每年春节给父亲汇款，傅言就一句话：看在钱的份上，别打我妈我弟。二姐始终没跟家里走动。有天刘亚成听说他找了一个男人一起在外打工，又有天他听说二姐奉子成婚，摆了几桌酒。 刘亚成17岁时母亲病逝，二姐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奔丧，姐弟俩终于又能说上话了，但失散多年，夜已生疏。二姐和男人恋爱时提过条件，一是不准打他，二是他不想再见到养父，有事男人出面，三是想跟娘家走动。男人都答应了，但等他熬过孕吐期，男人对第三条反悔了。他家一穷二白，负担重，男人家里和男人自身能力有限，不想多个拖累。二姐对男人失望，但怀有身孕先忍着。女儿出生后，男人和父母都很不高兴，二姐对刘亚成说，
4: 生男生女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他凭什么嫌弃？他不也是女人生下来的？
2: 医生说母亲死于乳腺癌，二姐说其实自己被父亲卖掉那一年，母亲就一点点死去了。阔别多年的大姐也回了家，丧事费是她出的，她很怕父亲随便刨个坑就把骨灰盒埋了。葬礼后，大姐给了刘亚成300块钱，办完丧事，她只剩这一点了。大姐前脚刚走，刘亚成后脚就把父亲痛揍了一顿。他长到可以对付父亲的年龄了，而且不用再担心父亲冲母亲撒气。揍完父亲，刘亚成追去大姐所在的服装厂。既然大姐能攒出几万块钱，他也行。母亲死后，他一眼都不想再看到父亲，也不要这个家了，他已不是家。跟母亲今生的缘分只有17年，什么都没能来得及。月城星明的悬崖边，刘亚成落下泪来。母亲握住他的手，他抬起母亲的双手，一张脸埋进去。从前被父亲殴打后，他为母亲涂完药，总把脸埋进母亲掌心，痛恨自己如此年幼，一点办法都没有。温暖的手拭去刘亚成的眼泪，他睁开眼睛，天光大亮，眼前是夏至。夜里他枕着夏至的腿睡过去了，身上披着夏至的风衣。夏至低头看刘亚成，刘亚成茫然四顾。夜里想再喝几口就回去倒头一睡，结果就地醉倒。夏至可能花了一点力气才把他拖离悬崖边。夏至跟岳有威是同龄人，比刘亚成小了快20岁，刘亚成却在他面前哭得浑身发抖，被他攥紧了手。他脸上有些燥，坐起来没话找话。
5: 现在几点了？
2: 夏至说，
5: 不知道，我手机没电。
2: 手机没电，无法通知刘亚成的助理赶来，但这里离城堡尚远。夏至担心刘亚成在醉梦里翻滚跌落，不敢走开，寸步不离地守了一夜。夏至一开口，刘亚成就听出他被海风吹得受了凉，赶紧把风衣还给他。
5: 你救了我一命，大恩不言谢，有想要的东西吗？
2: 夏至站起来披上风衣，把望远镜揣进口袋说，
5: 不用。
2: 刘亚成跟上他，
5: 一晚上都没走，还冻感冒了，我得谢你。
2: 夏至说，
5: 任何人都不会走，再说你是老师的朋友。
2: 刘亚成说，
5: 哎呀，别跟我客气，我不谢你不是人。
2: 夏至回头看他，一双眼睛空灵宁静。
5: 刘总言重了，就当是为了看日出。
2: 刘亚成回望身后一轮红日，揉了揉脑袋，寻思得找叶之南和岳有威问问夏至有何心愿。
1: 昨天岳有威顶撞老化，老化扭头去找刘亚成，
5: 他算什么东西啊，敢教训我。
1: 刘亚成有点惊讶，岳有威在画廊惹祸后说话就不冲了，但他为夏至破了例，不错，他就喜欢这种烈性子的女人。他二姐也是粗鲁暴躁，不受气。叶之南在边上跟人说话，闻言问清原委，出其不意就是一拳，老化的眼镜被打得掉到鼻尖上。岳有为保留了血性， 神奇的是，一向谦和有礼的叶之南也是。刘亚成更惊讶了，一想却是必然。夏至出身书香门第，很清高，有人想包养他，他肯定不爱听。叶之南是他老师，老师为弟子出头，天经地义。老花怒而扑上，刘亚成使个眼色，几个朋友都来说和。老花给了刘亚成面子。叶老师，晚上我自罚三杯。雪山般的人，待人至诚。刘亚成很庆幸昨天向着他。夏至是自家兄弟的弟子，必须向着。老话，一边凉快去。但现在刘亚成觉得夏至就是夏至，以后就得向着。他对叶之南说：“
5: 我必须谢他，不谢啊，我这心里过不去啊。”
1: 叶之南和岳有威都说夏至不需要什么，刘亚成不干。
5: 哎，这样吧，那回头我去他拍卖会拍几件吧，捧捧场。
1: 刘亚成对古代书画没感觉，叶之南主锤时他有空才到场逛一圈。夏至接任叶之南之后，他没再去过。叶之南劝他不必这么花钱，真品被真爱他的人拍得才是物得其所。岳有威说，
3: 要不您送花篮吧。
1: 一个花篮值几个钱？刘亚成转念一想，有数了。
5: 等你们从香港回来，我再找他。
1: 按原计划，叶之南团队今天傍晚飞香港，本周佳士得有场玉器拍卖会，好物众多。夏至感冒了，叶之南想推迟两天，但夏至睡到中午就起来了。我在飞机上补一觉。刘亚成送别众人，下次再来就由直升机迎来送往。船上，岳有威和夏至临水而坐，絮絮相谈。他有一句没一句的旁听着。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7集。
2: 夏至随身携带望远镜是为了观测一种鸟。他登岛第一天倒时差睡不着，起床到海边散步，望见海里有一只鸟在走路，他疑心看花了眼。水鸟疏忽飞走，夏至没能再看到它。叶之南的生活助理童燕是天文爱好者，带有一款便携望远镜。夏至找他借来，在那只鸟出现过的时间段等候。今天凌晨，夏至等到它了，也看清了它的样子。它脚爪细长，能覆盖很大的面积，因而能支撑身体的力量在水中行走。月光无垠，那只脚轻步走在某种海漂植物上，恰如达摩祖师意为渡江。夏至睡醒查资料，得知它叫水蛭，是季节性候鸟，依托于睡莲和荷花等浮叶植物行走。因其体态优雅，足下轻盈，人送雅

0: 号凌波仙子。水蛭生活在淡水湖沼，可能是偶然路过这片海。去年夏至在图册上见过一件元代风景图，图中影影绰绰有一只鸟行于水云间，竟是实景。他对岳有微感慨，
1: 所以还是见得不够多。
0: 中国古代画作里，远山近水和金石大不同，人们通常以为是写意，但有时是写实。岳有微同感，歌词说春雨如酒柳如烟，他很难理解柳树何以如烟，直到某年早春被家里人带去游园，才懂得其中真意。刘亚成知道自己被夏至画到不想交谈的那一类，可他是真想和这个几乎能当他儿子的人成为朋友，跟他碰酒杯拜把子。他这一生高朋满座，但成年后唯一哭泣的时刻是在夏至面前，并且是埋首于夏至掌心，泪流满面。
1: 叶芝楠团队在香港看完玉器拍卖会回云州后，刘亚成设宴为众人接风，主要是为了夏至。但他送出一块腕表，夏至不收，手机就能看时间。腕表是刘亚成精心挑的，他自己也喜欢，说：“哎，这手机总有没电的时候吧？”夏至推回来。大多数时候，我不需要随时知道精确时间。刘亚成求助地看向叶芝楠，叶芝楠说：“听他的。”刘亚成问过叶芝楠和岳有微，夏至如何形成这样与世无争的性格，但两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夏至父母常年在外考古，他从小与古籍诗书为伴，过得很雅静。刘亚成听了更烦，他以前也爱看书，如今怎么就好热闹、好排面、好女色，跟无欲无求这几个字背道相驰呢？礼物送不出，朋友交不上，刘亚成很难受。助理献计：“您带几个朋友去捧他的场不就行了吗？”夏至正在筹备春拍预展，刘亚成卯足了劲儿宣传，几个藏家朋友都对数件拍品有意向，他亲自带人去预展品鉴。夏至不喜社交，叶芝楠为他挑选的团队成员个个能言善道。岳有微不忙时也来帮忙讲解，但夏至本人不热络，藏家朋友感觉被怠慢，对刘亚成抱怨夏至目中无人，冷若冰霜。在绿岛上就有人这么评价夏至，刘亚成为他开脱：“哎呀，他呀，那是面冷心热，面冷心热。”
0: 月底，叶芝楠备下盛宴，约刘亚成等一众藏家小聚。他那位曾在剑桥读书的朋友把公司搬来云州了，刚把事情都理顺，互相认识认识。唐叶晨以西装、领带、金丝边眼镜和一丝不苟的背头亮相，看人带有审视感。见到他的第一面，刘亚成就想，夏至哪算冷若冰霜，他明明是眼神平和，这位才是真正的又冷又傲，漂亮里颇有几分阴邪。叶芝楠也是漂亮男人，但他是朱衣浩带、出庸华盖的士大夫那种很有架势的漂亮，像古雅的君子玉，华美堂皇，质地坚硬。席间，刘亚成和唐叶晨那双极其黝黑的眼睛对上，笑了一笑，暗想他母亲一定是大美人。唐叶晨是飞尘资本总裁，香港人，有人猜出他的来历：“
1: 令尊可是唐振生，唐总？”
0: 刘亚成心道果然不错，唐母是名满湘江的美人，早年是艺人，在武侠剧里饰演江湖再久的女魔头，一把短刀染上千人血，红裙掠过尸山血海，张狂大笑而去，像一只浴血的火凤凰。那女人是小配角，戏份少，但刘亚成看到了，记住了。唐振生也看到了，金屋藏娇。女人吸影，为男人洗手做羹汤。她自恃美貌，且自以为聪明，能借此攀升到另一个阶层。

0: 但把交易视为情感关系，并妄图变成夫妻关系，是他这类想走捷径的女人最爱犯的错。唐振生同一年就有了新人，然后是另一个。唐振生虽然喜新厌旧，但钱财礼物给得很丰足。贪图舒适是人类的共性。那几个女人都安于现状，但有人不甘。长期女朋友等同仆从，随时会被更换，她得提升自己的价值，变成对着男人有用之人。女人把钱财珠宝都用于读书深造，努力在唐振生的情感系统里占据重要位置，为他生下次子唐叶辰，继而跳到他的权力体系里，诚诚恳恳地当助手，并生下幼女唐莎。直到前两年，大房夫人去世，她才不再是如夫人。女人只演过几个小角色，当艺人不知名，站在唐振生身旁多年，才铸就了名气。她养出来的儿子继承了她的容貌和狠劲儿，但比她冷冽，像冰凌。冰凌很锋利，可谓杀人于无形的利器。刘亚程对唐叶辰第一印象不佳。他原以为寒门子弟性格亦阴郁尖锐，但豪门贵公子面容冷艳，神色郁郁，看着不松弛，不敞亮，可能因为当了多年私生子。叶之南很重视唐叶辰，刘亚程姑且相处看看。唐叶辰也喜好收藏，专攻唐宋元明的书画。刘亚程想到他大概能和夏至谈得来，自己却被拒之心门外，烦得很。问他为何喜欢古代书画，唐叶辰说：“古书画里有故梦和旧时明月。”夏至主锤中国古代拍卖会前夕，刘亚程想起唐叶辰这句话，抄起桌上的拍卖图录翻看，不得要领。夏至不认为救了他的命，拒不接受礼物，随便拍几件吧，意义不大。他想不出该怎么回报夏至，他烦。
1: 拍卖会开场前，刘亚程赶到会场，门口一排花篮，以玫瑰、向日葵居多。
2: 前者绝对是女人送的，后者似乎跟夏至的名字有关，象征热烈的夏天。刘亚程送的花篮很抢眼，是绿化带很常见的洋地黄。岳有威每次都送叶之南剑兰，刘亚程问过寓意。岳有威说，他定的这个品种名叫紫气祥云，花朵一节一节开上去，图个步步登高之意。刘亚程本来也想定剑兰，回家时看到院子里的洋地黄也是往上开，虽然花色俗气，但开得热闹。他依稀记得，二女儿小时候看的植物图册上提到过，这种植物的英文名叫狐狸的手套。传说坏妖精让狐狸把花朵套在脚上，以降低它捕食时的脚步声，一击而中。这名字怪可爱的，白手套也是手套，就它了。刘亚程走进会场，帮着抬了几次架。他介绍的几个藏家朋友各有斩获，唐叶辰则拍得两件明代山水画。刘亚程有位交情甚笃的朋友，藏有一件八大山人的作品，唐叶辰梦寐以求。叶之南请刘亚程帮忙，刘亚程抽空陪两人去拜访朋友。快到对方家门口时，叶之南把唐叶辰赶下车，让他待在街区门口的咖啡店等消息。唐叶辰乖乖照办。刘亚程不解其意，叶之南卖个关子说，等下你就知道了。唐叶辰的心理价位不低，藏家面若有憾地脱手了。
1: 叶之南捧画出来，唐叶辰透过咖啡店的玻璃窗看到飞奔而出傲慢冰冷的人，抱着画卷喜形于色，忘乎所以。刘亚程很震惊，
2: 叶之南这才给出解释，某人见到喜爱的作品就走不动路，两眼放光藏不住，最可恶的是会帮卖家做叶之南的思想工作，所以叶之南想帮他讲价一次都没成。 这次如果不敢走，某人一定又站在卖家那边连声说，好东西价格当然会高一点，我理解。
0: 车上，唐叶晨坐在副驾，展开画卷入迷的欣赏。刘亚成一边搞不懂两只恶形恶状的大虾打成一团有什么看头，一边觉得此人本质不冷，看似冰凌，但只需要有阳光照耀，就化为春水流淌一地，热烈四溅。唐叶晨认为刘亚成帮了大忙，主动参与刘亚成集团的一个投资项目。他在专业领域很强悍，刘亚成实感受教，意外发现他不讨厌。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在刘亚成看来，唐叶晨是有深情的，他不排斥唐叶晨了。而且越相处，刘亚成就越发现这人又老派又端立，情调款款，做事为人十分雅致。九月份唐叶晨过生日，叶之南和刘亚成等人去他家庆生。叶之南送的礼物是一件名家书法，唐叶晨打开来看。刘亚成素来对古代书画无感，随意看了一眼，惊叹不已。这一笔字好到不可思议，落笔奇伟，气势恢宏，似奔涌的巨浪，痛快淋漓。刘亚成坐近看，叶之南说他是名家临摹黄庭坚书《寒山子·庞居士诗帖》，唐叶晨喜欢其中数句，叶之南便向名家求来这幅字。刘亚成叮嘱，我见黄河水，凡经几度清，水流如极见，人世若浮萍。想起那个酒醉后的海边夜晚，心中荡起一些岁月。他想，唐叶晨喜欢这几句，或许源于他也是被父亲冷落忽视的儿子吧。唐振生和大房子女住在半山大宅，唐叶晨和妹妹一年到头见不到他几次。唐叶晨16岁赴英留学，24岁回来，不到两年后到内地发展，人世若浮萍。刘亚成懂，他也懂。
2: 深秋时，刘亚成和唐叶晨结伴去云州商会副会长家做客，副会长的小儿子拿到一个市级趣味棋赛的奖项，兴师动众，大摆家宴。6岁大的小男孩是副会长

争了个出息的。来宾都是云州有头有脸的商人，有多人跟副会长的经历相仿。年轻时筚路蓝缕，砥砺前行，通常都早早结婚生子。完成成家大任后，大后方丢给妻子和母亲一门心思拼事业。妻子们或有工作，忙里忙外，得抽出时间陪伴孩子，疲于奔命；或是丈夫的创业伙伴就更忙碌，把孩子丢给老人看管，要么送去寄宿学校。为了多陪孩子，有些妻子当了全职太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孩子贪玩，滋生出逆反心，尤其是被娇惯或被催促上进的那些。家对男人来说是有时回家睡觉的地方而已，等他赚到大钱停下来喘口气，却发觉孩子不跟他亲了。父亲缺席了孩子的成长岁月，孩子对他很疏离，同时对母亲也不怎么瞧得起。人性多慕强，即便

0: 有的人把孩子送去国外读书，有的人一期从头来过，总之不想再为他眼里的废品多费心思。
1: 刘亚成看着谈笑风生的副会长，像这样另起炉灶重炼仙丹的人何其之多。他们对前几个子女不能说漠不关心，但只有付出时间精力共同生活，多相处，人和人才会在情感的精细微妙处相逢，建立起亲情。可是这种时机往往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容易感到无聊，随着身体机能走了下坡路，酒色财气也带不来多少乐子。男人们不约而同第一次笨拙地学着当爸爸了，把幼子幼女捧在手心如珠如宝。虽有慈父，不爱无义之子，何况他们只是幼子幼女的慈父，他们眼中的无义之子已然形同陌路。刘亚成懒得多听家庭洗牌理论，端起醒酒器，却望见唐叶晨面色悲哀，走到花墙下抽支烟透口气。唐叶晨虽是父亲后来的孩子，但不被疼爱，他和父亲之间的隔阂深不见底。刘亚成跟他很熟了，看得出他为何敏感孤清，平时他依然生人勿近，那股子紧绷感始终都在。刘亚成离席，让助理帮他改签机票，他想女儿们了，明天就去西雅图，等不到周末。刘亚成不是好丈夫，但认可自己是好父亲，他懂得童年时的孤独感可能伴随一生。大女儿出生时是他的事业上升期，每周有三天准时下班回来陪女儿，那三天滴酒不沾，女儿不喜欢闻到酒气。宁心买的育儿书籍刘亚成都学习和实践过，等二女儿出生时，他已然是个娴熟的父亲，连金牌月嫂都引以为奇。转眼到了圣诞节，刘亚成带妻女去滑雪，大姐打来电话哭诉，刘亚成把手机丢开，接着为妻女拍照。大姐每次都是一车轱辘话，不外乎是大姐夫勾三搭四，但她死不离婚，痛苦的是她，不是男人，男人乐在其中，肯收心才怪。回酒店后，刘亚成点开大姐发来的语音听了几条，大姐说这回真出大事了，男人外面的女人怀孕四个多月是儿子，但家产必须是家里二子一女的，刘亚成务必马上回国帮他解决麻烦。一周后，刘亚成才回云州。他没缺席过二女儿从小到大每一场芭蕾舞演出，大姐家的破事不值得当成第一要务。
0: 母亲去世后，刘亚成投奔大姐，见着面他才明白大姐报喜不报忧的言辞里隐藏着多少不堪言说。守灵夜，大姐语焉不详地说那年离家后她在服装厂流水线工作，厂里包吃包住，她攒下一点钱。刘亚成默默算了账，从大姐每年春节前汇回的钱款以及包办母亲丧事所有费用来分析，可知厂里效益不错，所以揍了父亲后，她义无反顾地跑到工厂，也想赚点钱。工厂地处偏远，厂门简陋，刘亚成立刻怀疑大姐在说谎，他逼问出真相，大姐的工资仅够温饱，他为母亲办后事花的钱是男人陆陆续续给的，他攒着没花。男人是厂里的车间主任，已婚，跟妻子育有一女，大姐为他生了儿子，想再怀一个就逼他离婚娶自己。刘亚成让大姐离开男人，但大姐坚信母凭子贵，男人十天有八天在自己身边，家里的女人无足轻重。刘亚成怒吼，有儿子就能傍身吗？妈生了我又怎么样了？大姐说男人跟父亲不一样，他肯给钱还不打自己。刘亚成转身去揍男人，男人自称跟妻子谈过离婚，妻子不愿意，他想再存点钱都给妻女，换取自由身就来当他的姐夫。这个男人说的是空话， 但大姐

0: 死活不听劝，刘亚成忍了。你把我弄进工厂，亲自带我。刘亚成给男人当学徒，大姐生下女儿，但结婚之事仍被搪塞。五年后，厂子经营不善，面料开发经理想跳去大厂。闲聊中，刘亚成听出他和部门的人在申请专利，计划拿着专利产品去谈职位和年薪。刘亚成单独找经理的助手谈了谈，推论出专利产品极具竞争力。刘亚成出生的小镇离云州很近，托城市扩大化的福，数年间小镇被划归云州管辖，所在的县城被撤销，改为滨江区。滨江区历经十多年发展，面貌一新，家里所在片区被纳入城市森林公园，父亲得到了两套三居室的补偿。刘亚成回家让父亲卖房，父亲骂他不孝，想拆自己的棺材本。刘亚成二话不说，抄起钢条打断了他两条腿。父亲破口大骂，刘亚成冷笑，以前你骂我妈跛脚疯婆娘，以后你就摊着吧。刘亚成把父亲丢进医院，父亲被迫把房产交给他处理，他已不是对手，再激怒儿子就完了。人才是最值得笼络和投资的，刘亚成以房子为仇，买下面料开发经理团队的专利，由他出面跟大厂接洽，一起去挣个前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迎来芒种节气，从芒种开始，我们使用空调电扇就比较频繁了。在空调房里待得太久，体内的寒气就会偏重，所以可以适当吃些生姜制品，将寒邪驱除，不适症状也会缓解。有些朋友晚上开着空调睡觉，早上起床后感到胃部不适，隐隐作痛，这时可以喝一碗姜枣茶。做法也很简单，取生姜一块，切成细丝或小片，与五枚掰开的红枣一起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煎煮，水开后改文火煮10多分钟就可以了。大枣性温，可以补益脾胃，再加上生姜驱寒，两者搭配，温脾养胃的效果更好。一条健康提示之后，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芒种》。芒种时节，湿热交织，养生大智慧和大家聊聊重点如何健脾养心。湿热重，脾胃容易不舒服，防病有重点，带大家养好脾胃，远离脾胃疾病。苦下食苦，下不苦。谷雨润生活为您带来和芒种节气相关的谚语，听听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智慧，为您安享夏日助力。
5: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7: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8: 养生大智慧，
4: 芒种至盛夏时。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也是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此时节麦黄没熟，天地间阳气充盈，湿热交织，暑湿之气容易困阻脾胃，使人感到四肢沉重，精神倦怠。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该如何顺应自然养护自己呢？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为大家请来中医专家，和您聊聊芒种养生的重点是什么。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王平，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胃炎、胃癌癌前病变、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病、慢性腹泻、便秘等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
4: 欢迎王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的王平大夫。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些脾胃健康的知识。
4: 欢迎王平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因为我们今天是芒种节气哈。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节气有什么样的自然特点。
10: 大家知道哈，其实我们一年有24个节气，那芒种呢其实是我们夏天的第三个节气。那从芒种开始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这个时候温度开始起来了，就是开始进入高温状态，然后北方南方这个雨水都开始多起来，湿加热，所以就呈现一个湿热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特别容易的苦夏呀、出汗呐、心烦呀这些。另外就是这时候的天气就是白天长晚上短，所以大家活动就比较兴奋，活动比较多，特别容易耗气，容易伤阳气，容易出汗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脾胃也会呈现一些不同的症状，不同的疾病，有一些调理的一些方法。
4: 那我们就顺着这个说哈，我们中医讲天人合一嘛，那自然界是这样的一个气候状况，那我们人体呢，我们的身体是如何适应这样的自然特点来减少疾病发生的呢？
10: 因为天热嘛，那人也是要应着这种天气，这种阳气比较旺的状态，其实也是人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也可以说阳气是在浮于表、浮于上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大便特别容易急躁啊，起一些心火，比如说口腔溃疡啊、小便黄啊，容易牙龈肿痛啊这样的哈。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湿气也是一年当中最重的，那我们的脾胃，尤其这个脾，它是特别怕湿的，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年当中脾经受考验最多的时候，所以很容易出现胃口差呀、胃胀啊、腹泻啊、大便黏滞、人困乏这样的一些表现。
4: 那我们芒种时节我们的养生侧重点是什么呢？
10: 芒种时节养生侧重点就是去湿气，防中暑。然后从脏腑的来说，重要的就是要养心养脾。是这样的。
4: 养心养脾哈，我们这个季节的养生重点，那具体该怎么养呢？
10: 养心，其实我们说心跟火是相同的。那这个季节刚才说了，这个阳气是特别重的，大家这个季节呢也特别兴奋，爱玩爱跳哈，也爱吃一些热性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阳气旺的时候，人也比较急躁，所以这个时候养心呢，就要求大家要安静下来，是吧？要沉下心来，不要做太多的剧烈的活动，不要大热天出去跑步啊这样的哈，就容易上火。再另外就是还是要把觉睡好，再就是保持平静的心态，然后做一些平静的活动，比如说静坐呀，或者说听一些轻音乐呢，或者做一些什么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比较和缓的运动啊，不要做那些特别剧烈的暴汗的一些活动哈。那么我们养脾呢，就是这个时候不要吃太多的凉的东西，然后不要吃太多甜的、太多油腻的东西，因为夏天这个时候我们说湿气会困脾， 另外这些凉的东西也会伤脾，然后

0: 就是说我们其实吃的东西也比较多，这个脾胃的负担也比较重哈，尤其对于日常脾胃比较弱的人，本身湿气就比较重的人，或者我们老年朋友他本身脾胃就弱，消化能力就差，所以这个时候饮食还是要在富含营养的同时还是要清淡一些，把东西做细做烂啊，让适当的清淡一些，减少那些煎炸炒这样的一些食物哈，减少这种烧烤啊特别甜腻这样的一些食物啊、嗯、然后此外呢，其实还是我们一会儿可以交流一下，就是配合一些清淡养胃祛湿的一些小的方法和这些疗法哈。
1: 嗯，一会儿在防病有重点这个栏目我们重点来聊脾胃的问题哈。现在我们养生大智慧还是多聊一聊这个养心的话题。你看很多朋友说我们夏天和心是对应的哈，可是很多朋友在夏天会出现像心慌啊、烦躁啊、睡不好啊这些问题，那这个跟我们的心有啥关系？是心脏出问题了，还是我们阳气不足，还是我们心火过旺了呢？
0: 其实中医的心和西医的心还是不是完全对应的哈。西医的心主要是心脏和它所需的一些血管系统，那我们中医的心呢，其实就是心主其他的整个的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哈。其实更多的就是说心它在上面，心主气血是吧，这个时候就是夏天嘛，它血是一个比较活跃比较旺盛的比较喷涌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什么东西不要太剧烈然后也避免一些热性的东西，一些特别剧烈的一些特别剧烈的一些情绪还是以和缓为主，就会把夏天这种心就会养护的比较好一些另外就是说我们日常一些什么苦味的其实是有助于降心火的，就日常我们说的苦瓜呀、莲子啊、生菜呀，这些对于心都是比较好的，主要是一个是情绪上，一个是行为上，再一个饮食上，那整个就是对我们的心都是要有一个调节作用。
1: 那我们说夏天芒种时节天气比较炎热嘛，那我们也来问问王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食物可以让我们能清热又不伤阳呢？
0: 其实我们一想到热呢，那我就要凉的去对它哈，但是过凉的东西反倒伤阳气了，大家可能好多年轻人比如说我热，那我就要吃冰棍冷饮，然后两冰西瓜吃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是吧，我吹空调，但这种过凉的这种行为反倒把阳气给伤了，然后把热又淤闭在里头，反倒不有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选一些有一点点凉性但是又不是特别凉的东西，我们叫甘淡或者甘寒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莲子心啊、莲子啊、冬瓜皮啊、绿小豆啊，这些就是它有一点点凉但是又不是特别寒的东西这个东西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另外就说因为夏天它有心火又有湿气，那他们要从哪儿走是最安全呢？就是我们这个火和湿从尿走是最安全的。那什么东西让我们会从尿走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红小豆啊、冬瓜皮呀、茯苓啊、这些，还有这什么茵陈、薏米，这些它属于淡渗利湿的药，然后能让我们的热和湿从小便走。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药能帮我们清透一些热，把热从汗或从小便那样慢慢透出去，其实就是这类肝淡的药，包括我们什么芦根呐、包括我们的藕啊、荷叶呀、都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帮我们清爽但是又不会伤我们脾胃伤阳气所以就比较安全。
1: 听起来是不是就我们老百姓说的那些利尿的食物啊？
0: 对，有助于利尿的，
1: 有助于利尿的。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夏天多喝一点点热水其实也有助于利尿你要是喝饮料啊、牛奶啊这些过于厚重甜腻的东西并不是很有利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再聊一聊网上有个懒人养阳法，就是泡脚，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王主任泡脚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们养阳气然后我们再聊聊这个泡脚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对，其实我们日常知道，其实很多人，日常比如说吃凉的呀，饮食不规律，熬夜，久坐，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伤阳气的行为。那阳气不足的人最容易表现在什么呢？就是他的末端会容易凉哈，比如手脚哈这些地方。所以我们日常在养护的时候都喜欢泡泡脚。那这个季节呢，其实泡泡脚也是有好处的。是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帮我们辅助温阳，提高阳气，但是可能它不是直接补的，它可以帮我们调节阳气，也可以让我们把上面的热往下引，不至于下面上火，又把阳气引到下面，让足部更加或者肾更加去温暖一些哈。就所以我们日常都可以用一些热水啊，或者加一点点其他的小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花椒、生姜这类的。在38度、40度左右去泡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哈，这样的一个时间，也不易于泡的太久。泡的太久呢，你就会大汗，尤其是虚的人或者老年朋友，他容易出汗比较多。如果出汗多的时候，反倒伤阳气了。其实我们补阳气，让身体微微有这种热的感觉，能够让全身的气血能够流通，另外是有一个微微的汗出，会帮我们去湿气。如果出汗特别多，反倒是伤阳气，反倒让湿气出不来。
1: 那我也想听听王主任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的安全温和的补阳气的方法。
0: 首先你要知道阳气是怎么伤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些原因给它去除，其实就是养阳的方法。比如说大家不要起得特别早的出去运动。其实养阳最首先的就是你要应天地的阳气。其实夏天虽然说我们是特别容易伤阳气，但是夏天也是个养阳的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哈。夏天可以选择不是特别热这个时候去运动。冬天呢就不要过晚的出去运动，因为就会把阳气就丢了。另外阳气就是不要吃特别凉的食物。这种凉的食物呢，除了它我们尝着它是凉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或者冰饮啊这些哈，还有一就是它本身不是凉性的，性质要温和一点哈。因为老是吃这种凉性的东西，把脾胃的阳气伤了。那脾胃的阳气一伤，它运化食物也好，运化湿气也好，还是化生气血也好，它都不足。再一个就是我们养阳最好的方法就是说要运动。刚才说了要什么时候运动。再另外就是熬夜，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很容易在后半夜就睡。其实我们说晚睡是特别容易伤阳气的，因为我们在该睡觉的时候就要睡觉，就要进入被窝，就要把自己的阳气保存起来哈。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在活动，还在干工作，就阳气耗损得很厉害，一天两天可能不觉得，时间长一定会特别的明显。再就是久坐不动的人，其实也是挺伤阳气的，因为他不能从自然界，从自我的运动中去进行补养啊，然后久坐其实也是把阳气慢慢就耗散了，所以要注意这些损失阳气的东西，我们把它纠正就会补起来。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些我也注意到了，然后我就是一个手脚很凉，我吃不得凉东西，一吃凉的我就浑身难受，我就拉肚子这样的人，你也可以适当去吃一点有助于补充阳气的药，比如说我们日常能够见到的小建中，比如说虚寒胃痛，比如说附子理中、理中丸，那还有老年朋友有时候腰疼、腰酸、尿频，这些附子理中丸都是有助于补阳的。首先是行为和饮食的调整，其次才是药物的应用哈。
1: 首先我们不要做那些伤阳气的事情。
0: 对。
1: 然后至于用药呢，那我们这里呢还是建议大家别自己乱用哈，我们还是要请医生给我们把脉开方，然后我们根据医生的建议再来用一些药。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芒种已经是昼长夜短了嘛，那我们在作息上具体给我们什么建议呢？我们所谓的夏季的晚睡早起，到底您觉得该啥时候睡啥时候起比较合适呢？
0: 其实内经里头就是说夏天我们是要晚睡早起哈。哎，那好多年轻人可能一听，哎，正好啊，我就晚睡。其实晚睡也有标准的哈， 不能超过11点，是吧？嗯，就是这种应着这种一天的这种阳气来的。那早起呢，就是5到7点啊，有年轻人要晚一点，7点起来也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另外呢，就说其实我们夏天的一天的睡眠的时间还是有点短的哈。如果说觉得困倦呢，中午还是要小睡一会儿哈，中午小睡个30分钟左右，不要太久。太久会影响夜间的睡眠啊，如果不睡呢，也会让人觉得一天很困乏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时间段。嗯，
1: 所以我们老祖宗讲，让我们睡好子午觉嘛，就是子时和午时一定要好好的睡觉，是吧？
0: 对，还有一个谚语叫“芒种午气半小时，胜过补药一大盆”。
1: 睡个芒种时节，睡个午觉，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还补的是吗？
0: 对，因为夏天太热了，出汗。这个热这个汗其实特别容易耗我们的气，那一天当中中间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中间午休的时候，给自己午休半小时，然后充电，会让自己精力满满，下午可以更有精力的投入工作哈。所以在关键的时候让自己睡一会儿，比要吃很多补药要用处大得多。
1: 那就说到为什么午睡中午这个时间是关键的时候呢，
0: 一天阳气是最旺的时候，最旺的时候就不要太消耗自己了，因为我们上午也会出汗呀，下午也会出汗啊，是已经消耗了。那中午最旺的时候，尤其又吃完午饭你吃了很多饭以后，这个气血都归这个胃肠了，那大脑本身就是有一点稍稍缺氧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本身就是容易困倦的状态，索性就顺应这个人体这种生理的变化，就睡一会儿，让自己充充电也是非常好的。
1: 那我们中医说五行是午时是心经当令，那我们睡这个午觉和我们养心阳有关系吗？
0: 应该是有关系的，其实也是顺应我们这个心经的这种趋势嘛，是吧？让自己去恢复一下啊，尤其那些平常气血就不太够，他心气也不太够。其实现在很多大家都熬夜呀，工作也比较劳累啊，本身对于这个心气的消耗就比较大啊。真正心火旺的人是有，但是毕竟是一部分，更多的人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心气不足的状态，尤其老年朋友，他心气特别容易不足，西医讲的这种供血不足啊啥的，适当在这个时间去休息一下，从经络讲，从经络这种气血的一个旺盛的角度讲，我觉得都是有利的。
1: 那我们能自我判断一下，就是我可能是心气不足或者是心火旺吗？
0: 能。他俩比较容易区分，心火旺的人嘛，他一般就是这个人脾气比较大呀，然后稍微壮实一点呢，或者就更多的是从症状上出现，比如说舌尖红，然后口腔容易长溃疡，小便黄，这种容易什么牙疼啊、口苦啊，这些都是心火旺的表现。但是心火旺的人一般不会有心脏不舒服的感觉。反倒是心气虚的人，他更有心脏不舒服的感觉，他更多的表现是心慌、胆小、吓一跳、心扑扑跳哈，偶尔还会有胸闷的时候，所以他俩是一实一虚这样的一个状态。
1: 然后我们再聊一下运动哈，确实你看这个芒种季节要运动肯定会出大汗嘛，但是不运动肯定又不行，而且不运动不出汗也排不出湿气啊，所以呢到底怎么运动才是比较合适的运动，既能祛湿又能不伤精耗气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0: 对，这其实现在大家也有那样的误区哈，大家都喜欢那种撸铁啊，或者说什么暴汗啊啥的，那觉得夏天是不是暴汗更好哈、啊？好多人就是中午出去跑，那这种暴汗还是挺危险的。它这种大量的出汗，从西医讲会导致你这种脱水、电解质的紊乱，老年人容易会诱发心脏的问题哈。其实这种大汗其实并不是说对我们身体很有好处的，其实往往是我们是需要适当的运动，让微微的出汗，这样的话能保持阳气，还能去除湿气。对我们脾胃来说，对于养心来说，对于强身健体来说，都是很好的哈。 所以我觉得运动呢应该是上午9-10点钟，那个时候不是特别饱也不是特别饿啊，下午4-5点钟这样的哈，就是避开烈日，避开特别热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当的去运动哈，然后运动也选择那种刚才说的那个中医的比较和缓的一些功法哈，太极拳啊，五禽戏啊，八段锦啊，这样。再就是快走或者是慢跑，这种轻中量的运动都是可以的。其实我觉得运动是贵在坚持。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带来的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芒种时节重点预防脾胃病。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5: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6: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7: 防病有重点，
1: 进入芒种节气，全国大多数地区雨量充沛，气温显著升高，湿与热夹杂是许多疾病的高发季。中医认为湿邪容易困脾，天气炎热，大家就喜欢吃点凉的，吃的不合适了还容易伤脾。那么这个时节我们该如何养护脾胃，防止脾胃病发生呢？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和您聊聊如何醒脾化湿，预防脾胃病。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芒种期间啊，哪些疾病容易高发，我们身体容易出现哪些不舒服。
0: 因为芒种首先它热嘛，它属于暑天，是一年当中很热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防中暑嘛。那中暑就是人突然的这种高热，这种脱水哈，来另外就是还是要防止心脏的问题哈，因为这个时候心脏血管好多血管都是一个扩张状态啊，然后大家监测好血压，监测好心率啊，尤其在这种天热出汗特别多的时候要注意哈，或者说夏季有腹泻的时候，你像老年朋友就特别要关注自己血压心率这种变化哈。再就是这个季节呢，刚才说了阳气容易虚，湿气容易大，还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皮肤的问题，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夏季我们都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果既往有这样的病史的患者就格外要小心，要注意。再就是脾胃病，因为大家睡得晚起得早，是吧？然后又吃凉的，又烧烤啊，瓜果梨桃又比较多，其实胃肠还是经受了一年当中最大的考验哈，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急性的胃肠炎的问题。我们临床上本身，日常中脾胃问题就特别多，如果脾胃功能不好的人，脾胃本身比较弱的人，在这个芒种季节，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那种肠易激的、胃食管反流的、消化不良的哈，比如说夏天瓜果梨桃多，吃的甜的比较多， 然后大家又喜欢喝一点甜的饮料咖啡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诱发这种反酸烧心这种胃食管反流的问题。如果说吃凉的多，又喝一些凉奶啊奶茶，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那种腹泻腹

0: 痛的问题。然后大家如果吃一些凉的，吃一些烧烤油炸的东西，消化不良的患者就格外容易加重这种胃疼、胃胀、打嗝、没有食欲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有个词儿叫湿邪困脾哈，能不能给我们通俗解释一下这个湿和我们的脾到底是个啥关系呢？
0: 首先脾是可能大家在听的特别多的哈，这个脾跟我们西医的脾还是不太一样的。西医的脾它还是个免疫器官，那我们中医的脾呢，其实是一个以消化为主的一个功能单位，它其实包含了我们现代医学的这种脾的功能、小肠的功能，还有我们胰腺的功能，它主要是负责消化吸收的。它脾呢，其实我们说后天之本，也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脾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喜燥而恶湿，就是它最怕湿邪太多。所以您刚才说的湿邪困脾，那其实湿邪也是最容易袭击我们的脾的，尤其是这个脾胃本身弱的人。我们说有脾虚才会招致外湿，有内湿才会招致外湿，有内湿才会招致暑热所以就是说到这个季节，就是脾胃的患者就是格外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湿气怎么叫困脾呢？就是有湿气伤我们脾胃的时候，脾胃的很多的功能它是下降的，会受影响的。脾胃这种运化食物啊，这种运化湿气啊，包括它产生气血呀，包括我们说脾的生清功能啊，它都会受到影响。那我们脾胃如果运化食物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如果我们运化这个湿气的能力下降呢，那我们就会出现浮肿啊、湿疹呀、小便不利啊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脾胃如果化生气血的功能不行，那就会觉得乏力哈。再就是脾有湿的时候会困住它这种生清的功能。什么叫生清的功能？就是我们脾胃功能强健的时候我们会很精神哈，但是如果脾一虚的时候，就这种生清的功能就不行，人就会觉得困倦想睡。所以这个湿气如果把这个困住了的话，所以夏天就会出现那种特别困倦呢，睡也睡不够啊，好像越睡越累啊，这种就是这种湿气困脾有很多方面。
1: 我觉得王主任给我们解释了这个湿气困脾的情况哈，我们后面还会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讲该怎么办。那我们现在说一个现象哈，就是在芒种时节天热了嘛，很多朋友会喜欢吃冰镇西瓜，喝冰啤酒，然后再配上烧烤，这样的饮食习惯对我们来说是解暑啊，还是给我们的脾胃添乱呢？
0: 大概率还是添乱哈。如果脾胃功能强的时候，可能吃一两顿还不觉得。从西医来讲，其实它对我们脾胃胃肠是一个刺激，因为我们胃肠其实神经是特别丰富的，它特别敏感，它对于凉是特别敏感的，凉就很容易让它就是痉挛，所以很多患者会出现比如说吃凉之后会痉挛疼痛或者呕吐，这个时候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从中医来讲，那它就是伤我们脾胃的阳气，让我们脾胃就运化不好。尤其平常脾胃本身就不好的人，那吃一点凉立马就运化不动了，就是你再吃东西它可能就没有胃口，然后也不想吃，吃了也不能把它运走，就会出现胀气、恶心、呕吐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可能还有很多患者就直接就出现腹泻了所以可能脾胃强的人一顿两顿不会有问题，但是脾胃弱的人很容易就出现问题了。那烧烤啊、油炸的东西，它本身我们吃肉类的脾胃就消化就需要时间更长，尤其这种烧烤类的东西肉类的东西，它不一定完全能烤熟做熟，它其实需要我们的消化能力会更强，那这个时候消化不良的人他就格外容易出现问题。
1: 而且我想就算消化功能好的人，您现在能消化得了，您要是长期这么吃的话，恐怕也会把脾胃搞坏，是吧？
0: 对，谁也受不了这么长期这么吃。
1: 那我们来问一下王主任，就是除了饮食哈，我们还有哪些习惯可能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生活习惯正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脾胃呢？
0: 临床看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都会问他病因的，因为问到病因才知道患者的根儿在哪里，所有治病都必须取得患者的这种配合，这个病因的梳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说吃凉的

0: 吃肉多，那这个可能固然是引起消化不良，那更多的就是比如说三餐不规律，那这是我们临床上遇到最多的，就是可能不吃早饭，也可能不吃晚饭，然后或者说有一顿吃的特别多，它从时间上不规律，量也不固定，这种时候就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脾虚的。然后就会出现一对脾胃的一些问题。那再就是，那有人减肥节食就吃两顿饭，两顿饭是否合理呢？这显然其实不太合理哈。其实我们还是要胃是有节律的，它是要有节律的工作才是健康的。所以正常还是三餐节律哈。然后两顿饭呢，一个是胃空置时间过长，对胃黏膜还是有一个损伤的。也影响于我们脾胃去化生气血和营养，那长期两顿饭呢，很容易就是缺乏营养，会严重的会导致气血的不足，再就是全素食，那这种我们也比较常见，就是女孩子爱美，她不想吃那么多肉啊，怕胖，然后吃的是全素食，其实全素食它可能这种维生素会多一些，纤维会多一些。但是没有肉类的东西，我们身体很多化学反应都缺酶、缺东西，它仍然会出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就算是维生素，也有脂溶性维生素和水溶性的。那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必须要见油或者见肉类的东西才能吸收，所以不主张全素食，还是要荤素搭配，然后控制一天的总的热量。如果您怕胖呢，可以适当减少这种主食的量哈，以蛋白呀，或者说菜类多一点，但是肉类不可以缺。我们说这种肉蛋鱼类的还是很好的这种营养的来源，也不会让你胖哈，尤其鸡鸭鱼肉这些。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普通人在家怎么简单的判断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判断我自己脾胃运化不好，有没有一看就懂的自测方法？
0: 其实我们湿气多重在北方一点也不少见，尤其在我们北京地区也不少见哈。那湿气重，我们最直接的判断呢，从几种方法哈。一种就是舌头，其实我们的舌头舌苔是最直接能反映湿气的。然后那个舌苔又厚又白，就像密密的一层附在舌头上面，然后你也刮不掉，这种基本就是湿气比较重的一个状态。那有些人是白白的一层，满满的，那这种叫寒湿。那有时候有人是也有湿气，但是他中间或者根儿那发黄，那这种也是湿，叫湿热。这就是从舌苔上看哈。另外就是从症状上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疲乏呀、困倦呢，吃完饭胃堵堵的、闷闷的，那这种也是湿气的状态，大便稀或者是黏。再另外，患者会比较疲乏，小便或者是黄或小便有味儿，这也都是有湿或湿热的表现。
2: 那如果从吃上入手来调理脾胃，那我们该吃点什么，或者说我们该多吃点什么，少吃点什么呢？
0: 就是刚才说了，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饮食的节律，我们按时按点儿。按量，这种按节律进餐对脾胃是最好的养护。那此外，吃什么东西能对脾胃更好呢？其实我们经常会跟患者说，你要吃一些温软、有营养又好消化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好的。不要吃的那么硬啊、炸呀、死面呢、这些东西。其实炒菜，很难完全炒熟。就对于胃消化不好的人来说，它其实也是负担，所以还是多主张我们的煮、炖、蒸，多嚼一嚼，这些对我们脾胃都是很好的。
2: 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食疗方？比如说我们民间常说喝红豆薏米水来祛湿，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自己去使用呢？
0: 可以，就是尤其这种夏季这种湿气比较重的患者，就是那种红豆薏米汤啊，绿豆汤， 冬瓜汤、冬瓜丸子汤、海带汤，还有什么薏米粥、扁豆粥、莲子粥，都是对我们脾胃比较好的。
2: 那还有人说夏天要吃苦，像苦瓜呀、莲子心儿这些，那我们夏天觉得它可以清暑嘛，但是对我们的脾胃到底有没有好处？我们吃这些苦味的食物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0: 如果我们说你这个胃有热有湿热的时候，夏季有这种暑热的时候，适当吃苦，吃一点苦，对我们的脾胃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从胃的角度，没有胃的热性的这种症状，就是一个很虚寒的人，腹泻、腹痛、手脚凉，那我们是不太主张吃太多苦的，少吃一点，短期吃少吃一点是可以的。如果你觉得你怕凉又寒，你可以兑一点陈皮或者生姜，尤其我们做苦瓜可以放一点姜片，都还是可以的。
2: 然后在芒种期间也有人会表现为容易口干，但是喝水呢又觉得肚子胀，我们也来问一问王主任，到底该喝什么水，怎么喝水才能很好的补水又不伤到我们的脾胃呢？
0: 我们夏天会出很多汗哈，有时有人也会拉肚子，就是那就有人就是会喝很多水，发现喝水并不能够让自己解渴哈，还有人越喝越渴。其实我们说我们出汗也好，我们损失的不应该叫水，叫津液，所以我们是应该补津液的。那津液缺的少的话，喝点水也可以帮忙，但是如果津液缺的多的话是补不上的，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喝一点汤和汁儿啊，比如说我们各种汤、各种粥，还有我们这种榨的各种汁儿，其实这种汁类的东西是能帮助我们身体去补损失的津液的，而不是单纯喝白水。
2: 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夏天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如果我特别热，出了好多汗，我单喝水其实是补不回来的。那这时候其实这个水里面要有一点盐分啊，有一点各种营养成分啊，那才能更好的帮我们把这个水分补充进去，是吧？
0: 对，其实刚才讲的是中医方面，那西医方面呢，你在尿多，在出汗多的时候，除了水分你还损失了一些盐类的东西，所以你看其实喝点汤它不光有水，它还有盐分呀，你喝一点淡盐水啊，都会多方面的去帮我们补充所丢失的东西，比不光光补水还是要好很多。
2: 有的朋友会经常揉腹，觉得揉肚子可以帮助养脾胃，这种方法管用吗？
0: 管用，因为我们很多人现在都久坐，那很多老年朋友他本身那个胃肠这个蠕动也是减弱的嘛，那其实揉按腹部也是会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的，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的，其实日常我们都也可以做一做哈。如果说你大便不太顺畅、腹胀，这样的以不通不畅这样症状为主的，你可以考虑这种围着这种脐周，然后慢慢揉这种大圈，顺时针的去揉。那对于促进肠蠕动、促进消化、缓解腹痛、腹胀、便秘、打嗝这样的症状都是有帮助的。
2: 就是顺时针揉是顺着我们这个肠子的走向，从小肠到大肠的，那如果没有这种便秘的问题，是顺时针揉还是逆时针揉，还是各揉100下？
0: 因为我们的肠道呢，它是从我们右侧这块大小肠交界，然后小肠把东西排到大肠，然后大肠再从走到左侧把东西排出来，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排的过程。你顺着这个，就是我们顺时针顺着这个是在泻它，是在通它。但是如果这个人是腹泻乏力，然后不想吃饭，那他表现的是一个脾胃的一个虚的状态，我们不想让他排得太过啊，让他把东西多留存一会儿，然后多吸收一会儿，多收点营养哈，那这种我们可以选择逆时针去揉啊，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补的作用啊，所以揉腹也要看你是实症啊，是虚症啊，是想让它往外排呢，还是想让它多留一会儿呢？是不一样的。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 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然后有没有一些简单好用的穴位按摩，我们自己在家可以操作，能帮助我们健脾祛湿的？
0: 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就是那个足三里，是我们日常脾胃保健，就强健脾胃，然后改善体质的一个状态哈，就是我们那个犊鼻下的三寸啊，大家都比较了解那个穴位哈，叫足三里。另外就说，它健脾的同时，也会帮我们适当的祛湿，但它还是以一个健脾为主的哈。另外就是我们的阴陵泉、三阴交，那这个大家看看它具体的位置哈，都会帮我们去健脾除湿的，会帮助我们把湿气去一去。但大家也是要坚持，要手法正确哈，揉按要轻揉，然后每次揉按个5分钟左右啊，然后每天坚持一下，坚持1周左右，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可能会对我们健脾除湿是有很大帮助的。
2: 还有就是天气热了啊，大家都想待在空调房间里，但是呢又怕这个空调伤害到我们嘛，怕得空调病嘛。那我们从保护脾胃的角度，王主任跟我们说说，我们开空调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皮肤是直接对外的哈，我们一开空调我们会觉得凉，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们的脾胃也是直接对外的。那个如果有空调特别凉的时候，很多人马上就会感觉到胃疼，或者说想拉肚子，所以这个空调对我们的脾胃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夏天又这么热怎么办呢？所以还是要控制温度，26度的温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不会让你觉得从外面进来特别凉啊，然后也不会太浪费哈。所以一个是要控制温度，再就是如果你很热进到空调房里，一定要把身上的汗擦一擦啊，或者在一个缓冲的空间，让自己先初步先凉快一会儿，然后再进入空调房里哈。再另外，本身脾胃比较弱，脾胃比较敏感，容易拉肚子，容易肚子疼的人，可以在这个胃脘这块地方、腹部这个地方、脐周这个地方盖一点东西啊，都是比较好的。像女孩子有那些小热宝啊，都是可以的。覆盖一些东西，然后再就是控制不要特别凉，再就是不要汗出吹空调。
2: 那刚才王主任说到，就是我们不要一下子从特别热的地方进到特别凉的地方，但是现实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有这种体验啊，比如说我从外面很热的环境中一下子进到商场或者是甚至进到一些公共交通，突然觉得哎呀一下子好凉哈，甚至一哆嗦，那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吗？因为明显感觉哎呀我被寒气给伤到了呀。
0: 首先就是如果有衣服呢，肯定要配个衣服哈，
2: 就随身我们还是带一件薄衫比较好。
0: 对，这是我们最常的一个保护方法哈。再就是喝一点热粥，尤其是比如说夏天我们淋雨了，突然到空调房里，那你可以喝点生姜红糖水、生姜陈皮水，都是对我们胃肠是一个暖的一些作用。
2: 好，那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私上脾哈，我们中医讲私上脾，夏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心烦气躁，这种不良的情绪会不会伤脾呢？那我们又该如何调节情志呢？
0: 中医讲的是思伤脾，有人讲过什么样的思会伤脾吗？正常的思考其实还好哈，但其实说比如说像学生，他每天都在学习，每天过度的思考，这种肯定会伤脾的哈。再另外就是思而不达的时候，就是我想要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点也要不到，我也实现不了，那这种其实也会伤我们脾胃的。再就是长久的一个思虑就会伤脾，所以说主张思考哈，但是不要过度的思虑，这种就是长期的过量的或者不切实际的这种思考思虑，它都是要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所以其实我们临床经常会劝患者不要事情要求那么完美，那我们工作上我们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认真的去思考把事情做好，那回家了呢就不要把这种在工作状态这种高度思考的状态带回家，那要有张有弛，那回家呢就要放松下来，不要把那种较真啊完美主义啊用到家人或用到生活上，如果用错了地方肯定会伤脾的。
2: 然后如果有朋友在这段时间啊感觉胃口差没精神，想自己在家调理调理啊，王主任会给出哪些

0: 程度，还是可能就是稍微严重一点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去医院要看一下哈，如果偶尔一会儿的短时的这个问题不大，大家可能都会有哈，劳累之后，但是如果持续时间很长的这种不想吃饭，没精神，没有力气，那就要去医院好好看一下。嗯
1: 嗯，那关于预防脾胃疾病，王主任还有什么建议嘱咐我们大家？
0: 还是老生常谈哈，脾胃呢，其实它也从西医讲，从中医讲，它都是有节律的。就是一定要按规律办事儿。要做到规律的进食、规律的生活、规律的起居，那我们的脾胃就会比较健康。再另外，其实大家现在普遍缺的就是运动。就是还是要有适量的运动，强调的是一个适量的运动，适量的运动对于我们脾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和滋养的作用。那过度的劳累，这种运动，过量的运动可能对我们是一个损耗。再就是我们的胃肠是一个精神情绪相关的一个器官，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乐观哈，不过滤的生气，也不过度的思虑，那这样不过度的内耗自己，那脾胃也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定期的做体检，因为现在我们的医院的设备啊技术都很先进，胃肠镜检查在我们中国也比较容易获得，也不算太贵，所以说40岁往上，尤其有家族史的患者，还是要建议一下做一下胃肠镜。不要觉得它特别恐怖就不管这一块，因为我们胃肠实在占的面积太大了，而且它有什么息肉啊长个东西，它不能以症状告诉你，等你真有症状来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很早，所以要及早的做胃肠镜检查。另外，其实我们很多胃肠疾病，尤其上消化道疾病，跟幽门杆菌是特别相关的。就大家现在意识已经很强了哈，但是没有做过幽门杆菌检测的成年人，还是要尽早去做一下。这对于我们远期预防胃肠问题，不出肿瘤这样严重的胃肠问题，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建议还是这几点。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的健康提示，希望这些实用的知识能帮助大家在芒种时节乃至整个夏季更好地预防脾胃病，养好我们的脾胃。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谷雨润生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5: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谷雨润生活。
3: 谷雨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谷雨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为您带来与芒种节气有关的谚语“苦夏时苦，夏不苦”，让我们一起听听这句谚语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道理。

0: 然后我们下一个栏目叫古语润生活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来说一句和这个我们芒种节气相关的典籍或者谚语或者诗词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说点谚语吧、
0: 嗯、
1: 就是苦夏时苦夏不苦。
0: 嗯
1: 嗯、就是、
0: 这个时是吃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嗯我们刚才说的，就夏天容易上火，容易心火旺哈，也胃肠也容易湿热，所以适当吃一点苦。刚才说的苦瓜，嗯、莲子莲子心，嗯、还有生菜，这些苦味的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平安度夏的。嗯
0: 嗯，这个夏季食苦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度。
1: 嗯，有。
0: 嗯，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呢？
1: 嗯，就夏天食苦这个事情也不是说要吃一直吃吃很多苦的东西哈，那样会把我们伤掉的，尤其脾胃弱的人，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哈，自己比较身体比较强健呢，火性比较大呢，那可以经常吃一吃，嗯，然后吃一定的量哈。但你本身比着比较虚寒的人，热象又没那么大，你可能吃两顿这个火就下去了，其实要注意就不吃了哈。所以注意自己的体质啊、嗯，也不能一味的吃那么多。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古语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养生知识。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全国爱眼日，有些眼部疾病容易盯上老年人，很多老年人对眼部疾病的防治还停留在过去的认知误区中。明天节目带您详细了解如何科学预防眼疾，眼睛出现哪些症状要尽快就医。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3: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9: 可以可以，
10: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9: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事航天产品总体装配工作30余年，李军成为了备受赞誉的航天工匠，从船员到船长，扎根海上巡航救助一线，詹春佩成为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不忘初心的奋斗者。醉酒驾驶员想出各种歪招逃避责任，能否逃脱法律的制裁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醉驾歪招。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李军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3研究院的特级技师， 从事航天产品总体装配工作30余年。航天产品的总体装配是产品交付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对精度和质量要求极高。李军凭借30多年的实践积累，能将复杂的设计图纸在脑海中转化为3维结构，迅速判断装配空间是否合理，电缆走向有无问题，多次在产品研制中提出关键优化建议并被采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李军，走进这位脑子里装着活图纸的总装大师的故事吧。
13: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的总体装配钳工特级技师李军，他已经在这片充满挑战与梦想的航天领域里默默耕耘了30余载春秋。
14: 一个总装工人有一种使命，你叫科技强军，航天报国，这是这个岗位付给你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飞航产品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

0: 小的差错。我们叫99-1=0，我说10000-1也是等于零。
1: 1969年，李军出生在北京丰台。儿时的课余时间，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父亲工作的159厂。
0: 父亲呢，他那时候呢是159厂8车间的一个钣金技师。农村的孩子嘛，连汽车都没有见过，当时把我领到车间里头，我很新鲜，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机器，巨大的轰鸣声，切板机哐哐哐，心里非常非常震撼。老磨着那个父亲，然后哎呀，我跟你一块上班吧。
1: 1985年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支持下，李军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进入国营159厂技工学校学习机械加工。
0: 前2周是在教室学习钳工知识，后2周是到我们159技校专门有一个实习工厂练习错钻修配这些工作。这样一来呢，就是你学到理论知识用到这个实践中。
1: 在实操中，最令李军头疼的是钻销，这是一种用锤子击打钻子，对金属工件进行切削加工的方法。稍有不慎，操作者就会误伤到自己，这一点李军深有体会。
2: 钻削并不是要盯这个，是眼的位置是在这个切削刃这个位置上。
0: 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就是经常是把这个手给打肿了，都打得鼓个包。
1: 为了精准掌握锤击技术，李军充分利用上课时间反复练习钻削，他的手臂常常因此疼痛，手部也总是出现淤青。
0: 你要是长时间挥，你肯定胳膊会有不适，但是这一个礼拜你一旦过去就没事了，身体机能就适应了。
1: 3年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使李军熟练掌握了钳工技能。从技校毕业时，他即将面临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选择。
0: 我就回去征求了我父亲的意见，他说你去上总装车间当总体装配钳工吧。
1: 19岁那年，李军正式成为一名飞航产品总体装配钳工，他需要从头学习飞航产品装配的专业技能。工作之初，他便遇到了一位技术高超的引路人。
0: 我师傅是那里最大的侠客，其他师傅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会问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应该说他是这个里头我们最厉害的，我这师傅跟对了。
1: 令李军没有想到的是，学艺初期他的一时疏忽竟给师傅带来了麻烦。
0: 那时候我们要把托盘龙铆在那仓上，那么我就得从里头往外打孔，仓呢是比较小，我必须得钻进去爬在里面长钢钻去找那个钉孔。当我打到其中一个呢，或者说你打哪儿了，我说按着那眼儿打的呀，他说你再看看，我啪一看，哎呀，在那个托盘龙的旁边打了一个孔，就等于把舱体上多打了一个孔，要有人承担这个责任，师傅呢就要负责你的那个所有的过错。
1: 心生愧疚的李军决心练就一身过硬的技能，成为像师傅那样有担当有本事的飞航产品总体装配钳工。
0: 过了几天，师傅呢就是跟我说，李军，就是干咱们飞航产品的要的是那个优质品，不是合格品，你要精益求精，就是自己原来那种心高气傲忽然之间就自己开始就默默的就学。
1: 带着这份教导，李军几乎每天都会提前1个小时来到车间，熟悉舱体结构，仔细辨别和记忆零件的装配位置，甚至专注地对着空气推导数据。在每项任务中，他时刻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在这一时期，李军养成了强迫症，每一次作业完成 他都要反复检查好几遍。依靠这份坚持和努力，李军成为了厂里技术一流的总体装配钳工。2003年，成为159厂总装一组班组长。与此相伴的是，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在一次试验中，李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时的紧张和压力，至今他还记忆犹新。在正常情况下，将油箱分解拆装，取出油标的周期为3天。而此时，距离试验日期仅剩2天，如果油标掉落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飞行试验将要被紧急叫停。就在李军犯难时，周围人的一些话语刺激到了他，
0: 就叮了一句：“哎呀，要是你师傅在就好了，你师傅在一定能拿出来。”当时听到这话呢，紧接着说了一句：“我说只要有人能拿出来，我就能拿出来。”我说完这句话，我忽然觉得后悔了。100多人，我的一个大的实验队，话有点说的有点大了，你也太自信了吧？我就心里忽然之间压力就上来了。
1: 此刻临危受命的李军只有一个目标，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凭借对滑油箱圆环构造的了解，李军明白需要自制工具才有可能将油标取出。
0: 厂房的侧面木箱加固式的那种打包的那种钢带条，我见到它的时候我眼前一亮，自己就有主意了，拿那个锉把它修得非常的圆滑，没有棱角，因为我也怕它在里头对那个滑油箱产生那种类似于刮削的那种，那么容易产生多余物。我们航天产品上对多余物是非常忌讳的。我又拆了旁边其他产品的油标，比着那个油标的直径做一个专用的工具，前头呢是一个嘴，油标呢能叼着它，后头呢做了一个反省的油包能挂着它。
1: 拿着制作完成的工具，李军试图捞取油标，然而由于滑油箱箱体的异形结构，顺利夹取到油标并非易事。
0: 闭着眼去感知，我希望能听到是这个东西滚动的声音，说明它是顺着航向这个方向的，我容易刮到。如果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的这个工具下去我是刮不到它的。我希望那钢条它要贴那个圆环的壁，但是你下这个直管这段呢又得必须是直的你才能下去，所以那个不断的去调那个角度，那段时间很压抑。有一次我把那个提到了口那块，那油标横在了那个加油口的下面，我说我看到你了，就不能让你再下去。
1: 在这关键时刻，李军急中生智，迅速与留在现场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开始了合作。
0: 我说王叔，王叔你快过来，给我拿一个0.8千伏，拿你一段蜡绑线过来。我说你在这儿拴一个活扣，手拿着一边把这 U 型的细铁丝顺下去，然后再绕过那个油标一提，把我下头那个捆住。我说拽紧了吗？他说拽紧了，没问题。说我就慢慢松了啊，把咱们那个工装往下，让它与油标分离开。我把那个工具拿了出来，被咱们那个刚才拴紧的那个绑线现在吊着，还横在那个加入口下端。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只能拿一个细长的钢板尺，然后把油标的一边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往下压，让它自己竖起来。
1: 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操作，李军终于取出油标。最终飞行试验按计划顺利进行，
0: 飞行得非常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非常非常激动。通过这件事情之后，使我的那个自信心提上来了，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些办法，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
1: 这次成功解决棘手问题的经历，让李军成为大家心中的难题解决师。名声在行业内传开后，各种难以预料的挑战接踵而至。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任务，李军始终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接受任务调度。
3: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 李军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要求他在一次联合演练中负责提供技术保障。然而任务进行了几天之后，一个意外打破了平静。当李军赶到现场时，他看到自己单位提供的产品下方竟然有油滴落下。李军一摸一闻，一股浓烈的燃油味扑面而来，这让他顿时紧张了起来。这意味着产品的供油系统很可能出现了漏点。那么面对零部件繁杂的供油系统，李军该如何进行排查呢？他又能否精准定位并解决这令人棘手的漏油问题呢？
1: 由于产品内部装配零部件繁多，且仅有狭窄的舱口盖处可观察到产品里面的局部装配构造，面对这样困难的作业条件，李军只能仅凭手的摸索和大脑的推算进行检查。
0: 我顺着那个我的供油管路一个接头去摸，没有一个接头是漏的，很蹊跷。自己就在琢磨会出现什么问题，脑子里一遍遍过自己的产品上的那些管路的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那些点，想着我应该怎么排查它。
1: 在摸索中，李军脑海中存储下的各种产品设计图纸和零部件构造开始发挥作用，他逐渐估算出眼前产品零件的装配位置和空间布局，找到了导致产品漏油问题的关键。
0: 发动机这个堵头上了一个堵帽，我发现有油迹，而且这个帽松了一点点，给这个油箱增压，哎，发现那个地方漏了，这样一来呢，等于是故障复现。连夜给发动机厂打电话，重新换装堵头，再打压，打压不漏了，很圆满处理，圆满完成任务。
1: 像这样棘手的难题，李军解决了无数个。2014年，以李军名字命名的李军班组正式成立。领域拓荒者，人脑石土气，飞航筑梦人是班组成员基于李军的称号，诠释着这位航天工匠30多年如一日的勤勉与坚守。我国飞航产品的研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从跟踪同行技术到不断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奋斗历程。伴随飞航产品总体装配事业成长的李军亲身见证了这一过程，如今他更迫切的心愿是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持续投身于飞航产品的研发与装配事业。
4: 听众朋友，詹春佩是现任上海海事局海巡01轮船长，也是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詹春佩扎根海上巡航救助一线，从3副、2副、大副一步步成长为船长，累计航程年均可绕地球一圈。他先后参与了20多次重大海上救援行动，在危急关头，他沉着冷静，带领团队直面险境，科学施救，展现了专业素养与大国担当。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詹春佩，走进这位乘风破浪的女船长的故事。
5: 1990年，詹春佩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市，这里没有大江大河，海洋更是遥不可及。而在小学的一堂音乐课上，詹春佩学了一首歌《大海呀，故乡》，自此他有了将来去看海的梦想。于是2009年，詹春佩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就读航海技术专业。大学期间，他实现了儿时看海的愿望。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让梦想就此终结，而是进入上海海事局，成为了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1轮上的一员，开始了远洋搜救、与海搏击的职业生涯。
6: 当时的心情就是很激动，既激动又忐忑，因为我确实在我出发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冲动就是，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任务，就机会就摆在我面前。但是确实说，去参与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前面会面对着什么，有很多是未知的。确实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不会拖团队的后腿？我能

0: 不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哪怕在恶劣的风浪天里面我能给它做好，这或者说我会不会还遇到一些我未知的目前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1: 尽管詹春佩在出发前做足了准备，但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困难让他的远洋首航充满了挑战。随着船只进入深海，风浪逐渐大了起来，加之轮船正在全速前进，他出现了晕船的症状。
0: 第一次参与这种海上的搜寻任务，刚开始就是遇到过两次比较大的风浪。第一次遇到风浪起来的时候，那时候风浪估计也不是很大，现在想起来也就是5-6级的风浪，但是可能涌浪稍微大一点，会让人比较难受。然后一开始的话，一天吐个就估计有个八次九次的样子，就该吐，然后也吃不下一点饭，吃饭会非常的难受，然后时不时的冒冷汗，时不时的就整番脸色看上去就整个是雪白雪白的。
1: 性格要强的詹春佩为了不影响工作，就把呕吐袋随时带在身上，哪怕运船吐得再厉害，他也从不离开岗位，坚持完成航行值班任务。虽然不再受运船的影响，但对于刚开始做当班驾驶员的詹春佩来说，每一次夜间航行过渔区才是他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0: 那些灯光判断他们跟我们船有没有碰撞的可能性，然后及时的做出调整，然后渔船跟渔船之间中间还有渔网，你得想办法把确保你的船不会撞到渔船，不会缠绕渔网，然后心就一直在那儿吊着。那个时候晚上值完一个，比如说值完一个3副班，晚上下去了，一整个晚上做梦都在避让那些渔船渔网，甚至有的时候会吓醒。
1: 在詹春佩看来，参加工作的最初2年多里，他就像在练级，用不服输的勇气与坚韧战胜着一个个困难。2018年1月6日晚，巴拿马籍游船桑吉伦与中国香港籍散货船长风水晶轮在东海海域发生碰撞，燃爆起火。桑吉伦当时满载11.13万吨凝析油，随时可能出现更大的燃爆和溢油情况。
0: 接到报警的时候是晚上，那天我们船舶是一个靠港状态，很多船员休假在家。我们接到指令后紧急回船，然后前往现场担任现场指挥船。当时在搜救现场的话，形势非常的严峻，一个是那条船燃爆，然后起着熊熊大火，第一时间我们要想办法灭火以及防止它的油污污染。
1: 海巡林一伦抵达现场后接过现场指挥权，由于桑吉伦剧烈燃烧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存在爆炸、沉没等危险，救援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0: 当时在搜救现场前期一直都是8级以上的风浪，我们在这些风浪里面就是要持续搜寻，而且海上的搜寻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想象的就是在迎风破浪，但是实际上的海上搜寻更大的困境。凝析油它是有毒的，会对神经系统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但是因为我们的搜救需要，我们很多次包括现场的其他的搜救船舶都需要抵近难船进行营救或者拍照取证，那我们就多次冒着这种有毒的浓烟，然后在难船周围，一个是组织现场船舶开展现场搜救，另外一个也要保障过往其他商船它属于一个正常航行的状态。
1: 当时在海巡林一轮上担任2副的詹春佩身上的担子无比沉重，面对随时可能燃爆沉没的桑吉伦，他需要协助船长精准把控多条船只的安全距离。
0: 右舵五，
2: 右舵五，
0: 正舵，
2: 正舵，正舵。
1: 詹春佩一方面要顶着7-8级风浪，让船保持稳定状态，同时还要协调调度其他搜救船只。高强度的工作让詹春佩每天都需要让大脑快速旋转，一天下来整个人已经疲惫不堪。
0: 有的时候我们正在睡觉，早上5点钟因为工作需要我们要抵近难船去拍照取证，很多人就在舱里面，船舱里面被熏醒了，那个味道很刺鼻，然后跑到驾驶台一看，啊，果然又要靠近难船了。我们当时为了搜救需要，要求是现场的船舶，搜救船舶如果要抵近难船周围3海里范围内，需要向我们指挥船报告，以此来组织搜救现场的，我们维持好一个交通，然后保障过往船舶的安全。
1: 2018年1月13日，在火势被控制的情况下，专业搜救船舶的4名救援人员登船搜救。
3: 向后0.4啊，向后减啊，
4: 0.4，
3: 对，向左0.2，向左0.2，
4: 向左0.2。
1: 救援人员在自身面临极大危险的情况下，对桑吉伦的生活舱、防海道安全舱、驾驶台等部位进行了搜救工作。
0: 因为职责所在，所以绝不后退。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做到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精神是我们海上一线工作者的榜样。
1: 4名登船搜救者让詹春佩敬佩不已，也让他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定。1月14日12点30分，桑吉伦突然猛烈爆燃，火焰最高达1000米，危险异常。作为现场指挥船， 詹春佩所在的海巡

0: 身先士卒，闯入灭火第一线。搜救各方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当天16:45，桑吉伦最终沉没。整个桑吉伦的搜救过程持续了8天。作为海巡零一轮上的二副，詹春佩一边协助船长操控船只，一边协调指挥包括海事、救助、海警、打捞等单位参与搜救，累计搜寻海域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詹春佩没有出现一次失误，和团队一起确保了所有搜救船只和来往商船的安全。这次海上搜救任务，詹春佩临危受命，通过一次10万火急下的实战锻炼，他在海巡救援方面积累了经验，也建立了与海搏击的信心。由于每次远洋搜救的时间都比较长，再加上工作本身充满了紧张和压力，海巡零一轮上配备了很多设施，船员们在闲暇时可以通过一些娱乐方式来缓解压力。那詹春佩的闲暇时间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 空闲的时候，可以画画，可以找人下棋，然后船上也有很多图书资料、影视资料，也可以找人打乒乓球，还有喝茶聊天。就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比较热衷于画灯塔，觉得灯塔又好看又好画。
0: 画画和装扮房间是詹春佩在船上最常做的事儿。每当一次任务结束后，他总会坐在摇椅上，面朝大海和夕阳，用画笔将一些美好的景色捕捉在画纸上。詹春佩休息室的墙上挂着一排排的照片，一个个玩偶，这些大都是他在各地旅行时的留念。工作之余，詹春佩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喜欢到处走走看看，拍几张美美的照片。然而近几年来，随着詹春佩开始在海巡零一轮上担当重要岗位，出海执行任务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他已经很少有充足的时间去旅行了。
1: 主要是因为时间被碎片化了，所以很难凑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去开展比较长途一点的旅行。有一天的时间就去周边走走啊 ，city walk； 有2天、3天以上的时间可以稍微跑得远一点的地方。就旅行有旅行的乐趣，船上有船上的乐趣。在比如说你在航行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值大副班的时候，我就深切地感觉到大副班的一整个就是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的一个班头。在远海的时候，被那个船头打上来的那个浪花

0: 公务船女船长。
1: 我的身份在转变，我的心态需要发生转变。以前一个我一直在后面当小跟班的，做执行，领导有任务我就执行就好了。然后刚一上来就遇到过年，我是需要是吧？就是去角角落落的去照顾到的。
0: 2024年2月14日，詹春佩迎来了他任职船长后的第一次出海执行任务。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2: 前面那条船什么动态？叫什么船呢？
0: 此次海巡01轮的航行任务，需要在管辖水域进行海事监管，维护航道秩序，应对海上突发事件，保障通航安全。詹春佩作为船长，要应对各种情况。虽然已经积累了10多年的海上工作经验，但第一次作为船长出海执行任务，詹春佩还是有些紧张。
1: 驾驶台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情况比较复杂，就内心是紧张的，内心怕任何一个指令下错了，会变得比较棘手麻烦，场面会比较不好看。然后也是一个新手的船长，相对来说肯定比较紧张，所以我那个时候自己没有注意，就是我下口令的时候语气可能跟平常不大一样。然后当时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事后就跟我说，当时明显感觉到驾驶台的气氛跟平常不大一样。我就那次突然意识到了，就是我不管是自己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的情绪是会很直接的感染到我团队的其他人。所以就是后面就会有意识的，就是说不管自己内心是不是紧张，我的紧张不能表露出来。从船员到船长这个阶段，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跟突破自己。
3: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原则，更是底线。以身试法，醉酒驾驶机动车，最终难逃法网。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在接受酒驾检查时，竟当着交警的面喝下大量白酒，企图逃避检查。这名男子的这种行为能否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

0: 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冯涛为我们以案说法。
1: 这天深夜，北方某市交警在公路上啊设下了路障，展开了新一轮的查酒驾工作。就当路过的车辆全都降下车窗陆续接受检查的时候，有一位男司机却死活不配合检查。他不仅拒绝做酒驾测试，而且呢还当着交警的面拿起半瓶白酒一饮而尽，喝完醉醺醺地对着交警说：警察同志，你看见了，我是被你们拦下之后才刚喝的酒，之前呢我可没喝过啊，我肯定不会醉驾。那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举动呢？竟然会当着查酒驾交警的面儿，居然就大口喝酒呢？这件事啊，咱还得从这个男人的一场聚会说起。男人名叫赵大鱼，这天呢刚好是他32周岁的生日。从前一天开始啊，他就在不停地筹备着自己的生日宴。他一大早就在自己的兄弟群里啊发信息，张罗着生日的饭局。消息啊刚发出去，那么手机呢就开始不断地在裤兜里震动，那么兄弟群里呢不断跳出大家一个挨一个的回复：一定准时到，届时一醉方休啊，等等等等。那么最新一条是赵大鱼最好的死党王胖子发来的，只见上面写着：鱼哥，今年可别像去年那样啊，三杯下肚就钻到桌子下面了。赵大鱼哈哈大笑，然后回复道：明晚呢单独和你切磋一下，让你呢也长长见识。随着一阵门铃声，话题此时被赵大鱼家的门铃打断了。那么赵大鱼呢打开门，看到快递员正扛着一箱白酒站在门口等待签收。刚过6点，赵大鱼早早的就来到了房间，点好了菜，等着朋友们的到来。一个小时之后啊，8位好哥们陆陆续续的就坐定了，原本清冷的包间瞬间变得热闹起来，这笑声啊谈话声啊此起彼伏。这推杯换盏之间，他们从儿时的回忆聊到啊最近的现状，空调都压不住满屋子热烈的气氛。赵大鱼作为今晚的主角，加上啊老友叙旧，那么自然呢是喝得酣畅淋漓。这眼看着都已经大半夜了，大家呢也是酒足饭饱。这个时候王胖子提议道：今晚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差不多了，以后呢可以常聚，那么开车呢赶紧交代驾，自己呢就别再开车冒险了。王胖子话音刚落，赵大鱼突然想起来前一天两个人在群里打趣的话，接着呢他便大手一挥，车钥匙呢在手里咣当咣当响，说道：说王胖子，我说什么来着，今晚呢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酒量，我呢你看喝这么多啥事儿没有，闭着眼我都能把车开回去。朋友们呢又拽着赵大鱼的胳膊劝道：说叫个代驾才几个钱呢，别开车了，别冒险。而这个时候呢，赵大鱼的自尊心呢开始作祟，他一个劲儿摆手，嘴硬地说：我没事，你们看我这像有事的样吗？而且我家呢离这儿很近，15分钟一会儿的事儿，别担心。他一边说一边呢钻进了驾驶位。这都凌晨1点了，肯定附近不会有交警了，就算有交警我也有办法对付。凌晨路上的车呀很少，只有路灯照着路面发着幽暗的灯光。那么从刚才热烈的氛围当中慢慢的安静下来之后，赵大鱼的意识开始越来越模糊，他只觉得眼皮沉重，那么手上呢也好像泄了力般的握不紧方向盘，车在路上啊开始行驶的摇摇晃晃。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前方十字路口一排闪烁的警灯映入眼帘，赵大鱼心想：坏了坏了，平时这个点哪有交警啊，今天这怎么回事？赵大鱼啊眼见一名交警朝自己的车走过来，他心头一紧，暗自盘算着策略。正想着，只听咚咚咚，交警呢弯下

0: 把腰开始敲他的车窗，同时呢右手摆了摆，示意他呀把车窗摇下来。赵大愚呢佯装镇定，不慌不忙的就把车窗呢给降了下来。只听交警说道：“先生您好，我们是区交警队的，现在呢正在进行夜间酒驾巡查，请您呢出示驾驶证配合检查。”交警一边说着，一边呢就举起了酒精检测仪，准备让赵大愚呢呼气测试。赵大愚这时候啊身子就往后仰了一下，和凑过来的这个酒精检测仪了隔开了点距离，脸上呢挤出一个生硬的笑容，说道：“说交警同志辛苦了，这么晚还在坚守岗位，我今晚上呢没喝酒，这个测试呢没必要做了吧，家里老人生病住院，我得赶紧去医院，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交警一听赵大愚这个话，酒气熏天，就知道他在找借口，故意不配合检测。还没等他说完，交警呢就直接掐断了他的话头，告诉他不配合检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然而此刻被酒精麻痹的赵大宇哪能听得进去交警的话，他一心在想该如何逃开检查。后悔和焦急交织在一起，一时找不到头绪。突然他想起了一个网络上的段子，
0: 这个段子当时好像是说，万一酒驾被查到的话，赶紧再喝点酒，那么这样交警就没有办法准确的确定被查的时候你的血液酒精含量到底是多少，那么检测出来的酒精含量呢，你可以说是刚喝的那个酒造成的，就没有证据证明你刚喝酒之前是不是喝酒了，酒精含量是多少。然后呢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就可以脱罪了。只见呢赵大愚转手从副驾座位上拿起了今晚散场时带走的半瓶喝剩的白酒，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犹豫拧开瓶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喝完后赵大愚啊用残存的一点清醒意识挑衅似的看着眼前的交警，得意地说：“说同志您看，我是因为家里母亲生病才心烦意乱借酒浇愁，那么现在呢刚喝的，之前开车我可没有酒驾呀。”于是就出现了咱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赵大愚的这个小伎俩能够得逞吗？面对这一套啊突如其来的表演，交警呢其实早已见怪不怪。那么赵大愚看似聪明的行为，其实呢早已被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拍下了全过程。交警呢淡定的又将酒精检测仪凑到了赵大愚的嘴边，说道：“没事儿，具体呢怎么证明酒驾不是您要关心的事儿，您现在呢只需要配合吹气儿就可以了。”赵大愚坚信自己的计策呀能够得逞，没有多想就吹了一口气儿。那么毫无疑问，酒精检测仪显示的酒精已经严重超标。赵大愚被带到了医院进行了抽血检测，那么最后的结果证明他的侥幸心理再一次落空了。最后结果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远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这个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10毫克，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80毫克就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那么赵大愚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在没有经过多长时间之后立即检测就已经如此之高了，显然呢他是在开车抵达检测地点之前就已经喝了不少酒。交警呢就结合其驾驶状态以及后续的检测结果，足以判断赵大愚醉酒驾驶。那么赵大愚将面临什么处罚呢？被赵大愚视为妙计的网络段子又是否能奏效让赵大愚逃脱法律的制裁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危险驾驶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构成危险驾驶罪。

0: 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四条第四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本案中呢，赵大宇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交警依法检查的时候啊，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故意大量饮酒，他的行为实际上呢，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最终经过审理，赵大宇依法被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呢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次重新取得驾驶证。
1: 听众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是早已深入人心的观念。可就在这样一个全民抵制酒驾醉驾的大环境下，还有人心存侥幸地触碰法律的底线。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醉酒之后竟然指使同样饮酒的同乡驾驶机动车，结果发生了车祸，他们又将受到法律怎样的严惩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冯涛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晚上11:30，窗外啊淅淅沥的小雨依旧下个不停。张峰呢，单手扶着方向盘驾车呀，疾驰在高架上，右手呢将喝剩的啤酒罐啊捏的是咔咔作响。而后视镜里映着助理马自强被酒精涨红的脸，这个刚毕业2年的助理正蜷缩在后座，领带呢也歪斜地挂在脖子上，小心翼翼地前倾着身体说道：“峰哥，要不呢咱别去下一场了，这都喝了2轮了。”张峰却说：“小蒋新到的洋酒等着咱们去品尝呢，今天呢难得高兴，咱再喝他一轮。”这个张峰是什么人？怎么会酒局一场接一场？原来啊，张峰呢是当地某建筑公司啊最年轻的一位副总，有这个成就，说句实话，一半靠能力，一半靠酒量。他和助理马自强在今天下午代表公司签下了新区商业中心的1元级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将给他带来丰厚的奖金。
2: 从仪式结束到现在，他们已经辗转了2个庆祝酒局。殊不知，张峰满心期待的下一场酒局，竟将他推进了犯罪的深渊。
0: 就在一家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里，客户经理蒋文斌早已等候多时。他与张峰是同乡，19岁就来此事闯荡的蒋文斌呐，因为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没有什么特殊技能，面试屡屡碰壁。这穷途末路之际啊，他尝试着就联系了老乡张峰。那么张峰呢，二话没说，就先暂时呢让蒋文斌住到自己家。那么这份 KTV 的工作也是张峰凭着自己认识的人帮他介绍的。所以说呢，蒋文斌一直对张峰啊是心怀感激，他也知道张峰的工作性质少不了应酬，所以每次店里进了好酒啊，他都会给张峰留几瓶。时间呢刚过12点，包厢门呢终于被撞开了，张峰呢直接踉踉跄跄的就栽进了沙发里，身后呢跟着脚步发软的助理马自强。蒋文斌一看

0: 半了。张峰呢，早已醉醺醺地瘫在了沙发上，助理马自强呢，也好不到哪儿去，连句整话都已经说不利索了。蒋文斌觉得自己啊，也喝了不少，两瓶红酒见底了，不能再喝了。这个时候，蒋文斌就说道：“峰哥，自强，今晚上咱就到这儿吧。以后呢，我有什么好酒啊，我都给峰哥你们留着，你给他常来我这儿捧场啊。”蒋文斌呢，接着又对马自强说：“我一会儿呢给峰哥叫个代驾，那么自强呢，你呢先送峰哥回家，然后呢你再回家。”马自强呢用残存的意思啊点了点头，接着他就和蒋文斌呢扶起了张峰，三个人摇摇晃晃地往 KTV 的大堂走去。到门口了，蒋文斌说：“自强，你扶着峰哥先在这儿站一会儿，我去前台呢让同事找个代驾过来。”蒋文斌说完就往前台走去，而张峰呢此时已经站不稳了。蒋文斌松手的瞬间，失去平衡的张峰差点就栽倒在地上。马自强赶紧去搭了一把手，扶着张峰走到门口的罗马柱边靠着，两个人呢其实啊都已经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了。这个时候蒋文斌回来了，说道：“代驾呢一会儿就到，我送你们俩上车。”蒋文斌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呢上手去搀扶张峰，可是此时只见张峰呢大手一挥，掏出口袋里的车钥匙，冲着蒋文斌扬了扬，说道：“车钥匙我给你，我要回家睡觉。”蒋文斌一听，反应了一会儿，张峰这是想让自己开车送他回去啊。蒋文斌扯了扯领带，面露难色地说道：“峰哥，我也喝了不少，还是啊让代驾送您回去比较好，这样安全。”“不要代驾！”原本迷迷糊糊的张峰啊，像是突然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抬起头来大声喊了一句，车钥匙呢也甩到了地上。“你忘了你能有今天，你还不是全靠我，让你给我当回司机怎么了？”在众人的围观注目之下呀，这平时派头十足的蒋文斌经理觉得自己颜面扫地，而这个时候呢，代驾司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1: 事已至此，为了不影响到其他客人，蒋文斌只好强压着心头的怒气，捡起车钥匙，搀扶着张峰向停车场走去。可谁成想，他这番举动不但没有让自己找回颜面，反而更让他悔恨不已。
0: 车子呢就停在 KTV 的大堂门口对面，那么蒋文斌下车之后打开后车的车门，和马自强呢一块搀着张峰就钻进了后座，蒋文斌呢就坐上了驾驶位，打着火就开着车往张峰家里驶去。这寂静的凌晨呢，路上的车并不多，蒋文斌心里啊很不平静，自己呢是靠着张峰的扶持起来的，但毕竟呢不是跟班儿，更不是奴隶，这些年自己对张峰也算是知恩图报，那么今天呢简直让他蒋文斌呢是颜面扫地。他开着车越想越气，再加上酒精的催化呀，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此时的油门越踩越深，而车子呢已经行驶到中央护栏的边缘。等看到中央护栏即将和车子碰撞的时候，蒋文斌一个机灵，赶紧就猛踩刹车，但是呢此时啊由于距离已经太近了，刹车为时已晚，愉悦的寂静瞬间被巨大的金属碰撞声打破，那么车子呢最终重重地撞上了中央护栏。蒋文斌瞬间被安全气囊拍回椅背，惊魂未定的他呀望着翘起的车前盖和被撞倒的这个护栏啊懵了。而此时呢陷入熟睡的张峰和马自强显然也被这声巨响吓了一大跳，三个人瞬间都清醒了。张峰额头啊在刚才急刹时被撞出了一个鹅卵石大的肿包， 马自强呢也抱着腿

0: 在副驾驶上嗷嗷叫。张峰一边捂着额头一边咒骂，怎么了，开个车都开不好。而蒋文斌呢，颤抖着声音说，峰哥，刚才没注意，车撞上护栏了。蒋文斌显然还没有从惊吓当中完全走出来，他呢已经忘记了刚才的怒气。三个人定了定神之后啊，蒋文斌和张峰啊立马就报了警，主动报告了这起事故。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蒋文斌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00毫克，已经处于醉酒状态。那么根据案例一当中讲述的法律点，蒋文斌醉酒驾驶机动车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车辆所有人张峰并没有开车，但是也被检察机关一并起诉，认为呢他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峰喝酒了，但他没开车呀，为何也会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本案当中呢，张峰明知蒋文斌饮酒后不宜驾驶机动车，却仍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交给他驾驶，并且呢搭乘该车。其虽未亲自驾驶机动车，但其呢为蒋文斌提供了主要犯罪工具，并且呢放任蒋文斌醉酒驾驶，以致造成交通事故的危害后果，其行为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他与蒋文斌一同构成了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至此呢，张峰也才醒悟过来，喝酒不开车不仅是自己不能开，也不能给饮酒的其他人开。那么在明知他人醉酒后啊，仍然向其提供车辆的，成立共犯。蒋文斌此时啊也是悔不当初，自己一开始明明是拒绝的，明明是在找代驾的，但是呢被张峰的言语一刺激，他就完全呢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原则，在明知自己喝了酒不能开车的情况下强行去开车，最终呢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自己的冲动埋了单。那么最终呢，经过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处蒋文斌拘役2个月，张峰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两个人呢都因此失去了原本前途无量的工作。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坛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马三立先生的相声卖挂票可以说是百听不厌，有时候呢，我们一想到这个名字就会乐出声来。听说以前旧的戏曲园子里还真有卖蹲票卖挂票的，只不过我们的相声呢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经马三立、王凤山整理并演出的相声卖挂票，从作品结构、人物性格、语言心态、包袱处理等方面呢，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这一段卖挂票。
1: 觉得这个说相声啊，这个台词跟其他这个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
2: 哦，
1: 相声它这里头它也有文言，也有成语，也有谚语，也有俗语，也有小市民语气，也有地方语，它是很多。
2: 哎，
1: 戏剧就不是了，要话剧呢，它就不能说大白话，大部分是文言。京戏呢，那京剧呢，它就得呀，它带有京剧的台词，它就跟咱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2: 是啊，
1: 哎，你别忙，它就不是，它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2: 哎，别忙，
1: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瞎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你都懂，你听这戏，他要说且慢，你听戏病人哦，别忙，让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就是罢了，得得了。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安啊，得得，不能罢了，就是用不上。这舞台它有舞台词，哎，罢了，且慢。误会呀，误会呀，是纳闷。误会呀，不信，误会呀，你带怎讲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带怎讲？
2: 哎，
1: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不乐意了，不乐意了，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误会呀。
2: 哦，
1: 这犯人就好处有好处。嗯，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误会呀，行了，这行了。
2: 怎么
1: 误会呀？不像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
2: 哎，
1: 都坏了。
2: 怎么
1: 倒霉？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

0: 官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不，倒霉，怎着？
1: 生气呀、啊？
0: 要干嘛？这个戏剧可深
1: 哦，
0: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1: 哦
0: 啊，这舞台上这个
1: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0: 行，我研究干嘛？你不认识我吗？你不常听戏？
1: 那你啊？
0: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1: 我从小就爱听戏。
0: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1: 不认识吗？
0: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1: 是啊。
0: 你怎么不认识我？
1: 您是哪一位？
0: 杨。
1: 杨。
0: 杨宝森。
1: 杨宝森。
0: 啊。
1: 你是杨宝森。
0: 准是，准是你不认得。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1: 哦，
0: 我不是杨宝森。
1: 哦，您是谁？
0: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我给他蹬三轮。
1: 哦，
0: 这多年了吗？
1: 多少年了？
0: 嗯，
1: 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0: 那玩意儿呢？
1: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0: 他蹬三轮蹬我。
1: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0: 拿你当三轮。我坐那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1: 哦，我送给他了。
0: 我不姓杨。
1: 哦，您是人
0: 马
1: 马，
0: 北京的胆胆，北京的胆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1: 哦，
0: 马老板，
1: 北京马老板
0: 啊，
1: 马连良。
0: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1: 哦，一家子。
0: 马连良，马连良连字的。
1: 对，
0: 他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我们科班的时候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0: 喜连城
1: 啊！
0: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1: 雷喜福大师兄，
0: 哎，好，
1: 哎，知道。
0: 我们一块的
1: 啊。
0: 这还用说吗？
1: 啊，
0: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1: 知道。
0: 侯喜瑞、哎、
1: 知道。
0: 喜字吗？陈喜兴
1: 啊，
0: 康喜寿，
1: 哎，
0: 魏喜奎没魏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1: 啊，
0: 他改大鼓了，
1: 没改，弟媳叫唱大鼓的。
0: 刘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1: 哎，刘喜奎，
0: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1: 哦，您叫
0: 洗澡，
1: 我修脚，
0: 修脚干嘛？
1: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吗？
0: 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洗、
1: 啊、哪个洗啊？
0: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1: 哦，
0: 哎
1: 啊，
0: 福禄寿喜的喜
1: 早
0: 啊，
1: 早
0: 是那个
1: 啊，
0: 这个字你和我还说不上来，
1: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0: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1: 啊，
0: 草
1: 李胜早那早，
0: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它忘了、
1: 啊，
0: 李胜早
1: 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唱怎么样？
1: 好啊！
0: 别跑！
1: 好，
0: 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1: 不错。
0: 你认为怎么样？
1: 都认为不错。
0: 服吗？
1: 服。
0: 那就完了，那没港台了。
1: 啊、
0: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1: 但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0: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1: 啊？怎么了？
0: 你认为李胜早好
1: 啊？
0: 那就成，我痛快。
1: 与你何干？
0: 他跟我学的。
1: 李胜早。
0: 哎。
1: 跟你学的，
0: 有人听过吧？李胜早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1: 哦，
0: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那科班时候，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1: 嗯，
0: 完全学我。
1: 是啊，
0: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1: 哦，
0: 李胜早，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1: 嗯，
0: 你叫胜早。
1: 哦，
0: 那就是跟我学的。
1: 怎么了？
0: 我叫洗澡。
1: 啊、
0: 哦，他叫胜早，哦、我洗剩下，他给洗。
1: 好。这俩人一个盆儿，
0: 我觉得在江南
1: 啊，
0: 江南一带，
1: 江南，
0: 上海到过吗？
1: 到过。
0: 南京呢？
1: 到过。
0: 到南方一打哪去？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1: 嗯，
0: 我
1: 是啊。
0: 哎，镇江，
1: 镇江，
0: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1: 是啊。
0: 苏州，
1: 苏州，
0: 我。
1: 嗯。
0: 杭州，
1: 好，
0: 我。
1: 嗯。
0: 芜湖，
1: 芜湖啊。
0: 我快了，
1: 哦，
0: 这快了，
1: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0: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1: 啊、你不说你快芜湖了？
0: 我看到那地方去了。
1: 哦，到那演出去。
0: 我现在再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1: 不唱？
0: 不唱，气的。
1: 喂啊！
0: 气，我生气，不唱。
1: 跟谁生那么大气？
0: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一九，我呀，一。

0: 有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1: 日本降服那年。
0: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1: 跟谁呀？
0: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1: 票友
0: 现在不叫个业余嘛、
1: 啊、
0: 那时候就票友。
1: 对对，
0: 哎，就国剧社。
1: 哦，
0: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我教练，我教练、
1: 哦、教练。
0: 哎，
1: 足球是排球？
0: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1: 那是教练嘛，你也唱戏。
0: 不教练，我这个我跟指，我叫指挥，不叫指挥，我叫把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1: 这啥吧？这
0: 把场子，
1: 把场子也不对。
0: 我听我给排，
1: 那叫导演。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说对导，我给导演
1: 啊，我这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0: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1: 哦，
0: 票友跟我小。
1: 是啊，
0: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完了吧，跟你小差不了几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1: 嗯，
0: 现场管家饭，
1: 去
0: 你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1: 哎，
0: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份，跟你学学。
1: 哎，
0: 啊，
1: 让您演两
0: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1: 啊，
0: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1: 啊。
0: 怎么办？
1: 那得演吧，
0: 唱唱吧。
1: 哎，
0: 咱不会赚钱
1: 啊，
0: 就让票友学。
1: 对对，
0: 演两天。
1: 演两天，在哪？
0: 在黄金。
1: 黄金大戏院
0: 啊，
1: 嚯！
0: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1: 这两天
0: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
1: 嗯，
0: 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1: 嗯，
0: 演两天，票我们小，这不定好了吗？
1: 啊，
0: 我们该找你生气生气，
1: 怎么生的？
0: 嗨，那年呢、嗯，那年呢，
1: 啊，
0: 那个谁呀、
1: 啊，
0: 小鱼儿啊，
1: 啊，
0: 他们呀、
1: 啊哎哎，
0: 这帮子、
1: 哎哎，
0: 这帮人啊，
1: 小鱼儿是谁？
0: 上
1: 小云
0: 啊。
1: 那是上老板
0: 啊，
1: 是小鱼儿、
0: 啊，上小鱼呢、
1: 啊，
0: 他这班啊，到上海
1: 哦，
0: 黄金戏院他唱，
1: 嗯，
0: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到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 啊，
0: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1: 啊，
0: 上小云
1: 有，
0: 星期六开始演出
1: 啊，
0: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1: 就是
0: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1: 得问问。
0: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经理，经理在屋坐着。哦，来来来来来，进来。
1: 呵，
0: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啊，这局没准地儿。
0: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班来了。我说哪上了班？上学上了班。
1: 嗯，
0: 我呢？你听信儿。
1: 听信儿。
0: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1: 好嘛？这位是打主子的，
0: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 嘿，
0: 你叫信他
1: 啊？啊，
0: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0: 我脚唱的，我别处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 哎，对，
0: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1: 对，
0: 真是
1: 哦，
0: 天坛舞台，
1: 天坛大舞台，
0: 哎，
1: 哇，最大的戏。
0: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1: 要比他多一天。
0: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1: 好
0: 多演一天。
1: 嗯，
0: 演三天，
1: 演三天。
0: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 哦，
0: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 哎，
0: 票价，一打听上小云那儿，
1: 嗯，
0: 8000块。
1: 八千。
0: 前排每座8000块。
1: 8000。
0: 1945年，
1: 可不多，
0: 贵了，
1: 是
0: 大发了，大发了。
1: 买个烧饼还得
0: 加班了啊！
1: 哦，买个烧饼还100块钱呢。上老板卖8000块钱，
0: 不值，不值，
1: 啊、
0: 不值，
1: 太贱了。
0: 这不是天长舞台跟我商量啊？
1: 嗯，
0: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说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1: 嗯，
0: 那是8000。我一想啊，
1: 嗯，
0: 我这儿啊，甭犹豫，
1: 嗯，
0: 干脆
1: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0: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1: 啊！
0: 你说谁呀、
1: 啊？说你啊！
0: 8000，这是8000。
1: 8000的是上老板。
0: 我多少钱？
1: 2000块钱，不少了。
0: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1: 跟我这么琢磨，
0: 呸！ 这伦理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八千八千，他说八千，两千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怎么了？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 哦，那您卖多少？
0: 卖多少钱呢？一万二。
1: 啊？
0: 哎呀，
1: 前排一万二，
0: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一万二。
1: 前后排，
0: 不对号。
1: 一万二
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一万二，后排一万二，楼上紧后边照样一万二。
1: 嚯，这价码可
0: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这戏，咱三天戏玩得硬。
1: 哎，
0: 嘿，
1: 头天什么戏
0: 啊？头天呢？
1: 啊，
0: 连环套。
1: 连环套，
0: 插刀倒钩。
1: 嘿，
0: 嘿，
1: 这戏
0: 作战
1: 啊，
0: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1: 哎，
0: 窦敦。
1: 好，
0: 尚小云来。换
1: 脸，
0: 尚小云。来，人叫窦敦，
1: 来不了，来不了。
0: 哦，
1: 哎，
0: 完了吧？
1: 第二天
0: 啊，
1: 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呢？
1: 啊，
0: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1: 奇冤报，
0: 哎，乌合戏，
1: 老生戏，
0: 唱歌戏，
1: 老生的也成，
0: 也行啊，也行啊，
1: 啊，
0: 唱打坐念翻全活，
1: 老生，您去谁？
0: 啊，
1: 您去谁？
0: 奇冤报，
1: 奇冤报，老生。
0: 头天我窦敦，头天连环套，
1: 别说别说窦敦
0: 啊，
1: 这奇冤报老生
0: 是
1: 谁？
0: 我唱歌戏。
1: 是啊，去谁啊？
0: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1: 哎，别
0: 来一个，
1: 别三天，第二天。
0: 我知道，我叫你谁？
1: 老生是
0: 说那个叫那个老生是
1: 谁呀？
0: 那个谁嘛？
1: 嗯，
0: 乌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1: 对，
0: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1: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0: 你看，那个就拿我当做了要问。
1: 哎，行，别
0: 。哎，你别忙，一会儿这词儿就出来了。
1: 哎，不，谁不词
0: 啊？
1: 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唱。
0: 我这
1: 不
0: 怎么的？
1: 哎，叫什么？
0: 徐世昌。
1: 什么？
0: 徐世昌。
1: 徐世昌。
0: 啊，
1: 刘世昌。
0: 刘世昌。刘世昌。
1: 哎，
0: 我记有徐世昌。
1: 徐世昌的大总统。
0: 啊，对对。刘世昌，刘世昌，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1: 嗯。
0: 啊。
1: 好，第三天。
0: 第三天我来特别的吧。
1: 哎。
0: 红牛二老。
1: 哎。
0: 红牛二老。
1: 嚯。
0: 瞧一人啊，我把一人盯起来。
1: 一人盯下来吗？
0: 哎，怎么盯不下来
1: 啊？红油二楼，
0: 哎，
1: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0: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1: 啊，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0: 这是那个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1: 那是红楼梦，
0: 啊，知道。
1: 油三姐，油二姐，
0: 啊，我就不管，我就来那个
1: 啊，
0: 我就来那个。
1: 哦，
0: 哎，头天是连环套，
1: 哈，
0: 我唱晚场戏，
1: 对，
0: 白天不唱，
1: 白天不唱，
0: 晚场戏，
1: 嗯，
0: 早晨。8点来钟，早晨8点来钟，客满，
1: 嚯，
0: 剧场坐满了，
1: 晚场戏
0: 啊，
1: 早上就坐满了，
0: 不对号啊，
1: 哎，对，
0: 不对号入座，谁不得早去啊？赶上前排又多听又多看呢，
1: 对对，
0: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八，
1: 啊，
0: 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8点钟一看，哇，这些人了，
1: 哎，
0: 我心话，
1: 你等，八点座就满了。
0: 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正把我吵醒
1: 了，把你吵醒了。
0: 啊，
1: 你在哪儿睡觉？
0: 后台。
1: 后台睡觉
0: 啊？
1: 您住旅馆饭店？
0: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1: 啊
0: 香官。
1: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0: 我就盖他的被子。
1: 呵，啊，这连被子都没有。
0: 不是没有
1: 。
0: 我有钱，我不治你的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治行头。
1: 治行头。
0: 礼仪让门帘抬杠，
1: 啊，
0: 大抬杠，大手绢，我有七十多个。
1: 啊，台长，
0: 哎，我七十多个。
1: 七十多个。
0: 哎，
1: 你改俩被子好吗？
0: 怎么着呢？我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1: 哇，
0: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
1: 嗯，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 好，
1: 站台一万，
0: 照样一万二，四百多位愣七尊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新老了，
1: 哎，
0: 太捧我了，
1: 哎，
0: 站着听，四百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1: 啊，
0: 又来三百多位，
1: 三百多，
0: 非听不可。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您买蹲票行吗？”有乐意乐意
1: 啊，蹲票
0: 蹲着
1: 怎么蹲？
0: 就人家上的宽底窄
1: 啊，
0: 两位的空当蹲。两位的空张蹲一个，
1: 哎，这受罪了。
0: 哎，刚蹲好，又来一百七十多位，
1: 一百七十，
0: 这一百七十多位在门口直哭，
1: 哎呦，
0: 直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新老，简直是活不了啊！
1: 哎，至于吗？这
0: 个，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1: 挂。
0: 啊，
1: 怎么个挂票？
0: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墙上一挂，
1: 好嘛，受罪来了这。
0: 挂票挂一百七十多位，
1: 好，
0: 哼，我心里痛快，办戏呀，
1: 办，
0: 豆儿蹲，
1: 哎，
0: 豆儿蹲，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1: 哎，那叫勾脸，
0: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啊，勾脸是勾脸，
1: 勾脸，
0: 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辛苦辛苦，中尉，辛苦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 啊？
0: 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我姓马，我姓。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住着你哪儿住？
1: 嗯，哟，谁呀这是？
0: 不认得。
1: 啊，
0: 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1: 不认识。
0: 贵姓？金少山。
1: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吧。
0: 啊，
1: 好，
0: 您找我有事吗？
1: 嗯，
0: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您唱多少吨，我就没饭了。
1: 嘿，
0: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1: 哎，
0: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1: 嘿，
0: 无论如何你少点饭吃，我来豆儿蹲。
1: 啊，他也来豆儿蹲。
0: 你来豆儿蹲，我呢？
1: 啊，
0: 您来天霸。
1: 啊，
0: 哎，你想这样，少山来豆儿蹲，我来天霸。
1: 啊。天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
1: 嘿，
0: 天霸的先恭喜，我说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豆儿蹲，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天
1: 瑞安是谁？
0: 周瑞安，
1: 周瑞安，
0: 周瑞安都办好天霸了。我说你签了，你改季全，你季全，我天霸。
1: 嘿，
0: 我办好了天霸了，尊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台人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那个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儿不一样。
1: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那咱不说他这身段，咱都唱起来嘛，要作战的，你摇摇头晃脑唱出来，谁跟他叫好？
1: 对，
0: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马老板，马老板一定天霸。”
1: 嗯，
0: 你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1: 听你的。
0: 盯着咱这一上场，
1: 嘿，
0: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1: 猴啊
0: 啊，把戏就是唠好
1: 啊，
0: 他不唠好，咱也不唠好。
1: 对，
0: 他唱他没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这不是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这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声，
1: 对，我不是这声，
0: 这是孙欢了。
1: 哎啊，什么风老板？
0: 这是武家坡了。
1: 哎呦，
0: 我是我不是波克波娘，我是宝马找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
0: 明白，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哦，对，我就这，保镖。

0: 程老千，
1: 嗯，
0: 提起这棺材，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瞧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了。
1: 是，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卖挂票》。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责任》。
1: 什么呀？你这是
2: 干什么？
1: 怎么招着你了？
2: 怎么招着我了？哎，你不让我去接他放学回来吗？在路上碰到他们老师，啊，他们老师说了，他在学校表现极其不好，不讲文明，不守纪律，尤其撒谎。他老师让他带个信儿，让咱俩上学校去一趟。你猜他怎么说的？啊，他怎么说的？他说咱俩都有病，说你是小儿麻痹，说我是半身不遂。今儿个我就让我这半随不随的身子我打死你，我
1: 这样
2: 我让你买你们打死我，你给我站着，我简直我这都我打不死你，我看见我
1: 你站住。
2: 还呢？
1: 进屋了。
2: 啥时候进去？
1: 早进去了。
2: 早进去才让我站着，我都多转好几圈，
1: 我的头都被你转晕了。
2: 告诉你啊，这孩子纯算你给惯坏的，你有推脱不掉的责任。
1: 我有责任？哎，这说起责任，你的责任可比我大啊。
2: 我责任怎么比你大？
1: 养不教，父之过。再者说了，有你这个教育方法吗？啊，动不动就一巴掌，一个女孩子，祖国的花骨朵，经得住你这么摧残吗？
2: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给她讲道理啊！
2: 你养活那姑娘，你个、这不知道啊？讲什么道理能听出来？
1: 哎，你能不能换个方法？兴许啊，比你动巴掌要强得多。
2: 换什么方法？
1: 哎，咱们今儿啊，这样吧，哎、一会儿啊。
2: 牙语看不懂，好，让你的办法试试吧。
1: 哎，不许发火啊。
2: 嗯，那可不一定。
1: 哎，你
2: 我放心，保证不发火。
1: 那我就把他哄出来啊。
2: 我真这气死我了，简直是这孩子简直。
1: 奶奶，爸爸说了，他不打你哦，他就想和你谈谈。
3: 真的？
1: 嗯。
3: 妈，你看见没呀？吓死我了！
1: 你这是干啥呢？
2: 我这不跟他微笑呢吗？
1: 啊，兰兰，你爸爸冲你微笑的。今儿啊，他真是换了个方法。
2: 嗯，爸爸想跟你好好的谈谈。
1: 来，你们俩边吃边谈。
2: 等一会儿，兰兰，爸爸要给你讲个故事。等这故事讲完了，你再吃梨好吗？
3: 讲故事太好了，兰兰，好好听爸爸给你讲故事。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2: 这个爸爸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和吃梨有关的一个故事。你知道过去有个孩子叫孔融吗？
3: 孔融哪个学校的？
2: 门头沟小学的。什么哪个学？他不是哪个学校的，他根本就没上过学。
3: 哦，失学儿童啊、
2: 哎、
3: 那我们可以通过希望工程帮助他上学呀。
2: 对，那这哪儿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他是汉朝人。
3: 哦，汉朝的，我说我怎么不认识呢？要是唐朝的
2: 你就认识了。
3: 也不认识。
2: 你哪那么多废话？
3: 那你不说不发火吗？你怎么又发火？
2: 快来坐下。刚才爸爸说哪儿了？
3: 孔融的故事。
2: 对，孔融的故事。这孔融是个庞然大物，能飞能爬能下蛋。
3: 不对，是孔融，不是恐龙。
2: 我刚才说什么？
3: 恐龙。
2: 这扯不怎么扯恐龙那边去了？对，恐龙的故事。恐龙四岁那年呢，他们家有一天也吃梨，他妈妈端了一盘子梨上来，这盘子里有大梨也有小梨，恐龙就毫不犹豫地拿了一个
3: 大的。
2: 对，拿了一个大。我让你给带沟里去了。不对，他拿的不是大梨，他拿了一个小梨。你知道恐龙为什么单挑小的拿吗？
3: 因为他缺心眼儿呗。
2: 对，因为他缺心眼儿。再败家孩子，我你什么玩意儿？你
1: 们俩怎么又打起来了？哎呀！

0: 好了，不发火了呀。
1: 不发火，碰这孩子没个不发火。你不知道，好好好，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气
0: 兰兰，你这样理解就不对了嘛。你应该觉得孔融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他宁可自己吃小的，也要把大的让给别人。
1: 对，你妈说的倒，你妈说的完全正确。你首先学会孔融礼让那种品质，遇着事儿要替别人着想吗？
2: 没错，我就是先替别人着想的呀。
1: 哦，你就这么替别人着想？你妈把梨端来了，你也不问她，也不问我，咵嚓就拿一个大的，这替别人着想吗？
2: 我也是替您着想啊。
1: 替我着想？
2: 啊，这梨要是让您先拿，您拿大的还是拿小的呀？
1: 那还用什么？当然我要拿个小的了。
2: 这不就完了吗？我就知道你得拿小的，所以我就把小的给您留那儿了。
1: 你们这还啥玩意儿？这都嘛？
0: 兰兰，兰兰哟，你应该从孔融让梨这个故事中，你应该体会到，
2: 我们要向孔融学习，从小做起，从我做起，讲文明，懂礼貌，孝敬长辈，尊重他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哎，感情你什么都懂你啊？
2: 能不懂吗？孔融让梨的课文我们早就学过了。
1: 哎，你看见没？看见没？哎，这是纯属是装着明白，这个我给装糊涂，这是诚心拿咱俩涮着玩，这是。
0: 兰兰，你太伤妈妈的心了。学习孔融不能光说在嘴上，要体现在行动上才是啊。
2: 孔融离我们太远了，其实给孩子影响最大的是父母。如果父母时时处处为孩子做一个好榜样，我们能不学好吗？
0: 对不起。兰兰，你继续往下说，说得对啊。
2: 我觉得你们平常做的就不怎么地。
1: 我们怎么了？
2: 你们怎么了？过来，
1: 叫你过去呢。没有事儿。
2: 哎呀，你们俩都过来。过年你们单位发东西，你哪次不是把好的大的留给咱们家，把那小的次的送到爷爷家去啊？
1: 这不都他的主意吗？
2: 还有，我们学校号召我们与贫困山区的孩子一帮一结对子，您说什么？不结，要结咱就结大款，是不是您说的呀？
1: 我说过吗？
0: 你可没说过，我都听见了。
2: 你们单位派您下乡支农啊，您跟领导还撒谎说您腰肌劳损，您都能说您腰肌劳损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说您半身不遂呀？
1: 那你别和我一人收拾，你没看旁边站个女同志吗？
2: 对，还有您，你们单位号召你们为希望工程捐款，您不愿意出钱，愣跟人家说咱家被盗了，损失惨重。
0: 惨重什么呀？
2: 不就是凉台上晾的那两块破抹布让风给刮跑了吗？你们大人不以身作则，光叫我们小孩，你要那样，你要这样，说得过去吗？同志们，再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1: 照他那么一说，咱俩身上毛病缺点多去了，这是。
0: 看来该受教育的也不光是孩子。兰兰，爸爸妈妈身上确实有很多缺点，我们向你保证，我们一定坚决改正错误。
1: 但是你一定把自身的毛病和缺点改掉，争取做个好孩子，好吗？
2: 只要你们能给我做一个好榜样，我一定能做一个好孩子。
1: 好，妈妈爸爸一定给你做个好榜样。
2: 爸爸，这梨给你吃吧。
1: 不，你要做好孩子，这算梨是爸爸奖励给你，你吃吧。
2: 妈妈，这梨给您吃吧。
0: 兰兰，这个梨是爸爸奖励给你的。
1: 嗯，兰兰，
0: 还是你吃吧。
1: 兰兰，只要你做个好孩子，你要什么爸爸一会给你买什么。
0: 对，在你身上花多少钱我们都舍得。
1: 就是。
2: 那好我要。
1: 要啥？
2: 导弹。
0: 买不起。
2: 其实我跟你们开个玩笑，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要一个好爸爸和一个好妈妈。
1: 兰兰，
0: 兰兰，
1: 你真是爸爸的好孩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责任》，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
1: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2: 喂，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1: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儿，表达表达心情。
2: 我说歌里没这个内容吗？
1: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2: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2: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了？
2: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1: 我就给关一回，
2: 关大铁笼子里了，
1: 跟铁笼子差不多。
2: 那什么地方？
1: 电梯。
2: 电梯？
1: 老电梯。
2: 哦，
1: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啊、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2: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1: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啊、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2: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1: 差不多。
2: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1: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2: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1: 反映问题去了。
2: 什么问题
1: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2: 啊，
1: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2: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1: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
2: 嗯，
1: 水的问题解决了，
2: 好，
1: 暖气又没了。
2: 哎呀，更要命了。
1: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2: 干嘛呢？
1: 说解决取暖问题。
2: 嗨，那解决得了吗？
1: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2: 啊，
1: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2: 效率大楼
1: 啊，
2: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1: 啊。一进门，
2: 嗯，
1: 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2: 嗯，
1: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2: 你随便上啊，
1: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2: 怎么？
1: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2: 哦，这电梯不走了？
1: 走，快着呢。
2: 那
1: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2: 是够快的，
1: 没法不快、
2: 啊、
1: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2: 我听着都悬的，
1: 悬的还在后边呢
2: 啊！
1: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2: 哎、呦，
1: 就听见滋儿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2: 白上了。
1: 没白上，滋儿光，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六十多趟、啊、
2: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1: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2: 哎，你可留点神、啊、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1: 你别说
2: 啊，
1: 还真管用
2: 啊。
1: 挠不挠不，就听见咔嚓。
2: 怎么样？
1: 电梯停了。
2: 还真不错。
1: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
2: 那
1: 挠两下，
2: 哎，
1: 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2: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1: 停的不是地方。
2: 停哪了？
1: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2: 啊，卡当间了
1: 啊，
2: 快喊人呐。
1: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2: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1: 大家一通找
2: 啊，
1: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
2: 哦，
1: 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长着眼睛呢。
2: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1: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哦、
2: 认出你来了。
1: 在这儿玩呢。
2: 哎呀，那叫玩啊。
1: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
2: 哎
1: 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2: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1: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
2: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1: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给他，
2: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 不能怪人家
2: 啊，
1: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2: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1: 从头到尾一讲
2: 啊、哦、
1: 所有的人都着急了。
2: 哎呀，
1: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
2: 嗯，
1: 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
2: 嗯、
1: 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它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
2: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1: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2: 哦，管伙食的。
1: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双增双减，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弹呀，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2: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咱解决问题啊。
2: 那就对了，
1: 江坤同志，我表表态啊，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嗯，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2: 什么？在这里吃饭
1: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2: 不，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1: 要救人是吧？
2: 哎，就是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2: 你瞧，
1: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2: 是
1: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2: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3: 宣传科长过来了。
1: 我不是不表态啊，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2: 你怎么也不说呀？
1: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2: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关你关在这里头，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2: 就是。
1: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
2: 喊什么废话？
1: 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2: 矛盾
1: 呢？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2: 难受着呢。
1: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2: 那就更受不了了。
1: 所以要加强学习，
2: 学
1: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2: 哎，走得出去吗？
1: 我们给点鼓励吗？
2: 鼓励。
1: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2: 甭喊口号了，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1: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2: 多新鲜
1: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2: 好嘛。哎，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1: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2: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说。
1: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2: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2: 着急着呢。
1: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2: 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2: 他不是个事儿。
1: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2: 不能答应。
1: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2: 实现不了。
1: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2: 统一不了。
1: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2: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1: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2: 哎，
1: 对不对？
2: 那还像个领导的
1: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2: 那你说吧。
1: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2: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1: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2: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1: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2: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1: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2: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1: 你咋知道的你啊？
2: 你们全这毛病啊！
1: 我在里边也急了啊！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2: 就是啊！
1: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哼！你们有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2: 关到退休。
1: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哎，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2: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3: 王主任一听，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引灭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啥？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2: 好不？
3: 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2: 嗨，打麻将呢？
3: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子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算，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2: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4: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2: 是吗？
4: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2: 还真回来了。
4: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2: 还真够快的。
4: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2: 研究的就这个呀？
4: 你看都来了。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2: 那你就吃吧。
4: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2: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4: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2: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4: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2: 我说的呢，
4: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吃汤成问题了。
2: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4: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2: 哎，这主意真行。
4: 行什么呀？啊，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来了。
2: 好，你说这叫什么事？
4: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2: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4: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2: 又研究出来了。
4: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2: 称号？
4: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2: 什么大字？
4: 铁窗烈火，怎么样？
2: 这都挨得上吗？
4: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哦，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2: 科长？
4: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决定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2: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4: 王主任也过来了。
2: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4: 他跟我商量
2: 商量。
4: 姜昆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的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2: 要拿你卖票。
4: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2: 我看了就你糊弄。
4: 大家伙儿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2: 哎，干嘛要低着头？
4: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2: 要不看不清楚。
4: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加紧。

0: 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定向爆破。
1: 爆破！
0: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哎呦，
1: 你哪儿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什么哭什么啊，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一天、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0: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换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江坤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他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主要得花多少钱？咣叽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0: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0: 少说话，办实事儿，赶紧点火！
1: 火！
0: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0: 10、9、8、7、6、5，
1: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咣，
1: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打灯谜》。
1: 说一灯谜，你猜猜怎么样？
2: 猜个灯谜，
1: 考察考察你脑子怎么样？
2: 没问题，
1: 行吗？
2: 好，
1: 我说这灯谜啊，咱不能白说，
2: 还怎么着？
1: 来点奖励，
2: 可以？
1: 怎么样？
2: 怎么奖励法？
1: 什么奖励啊？两张电影票，
2: 哦，
1: 8毛钱一张，两张是28，
2: 1.6块。对，
1: 我说这灯谜，你要猜着
2: 啊，
1: 给你1.6块。
2: 行，
1: 猜不着给我，咱俩别矫情。
2: 哎，
1: 谁要矫情不够人格。
2: 咱别上脸，不就两张电影票吗？来呀，
1: 来啊，
2: 来。
1: 我说一句话，猜一个字啊，这叫扣字拢印儿。
2: 对，
1: 说二人见面忙握手，这几个字，二人见面忙握手，7个字，猜一个字，猜着给你1.6块，猜不着给我。
2: 我琢磨琢磨行吗？
1: 行啊，
2: 二人见面忙握手，两个人大街上见了面，哎呦，大哥您好啊，我好啊，你好啊，我好，哎。这是个好字，对，哎，不是你这灯谜打几个字？
1: 一个字，
2: 拿钱，
1: 钱有
2: 啊，
1: 说吧，什么字吧？
2: 好，
1: 你再琢磨琢磨，再琢磨，
2: 你
1: 拿我这当银行了，银行也得先存进去，然后拿着小本排队再取。哪儿的事儿？你这一好，我就给你1.6块，那么便宜。
2: 哎，我猜着了吗？就是好字。
1: 没猜着，不对。
2: 可怎么不对呢？
1: 不对，
2: 就是好字。
1: 不是，没猜着。
2: 喂，咱甭抬杠啊。这样，咱俩承应行吗？
1: 怎么承应？
2: 哎，二人见面忙握手吗？咱俩就好比是那二人。
1: 哦，
2: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一握手，说好算输，不说好算赢了，行吗？
1: 1.6块
2: 啊，
1: 见面握手，说好算输，
2: 对，
1: 不说好算赢。
2: 哎，
1: 各位，
2: 嗯，
1: 你给做个证明啊，1.6块赢下来买糖，咱大伙儿吃。
2: 行，
1: 来，
2: 哟，你好啊，
1: 你输了，
2: 啊，
1: 我没说话吧？哎，我什么话都没说吧？你要不认输，你不够人格，给两块，找你4毛。找你4毛，然后我再来一个，咱来3毛的，让你赢一回。
2: 不，咱甭说3毛的，咱把这弄清楚了。这灯谜是谁说的？
1: 我说的，
2: 谁猜？

0: 的？
1: 你猜的。
0: 我猜是什么字？
1: 你猜是好。
0: 对呀、啊，我说是好，你不认账，咱俩这才成样了。
1: 啊，
0: 我说一个好啊，
1: 啊，
0: 我说十个，说一百都不能算输，为的拿我这好往外框你那好，只要打你嘴里说出一个好字来，就算输了。
1: 哦，你说十个说一百不算输，
0: 对了，
1: 打我嘴里说一个好字，就算我输了。
0: 哎，
1: 咱俩见面握手，你问我好，我说我好。我输你一块六，
0: 对，
1: 见面一握手，你问我好，我说我不好，这我赢一块六，你给我，对吧？
0: 不，那你也输，
1: 不好也输。
0: 对了，
1: 嚯，你也太厉害了，不好，我们已经都不好了，
0: 谁害你了？瞧这模样，我们已经都不好了，你不好是我害的，是怎么着？
1: 不是，那不好怎么也算输
0: 的？你把那不去了，后边还是个好字。
1: 那我说好不了，
0: 输了。
1: 好家伙，
0: 输了。
1: 好冷好热
0: 全输，好好好耗，就连耗子药都算输。
1: 连耗子药都算输。
0: 对了，
1: 站好子边就算输。
0: 哎，
1: 完了，给你一块六，完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2: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

0: 有声。
1: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王菲的《笑忘书》。

从开始哭着嫉妒，变成了笑着羡慕。时间是怎么样爬过了我的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失为天大的幸福。王菲的这首《笑忘书》可能引起过很多人的共鸣。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故事当中寻找自己，小说如此，电影如此，

月也如此。当我们在感情里受到伤害，无论曾经有多么痛苦，时间都会弥合那些伤口，而那些我们以为永远难以释怀的执念，可能都会在与时间的对峙当中甘拜下风，成为淡淡的回忆。其实能够笑着面对过去的伤害，能够学会自爱，正视自己，关爱自己，才能真正拥有快乐和幸福，不是吗？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任贤齐的歌，叫做《好聚好散》。

刚刚呢是一首梅艳芳带来的朦胧夜雨里。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给你推荐一首狄金森的诗。艾米丽·狄金森是美国著名的女诗人，她的性格内向，几乎不愿与人交往。她去世之后，作品被整理出版，开始广为流传。那咱们来听听她的这首《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然后将房门紧闭，他神圣的决定再不容干预。他默然静听车辇停在他低矮的门前，他默然让一个皇帝跪上他的草垫。我知道他从人口众多的国度选中了一个，从此闭合上心门，像一块石头。

刚刚是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感性的期待，歌词就像是一部写实的电影，叙述了主角来到旧情人的城市，想象着重逢的场景，卑微地期盼着能够在街角的咖啡店相遇，最后淡淡地说一句好久不见。它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对重逢的渴望。那之后咱们来听一首那英的一笑而过。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呢是手费玉清的星语。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一首唐朝诗人王昌龄的摘星。这首诗呢是他在山中隐居时所写。寒露时节，天高云阔，心境空明。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女罗赋石壁，溪水幽朦胧。紫阁漫黄花，涓涓寒露中。朝饮花上露，夜卧松下风。云英化为水，光彩与我同。日月荡惊魄，寥寥天与空。

刚刚是一首王静文的《不知所措》。在发现这首歌之前，王静文主要是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翻唱的视频，凭借自弹自唱的形式积累了一定的人气。那这首《不知所措》是他签约音乐公司以后第一首完全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这首歌的发布也标志着他从一名网络翻唱歌手正式转型为职业音乐人。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江美琪的歌《双手的温柔》。

A 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0:00。
9: 老师策，我站成楼。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杨秋玲以优美动听的唱念、细腻传神的表演、干净利落的开打，在京剧《杨门女将》中成功塑造了巾帼英雄穆桂英的形象。下面请大家欣赏她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杨门女将》。京剧名家杜振杰，嗓音甜润醇厚，演唱韵味浓郁，扮相英俊清秀，台风潇洒脱俗，表演质朴老道。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振杰演唱的京剧《文昭关》，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春秋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春秋配》。裘盛戎的演唱韵味醇厚，京剧《赵氏孤儿》里“我未将闻此言，如梦方醒”一段深受戏迷喜爱。下面就为大家播放裘盛戎演唱的这段唱腔。

先生，实在不知实情，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赵氏孤儿》《我未将闻此言，如梦方醒》选段。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脆，她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形成他独有的艺术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谭富英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迎来芒种节气，从芒种开始，我们使用空调电扇就比较频繁了。在空调房里待得太久，体内的寒气就会偏重，所以可以适当吃些生姜制品，将寒邪驱除，不适症状也会缓解。有些朋友晚上开着空调睡觉，早上起床后感到胃部不适，隐隐作痛，这时可以喝一碗姜枣茶。做法也很简单，取生姜一块，切成细丝或小片，

0: 与五枚掰开的红枣一起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煎煮，水开后改文火煮十多分钟就可以了。大枣性温，可以补益脾胃，再加上生姜驱寒，两者搭配，温脾养胃的效果更好。一条健康提示之后，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芒种》。芒种时节，湿热交织，养生大智慧和大家聊聊重点如何健脾养心。湿热重，脾胃容易不舒服，防病有重点，带大家养好脾胃，远离脾胃疾病。苦夏时苦，夏不苦。谷雨润生活为您带来和芒种节气相关的谚语，听听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智慧，为您安享夏日助力。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二十四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3: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5: 养生大智慧，
0: 芒种至盛夏始。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也是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此时节麦黄梅熟，天地间阳气充盈，湿热交织，暑湿之气容易困阻脾胃，使人感到四肢沉重，精神倦怠。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该如何顺应自然养护自己呢？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为大家请来中医专家，和您聊聊芒种养生的重点是什么。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王平，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胃炎、胃癌癌前病变、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病、慢性腹泻、便秘等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
0: 欢迎王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的王平大夫，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些脾胃健康的知识。
0: 欢迎王平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因为我们今天是芒种节气哈，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节气有什么样的自然特点。
7: 大家知道哈，其实我们一年有24个节气，那芒种呢，其实是我们夏天的第三个节气。那从芒种开始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这个时候温度开始起来了，就是开始进入高温状态，然后北方南方这个雨水都开始多起来，湿加热，所以就呈现一个湿热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特别容易的苦夏呀、出汗呐、心烦呀这些。另外就是这时候的天气就是白天长晚上短，所以大家活动就比较兴奋，活动比较多，特别容易耗气，容易伤阳气，容易出汗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脾胃也会呈现一些不同的症状，不同的疾病，有一些调理的一些方法。
0: 那我们就顺着这个说哈，我们中医讲天人合一嘛，那自然界是这样的一个气候状况，那我们人体呢，我们的身体是如何适应这样的自然特点来减少疾病发生的呢？
7: 因为天热嘛，那人也是要应着这种天气，这种阳气比较旺的状态，其实也是人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也可以说阳气是在浮于表、浮于上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大便特别容易急躁啊，起一些心火，比如说口腔溃疡啊、小便黄啊，容易牙龈肿痛啊这样的哈。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湿气也是一年当中最重的，那我们的脾胃，尤其这个脾，它是特

0: 特别怕湿的，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年当中脾经受考验最多的时候，所以很容易出现胃口差呀、胃胀啊、腹泻啊、大便黏滞、人困乏这样的一些表现。
1: 那我们芒种时节，我们的养生侧重点是什么呢？
0: 芒种时节养生侧重点就是去湿气，防中暑。然后从脏腑的来说，重要的就是要养心养脾。是这样的。
1: 养心养脾哈，我们这个季节的养生重点，那具体该怎么养呢？
0: 养心，其实我们说心跟火是相同的。那这个季节刚才说了，这个阳气是特别重的。大家这个季节呢也特别兴奋，爱玩爱跳哈，也爱吃一些热情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阳气旺的时候，人也比较急躁。所以这个时候养心呢，就要求大家要安静下来，是吧？要沉下心来，不要做太多的剧烈的活动，不要大热天出去跑步啊这样的哈，就是容易上火。再另外就是还是要把觉睡好，再就是保持平静的心态，然后做一些平静的活动，比如说静坐呀，或者说听一些轻音乐呢，或者做一些什么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比较和缓的运动，不要做那些特别剧烈的暴汗的一些活动哈。那么我们养脾呢，就是这个时候不要吃太多的凉的东西，然后不要吃太多甜的、太多油腻的东西，因为夏天这个时候我们说湿气会困脾，另外这些凉的东西也会伤脾，然后这时候我们其实吃的东西也比较多，这个脾胃的负担也比较重哈，尤其对于日常脾胃比较弱的人，本身湿气就比较重的人，或者我们老年朋友他本身脾胃就弱，消化能力就差，所以这个时候饮食还是要在富含营养的同时还是要清淡一些，把东西做细做烂，让适当的清淡一些，减少那些煎炸炒这样的一些食物哈，减少这种烧烤啊特别甜腻这样的一些食物，然后此外呢，其实还是我们一会儿可以交流一下，就是配合一些清淡养胃祛湿的一些小的方法和这些疗法哈。
1: 一会儿在防病有重点这个栏目我们重点来聊脾胃的问题哈。现在我们养生大智慧还是多聊一聊这个养心的话题。你看很多朋友说我们夏天和心是对应的哈，可是很多朋友在夏天会出现像心慌啊、烦躁啊、睡不好啊这些问题，那这个跟我们的心有啥关系？是心脏出问题了，还是我们阳气不足，还是我们心火过旺了呢？
0: 其实中医的心和西医的心还是不是完全对应的哈。西医的心主要是心脏和它所需的一些血管系统，那我们中医的心呢，其实就是心主其他的整个的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哈。其实更多的就是说心它在上面，心主气血是吧，这个时候就是夏天嘛，它血是一个比较活跃比较旺盛的比较喷涌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什么东西不要太剧烈，然后也避免一些热性的东西，一些特别剧烈的，一些特别剧烈的一些情绪啊，还是以和缓为主，就会把夏天这种心就会养护的比较好一些啊。另外就是说，我们日常一些什么苦味的，其实是有助于降心火的。就日常我们说的苦瓜呀、莲子啊、生菜呀，这些对于心都是比较好的。主要是一个是情绪上，一个是行为上，再一个饮食上。那整个就是对我们的心都是要有一个调节作用。
1: 那我们说夏天芒种时节天气比较炎热嘛，那我们也来问问王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食物可以让我们能清热又不伤阳呢？
0: 其实我们一想到热呢，那我就要凉的去对它哈，但是过凉的东西反倒伤阳气了。大家可能好多年轻人，比如说我热，那我就要吃冰棍、冷饮，然后两冰西瓜啊，吃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是吧？我吹空调，但这种过凉的这种行为，反倒把阳气给伤了，然后把热又淤闭在里头，反倒不有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选一些有一点点凉性，但是又不是特别凉的东西，我们叫甘淡。或者甘寒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莲子心啊、莲子啊、冬瓜皮啊、绿小豆啊，这些就是

0: 它有一点点凉，但是又不是特别寒的东西，这个东西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另外就是说，因为夏天它有心火又有湿气，那他们要从哪儿走是最安全呢？就是我们这个火和湿从尿走是最安全的。那什么东西让我们会从尿走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红小豆啊、冬瓜皮呀、茯苓啊，这些，还有这什么茵陈、薏米，这些它属于淡渗利湿的药，然后能让我们的热和湿从小便走。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药能帮我们清透一些热，把热从汗或从小便那慢慢透出去，其实就是这类肝淡的药，包括我们什么芦根呐、包括我们的藕啊、荷叶呀、都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帮我们清爽，但是又不会伤我们脾胃、伤阳气，所以就比较安全。
1: 听起来是不是就我们老百姓说的那些利尿的食物啊？
0: 对，有助于利尿的，
1: 有助于利尿的。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夏天多喝一点点热水，其实也有助于利尿。你要是喝饮料啊、牛奶啊这些过于厚重甜腻的东西，并不是很有利。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再聊一聊，网上有个懒人养阳法，就是泡脚。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王主任，泡脚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们养阳气啊？然后我们再聊聊这个泡脚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对，其实我们日常知道，其实很多人日常比如说吃凉的呀、饮食不规律、熬夜啊、久坐，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伤阳气的行为。那阳气不足的人最容易表现在什么呢？就是他的末端会容易凉哈，比如手脚哈这些地方。所以我们日常在养护的时候都喜欢泡泡脚。那这个季节呢，其实泡泡脚也是有好处的。是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帮我们辅助温阳啊，提高阳气，但是可能它不是直接补的，它可以帮我们调节阳气，也可以让我们把上面的热往下引，不至于下面上火，又把阳气引到下面，让足部更加或者肾更加去温暖一些哈。就所以我们日常都可以用一些热水啊，或者加一点点其他的小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花椒、生姜这类的，在38度-40度左右去泡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哈，这样的一个时间，也不易于泡得太久。泡得太久呢，你就会大汗，尤其是虚的人或者老年朋友，他容易出汗比较多。如果出汗多的时候，反倒伤阳气了。其实我们补阳气，让身体微微有这种热的感觉，能够让全身的气血能够流通，另外是有一个微微的汗出，会帮我们去湿气。如果出汗特别多，反倒是伤阳气，反倒让湿气出不来。
1: 那我也想听听王主任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的安全温和的补阳气的方法。
0: 首先你要知道阳气是怎么伤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些原因给它去除，其实就是养阳的方法。比如说大家不要起得特别早的出去运动。其实养阳最首先的就是你要应天地的阳气。其实夏天虽然说我们是特别容易伤阳气，但是夏天也是个养阳的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哈。夏天可以选择不是特别热这个时候去运动。冬天呢就不要过晚的出去运动，因为就会把阳气就丢了。另外阳气就是不要吃特别凉的食物。这种凉的食物呢，除了它我们尝着它是凉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或者冰饮啊这些哈，还有一就是它本身不是凉性的，性质要温和一点哈，因为老是吃这种凉性的东西，把脾胃的阳气伤了。那脾胃的阳气一伤，它运化食物也好，运化湿气也好，还是化生气血也好，它都不足。再一个就是我们养阳最好的方法就是说要运动啊，刚才说了要什么时候运动。再另外就是熬夜，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很容易在后半夜就睡。其实我们说晚睡是特别容易伤阳气的，因为我们在 该睡觉的时候就要睡觉，就要进入被窝，就要把自己的阳气保存起来哈。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在活动，还在干工作，就阳气耗损的很厉害，一天两天可能不觉得，时间长一定会特别的明显。再就是久坐不动的人，其实也是挺伤阳气的，因为他不能从自然界、从自我的运动中去进行补养啊，然后久坐其实也是把阳气慢慢就耗散了，所以要注意这些损失阳气的东西，我们把它纠正就会补起来。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些我也注意到了，然后我就是一个手脚很凉，我吃不得凉东西，一吃凉的我就浑身难受，我就拉肚子这样的人，你也可以适当去吃一点有助于补充阳气的药，比如说我们日常能够见到的小建中，比如说虚寒胃痛，比如说附子理中、理中丸，那还有老年朋友有时候腰疼、腰酸、尿频，这些附子理中丸都是有助于补阳的。首先是行为和饮食的调整，其次才是药物的应用哈。
1: 嗯，首先我们不要做那些伤阳气的事情。
0: 对。
1: 然后至于用药呢，那我们这里呢还是建议大家别自己乱用哈，我们还是要请医生给我们把脉开方，然后我们根据医生的建议再来用一些药。
0: 对，
1: 嗯。因为我们知道芒种已经是昼长夜短了嘛，那我们在作息上具体给我们什么建议呢？我们所谓的夏季的晚睡早起，到底您觉得该啥时候睡啥时候起比较合适呢？
0: 其实内经里头就是说夏天我们是要晚睡早起哈。哎，那好多年轻人可能一听，哎，正好啊，我就晚睡。其实晚睡也有标准的哈，不能超过11点，是吧？就是这种应着这种一天的这种阳气来的。那早起呢，就是5到7点啊，有年轻人要晚一点，7点起来也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另外呢，就说其实我们夏天的一天的睡眠的时间还是有点短的哈。如果说觉得困倦呢，中午还是要小睡一会儿哈，中午小睡个30分钟左右，不要太久。太久会影响夜间的睡眠啊，如果不睡呢，也会让人觉得一天很困乏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时间段。
1: 所以我们老祖宗讲让我们睡好子午觉嘛，就是子时和午时一定要好好的睡觉，是吧？
0: 对。还有一个谚语叫芒种午气半小时，胜过补药一大盆。
1: 睡个芒种时节睡个午觉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还补的是吗？
0: 对，因为夏天太热了，出汗，这个热这个汗其实特别容易耗我们的气，那一天当中中间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中间午休的时候给自己午休半小时，然后充电会让自己精力满满，下午可以更有精力的投入工作哈。所以在关键的时候让自己睡一会儿，比要吃很多补药要用处大得多。
1: 那就说到为什么午睡中午这个时间是关键的时候呢？
0: 一天阳气是最旺的时候，最旺的时候就不要太消耗自己了，因为我们上午也会出汗呀，下午也会出汗啊，所以已经消耗了。那中午最旺的时候，尤其又吃完午饭你吃了很多饭以后，这个气血都归这个胃肠了，那大脑本身就是有一点稍稍缺氧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本身就是容易困倦的状态，索性就顺应这个人体这种生理的变化，就睡一会儿，让自己充充电也是非常好的。
1: 那我们中医说五行是午时是心经当令，那我们睡这个午觉和我们养心阳有关系吗？
0: 应该是有关系的，其实也是顺应我们这个心经的这种趋势嘛，是吧？让自己去恢复一下啊，尤其那些平常气血就不太够，他心气也不太够。其实现在很多大家都熬夜呀，工作也比较劳累啊，本身对于这个心气的消耗就比较大啊。真正心火旺的人是有，但是毕竟是一部分，更多的人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心气不足的状态，尤其老年朋友他心气特别容易不足，西医讲的这种供血不足啊啥的，适当在这个时间去休息一下，从经络讲，从经络这种气血的一个旺盛的角度讲，我觉得都是有利的。
1: 那我们能自我判断一下，就是我可能是心气不足或者是心火旺吗？
0: 能。他俩比较容易区分，心火旺的人嘛，他一般就是这个人脾气比较大呀，然后稍微壮实一点呢，或者就更多的是从症状上 出现，比如说舌尖红，然后

0: 后口腔容易长溃疡，小便黄，这种容易什么牙疼啊，口苦啊，这些都是心火旺的表现。但是心火旺的人一般不会有心脏不舒服的感觉，反倒是心气虚的人，他更有心脏不舒服的感觉，他更多的表现是心慌、胆小、吓一跳、心扑扑跳哈，偶尔还会有胸闷的时候，所以他俩是一实一虚这样的一个状态。
1: 然后我们再聊一下运动哈，确实你看这个芒种季节要运动肯定会出大汗嘛，但是不运动肯定又不行，而且不运动不出汗也排不出湿气啊，所以呢到底怎么运动才是比较合适的运动，既能祛湿又能不伤津耗气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0: 对，这其实现在大家也有那样的误区哈，大家都喜欢那种撸铁啊，或者说什么暴汗啊啥的，那觉得夏天是不是暴汗更好哈、啊？好多人就是中午出去跑，那这种暴汗还是挺危险的。它这种大量的出汗，从西医讲会导致你这种脱水、电解质的紊乱，老年人容易会诱发心脏的问题哈。其实这种大汗其实并不是说对我们身体很有好处的，其实往往是我们是需要适当的运动，让微微的出汗，这样的话能保持阳气，还能去除湿气，对我们脾胃来说，对于养心来说，对于强身健体来说，都是很好的哈。所以我觉得运动呢，应该是上午9-10点钟，那个时候不是特别饱，也不是特别饿啊，下午4-5点钟这样的哈，就是避开烈日，避开特别热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当的去运动哈，然后运动也选择那种刚才说的那个中医的比较和缓那些功法哈，太极拳啊、五禽戏啊、八段锦啊这样，再就是快走或者是慢跑，这种轻中量的运动都是可以的。其实我觉得运动是贵在坚持。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带来的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芒种时节重点预防脾胃病。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5: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6: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7: 防病有重点，
1: 进入芒种节气，全国大多数地区雨量充沛，气温显著升高，湿与热夹杂是许多疾病的高发季。中医认为湿邪容易困脾，天气炎热，大家就喜欢吃点凉的，吃的不合适了还容易伤脾。那么这个时节我们该如何养护脾胃，防止脾胃病发生呢？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和您聊聊如何醒脾化湿，预防脾胃病。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芒种期间啊，哪些疾病容易高发，我们身体容易出现哪些不舒服？
0: 因为芒种首先它热嘛，它属于暑天，是一年当中很热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防中暑嘛。 那中暑就是人突然的这种高热，这种脱水哈，来另外就是还是要防止心脏的问题哈，因为这个时候心脏血管好多血管都是一个扩张状态啊，然后大家监测好血压，监测好心率啊，尤其在这种天热出汗特别多的时候要注意哈，或者说夏季有腹泻的时候，你像老年朋友就特别要关注自己血压心率这种变化哈。再就是这个季节呢，刚才说了阳气容易虚，湿气容易大，还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皮肤的问题，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夏季我们都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果既往有这样的病史的患者，就格外要小心，要注意。再就是脾胃病，因为大家睡得晚，起得早，是吧？然后又吃凉的，又烧烤啊，瓜果梨桃又比较多，其实胃肠还是经受了一年当中最大的考验哈，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急性的胃肠炎的问题。我们临床上本身，日常中脾胃问题就特别多，如果脾胃功能不好的人，脾胃本身比较弱的人，在这个芒种季节，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那种肠易激的、胃食管反流的、消化不良的哈，比如说夏天瓜果梨桃多，吃的甜的比较多，然后大家又喜欢喝一点甜的饮料、咖啡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诱发这种反酸、烧心这种胃食管反流的问题。如果说吃凉的多，又喝一些凉奶啊、奶茶，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那种腹泻、腹痛的问题。然后大家如果吃一些凉的，吃一些烧烤油炸的东西，消化不良的患者就格外容易加重这种胃疼、胃胀、打嗝、没有食欲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有个词儿叫湿邪困脾哈，能不能给我们通俗解释一下这个湿和我们的脾到底是个啥关系呢？
0: 首先脾是可能大家在听的特别多的哈，这个脾跟我们西医的脾还是不太一样的，西医的脾它还是个免疫器官，那我们中医的脾呢，其实是一个以消化为主的一个功能单位，它其实包含了我们现代医学的这种脾的功能、小肠的功能，还有我们胰腺的功能，它主要是负责消化吸收的。它脾呢，其实我们说后天之本，也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脾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喜燥而恶湿，就是它最怕湿邪太多。所以您刚才说的湿邪困脾，那其实湿邪也是最容易袭击我们的脾的。尤其是这个脾胃本身弱的人，我们说有脾虚才会招致外湿，有内湿才会招致外湿，有内湿才会招致暑热，所以就说到这个季节，就是脾胃的患者就是格外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湿气怎么叫困脾呢？就是有湿气伤我们脾胃的时候，脾胃的很多的功能它是下降的，会受影响的。脾胃这种运化食物啊，这种运化湿气啊，包括它产生气血呀，包括我们说脾的生清功能啊，它都会受到影响。那我们脾胃如果运化食物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如果我们运化这个湿气的能力下降呢，那我们就会出现浮肿啊、湿疹呀、小便不利啊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脾胃如果化生气血的功能不行，那就会觉得乏力哈。再就是脾有湿的时候会困住它这种生清的功能。什么叫生清的功能？就是我们脾胃功能强健的时候我们会很精神哈，但是如果脾一虚的时候，就这种生清的功能就不行，人就会觉得困倦啊，想睡。所以这个湿气如果把这个困住了的话，所以夏天就会出现那种特别困倦呐、睡也睡不够啊，好像越睡越累啊，这种就是这种湿气困脾有很多方面。
1: 我觉得王主任给我们解释了这个湿气困脾的情况哈，我们后面还会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讲该怎么办。那我们现在说一个现象哈，就是在芒种时节天热了嘛，很多朋友会喜欢吃冰镇西瓜、喝冰啤酒，然后再配上烧烤，这样的饮食习惯，对我们来说是解暑啊，还是给我们的脾胃添乱呢？
0: 大概率还是添乱哈。如果脾胃功能强的时候，可能吃一两顿还不觉得。 从西医来讲，其实它对我们脾胃

0: 肠是一个刺激，因为我们胃肠其实神经是特别丰富的，它特别敏感，它对于凉是特别敏感的，凉就很容易让它就是痉挛，所以很多患者会出现，比如说吃凉之后会痉挛、疼痛或者呕吐，这个时候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从中医来讲，那它就是伤我们脾胃的阳气，让我们脾胃就运化不好，尤其平常脾胃本身就不好的人，那吃一点凉立马就运化不动了，就是你再吃东西它可能就没有胃口，然后也不想吃，吃了也不能把它运走，就会出现胀气、恶心、呕吐，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可能还有很多患者就直接就出现腹泻了，所以可能脾胃强的人一顿两顿不会有问题，但是脾胃弱的人很容易就出现问题了。那烧烤啊、油炸的东西，它本身，我们吃肉类的脾胃就消化就需要时间更长。尤其这种烧烤类的东西，肉类的东西，它不一定完全能烤熟、做熟，它其实需要我们的消化能力会更强。那这个时候消化不良的人，他就格外容易出现问题。
1: 而且我想，就算消化功能好的人，您现在能消化得了，您要是长期这么吃的话，恐怕也会把脾胃搞坏，是吧？
0: 对，谁也受不了这么长期这么吃。
1: 那我们来问一下王主任，就是除了饮食哈，我们还有哪些习惯，可能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生活习惯，正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脾胃呢？
0: 临床看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都会问他病因的，因为问到病因才知道患者的根儿在哪里，所有治病都必须取得患者的这种配合，这个病因的梳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说吃凉的、吃肉多，那这个可能固然是引起消化不良，那更多的就是比如说三餐不规律，那这是我们临床上遇到最多的，就是可能不吃早饭，也可能不吃晚饭，然后或者说有一顿吃的特别多，它从时间上不规律，量也不固定，这种时候就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脾虚的，然后就会出现一堆脾胃的一些问题。那再就是，那有人减肥节食就吃两顿饭，两顿饭是否合理呢？这显然其实不太合理哈。其实我们还是要胃是有节律的，它是要有节律的工作才是健康的，所以正常还是三餐节律哈。然后两顿饭呢，一个是胃空置时间过长，对胃黏膜还是有一个损伤的，也影响于我们脾胃去化生气血和营养。那长期两顿饭呢，很容易就是缺乏营养，会严重的会导致气血的不足，再就是全素食，那这种我们也比较常见，就是女孩子爱美，她不想吃那么多肉啊，怕胖，然后吃的是全素食。其实全素食它可能这种维生素会多一些，纤维会多一些，但是没有肉类的东西，我们身体很多化学反应都缺酶缺东西，它仍然会出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就算是维生素，也有脂溶性维生素和水溶性的，那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必须要煎油或者煎肉类的东西才能吸收，所以不主张全素食，还是要荤素搭配，然后控制一天的总的热量。如果您怕胖呢，可以适当减少这种主食的量哈，以蛋白呀或者说菜类多一点，但是肉类不可以缺。我们说这种肉蛋鱼类的还是很好的这种营养的来源，也不会让你胖哈，尤其鸡鸭鱼肉这些。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普通人在家怎么简单的判断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判断我自己脾胃运化不好，有没有一看就懂的自测方法？
0: 其实我们湿气多重在北方一点也不少见，尤其在我们北京地区也不少见哈。那湿气重，我们最直接的判断呢，从几种方法哈。一种就是舌头，其实我们的舌头舌苔是最直接能反映湿气的，然后那个舌苔又厚又白，就像密密的一层附在舌头上面，然后你也刮不掉，这种基本就是湿气比较 重的一个状态，那有些人是白白的一层满满的，那这种叫寒湿。那有时候有人是也有湿气，但是它中间或者根内发黄，那这种也是实叫湿热。这就是从舌苔上看哈。另外就是从症状上，症状上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疲乏呀、困倦呢，吃完饭胃堵堵的、闷闷的，那这种也是湿气的状态。大便稀或者是黏，再另外患者会比较疲乏，小便或者是黄或小便有味儿，这也都是有湿或湿热的表现。
1: 那如果从吃上入手来调理脾胃，那我们该吃点什么，或者说我们该多吃点什么少吃点什么呢？
0: 就是刚才说了，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饮食的节律，我们按时按点按量，这种按节律进餐对脾胃是最好的养护。那此外吃什么东西能对脾胃更好呢？其实我们经常会跟患者说，你要吃一些温软有营养又好消化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好的。不要吃的那么硬啊、炸呀、死面呢、这些东西。其实炒菜，很难完全炒熟，对于胃消化不好的人来说，它其实也是负担。所以还是多主张我们的煮、炖、蒸，多嚼一嚼啊、这些对我们脾胃都是很好的。
1: 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食疗方？比如说我们民间常说喝红豆薏米水来祛湿，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自己去使用呢？
0: 可以，就是尤其这种夏季这种湿气比较重的患者，就是那种红豆薏米汤啊，绿豆汤，冬瓜汤、冬瓜丸子汤、海带汤，还有什么薏米粥、扁豆粥、莲子粥，都是对我们脾胃比较好的。
1: 那还有人说夏天要吃苦，像苦瓜呀、莲子心儿这些，那我们夏天觉得它可以清暑嘛，但是对我们的脾胃到底有没有好处？我们吃这些苦味的食物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0: 如果我们说你这个胃有热有湿热的时候，夏季有这种暑热的时候，适当吃苦，吃一点苦，对我们的脾胃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从胃的角度，没有胃的热性的这种症状，就是一个很虚寒的人，腹泻、腹痛、手脚凉，那我们是不太主张吃太多苦的，少吃一点，短期吃少吃一点是可以的。如果你觉得你怕凉又寒，你可以兑一点陈皮或者生姜，尤其我们做苦瓜可以放一点姜片，都还是可以的。
1: 然后在芒种期间也有人会表现为容易口干，但是喝水呢又觉得肚子胀，我们也来问一问王主任，到底该喝什么水，怎么喝水才能很好的补水又不伤到我们的脾胃呢？
0: 我们夏天会出很多汗哈，有时有人也会拉肚子，就是那有人就是会喝很多水，发现喝水并不能够让自己解渴哈，还有人越喝越渴。其实我们说我们出汗也好，我们损失的不应该叫水，叫津液，所以我们是应该补津液的。那津液缺的少的话，喝点水也可以帮忙，但是如果津液缺的多的话是补不上的，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喝一点汤和汁儿啊，比如说我们各种汤、各种粥，还有我们这种榨的各种汁儿，其实这种汁类的东西是能帮助我们身体去补损失的津液的，而不是单纯喝白水。
1: 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夏天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如果我特别热，出了好多汗，我单喝水其实是补不回来的。那这时候其实这个水里面要有一点盐分啊，有一点各种营养成分啊，那才能更好的帮我们把这个水分补充进去，是吧？
0: 对，其实刚才讲的是中医方面，那西医方面呢，你在尿多，在出汗多的时候，除了水分，你还损失了一些盐类的东西，所以你看其实喝点汤，它不光有水，它还有盐分呀，你喝一点淡盐水啊，都会多方面的去帮我们补充所丢失的东西，比不光光补水还是要好很多。
1: 有的朋友会经常揉腹，觉得揉肚子可以帮助养脾胃，这种方法管用吗？
0: 管用， 因为我们很多人现在都久坐，那很多老年朋友他本身那个胃肠这个蠕动也是减弱的嘛，那其实揉按腹部也是会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的。

0: 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的其实日常我们都也可以做一做哈。如果说你大便不太顺畅腹胀这样的以不通不畅这样症状为主的，你可以考虑这种围着这种脐周，然后慢慢揉这种大圈，顺时针的去揉，那对于促进肠蠕动、促进消化、缓解腹痛腹胀、便秘、打嗝这样的症状都是有帮助的。
1: 就是顺时针揉是顺着我们这个肠子的走向，从小肠到大肠的，那如果没有这种便秘的问题，是顺时针揉还是逆时针揉，还是各揉100下？
0: 因为我们的肠道呢，它是从我们右侧这块大小肠交界，然后小肠把东西排到大肠，然后大肠再从走到左侧把东西排出来，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排的过程。你顺着这个，就是我们顺时针顺着这个是在泻它是在通它。但是如果这个人是腹泻乏力然后不想吃饭，那他表现的是一个脾胃的一个虚的状态，我们不想让他排得太过让他把东西多留存一会儿，然后多吸收一会儿，多收点营养那这种我们可以选择逆时针去揉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补的作用所以揉腹也要看你是实症啊是虚症啊，是想让他往外排呢，还是想让他多留一会儿呢？是不一样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有没有一些简单好用的穴位按摩，我们自己在家可以操作，能帮助我们健脾祛湿的？
0: 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就是那个足三里，是我们日常脾胃保健，就强健脾胃，然后改善体质的一个状态哈，就是我们那个足鼻下的三寸大家都比较了解那个穴位哈，叫足三里。另外就是说它健脾的同时也会帮我们适当的祛湿，但它还是以一个健脾为主的哈。另外就是我们的阴陵泉、三阴交，那这个大家看看它具体的位置哈，都会帮我们去健脾除湿的，会帮助我们把湿气去一去。但大家也是要坚持，要手法正确哈，揉按要轻柔，然后每次揉按个5分钟左右然后每天坚持一下，坚持一周左右，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可能会对我们健脾祛湿是有很大帮助的。
1: 还有就是天气热了大家都想待在空调房间里，但是呢又怕这个空调伤害到我们嘛，怕得空调病嘛，那我们从保护脾胃的角度王主任跟我们说说我们开空调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皮肤是直接对外的哈，我们一开空调我们会觉得凉，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们的脾胃也是直接对外的，那个如果有空调特别凉的时候，很多人马上就会感觉到胃疼或者说想拉肚子，所以这个空调对我们的脾胃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夏天又这么热怎么办呢？所以还是要控制温度，26度的温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不会让你觉得从外面进来特别凉然后也不会太浪费哈。所以一个是要控制温度，再就是如果你很热进到空调房里，一定要把身上的汗擦一擦或者在一个缓冲的空间让自己先初步先凉快一会儿，然后再进入空调房里再另外本身脾胃比较弱，脾胃比较敏感，容易拉肚子，容易肚子疼的人，可以在这个胃脘这块地方、腹部这个地方、脐周这个地方盖一点东西都是比较好的。像女孩子有那些小热宝都是可以的覆盖一些东西，然后再就是控制不要特别凉，再就是不要汗出吹空调。
1: 那刚才王主任说到，就是我们不要一下子从特别热的地方进到特别凉的地方，但是现实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有这种体验比如说我从外面很热的环境中一下子进到商场或者是甚至进到一些公共交通，突然觉得哎呀一下子好凉哈，甚至一哆嗦那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吗？因为明显感觉哎呀我被寒气给伤到了呀。
0: 首先就是如果有衣服呢，肯定要配个衣服哈，
1: 就随身我们还是带一件薄衫比较好。
0: 对，这是我们最常的一个保护方法哈。再就是

0: 喝一点热的，喝一点热粥。尤其是比如说夏天我们淋雨了，突然到空调房里，你可以喝点生姜红糖水、生姜水、生姜陈皮水，都是对我们胃肠是一个暖的一些作用。
1: 好，那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私上皮哈。我们中医讲私上皮，夏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心烦气躁，这种不良的情绪会不会伤脾呢？那我们又该如何调节情志呢？
0: 中医讲的是思伤脾，有人讲过什么样的思会伤脾吗？正常的思考其实还好哈，但其实说比如说像学生，他每天都在学习，每天过度的思考，这种肯定会伤脾的哈。再另外就是思而不达的时候，就是我想要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点也要不到，我也实现不了，那这种其实也会伤我们脾胃的。再就是长久的一个思虑就会伤脾，所以说主张思考哈，但是不要过度的思虑，这种就是长期的过量的或者不切实际的这种思考思虑，它都是要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所以其实我们临床经常会劝患者不要事情要求那么完美，那我们工作上我们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认真的去思考把事情做好，那回家了呢就不要把这种在工作状态这种高度思考的状态带回家，那要有张有弛，那回家呢就要放松下来，不要把那种较真啊完美主义啊用到家人或用到生活上，如果用错了地方肯定会伤脾的。
1: 然后如果有朋友在这段时间啊感觉胃口差没精神，想自己在家调理调理啊，王主任会给出哪些建议呢？
0: 首先就是你如果精力差呀胃口差呀，这个时候要看为什么，是吧，自己是吃了凉的了，还是过累了，还是吃的太厚重了，要排除这样的原因。再另外就是如果单单胃口差的话，可以自己去调理一下哈，比如说把自己的饮食切得碎烂一点，清淡一点，变成这种含蛋白呀，蔬菜类的东西，多一点，然后变得清淡一点啊，然后以汤啊、粥啊这种软食这样的为主。但是如果你不想吃饭，以及到了这种精力体力都差的程度，还是可能就是稍微严重一点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去医院要看一下哈。如果偶尔一会儿的短时的这个问题不大，大家可能都会有哈，劳累之后。但是如果持续时间很长的这种不想吃饭、没精神、没有力气，那就要去医院好好看一下。
1: 那关于预防脾胃疾病，王主任还有什么建议嘱咐我们大家？
0: 还是老生常谈哈，脾胃呢，其实它也从西医讲、从中医讲，它都是有节律的。就是一定要按规律办事儿。要做到规律的进食、规律的生活、规律的起居，那我们的脾胃就会比较健康。再另外，其实大家现在普遍缺的就是运动啊，就是还是要有适量的运动。强调的是一个适量的运动，适量的运动对于我们脾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和滋养的作用。那过度的劳累这种运动，过量的运动可能对我们是一个损耗。再就是我们的胃肠是一个精神情绪相关的一个器官，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乐观哈，不过滤的生气，也不过度的思虑，那这样不过度的内耗自己，那脾胃也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定期的做体检。因为现在我们的医院的设备啊技术都很先进，胃肠镜检查在我们中国也比较容易获得，也不算太贵，所以说40岁往上，尤其有家族史的患者，还是要建议一下做一下胃肠镜。不要觉得它特别恐怖就不管这一块，因为我们胃肠实在占的面积太大了，而且它有什么息肉啊长个东西，它不能以症状告诉你，等你真有症状来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很早，所以要及早的做胃肠镜检查。另外其实我们很多胃肠疾病，尤其上消化道疾病，跟幽门杆菌是特别相关的，就大家现在意识已经很强了哈，但是没有做过幽门杆菌检测的成年人还是要尽早去做一下，这对我们远期预防胃肠问题，不出肿瘤这样严重的胃肠问题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建议还是这几点。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

0: 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二十四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2: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古语润生活。
5: 古语润生活，
4: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古语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为您带来与芒种节气有关的谚语“苦夏时苦，夏不苦”，让我们一起听听这句谚语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道理。然后我们下一个栏目叫“古语润生活”了，就是我们来说一句和这个我们芒种节气相关的典籍或者谚语或者诗词，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6: 说点谚语吧，就是苦夏时苦，夏不苦。
4: 就是、这个时是吃的意思。
6: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夏天容易上火，容易心火旺哈，也胃肠也容易湿热，所以适当吃一点苦。刚才说的苦瓜，莲子、莲子心，还有生菜，这些苦味的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平安度夏的。
4: 这个夏季食苦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度？
6: 有。
4: 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呢？
6: 就夏天食苦这个事情，也不是说要吃一直吃很多苦的东西哈，那样会把我们伤掉的，尤其脾胃弱的人。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哈，自己比较身体比较强健呢，火性比较大呢，那可以经常吃一吃，然后吃一定的量哈。但你本身比较虚寒的人，热象又没那么大，你可能吃两顿这个火就下去了，其实要注意就不吃了哈。所以注意自己的体质啊，也不能一味的吃那么多。
7: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古语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养生知识。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全国爱眼日，有些眼部疾病容易盯上老年人，很多老年人对眼部疾病的防治还停留在过去的认知误区中。明天节目带您详细了解如何科学预防眼疾，眼睛出现哪些症状要尽快就医。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3: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22:00，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9: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0: 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呦，我这个后妈可是胸有城府，别看她进到我们柳家之后对我这么好那么好，我瞅着她脸上就透着那么种假，跟我假笑假关照，闹了半天他在我身上是打主意呢。那这杨公子要被赶出去之后，他们上哪儿啊？田妈说，我听说了，杨公子家里边也不富裕，那个柳员外说了，他出去之后有钱就让他住店，没钱他就别赶考了，就让他回去吧。是吗？柳金蝉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这姑娘心里边可犯寻思了。柳金蝉想，烟茶散这个人可是一个好人呐，我们两个人小时候见了一面，今天见了第二面，应该说两个人是一见投缘的，更何况有婚约在前。老爹爹，您这个事情做的可不对呀，早有婚约在前，我亲娘虽然不在世了，但这个婚你不能毁呀。 怎么今天就要把严相公给赶出去呢？严相公赶出去之后，如果他身上没钱的话，他怎么住店呢？他怎么赶考啊？这小丫鬟秀红在旁边说了：“小姐，我们老爷耳朵软，就听这位夫人的。事到如今，小姐，您应该想个办法。”“
11: 我想什么办法？”“您想什么办法？”“您想办法帮着杨公子啊，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啊。”“
10: 我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外边我也没有房子，我怎么能让他有地方住？”“
11: 小姐，您不用有房子，您就给他资助点钱就行啊。这公子万一被撵出去没地方留宿的话，只要有钱就可以住店呢。住不起大店，住小店啊，一直住到开科取士。到那个时候，公子要是赶考得中，什么事就都好说了。”“
10: 也好。”柳金蝉听到这里，姑娘下了一个决心，心想：“这个事情我不能不管，这牵涉到我终生一辈子的事。我必定将来是老严家的人，可是现在严茶散在这儿赶考，他们要把他撵出去，撵出去之后无钱住店，我得帮他个忙。”“
1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收拾点东西，收拾点银两给这位公子。不过我要这样做可有点超越贵格的规矩呀。”“
10: 哎呦，小姐，您别提这规矩了，这规矩都是人立的，事到如今这是没有办法的法子。您超出贵格的规矩又不能让外人知道，您干脆就给他写封信，拿着东西我给您送去。”
11: 小姐说：“那也好，我先给他写封信，你给他送到书房，让他今天晚上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处等着接东西接钱，那你看怎么样？”
10: 秀红说：“好啊，您写吧。”
11: 于是小姐在万般无奈之下提起笔来，就给严茶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完了交给了秀红，告诉她：“你先给她送到书房之中。”秀红拿着这封信，把信揣到怀里，就下了楼，直奔书房。走到这个后花园这个地方啊，偏巧碰上冯君衡了。这冯君衡一天到晚在柳宅是到处乱出溜，瞧瞧这儿，看看那儿，没话搭了话。这冯君衡在后花园无意之中看见秀红了，他一沾了女的呀就来精神。他一看秀红虽然是个丫鬟，但这丫鬟长得也不算丑，冯君衡就说了：“哎，秀红，你这是上哪儿啊？”这秀红一看冯君衡，这心里边就烦，秀红就说了：“我上哪儿啊，你管不着。”这冯君衡就站在秀红的对面：“什么？啊，我管不着？我是你们家的亲戚，我怎么管不着啊？告诉我你上哪儿，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让你过去。告诉你呀，我告诉你，我奉小姐的指派要在花园里边采点花，你管得着吗？你给我躲开，这是柳家，不是你们冯家。”这句话说的冯君衡没词儿了。冯君衡往旁边一闪身子：“嘿，小丫头，你挺厉害呀，厉害厉害还在后头呢。”“

0: 从他面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绕了个圈，转身就来到了严茶散的书房。到了这个东篱书斋，推门就进来了。秀红这一进来，把房门回首一关，严茶散和雨墨两人当时都一愣。哎，严茶散一瞧，这不是那丫鬟来了吗？严茶散说，秀红你怎么来了？秀红赶忙由打怀里边掏出小姐写的这封信来，往桌子上一扔，公子，我们小姐给你写了封信，快点看。他转身就出去了。严茶散把这个信拿出来打开一瞧，这是小姐给他写的一封信呢。可是严茶散正在看信的时候，不知道这冯君衡在外边跟来了。冯君衡让这个小丫鬟把他抢掰这几句之后啊，心里边一肚子火。由于他憋着一肚子火，心想，我看你这个小丫头上哪儿去。尽管是秀红绕了一圈，但是冯君衡在背地里尾随着他。一看这个秀红进了严茶散的书房，一会儿的功夫转身又出去了。哎呦，冯君衡心想，这个小丫头上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紧接着冯君衡咣啷一开门，冯君衡又进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冯君衡被丫鬟秀红抢白了几句之后，心里边怀着一肚子气。可是当他看到秀红进了岩茶散的书房，不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这冯君衡心里边就犯合计了：他上岩茶散的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啊，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啊？这个秀红是小姐柳金蝉的丫鬟。他为什么上岩茶散的书房里去？是不是替小姐传送什么信息？人们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个冯君衡呢，就属于小人那伙的，没事老琢磨别人，琢磨别人有什么事儿。他一看这丫鬟秀红由打岩茶散那个书房里边走出来之后，他在暗地里盯着这个丫鬟呢，看丫鬟走了，冯君衡接着就过来了。他来到岩茶散的书房门外，推房门迈步往里就走。这个时候，岩茶散在这书房里边正在看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秀红给他这封信，告诉岩茶散：“你快点看。”然后他就走了。没在这屋子里边待多长时间，岩茶散打开这个信一瞧，上边写着“严兄尊见，垂髫相见，别后10载有余，堂前一物，又一儿时，胸怀大志，必登金榜，寐于深闺，静候佳音。”左有奴仆，妾于窗外闻后母有言：荣兄数日之独，其后主于门外，另处安身也。后母凋心，家尊难为，恐兄囊内空乏，故妹即暂还侍吟，于夜半3更，角门往送。启兄笑纳，外居之时以备度日。待殿试提名，自使刘府无言。闺阁月里实出诚意，遮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万望兄台谅之。仓促禀书，金蝉拜上。这封信，岩茶散一看，心里边为之一动，为什么？他觉得这位柳金蝉小姐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这说明小姐对他有一番真情实意。两个人又时定亲，今天又重新见面，可以说，只管感觉上情深笃厚。岩茶散看柳金蝉。也非常称心，柳金蝉看岩茶散也很如意，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柳小姐才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您别看这封信，这要搁着现在太无所谓了，说搞对象两人写封信，写100封都没事啊。可是，在宋朝，那个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时候，作为一个女孩子未出闺阁是有很多规矩的。你不能随便就跟你认识的男朋友写信，不能跟你男朋友随便就来往。可是柳金蝉居然写来这么一封信，同时还说给他凑齐了银2簪环首饰，赠送给他，让他到外边使用。岩茶散从信里边已经理解到了，这姑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冒着别人的议论，冒着冲破封建的礼节，给他写的这封信，这封信是要绝密的，一旦被外人知道，这姑娘那就没脸活了。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么个结果。岩茶散把这封信的刚刚看完，冯君衡推门就进来了。岩茶散赶忙把这个信一折，就夹到这书本里了。这个书本就是他案头上的一本书，夹这里头了。
严查散把这封信夹到这书本里头啊，他没有夹严，外边露着一个边儿。冯君衡进来一看严查散这个动作，他假装没看着。哎呦，查散呢？忙什么呢？严查散就说：“哎呦，仁兄，今天您来了。哎，对对对对对，我到这来瞧瞧，主要啊。”我是看看你给我写那个扇面写的怎么样了，写完了没有？哎呀，仁兄，这个扇子我还没给您写呢，您稍后一下，等个一天两天的，我抽出时间来，一定认真仔细的给您写。哎呀，你不用太认真，我那把扇子不是什么好扇子。你就信手大笔一挥就给我写出来了，你写个什么都行啊，什么唱恨歌啊，什么那个琵琶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你是不是马上就给我写吧，在这等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不是搅和吗？我们公子在这认真读书，你天天往这儿来。雨墨就说了：“哎呦，冯相公，您别那么催我们公子啊。”我们公子现在认真读书，等着科考呢，那也不能说科考完了再给我写呀。那倒是，你等我们公子啊，读书读到一段时间，觉得累了，他缓乏的时候，就给你写了。嘿，你小子倒挺会说啊！我说雨墨，我来了也不给我沏碗茶吗？哦，好好好。这雨墨过来一拿这茶壶。里边没水了，雨墨说：“您等着，我给您打水去。”雨墨提着一个大壶就奔厨房里边打水去了。雨墨此时此刻看见自个儿的公子刚才在那看那封信，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他也不知道，所以雨墨转身出去这一打水，屋子里边就剩了冯君衡和严查散两个人了。冯君衡跟严查散就说。哎呀，查散呐，行啊，这个扇面你要不给我写呢，反正我这手里边有你这把扇子，我先在这扇着。你要觉得这扇子要急着用，你就快点给我写。哎，我说查散，我上回来了之后跟你见这一面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大才呀，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我问你。这《易经》你读过没有？严查散一听，嘿呦，你还想研究《易经》啊？严查散说：“我略知一二。这《易经》可是好东西呀，学会那个东西就会算卦呀。你这有《易经》没有？你给我来一本，来一本，我拿回去，我好好看看。我好好看看，完了我研究研究，我学学算卦。”我将来要是会算卦了，我就在街上摆一卦摊儿，别人找我来算卦，一卦多多少钱，这多好啊！那比赶考强多了。你这有易经吗？给我找一本。严查散说：“易经啊，倒也有，我给你找找看。”严查散恨不能的找出一本书来，快把这位打发走了就得了，别在这膈应着我。严查散转身行，往他那书架上去寻找那《易经》。他这一转身的功夫，他可没想到，这冯君衡打一进屋，就盯上他夹在书本里边那封信了。就在严查散一转身的功夫，冯君衡这手也快，往他桌子跟前一凑，歘，就把那封信给拽出来了。拽出来那封信，噌！扔到自个儿袖筒里了。古代年间穿的那个衣服，袍袖肥大，里边可以装东西。他把这个信拽出来，扔到袖筒里了。当严查散在那个书架上找出来一本《易经》，转过身来的时候，冯君衡面带着微笑：“查散呐，这本书，你说我能看得懂吗？”严查散说：“哎呦，冯兄，就凭您的才华。”您肯定是一看就懂啊！好，好，好，好，那就好。照这么说，那我就回去拜读拜读啊。
这茶水我也不等着喝了，我走了，回去。他一转身开个门出去了。冯君衡转身出去了，疾步走回自己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转身行，咣当把门一关，咕隆咕隆插上了，把那本《易经》往旁边一扔。他哪有功夫看《易经》啊？主要是他要看这封信。由打这袍袖里边把这信就拿出来了，把这信打开一瞧，哎呀！冯君衡一看这个内容，冯君衡心想，这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啊！好你个柳金蝉，你跟严茶散你们两个人热乎起来了。哎呦，我姑母打算把严茶散给撵出去，你还想给他赠送银两，还送给他簪花首饰，约定今天晚上三更天在花园后角门见面，气死我了！冯君衡心想。本来我是看上柳金蝉的，结果冒出来这么一个烟茶散，而且烟茶散这一冒出来，跟柳金蝉他们两个就热乎了，两个人热乎的，他要给他钱，这怎么办？冯君衡暗想，我呀，今天晚上三更天，我上后花园的角门，我去一趟。烟茶散，如果你去了，柳金蝉也去了，你们两个人在那一见面，我就在这儿捉对儿，我就大声喊叫，让全府的人都出来看看，老柳家的姑娘半夜约男人约会，在这幽会呢，我看你们那脸往哪儿搁。不过这个柳金蝉，他能不能去呢？他信上写的是要给他送银子。如果他要不去，光严茶散自个儿去了，他要是碰上我，那也无所谓。我就说我晚上半夜睡不着觉，我在院里边溜达溜达。那么严茶散发现这个信被我拿来了，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呢？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那就正好啊。柳金蝉三更半夜往这儿一来，还提了这银子包，我就手就取而代之啊！我就跟柳小姐说，我对你多有思慕之情。柳小姐，一个孤身女子，三更半夜倒在后花园角门，那寺外空空，无人行走。

0: 走，他想走我也不让他走了，我就把他抱住。我把他抱住，我让他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我给他生米做成了熟饭。嘿嘿，到那个时候，你嫁给我也得嫁给我，不想嫁给我也得嫁给我。对，一想到这里，这冯君衡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嗯，是，今天晚上我就先去。对，冯君衡。就盼着定更，等到定更天、一更天、二更天，到了二更半天，还没到三更天，冯君衡把这封信在怀里揣着，手里边拿着这把扇子摇晃着，心想：我去，我早点去，万一他要是提前到了那儿呢？我抢一步，在严查伞之前，我先见着小姐。对。为上这个后花园角门，特意换了一双软底鞋，走道没动静。冯君衡往那一走着，这心里边就心跳加速。哎呀，没想到我能跟柳金蝉柳小姐在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有一箭之缘，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助我呀！这封信落到我手。所以他呢，就来到了后花园的角门。来到这儿的时候啊，四外看看，还没有动静，也没有人来。他在这儿等着，心里在合计着，也可能严查伞跟柳金蝉两个人一块儿来，也可能严查伞自个儿来，也可能柳金蝉来。他想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时间不久。有一个人影来了，谁呢？正是丫鬟秀红。今天晚上，按说小姐那个信里边写的是给严查伞赠送簪环首饰以及银两，但是谁来送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田马还有这位丫鬟秀红都让柳小姐亲自来送。柳小姐就说了。我能亲自去送吗？我给严公子写这封信，已经是越礼之举呀。这封信我给他写去，我都怕严查伞看完了笑话我。一个闺阁的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要送的话，秀红，你替我送去吧，把我的这片心向他讲说明白，还更好一些。秀红一听。好吧，小姐，既然您不乐意送，那我就替您跑一趟。这丫鬟秀红就把这银子包还有簪环首饰包在手里边提着，由打这绣楼上就下来了。她来的还真比较早，丫鬟想的是呢，我早去。那严公子啊，别早去喽，看我不在再回去，我宁可早去等着他，也别让他等着我。所以，这个秀红提着这个银子包，由打绣楼下来，直奔后花园的角门。当他来到角门这个地方，往前一走的时候，看见前边恍惚惚有人影，秀红就站住了，心想：这严公子还真是来早了，这么早就到这儿来了。冯君衡同时也看到是有一个女子的身影走过来了，冯君衡心想。小姐来了，啊，我过去。这冯君衡迈步往前就走，他往前一走的功夫，秀红借明明夜色仔细一瞧，前边走过来的这个人不是严查伞。为什么这么说呢？秀红这个丫鬟很聪明，看人那个眼睛很毒，在老太太堂楼上跟严查伞见过那一面之后。他就知道这严查伞、严公子这身况、这长相，乃至他的走路的状况，他都记住了。面前走来的这个冯君衡，老远的就先看出来是双罗圈腿儿。这秀红心想，这好像冯君衡啊，啊，怎么他来了？ 秀红站住脚步，就问了一句：“谁？”冯君衡也站住了：“
1: 我？
0: 你是谁？”“
1: 我是严茶散。”
0: 他一说话，这秀红一听，那更不是严茶散了。秀红就说：“你胡说，你不是严茶散，你到底是谁？”“
1: 我，哈哈，我不是严茶散，你说我是谁呢？”
0: 冯君衡这就往前凑合。当冯君衡来到秀红的面前的时候，他一看面前站着的这个秀红，不是柳金钗。冯君衡心想，这秀红是柳金钗手底那个丫鬟呢，一看她手里边提了着一个包，他心里就明白了，这包里边肯定装的是簪花首饰，还有银子。柳小姐没来，柳小姐没来，盼这个丫鬟来了啊！丫鬟，丫鬟来了就丫鬟吧，我管她什么小姐丫鬟，我沾点便宜就是点便宜。所以冯君衡往前一伸手，就来抓这个秀红。你是秀红？秀红拿手一扒拉他，你老实点，你是冯君衡。
1: 对，是我。怎么着？深更半夜三更天，你一个人提了一包到这来干什么？你给严茶散送钱来了是不是？
0: 没别的，你把这钱就给我吧，我然后转送给严公子，你看如何？冯君衡一说这个话，秀红心里就明白了，但是一时间秀红想不清楚究竟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化的。秀红心想，这个信我给了严茶散了，他应该是看完了，看完了怎么会惹得冯君衡来呢？他不至于这么糊涂，把信的内容跟冯君衡说了吗？所以秀红往后倒退两步，你少往近前来，我告诉你，严公子没来，我也回去。这秀红一转身就想走，冯君衡过去一把把秀红就抓住了。宝贝儿，你别走，咱们两个在这先近乎近乎。他把秀红往怀里边这么一抓，秀红就喊上了：“来人呐！”这一声喊把冯君衡吓了一跳。冯君衡心想，这虽然是在刘府半夜无人，但是这府里边有巡更守夜的，有打更的更夫啊。他这一嗓子，要是让更夫们听见，赶到近前一看，我冯君衡，但我在这家里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呐，我在这调戏一个丫鬟，这不好说。所以冯君衡一把这秀红的嘴就给捂住了，你别嚷。他一捂住秀红的嘴，这秀红丫鬟讨厌死他了，心想：“你这个臭流氓，你今天晚上到这跟我还动手动脚的。”这丫鬟秀红一张嘴，吭哧就是一口。这一口正咬到冯君衡这手指头上，一下子就给他咬破了。这冯君衡妈呀一声：“呀呵，你敢咬我？”秀红这怎么着？我咬你。我咬你就咬你，他转身还想走，冯君衡过去一下子把他脖子给掐住了，一掐住脖子，你再嚷再嚷，我就掐死你。秀红说：“你敢！来人呐，冯君衡！”他一喊冯君衡，这冯君衡马上拿手往里一扣，咔！秀红不喊了。冯君衡这手使劲儿扣着，我让你喊，你喊，他一松手，一看秀红身子都软了，倒在地上了。冯君衡拿手一摸，秀红这鼻子没有了呼吸了。冯君衡心想：呀，他死了啊！这怎么办？冯君衡在情急之下伸手又打怀里把那封信拿出来，往这一扔，把严茶散那柄扇子往地下一撂，他把这银子包一提，心想：得了，严茶散，我让你打这个人命官司。
2: 听众朋友。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后花园的角门旁，冯君衡掐死了丫鬟秀红。冯君衡心里边也不是不害怕呀，他有生以来还没有掐死过别人呢，这是头一回，所以他非常的紧张，马上一转念，这是条人命，人命关天，这个事儿可大了。于是他就把小姐写的那封信，他撂在这丫鬟的身上，把岩茶散的那把扇子扔在了地下。到这个时候还没忘了贪财，秀红提了那个银子包，还有首饰包，他提了起来了。冯君衡心想，这些东西我带着，这是钱，岩茶散，这个官司我就让你打了。所以，冯君衡转身行，急急忙忙跑回自己的屋中，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内，把房门插上，把这银子包打开一瞧，哎呀，这里边东西可真不少啊！有很多都是姑娘曾经戴过的、曾经别过的簪环首饰啊。这个东西拿到当铺里边当钱，也能当不少的银子。呵，这包是姑娘攒的钱。哎呀，越看这些东西，这冯君衡心里边一劲儿直发酸。为什么他吃醋？冯君衡心想，这岩茶散，就说长得比我顺溜点吧，也不至于让这姑娘对他如此倾心呢。啊，这姑娘把这些好东西都送给他了，他就没送给我。冯君衡把这个包包好了，在自己这屋里藏起来了。藏完了这钱，才感觉出来手疼哟，为什么让那秀红给咬的？一看这右手的中指都有块肉，都快要掉下来了，鲜血流的满手都是。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办？赶快找点手纸往这擦，擦完了之后这血还流着不止，心想我得拿什么东西，最好拿个什么粉状物把它涂一涂。一看那墙角上有一堆白色的粉末，我拿这玩意儿读读。其实冯君衡到刘府也是最近这几天来的，临时安排他在这儿住。这间房子原来呢闹耗子闹得比较凶，曾经找来人呢把那耗子洞给堵一堵，拿什么堵呢？拿那石灰，把这石灰和完了，堵完了耗子洞，还剩了一些干石灰，就堆在那个房角那了。这冯君衡也没有这点知识，一看那是干石灰，抓过一把了就按在手上了，往上面这一按，那石灰的烧啊，当时疼得他直蹦。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哟！这赶紧往水缸里边舀水，拿着凉水就冲，冲了半天，越冲越疼。哎呀，这怎么办？一着急，把自个儿的裤衩找出一件来，咔，裤衩撕了，撕成了布条，往这手指头上就缠，缠完了这才稳当住了。哎呀，我的妈呀！这秀红死了，这秀红死了，会不会被人发现？肯定被人发现呢。发现完了之后，能想到是我吗？我料到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不会想到岩茶散会想到是我吗？岩茶散想到是我，他大概也不敢说。反正没有证据，我就不承认。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冯君衡自个儿在这屋里边瞎折腾，心里边一个劲儿的叨念。哎呀，苍天保佑啊，佛爷保佑啊，保佑我杀了人千万别犯案呐！最好这个事儿就让烟叉散他摊上。你说有这么保佑的吗？他心里边这么想的，嘴里边就这么叨念。可是这个时候，秀红死在那儿了，打更巡夜的走到这儿了，一看见这有一具死尸，打更的更夫一看，哟，这怎么有一死人呢？灯笼一照，认识是本府里边的丫鬟秀红。哎呦，这更帮就乱了。可恰恰在这个时候，岩茶散也来了。岩茶散怎么来了？咱说了，雨墨给这个冯君衡打水去了，把水打回来以后，这冯君衡走了，
雨墨就问严茶散：“严相公，这冯君衡呢？”严茶散说：“他走了。”雨墨说：“他不是要喝水吗？怎么走了？”严茶散说：“他找我借了一本《易经》，然后就走了。”哦，那得，他要走了，这水我还不用沏了呢。咱们又不渴。哎，我说公子，刚才那小丫鬟给您送来那封信，您看了吗？严茶散本来是看了，但是严茶散对雨墨就说没看，因为严茶散想，我要说看了，雨墨肯定要问，那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啊？严茶散想，我还不能不跟他说，我要跟他一说，小姐给我写的这么一封信，不便让雨墨知道，让雨墨一知道，这小子嘴长，不定什么时候就给讹了出去。讹了出去，败坏小姐的名节，所以严茶散说：“我没看，没看呐。”哎呦，那现在您看吧。严茶散说：“现在我看，他顺手一翻这书，就在这里呀。他一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那封信没了。这严茶散当时脸上就变了颜色了。严茶散说：‘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是吗？’”刚才我看见就夹在书本里了，严茶散说：“就是啊，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我知道了，让冯君衡那小子给偷走了，肯定是他偷的。”严茶散说：“他偷这封信干什么？他偷看别人的信，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哎呦，公子啊，这个小子还懂得什么叫道德不道德吗？啊，你没看他到处。贼眉鼠眼的，不知想干什么嘛？他肯定看您那有封信夹着，他想知道里边写的什么。那里边写的什么，您知道吗？严茶散说：“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严茶散心里在想，冯君衡把这封信要拿回去，他会怎么样？他看了这个信的内容，他作何想法呢？我想。他不会做出什么想法来，这是小姐写给我的信，与他何干呢？作为一个人，应该以君子之心，君子之心有成人之美。人家小姐没给他说什么，给我写的信，他就不能管这个事儿。但是严茶散又一转念，这不好啊！冯君衡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好人呐。他如果发现了这个信的内容，他会妄为传扬。传扬出去对小姐不好，但另一点，说今天晚上小姐约我三更天到角门见面，我去不去啊？我如果不去，辜负了小姐一片好心；我如果要去，冯君衡看完了这封信，他会不会去？他如果要那一去，看见我和小姐在那里见面，他会说什么？他会妄为传扬。会败坏我们的名声。但是严茶散又一想，我不能不去呀！小姐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给我写这么一封信，出自一片真心，我怎么能会辜负了小姐呢？我去，我到在那里，一旦间要是见到了冯君衡，我就当面跟他做好了解释，我看他怎么说。所以严茶散。心里边想好了，三更天往角门会面。但是严茶散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讲究规矩方圆，讲究言而有信。信上写的是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会面呢，所以严茶散就想我三更天准时去。由于他这一守时。结果二更半天在那就出了事儿了，所以严茶散三更天听见更梆响三下，他由打书房里边出来，往那个角门一走的时候，角门那个地方已经发现了尸体了。这更夫们就喊：“死人啦！这里有死人！”急急忙忙马上禀报给员外柳红。柳红听到这个消息。包括他的夫人冯氏一起奔这儿来了。此时此刻，后边绣楼上，小姐柳金蝉和田妈妈
一直在等着秀红送完了银子回去。可这紧等也不回，慢等也不回，时间已经很长了。听见院子里边一阵乱，人声嘈杂，柳小姐就说：“出什么事儿了？”田妈说：“我去看看。”这乳娘田妈妈由打绣楼上就下来了，由打绣楼上下来，顺着声音来到后花园角门处，到那一瞧，借灯光往地下一看，哟，秀红死了。她怎么死在这儿了？是谁把她害死的？田妈妈心里就想啊，是给严茶散送的信儿，是给严茶散送银子，严公子能把她给害死吗？这不合情理呀。田妈妈不敢言语，因为小姐写的那封信那是不能对外声张的。柳红来到这里，一看到这丫鬟倒在地下，柳红看见她身上有封信，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捡起来了。捡起这封信来，打开一瞧，借着灯笼的光芒往下一看，这是她女儿写给严茶散的。柳红不看这封信还好，一看这封信，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你别看那柳红那是个很吝啬的一个员外，但是对这礼教上他也很讲究啊，觉得自己的女儿能写出这么一封信来，太有失道理，有失礼节，有失体统，所以他拿着这封信气得手直哆嗦。哎，这个丫头她等不得了。她一说这句话，这冯氏在旁边就听见了。什么呀？拿来我看看。这冯氏一把这信夺过来一看，这冯氏还认识两个字儿，大致的意思看明白了。柳红就说：“瞧见没有，就这个小丫头。”这冯氏用手一掐柳红的这个嘎住窝，柳红当时就会意了。嗯，怎么？冯氏拿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冯氏心想，这个事儿你能张扬吗？嗯，家丑不可外扬。此时此刻，冯氏的心里边还要保护柳金蝉。为什么呀？冯氏心想，这柳金蝉我得护着点儿啊，我准备把他给我这娘家侄子冯君衡做媳妇的。哎，所以我现在得向着他说话。这柳红一看这样，就不说这个信了。旁边地下有一把扇子，柳红把这把扇子捡起来，打开一瞧，一看有一面写着字儿，上边写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后落款是《严茶散学书》。嗯，柳红一看，严茶散，严茶散在哪儿？他这一说严茶散在哪儿，正好严茶散刚到。严茶散随后应声：“姑父，小侄在此。”嗯，哦，你还在这儿啊？我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严茶散到跟前一看，啊，是啊，是我的扇子。落款写的你的名字，对不对？对，这是我亲笔所书啊。夸，把扇子一合，你再看地下躺的这人，这人是不是你掐死的？严茶散往下一看，认识丫鬟秀红。这个时候严茶散可就不说话了。严茶散并没有说这丫鬟就是我掐死的，他怎么没说话？严茶散此时此刻脑子里边在飞快地旋转，他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谁造成的？难道说是冯君衡？嗯，如果要是冯君衡，这我的扇子在这儿，我怎么办？严茶散想，我是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哎呦，这个读书人想什么事想的都比较多。严茶散通过一番思考，自己定了个主意，什么也没言语。柳红问严茶散，严茶散不说话了。这个功夫田妈妈在旁边也看见了，田妈妈心想，我还不能问，瞅着严茶散那个面部表情，好像这事不是他干的。这田妈妈马上奔严茶散那个书房，到那书房的时候，那雨墨呀
起来了。严查三走的时候没跟他打招呼。雨墨呢，半夜要起夜，起来上完厕所回来，正想要睡，发现自个儿的公子怎么没了。雨墨正冷等着呢，田妈妈一步就闯进来了。雨墨一看，哟，心想深更半夜的，这田妈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您怎么来了？雨墨，我问你，你们严公子干嘛去了？我不知道啊，我们严公子上哪儿我不知道。我再问你，那丫鬟秀红给你们送来一封信，你看到没有？我看着了。你们公子把那封信看了吗？我们公子他没看。哎呀，他没看，那怎么后花园出了人命了？雨墨一听，当时困意皆无。啊，出人命了？谁死了？那丫鬟秀红死了，被人给掐死的。看那个意思，十有八九是被人掐死的。旁边有你们公子那柄扇子，还有一封信呢。啊，那封信是不是那个小姐给我们公子送的信？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呀，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那个信弄哪儿去了？雨墨说哪儿去了？我看的那个方君衡来串门来了，是不是方君衡给偷走了？哎呀，那个信不能落到他手里边，落到他手里边这事儿就麻烦了。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那封信了。哎呦，这田妈妈当时就着了急了。雨墨呀，你快点想办法，你们公子啊，弄不好就让衙门口抓去，摊上人命官司了。啊，雨墨说好，我去看看。田妈妈只能说了这么几句话，更多的也不好多说，因为田妈妈知道是小姐给公子写了这封信呐。田妈妈转身一出来，雨墨跟着也出来了。这功夫满院子都是人了。此时此刻，柳红吩咐手下人马上到祥符县衙门里边去告发，让衙门里边来检验现场，看这个人命案怎么办。祥符县的县太爷姓王，叫王谦。这个时候天已经帮亮了，县太爷王谦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马上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坐着轿来到刘府。到了刘府，来到这现场，县太爷从轿里边出来，有人给搬过一个刑座，他往这一坐，吩咐仵作验尸，瞧瞧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仵作拿着东西来到秀红的跟前，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最后向县太爷禀报：启禀老爷，这个人年纪在16、17岁，女性，她是在2更到3更之间被人家扣喉窒息而死，现在这人已经死了。老爷，除了扣喉窒息之外，并没有受到其他的侵犯。老爷，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老爷就问柳红，旁边还有什么证据没有？柳红把烟叉伞那把扇子就递过来了。他女儿写的那封信他可没往外拿，因为那封信呢他自个儿揣起来了。他把这扇子往这一递，王谦王大人打开扇子一看，上面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后边落款是严查伞学书。这严查伞是谁呀？柳红说，这严查伞是到我家里边借读的我的一个侄子，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此人现在何处？就在旁边。柳红往那一指，严查伞没走了，他也不想走，再说他想走也走不了。为什么？柳红一看这把扇子，马上吩咐他手下两个家丁，一个姓牛叫牛驴子，一个姓赵叫赵七，

0: 从什么地方来？我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到此做什么？因为我的姑姑原先是柳员外的妻子，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借着这个关系，我来到柳宅借读赶考。这个秀红你认识吗？这秀红我认识，她是柳府的丫鬟。这个秀红的死你知道吗？严查散不言语，没有回答。王谦说：“我问你，秀红的死你知道不知道？”严查散说：“老爷，现在我知道了。现在你知道了，刚才你不知道吗？我再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这把扇子是我的。这把扇子是你的，是你手中常握之物。对，可是这把扇子怎么倒在秀红死尸的身旁了呢？”哎，烟茶散这阵心里边想的很多，老爷，怎么倒的，我也不清楚。什么？你也不清楚？扇子是一把死物。难道说你自己不拿着它，它自个儿跑到这儿来的吗？老爷，那您说呢？我说，我问你。烟茶散说：“您问我，我也说不清。这老爷心想：这个读书的，把这个书越读越糊涂啊！我这么问他，他怎么还说不清呢？既然你说不清。扇子是你的，来，把他绳索带了，带到乡府县。说着话，人来过来，把锁子往他脖子上一套，咔吧一锁，走。旁边雨墨一看，老爷，那是我们公子，他不是杀人犯，他冤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的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
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得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深深的，

深的放松，八，放松，放松，九，更深，更深。

身的放松。十一，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你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好，用再好的保健品都保持不了精神的年轻。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俗话说，病由心生，相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都与情绪打了败仗有关联。最好的养生不是靠外物一时的调节而获得的，而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养好情绪，则会为我们养好容颜，养好精神长相。

听众朋友，研究发现，体重每增加一公斤，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平均会增加五公斤，所以日常生活中建议低油、低脂、低热量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并控制好主食的摄入量。平时多吃含钙多的食物，补钙可以有效地保护膝关节。应以食补为基础，注意营养均衡，多吃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及紫菜、海带、虾、鱼等海产品，同时多晒太阳，以促进钙的吸收。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世界卫生组织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因素，60%取决于自己。由此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健康和长寿的秘诀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懂得养生之道的人会根据自然变化而起居生活，饮食有节制，生活有规律，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这样才能健康长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抗拒，但是延缓衰老，我们的老祖宗也传下来一些方法，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坚持去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延缓衰老进程的。下面就跟您说一说这些小方法，那就是常擦面、常熨目、常掩耳、常漱口、常叩齿、常扩胸、常揉腹、常动腰。您可以从正规渠道学习具体的操作手法，坚持做一做，有利于延缓衰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经过一晚的睡眠，身体代谢了不少水分，清晨起床喝一杯水，能补充机体代谢所失去的水分，使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那么早上第一杯水到底喝什么样的水好呢？建议啊，还是喝杯温开水。温开水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当然，对于便秘的人来说，蜂蜜水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记得要用温水冲泡，不要用开水，以免营养流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有五色养五脏的说法，其中红色入心，夏季养生先养心，所以咱们适当多吃点番茄、红果、樱桃等红色食物可以养心。绿色养肝驱火，夏季适当多吃点绿色的黄瓜、苦瓜可以清心火。你也不妨将这护心红与驱火绿搭配着吃，更有益健康。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眼睛不痛不痒，从未定期体检过，视物模糊就是老花眼了。很多朋友对眼部疾病的防治还停留在过去的认知误区中。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特别节目《明眸相伴》。

0: 和您说说对于白内障的认知误区有哪些，详细介绍如何科学预防眼疾。
1: 视力模糊并非岁月的必然，要警惕是不是眼部疾病带来的烦恼。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明眸相伴》，伴您一起守护明眸，让每一次看见都清澈如初。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的视力开始出现变化，张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员，让我们先听听她的经历。
1: 大约从50岁开始，张女士看手机上的字穿针引线时就觉得费劲，得把东西拿远一点才行。张女士认为自己是患上了老花眼，没什么大不了，上了年纪都躲不过。之后几年，她逐渐习惯了这种看近模糊的生活，从来没去医院查过眼睛。直到去年，张女士发现自己看近突然清楚了，她认为是自己总吃蓝莓枸杞起效果了。但是令张女士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她的视力断崖式下降。去医院就医后，医生告诉张女士，这是患上了核性白内障，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0: 张女士的这种情况并非个例，那么为什么张女士看近开始变清楚了，最后却被确诊为白内障了呢？患上白内障又应该怎么办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张顺华，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白内障组组长，擅长各种类型白内障手术，具有万余例白内障手术经验。
0: 欢迎张顺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张顺华医生，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
0: 非常欢迎张主任。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开始看不清东西，很多人也会像我们案例当中的张女士一样，觉得就是老花眼，老了都会得，没什么大不了。那作为眼科医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想法呢？
2: 这是很多人有的误区，因为老花眼和白内障有的时候比较难分，所以呢，患者看不清楚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自己是白内障，但其实很多人不是，他只是看不同的位置出现了障碍。比如说，有些人看远比较清楚，但是看近越来越模糊，或者有些人呢，看近比较清楚，看远越来越不清楚。所以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医疗上面被认为一种老化，眼睛的老化，它还不一定是导致了实质性的眼病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两个呢是容易混淆的，而且呢我们的患者也没有自己辨别的能力，所以呢这方面存在着很多误区是正常的。
0: 嗯，那刚才案例当中，张女士老花眼几年以后突然看近处清楚了，但是几个月后视力又开始断崖式的下降，最后被确诊为核性白内障。那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2: 对，这种过程还挺常见的。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戴眼镜，然后呢，他在50岁左右就会发现看近有障碍，那么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戴老花镜。但是呢，他发现到60岁的时候，他逐渐呢看近又好转了，甚至他可以不戴老花镜，可以看字，可以看手机，但是同时伴随着一定是看远的下降。那么有些人呢会认为啊，自己老花眼变好了，哎，说哦，就是要鹤发童颜，要就恢复年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实际上来自于我们晶状体的改变。很多人呢，这个改变就是来自于白内障。好多人都知道白内障会造成看东西不清楚，可是这些人说我看东西还比较清楚，他为什么也是白内障呢？其实这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白内障，叫核性白内障。核性白内障呢，就是我们晶状体核的密度不断增加，导致它的折光率增加。折光率增加之后，就会让患者形成一定程度的近视。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所以患者可能会表现为几年甚至长达10年的时间里面，他的看远逐渐的下降，看近的能力逐渐的增强。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就是核性白内障发生发展的过程。那么他以为原来戴老花镜，现在不戴老花镜了是好事，其实呢是一种眼科疾病逐渐靠近的一种表现。那么因为这种看近的好转，它实质性是

0: 由白内障造成的，所以呢患者一定会感到就是看东西的清晰度的下降，那么也就是说他即使是戴眼镜他可能看的也不那么清楚了，这也就是反映在我们的案例上，一开始只是屈光状态的改变，逐渐形成了近视，到后来呢随着白内障的加重就出现了晶状体的浑浊，导致了他看东西的清晰度急剧的下降，这个是一个疾病的不同的病程啊，那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典型。
1: 嗯，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只要我们的眼睛会有变化，即便是比原来看得清楚了，可能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去就诊好好检查一下呢？
0: 一般来说我们一个人的屈光状态啊，它是不太会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近视，那么20多岁的时候不戴眼镜，那么30岁40岁50岁的时候都应该没有近视，可是如果一个人的屈光状态在40-50岁50-60岁的时候逐渐发生了改变，这个是不正常的。
1: 嗯
0: 啊，那我们就要关注到这种改变它很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疾病导致的。
1: 嗯，那其中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核性白内障，它实际上是晶状体的一个病变，但是它会导致我们屈光度的变化。
0: 哎，是这样的。
1: 嗯，好吧，那我们就请张主任给我们概括的讲一讲白内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和我们常说的老花眼本质上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0: 我们说啊，老花眼和白内障都是晶状体的一些异常。我们眼球里面有一个组织叫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呢，它就像是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一个呢是能够聚焦，比如说外界的这个光线平行光进到眼睛里面，通过这个晶状体那就会发生折射，聚焦于一点，那我们就能比如说这个焦点聚焦在视网膜上面，我们就能看清楚东西。还有一个，这个晶状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那我们年轻的时候能看眼也能看近，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调节。这个能力呢让我们生活非常的顺畅，那么这个也是晶状体的功能之一。晶状体呢，它的会随着我们看远看近的需求，它会变厚或者变薄。也就是说，一个天然的透镜呢，它不但能够折光，它还能变换度数。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照相机还能变焦啊，比如照树的时候就能聚焦在远处的树和房子上面，如果照很近处的鲜花就能够聚焦在近处的鲜花上，这是我们自身的晶状体所具有的非常强大的神奇的调节能力。当然这种调节能力呢一定得益于我们晶状体它本身呢是健康的，是弹性是正常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加呢，晶状体的功能是一定下降的。那么一开始的这个晶状体功能的下降并不表现为浑浊，不是说一下子就出现白内障了，而是呢在这个功能下降的这个过程中啊，首先表现为它的弹性下降。原来呢看远看近，哎，晶状体一形变，一会儿变厚一会儿变薄，就看远看近切换自如，可是到了40几岁的时候它弹性下降了，哎，你发现看远看近的能力就逐渐的在下降，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可以近到10公分贴到眼前看都能看得清，到40岁的时候，哎，30公分的时候就有点费劲了，甚至要拿得更远，等50岁的时候得拿到50-60公分看，如果要是年龄更大的时候调节力完全丧失了，你是不管怎么努力他也不可能再近处看清楚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借助老花镜了。这个就是看近的能力逐渐下降的过程，就是老花眼逐渐形成晶状体弹性逐渐下降直至消失的一个过程。这是晶状体的第一个改变啊，这个改变也是缓慢的，从20-30岁到40-50岁它是逐渐进展的，体现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你20岁的时候看近的那个距离和你50岁的时候看近的那个距离，这个近点是有巨大的变化的，这个近点是逐渐的在调远。那么我们晶状体呢后续还会发生进一步的改变，当它的弹性下降变得僵硬之后呢，它的透明度还可能这个下降变得浑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实质性的白内障了。所以我们说老花眼呢和白内障它们都是一个组织上面的病变，它是不同的时期，那么表现不同，最早的是先是调节力下降，然后呢是那个透明度下降。那我们更多的人呢会关注白内障这个疾病，因为它呢会造成我们实质性的视觉障碍，看东西不清楚啊，影响生活影响工作啊。但是啊我们现在呢医疗上面，因为我们医疗技术提升了，所以我们呢关注的点呢 呢，从这种真正的疾病又往前提了，提前到了老花眼和老花眼的矫正了。因为老花呢，虽然通过戴眼镜是可以看清楚的，毕竟晶状体没有实质性的浑浊嘛，但是老花眼这种就是对眼镜的依赖，

0: 还有呢给我们很多人造成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障碍也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对疾病的关注啊前移，那么老花眼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医疗来干预的。
1: 那既然老花眼和白内障都是晶状体的问题，那很多朋友会觉得是不是我老花眼越严重我白内障也会越厉害呢？甚至会觉得老花眼久了一定会变成白内障的，这种说法对吗？
0: 这种说法有道理，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晶状体的改变呢是每个生物体它年龄的改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每个人到一定的年龄都要面对晶状体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都知道不管你之前有近视还是没有近视啊，到一定年龄都会发生老花，就像我们到一定年龄会有皱纹会有白发一样，它是身体一定年龄必然发生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也一定会发生白内障，只不过呢白内障这件事情呢发生的早一点还是晚一点有比较大的差异。你比如说我们人群当中有些人50多岁白内障就很重就需要去医院做手术了，但是也有很多人80岁90岁他虽然有点白内障但是白内障程度不重他仍然不需要医疗干预。但是白内障这件事情啊从我们教科书上还有以前那种研究它也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它是这个患病率逐渐增加，如果要是到80岁以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白内障，所以它也是年龄改变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老花眼白内障只要大家的寿命足够长都是要面对的，也是都是会发生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既然老花眼和白内障都是我们晶状体老化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那刚才张主任说到了，那我们老花眼其实就可以干预了，可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觉得老花眼不就是戴老花镜吗？还有什么可以干预的方法呢？
0: 对，我们传统的观点就是戴老花镜，甚至有一些更保守的人就是出现老花眼之后连老花镜都不愿意戴哈。但是我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的电子设备手机等等这些就是近距离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多，那不戴老花镜那可能真的生活当中是寸步难行的。至少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当我看近出现障碍的时候我要准备一个老花镜，但是老花镜真的很不方便，这也是很多人目前的那种困惑，甚至呢这个频繁摘戴眼镜呢也给自己带来一些焦虑情绪上面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有医学干预方法，也就叫做手术矫正老视。那么手术矫正老视目前在临床上面其实有好几种方法，因为我们眼科医生也一直在探索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安全的手术矫正老花的方法。在目前来说呢广泛接受的比较肯定的而且效果稳定持久的应该是晶状体置换手术结合老视矫正型人工晶体的植入。刚才我们说了老视的发生和发展呢它的根源就在晶状体的改变，晶状体随年龄发生了它的弹性下降甚至浑浊，所以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嘛，我们就既然问题发生在晶状体上那我们还需要用晶状体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去解决老花的问题，那我们呢要把这个失去弹性的还有浑浊的晶状体给它去掉，然后呢在这个空间里面装一个特殊的能够帮大家看远看近的一个人工晶状体，这样的话呢做完手术之后那么这个人工晶状体是稳定的它也不再会随着年龄发生改变了，然后呢它还具备帮助患者恢复看远中近的能力，所以呢通过这样的手术治疗之后患者就具有了持久的稳定的这个看远看近的能力了。
1: 那刚才张主任说到的就是实际上我们晶状体的问题目前比较常规的治疗方法是晶状体的置换。我其实想好奇的问一句啊，就是在置换之前我们有没有一些保养晶状体的方法呢？
0: 这个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我们在门诊遇到很多患者说我现在老花了但是我不想戴眼镜，有些人呢是说我知道我有白内障但是我不想做手术，你能不能给我开点药？但是非常遗憾啊，现在在临床上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眼药水是可以对老花或者是这个晶状体浑浊有明显的作用的。国外呢现在有一种眼药水是能够短期的缓解老视，它实际上它的作用机制是点药之后呢一个是瞳孔缩小，另外一个呢是形成大概五十

0: 10度左右的近视，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一些患者呢，在短时间具有一定的看近的能力。但是呢，这种眼药水它首先是短效的，是不持久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解决老花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仅仅作用于早期老花的患者，它还有一定的调节力，它在必要的时候呢，希望能够看清楚近处的物体，不依赖老花镜。那所以呢，它是在特定的早期的一个老花的时期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最终啊，患者老视问题比较严重了，靠这种方法就解决不了了，还是需要转为手术解决。
1: 嗯，那手术解决主要就是晶状体置换吗？
0: 对，我刚才说了，目前也有角膜屈光手术能够说解决一部分老花的问题，然后还有晶状体置换手术解决老花的问题。这两种方式相比呢，晶状体是明确的稳定持久的，而角膜的矫正老视的手术呢，也是在一段时间里面，比如说3年5年里面有效，之后呢，大家的还是会需要寻求我们这种晶状体置换来更持久的解决老花。
1: 嗯，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如果我因为老花置换了晶状体，也就意味着我不会再得白内障了？
0: 你说的是很对的，因为我们说了，白内障也是晶状体的改变，老花也是晶状体的改变，它都在同样一个组织上面。我们不管是因为白内障摘出了晶体，还是因为老花摘出了晶体，那么这个会导致白内障的组织就去掉了，那么后续的它的这种就是白内障这个病理过程也就彻底的消失了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老花的时候，即使患者的白内障不重，那么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将来它也没有发生白内障的物质基础了。
1: 但是我们生活中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还是一听这个要去做手术，尤其是眼睛的手术，还是会比较害怕哈。就是有的老年朋友明知道自己有白内障，但是却一直拖着不去做手术，各种各样的顾虑嘛，可能他会觉得人工晶体不如自己原装的好嘛。但是我想问的是，这样拖下去对于这样的朋友会有什么风险吗？
0: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大家对这个手术治疗有顾虑，我认为是很可以理解的。就前一段时间我给我妈做了手术，我妈也是有老花的问题，有远视的问题好多年了。我说我做这个业务解决您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但是她一直有顾虑，拒绝做这个手术，也反映了很多老年人对手术治疗的一种就是顾虑和抵触的心理吧，很正常，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这种手术的治疗呢，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呢就是单纯就是主要以矫正老花眼为目的的这种手术，它属于非必须医疗，完全以患者的意愿为主。就像我们年轻人做那个飞秒激光、半飞秒激光一样，他有近视，但是他愿意戴眼镜就戴眼镜，他如果强烈的不愿意戴眼镜，他要求摘镜才需要去做这个角膜屈光手术。我们这种老式的矫正手术也是同理，患者呢必须要就是特别排斥戴老花镜，或者是戴不了老花镜，在这种基础上，他有明确而且强烈的意愿要去摘镜，我们才给他做老花眼矫正手术。但是呢，如果要是患者他意愿不明确，他而且对手术还有很多的顾虑，那这种情况下是一定不做的。那这就是非必须医疗他所应该有的定位，完全以患者的需求为中心哈。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是白内障。如果呢，我们的老年人他呢发生实质性的白内障，而且造成了视功能的障碍，甚至白内障比较重，造成他生活当中就是做家务有困难，或者出门散步遛弯经常容易摔跤，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属于必须医疗，患者呢是应该要相信我们现代医学技术，最好呢是及时的进行手术干预。因为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对这个有误区，我临床上见了很多老年人，他的白内障都很重，可能视力就只有 0.2、0.3， 但是老年人坚持说自己还能正常生活，他的正常生活可能就是在家里做做家务啊，简单的家务，或者出门这个去走一走。但是啊，这些老年人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数据显示，当一个人他视觉功能严重下降之后，他是会导致一些风险的。比如说我们很多老人出门散步遛弯，可能因为视觉不好特别容易摔跤，造成骨折，然后卧床不起。卧床的话呢，对于高龄的人来说就风险很高，可能短期就会合并感染，然后呢就是褥疮等等一堆的并发症，实际上它很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所以我经常跟一些白内障很重 但是呢又不愿意做手术的这些老年患者说，我说其实你在这种状态里面是合并了很多风险的，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最终会导致我们寿命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还是希望关注。那么在这种基础上，

0: 很多老年人就还是表示能够愿意哈接受手术，而且他们做完手术之后通常会非常的感慨，说哎呀，这个手术应该早做呀，迷迷糊糊当中生活了那么多年才知道，哎，现在的医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这手术是应该早做的。
1: 嗯，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一只眼睛有白内障，然后他觉得另一只眼睛还好，那就觉得反正一只眼睛能看到，不影响生活。那我也问问张主任，事实上一只眼睛还好这样的情况影响生活吗？
0: 肯定是影响生活的，这种在临床上还蛮多的。因为我们即使一个患者双眼有白内障，这个双眼的白内障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差别比较大。那比如说一个患者，他一个眼的白内障比较重，只能看到 0.1， 另外一眼的白内障比较轻，可能能看到 0.6，这个在临床上是普遍存在的。那么这个患者呢，就会认为，哎，我至少有一个眼睛还能看到 0.6， 所以我不想做手术。但是啊，其实我们医学上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规律，就是双眼的视觉平衡至关重要。如果双眼一个眼白内障很重，一个眼白内障相对轻一点，但实际上已经实质性的造成了双眼视觉平衡的这种失衡，两眼如果要是视觉上失衡了，会导致立体视的障碍。什么叫立体视的障碍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会发现，哎，我走路的时候判断不清楚这个台阶的高矮，我以为台阶是这么高，结果迈上去之后发现，哦，就被绊了一个跟头。那么还有情况下呢，就是我那个切菜的时候，我觉得我看不准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呢会导致一些就是危险。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打蚊子打苍蝇的时候，你觉得我是打得非常正非常准，但是呢你挥过去之后发现刚好的就是完美的错过那个苍蝇，这种呢都是立体视缺失的表现。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是立体视缺失的，所以他还认为自己的这个两个眼睛只要有一个眼睛看得还行就坚持不做手术，其实呢他已经在危险当中了。嗯，我是认为啊，就两个眼睛都有明确的白内障还是应该做手术，而且做手术我还建议，就是即使两个眼白内障有差别也是应该先后脚做，一般来说是先做重的那个眼睛，但是呢也希望在不远的这种间隔里面，不长的间隔里面，能够把对侧眼也及时的就是处理掉。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风险和获益的问题了，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我视力已经一定程度上受损了，但是我还能凑合看，可是呢如果做手术的话会不会风险很大呢？那我们也来聊一聊白内障手术的风险。
0: 这些老年人如果不愿意手术，都是手术风险有比较大的顾虑。其实啊，他们了解到白内障和白内障相关的手术可能是20年之前，那个时候我们的手术技术确实水平比较低。那么那个时候他家里人如果做手术的时候，他一定会听医生说啊，这个白内障要等到比较重再做，你不能早做。也许是当年他40-50岁的时候陪着他父母去看病啊，所以就是听到医生这么说。但是呢过了20-30年，他变成一个老年人的时候，我们的医学已经突飞猛进了，现在的这个手术技术和20年之前已经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面，所以呢不能拿着20-30年之前的这种观念来看待今天的医学技术啊。我经常跟我们的患者说，说你现在的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东西，你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和你的生活质量，你还会去和20年甚至30年之前去比吗？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你想想我们高精尖的医学技术会发生多少变化，它一定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今天的白内障手术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呢是微创的，手术时间也比较短，恢复也比较快，而且呢就是我们现在经过就是培训呀，然后呢有那么多的医生都能够熟练掌握这个技术，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手术已经变成了我们外科领域啊，就是所有的外科手术里面效果最好的，安全性最高的一个手术。我们很多老年人没有必要就过于顾虑手术风险，甚至啊都在比较大的那个视觉困难当中还选择坚守哈，不愿意做手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当然了，我们在做任何的治疗，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时候呢，它确实手术也是存在风险的，对手术风险呢要有一个理性的认知。

0: 我们医生也会根据患者他眼部情况，会把这个患者特定的患者可能相关的特定的风险会跟患者给予告知的。那手术的风险是一个常规的难度，常规风险，还是说有较高的难度，较高的风险，也会跟患者在术前沟通的时候也详尽告知。那么患者呢，根据自己就是获得这种信息，要去理性的选择吧。但总体来说，现在白内障手术是安全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
1: 那我也来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已经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呢？
0: 对，我们很多人都八九十岁的时候白内障比较重了，但是身体还蛮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比较长寿的人实际上是挺多的。这个时候也经常门诊有那人来咨询手术。我们呢就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对全身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只要呢这个手术对患者是有帮助的，能够帮助他提高生活质量那我们都是可以做的。我个人做的最大年龄是107岁。前些天啊，就是大概三四个星期之前，某一个下午，我的门诊连续有四位老人，分别是85岁、88岁、89岁和92岁，他们在这个年龄就是都强烈的要求做白内障手术。所以换句话说呢，年龄不是问题，而且呢就是大家只要有视觉的障碍，身体还好的话呢，都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所以即使年龄很大了，也是特别积极的想做白内障手术。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是去跟很多更年轻一点的患者哈，我也会跟他们说，我说你的这个白内障手术有可能80岁的时候就很需要做了，但是呢有一部分80岁的老人总觉得我都80岁了，我这个做了之后，哎呀也不知道能用多少年，我现在还能坚持，我就不做手术了，坚持坚持再说。但是很有可能80岁不做的时候90岁又做了。
1: 确实是要感叹我们医学的进步哈。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哪些原因可能是白内障的加速器。
0: 首先啊，这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年龄和个体差异，所以呢大家不要过于焦虑。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一定会出现晶状体的年龄的改变，但是呢它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比如说我刚才说过，有些人50多岁白内障就很重了，就得做手术，有的人80、90岁白内障也只是轻度的，还不需要做手术。所以呢关于年龄这件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啊，大家每过一年就长一岁。然后还有呢个体差异大家也是无法控制的，你就不要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我们通过饮食啊，通过锻炼啊，还有通过药物干预啊，目前都很难去改变晶状体改变的进程。但是呢有一些特定的这个代谢性疾病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药物可能会加速就晶状体浑浊的过程。比如我本人有糖尿病，那是会就是加速晶状体的代谢的障碍，会出现白内障的程度的加重，或者说它口服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呢会导致晶状体的代谢异常，那也会导致相关的白内障。这些呢都一定是和患者自身的，也是不可以就是主观上去那个选择的这种疾病相关的，也不是说我想得糖尿病就得，不想得就不得，所以它只是一种相关的因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尽量的去控制自己的血糖，还有呢如果吃了一些药物那可能会导致白内障，那我们就应该去及时的监测。通常这些药物也是不可以随便停的，因为这些药物一定是有医疗的必要性，医生才给吃上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患者没有这些异常的因素，没有代谢性疾病啊，没有服药啊，没有外伤啊，这些因素，就正常的生活，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不要整天想着我是吃点什么呀，或者干点什么呀，能够减缓或者避免白内障，这是不可能的。那你在正常吃，在正常活动的前提下，然后如果要发生了一些改变，那就及时的医疗干预。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自己就是生活最方便的，还有最优的一种选择。
1: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白内障是老年人的专利，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年轻人会有白内障的风险吗？
0: 当然有啦，我们临床上面啊，就是白内障分很多种，老年性白内障当然是最常见的一种啊，大概占我们临床的80%-90%。那么老年性白内障通常是在50 及以上才会得，但是呢也有一些早老的早老性的老年性白内障，比如说40多岁就有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更年轻的白内障，它不是和年龄相关的，而是和其他的因素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呢他本身服用一些药物，因为免疫科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什么肾内科的一些疾病，它需要服用激素，那么激素就有可能导致激素性的白内障，那么患者可能在20几岁、30几岁、40出头就有严重的白内障，是需要手术干预的。还有一种呢，它就是并发于他眼部其他疾病的，比如他眼部有葡萄膜炎或者有青光眼等等啊，这个他也可能会得的比较早。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外伤导致的，因为比如打羽毛球啊碰着了，或者是有其他的那种这个更严重的外伤，那么导致晶状体浑浊，也有可能会很早20多岁、30多岁就需要做手术。我们目前临床上还有一些原因不明的，就是他既没有就是这些药物的和外伤史，也没有家族史，年龄也很年轻，比如说才31、32岁，我们就发现他有明显的白内障了。这种呢我实在找不出原因，但是现在临床上越来越多见，我们也是需要手术干预的。好在呢我们现在是做手术的时候有很多的功能晶体可以选择，做完手术之后呢患者仍然具备看远中近的能力，就和他没有得白内障的时候是接近的。所以呢得益于现在的医学技术的进展，即使比较年轻就得了白内障也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医学是可以解决的。
1: 有的朋友会觉得，哎，我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不用再关心眼部的健康了呢？
0: 啊，这个是个错误的误区哈。我们很多人都以为白内障手术能够解决眼部的所有问题，但其实不是。我们眼球呢就像一台照相机一样，它有很多的精密部件组成，我们的晶状体只是那个镜头。换句话说呢，我们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只是给你这个复杂的这个照相机里面更换了一个部件，就是那个镜头。你知道照相机还有很多其他的部件呢啊，特别是它还有那个光学部件，就是有那个感光的底片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能够认为做了白内障手术眼部的其他问题就都解决了，从今以后这眼睛就不会得病了，不是的。我们只能说你做了白内障之后这个晶状体本身是不发生改变了，但是呢你眼睛其他的地方，比如角膜呀，比如说你这个前房啊，还有你的这个视网膜呀、视神经啊，还有眼球的肌肉啊，这些都有可能有新的疾病。那么那个时候呢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不会影响眼部其他疾病的治疗，就这一点放心就好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做完了白内障手术是不是关于晶状体的问题就一劳永逸了呢？
0: 对对对，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晶状体里面浑浊的物质吸取走了，然后放一个人工晶体，这个人工晶体呢在光学稳定性上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不管是国产的人工晶体还是进口的人工晶体，这个光学的稳定性、材料的稳定性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就不会改变。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我说你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就你植入这枚晶状体是你眼睛里面所有组织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就它不会变，而你其他的这些组织都比它更容易发生改变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它非常稳定。但是需要提醒一点啊，我们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是把这个晶状体的囊膜保留，把里面的这个晶状体皮质掏出来，很像是一个抱枕，我们呢把这个抱枕的皮儿留着，把里面那个填充物掏出来，然后把一个人工晶体呢塞到那个就是抱枕的里面那个空间里面。所以这个抱枕的皮儿也就叫晶状体的囊膜，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晶状体的囊膜可能会有皱褶，也有可能会上面沉淀一些就是眼睛里面分泌出来这种蛋白啊或者物质，导致这个囊膜的透明性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激光。所以如果要是有一些老年人在做完常规的白内障手术之后2、3年、3、5年又出现了明显的视力下降，别着急，它很有可能是晶状体的这个外面这层包膜 啊，也就是囊膜出现了浑浊，那不是白内障又复发了啊，是这个囊膜发生变化。我们的处理方法也不需要再做白内障手术了，而是通过一种光学的方法，就是通过激光把这个后囊膜的中间呢给它处理切除一部分，然后呢让光线正常的透过，患者的视力呢就基本上能恢复到刚做完手术的水平。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说白内障手术过了几年又看不清楚了，这手术就白做了，然后就是白内障又长出来了，这些观念都不对啊，它不是白内障又长出来了，而是白内障相关的一个组织它又发生了一些其他的改变。
1: 嗯，那我要赶紧追问，那我们置换的这个人工晶状体可以用多少年呢？
0: 我们现在人工晶体都说是终生的，因为不管这个人是因为儿童白内障，比如说五六岁的时候就做了，还是因为就是年轻的时候有药物性的白内障，二三十岁就做了，还是老年的，比如说六七十岁做的这个白内障，我们这枚晶体终生都不会再取出来了。所以呢，很多都六七十岁的人说，我装上这个晶体能维持多长时间啊？我说那十岁的孩子装上这个晶体一辈子也是不换的。你想想，我们这个晶体的稳定性，它是足够的，能够维持足够长的时间的。
1: 那张主任，您门诊当中有没有换了人工晶体以后再来换的呢？
0: 有，
1: 那是因为什么？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人工晶体的功能比较多。在十几年之前，我们人工晶体只有一种，就是我们初中物理学的那个透镜只有一个度数，所以呢平行光这个经过一个透镜聚焦于一点，这个透镜的度数呢只能一个，焦点只能形成一个。所以呢我们一般以前呢用了这样的单焦点人工晶体之后是不能够看近的啊。那通常老年人看远还可以，但是看近呢就得找花镜，因为有很多功能性的晶体它可以提供更大的视程范围，所以能够帮助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看远看中，看远看近，或者能够顺畅的看远中近。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些患者呢，他对他原有的就植入这个晶体的功能表示不满意，或者呢我们人工晶体度数测算的时候呢，它能够预测你做完手术之后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屈光状态，是愿意是不留近视还给你留点近视。那么有些人对这个目标的屈光状态也不太满意，他就希望更换人工晶体的度数来改变屈光状态。所以呢一个是对功能不满意，一个是对度数不满意，都有可能导致患者有更换人工晶体的这种意愿。但是啊，我们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能够更换的。如果患者呢是希望把几年之前植入的一枚单焦点晶体置换为多焦点晶体，是不可行的，不现实的，我们是医疗上无法完成的啊。但如果要是说相反，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几年之前呢用的是多焦点晶体，他觉得多焦点晶体呢看远近有一些光学损失或者有一些光学不适，他觉得不习惯不适应，他愿意换成单焦晶体，这个是可行的，我们是换得了的。还有呢就是在刚做完手术之后的不久，如果我们患者愿意更换度数，我们也是做得到的。但是如果要是做完手术已经有好几年了，这个人工晶体呢它就会和周边的囊膜形成比较致密的这种连接，有的时候我们再把以这个人工晶体从眼睛里面取出来是很困难的，风险也很高。所以呢如果做完手术时间已经很久了，它更换人工晶体就存在着较高的风险，我们通常也是不推荐的。
1: 嗯，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人工晶体的时候，其实是要和医生充分的沟通，想好了我将来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人工晶体，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做白内障手术的这一次，就是我们改变自己屈光状态和获得我们术后理想的视觉状况的唯一的一次机会。因为我们说了，更换是很困难的，它的前设条件也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应该按照就做了这个手术，这个晶体就不再更换去做准备。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很多患者呢，他就需要考虑清楚，我到底在这次手术的时候，我要选择什么样功能的晶体，是单焦的还是多焦的？那么因为它不可更换，所以呢，你把自己的事儿想清楚。如果说你用了一枚单焦的晶体，你术后呢就踏踏实实戴老花镜，你又不要再去关注那个多焦晶体的事儿了，因为你也 没有更换的可能性，你老关注它，有的时候平添烦恼。那如果你要是说想好了，我要通过这次手术来解决我的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老花，那咱们就认真的选择一枚合适的、能满足你视觉需求的那个多焦点晶体，这次也一劳永逸了，以后也就不再更换了。
1: 然后我再顺便问一下，那么对于有近视眼的朋友，出现了老花或者白内障，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更换人工晶体也可以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0: 是的，是的，我们在做这次晶状体的手术的时候，能够把我们原有的所有的屈光不正都同时矫正。比如说这个患者有近视，不管他是300度的近视还是1300度的近视，我们都可以矫正。或者说他之前有远视，他可能有100度、300度甚至500度的远视，没关系，我们做这次手术的时候都能矫正。或者他有散光，比如说他之前有100多甚至300多、400多的散光，没关系，我们也能通过这次手术全部矫正。然后在矫正他原有的近视或者远视或者散光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帮他恢复看远中近的能力，也就是同时矫正老花，所以它是功能特别强大的一个手术。
1: 那我还想多问一句，那为什么我们不流行通过换人工晶状体的方式来矫正视力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健康的晶状体是一个非常珍惜的这样的一个天生的组织，它能够提供神奇的调节力。那么这个神奇的调节力到目前为止，我们用人工晶状体和目前的这些各种技术是没办法恢复的。所以换句话说，我刚才说能够帮助患者恢复看远中近的能力，并不是恢复了我们天然的这种调节力，而是用其他的光学技术做了一种替代，就是通过光线的人为的分配去实现看远中近，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是自然的健康的晶状体所具备的这种神奇的调节力是一定要尽量保留的。换句话说，如果患者的晶状体没有发生异常，比如说没有发生僵化，没有发生浑浊，我们一定不动它的。我们要把这种天然的有神奇调节力的晶状体要尽量的保留着。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他晶状体健康的时候他有近视，那我们是用角膜屈光的方法去处理的，一定不会去碰也不会去摘掉自身的健康的晶状体。我们现在临床上经常有一些患者就是有相同的问题，他一听说这个手术一劳永逸啊，你看做完了之后什么远视、近视、散光、老花都解决了，那我现在做一次这辈子到活到99、100岁也是他了，多省事啊。不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医疗上面那个确定的前提，就是要去摘去那些有功能障碍的这些，或者是已经出现明显的就是损伤的病理改变的这种组织才行，健康的组织我们是一定不碰的。
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明眸相伴，我是主持人张希。视力变化不能简单归咎于老花眼，晶状体的任何异常都值得及时检查，一旦确诊白内障且影响生活，请遵医嘱适时手术，让自己拥有看得清的每一天。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视力模糊并非岁月的必然，要警惕是不是眼部疾病带来的烦恼。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明眸相伴，伴您一起守护明眸，让每一次看见都清澈如初。
1: 我们听说过枸杞、蓝莓、叶黄素，多吃这些有益于保护视力，而且大家也希望通过日常饮食这种相对经济便捷的途径就能保护视力，它们真的有用吗？眼科专家会为我们推荐怎样的保护眼睛的方法呢？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为大家保护眼睛支招。那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习惯能帮我们，有效的预防白内障的发生和发展呢？
0: 没有啊，就是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吃点什么特殊的东西，
1: 对，
0: 或者做点什么特殊的活动，能够减缓甚至避免白内障发生。我刚才说了，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大家也不要给自己就是生活当中找额外的麻烦，因为既然没有意义的事情，你做的再多，它也是没有意义。
1: 嗯，本来我还想接着问什么吃枸杞啊、吃蓝莓啊、吃花青素啊，是不是有帮助？看来是对于白内障发生和发展是没啥关系的。
0: 这方面我特别说一下，有一些营养补充剂被赋予了过多的能力，你比如说认为叶黄素既能够治疗视网膜的疾病，又可以治疗飞蚊症，又可以治疗白内障，又可以治疗干眼症，又可以治疗近视，所以形成了相应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制剂啊，什么敷眼的眼贴呀、还有什么口服的这种制剂啊等等，但实际上都没有实际的作用啊。有些特定的营养补充剂只针对于极少数的黄斑的这些改变有少量的作用，对于其他的疾病都没有作用。我们作为严肃的这种做科普的医生，我们肯定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诱导啊。那我也希望能够就是通过我们这些正常的就是正确的科普，减少咱们很多人的那种误区，然后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花费，因为这些花费是没有必要的。
1: 好的好的，那我确实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晶状体，加速白内障的形成，比如说或者是看手机啊、过度用眼啊，这些是不是也会伤害到我们的晶状体呢？
0: 理论来说呢，紫外线是会增加就是晶状体浑浊发生白内障的风险的。你比如说高原地区，它的白内障患病率就会高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根据文献哈，相关的研究显示，营养不良也是导致白内障的一个因素，但是现在这个因素在咱们国家是不存在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因素呢，就是手机。这手机呢到底对这个白内障的生成和发展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目前没有太多的数据。我们只是就很多人推断啊，说看手机啊，说是什么蓝光啊，或者是微波啊等等，这些是不是会有影响。但是我们确实从眼科医生的角度，因为没有数据，就没办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之前呢很多人这种他只能是一种推测。
1: 那我再问问张主任，就是平时比如说看书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我们在时间和距离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我们能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眼睛？
0: 这个还真有一些建议。因为我们老年人呢看电视看手机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但是这是属于不同视距的视觉活动。比如说看电视通常是叫做远视力为主的视觉活动，比如看手机就是叫做近视力，就依靠近视力视近的活动。因为老年人他调节力已经下降了，所以他不可能同时能看清楚这两个位置。如果要是看电视不需要戴眼镜，那么意味着他看手机必然是要戴花镜。那一定不能够说勉强坚持看，因为看不清楚的情况下勉强看会导致视疲劳，会导致严重的这种比如说眼胀痛啊、头痛啊，就是严重的不适。那没必要，你戴一个花镜就可以缓解这些不适，所以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视觉活动，特别是和电子屏相关的手机啊、电视，那么都容易导致干眼。那我们如果要是看时间长了呢，可能会有一些眼干涩不适啊、分泌物增多啊、看东西模糊这些现象，那必要时候就要这个使用人工泪液啊等等一些干预来减缓那个干眼症带来的不适。所以呢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注意的。
1: 然后我们再来问一下，就是患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那么他们在预防白内障方面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的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这个不同的疾病对晶状体代谢影响不一样，比如糖尿病对晶状体代谢就有明确的影响。如果患者呢有糖尿病，而且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很有可能会比较早的会出现白内障，或者造成他原有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的加重，所以呢可能就比较早需要医疗干预。那么控制血糖肯定是不但对于控制白内障是有意义的，那对于控制糖尿病相关的眼底病变以及其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认真的处理。那么高血压通常是不影响我们晶状体的代谢的，所以并不会导致白内障进程的改变，但是呢高血压会影响我们就是 接受白内障手术，我们时常在这个手术当中，我们一天不是排很多手术吗？啊，时常就会有一两个患者因为血压比较高就不能够进入手术间，就不能够接受手术治疗。所以这些患者呢，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血压这件事情对手术的影响，所以忽视了，所以导致了他白来医院一趟。
1: 那还有什么基础疾病可能跟我们白内障的关系比较大？
0: 其他的很多就是代谢性的疾病都有可能影响甲状腺代谢，比如说钙的代谢啊，比如甲状旁腺的异常导致低钙血症，也是有可能会影响晶状体代谢导致白内障的。但这些呢和糖尿病相比都比较少见，就我们就不会平时过于强调，可能最普遍的最常见的还是糖尿病。
1: 那最后我们再问一下张主任哈，除了我们日常的预防，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多久做一次眼部的检查呢？我们的检查重点在哪里？
0: 老年人呢还是应该定期做一些眼科检查的，我认为一两年做一次还是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老年性的眼病它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你比如说青光眼它就没有明显的症状，通常是在体检或者是去眼科偶然就诊的过程当中偶然发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白内障的进展通常呢也是缓慢的，很多人因为白内障的发症发展过于缓慢，他一直觉得自己的视觉还够用，但实际上到医院一检查发现白内障都蛮重的了。

0: 的话呢，也要根据医生的这种中肯的建议呢去做相应的治疗。那我们还有一些眼病，比如说黄斑的疾病、黄斑前膜等等，它也是没有症状的。我们如果要是能够在体检的时候看一下眼底，甚至能够做一个 OCT， 都是能够提早把一些早期的眼底病能够筛查出来。所以呢，我认为一两年哈，定期的去看一下眼科，做一个眼部的常规的体检还是有必要的。
1: 嗯，因为刚才张主任说到，我们其实比如说白内障它是渐进式的，另外很多眼部的疾病它也非常隐匿，而且一点一点变化，可能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眼睛出现了问题，所以需要定期检查。那我同时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我们发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能意味着家里的老人可能眼睛出问题了，我们需要去赶紧去眼科就医呢？
0: 如果我们的老人他出现了急剧的视觉改变，比如看东西变形或者视力急剧的下降，那肯定是意味着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眼部的病变需要紧急的干预。但是更多的改变都是像白内障啊，像青光眼啊，它是缓慢进展的。通常呢，老年人在慢性的改变里面他是觉不出来这种进程的，所以呢就需要体检或者去眼科就诊。如果发现的话，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及时的干预啊，不要自以为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早干预的话呢，花费低，效果好，收益大。但如果要是拖到比较重的话呢，就存在着花费高，收益低，效果差。你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为例啊，如果这个患者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比较轻的时候就及时发现了，那我们可以给予这个视网膜激光干预，那么它很有可能就不再进展了，患者的视力可以一直维持比较好，比如说 0.8-1.0 啊，那个这样的水平。但是如果要是患者自身感觉到视力下降才去就诊，通常都意味着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晚期，甚至已经有增值需要做手术了。但这种情况下花费肯定是数百倍的增加啊！但是即使花了那么多的钱，那最后的视力也不会好，就是它属于花费很高收益很差，也就是错过了那个这种疾病及时干预的那个节点，那就患者经常会觉得很后悔啊。但实际上医疗上面后悔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帮让我们不后悔才比较重要。
1: 所以看来我们定期的眼部检查是非常有意义的哈。那最后我们还是请张主任给老年朋友一些建议，看看还有一些什么帮助我们大家避开误区保护眼睛的一些就是您临床当中常见的问题。
0: 我给老年人的建议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你去眼科呢做一些检查，如果要是医生给你诊断出一些疾病，给一些中肯的建议，你还是要了解一下现在的医学进展，然后采取正确的措施，及时干预啊，不要过于讳疾忌医，把一个病呢拖到很晚再治，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呢，我也是要提醒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手段啊或者措施它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有一些很多的宣传或吃什么东西，吃什么水果，吃什么营养补充剂，可能什么病都能治，这个它没有科学道理。大家还是在现在借助这么多的信息获取的途径能够认真的甄别，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做，就是没有必要花的钱不要乱花。老年人有两个特征，一个呢就是这个正经的医疗干预不愿意采用，然后呢那种不正经的这个所谓的医疗干预啊就是随便乱花钱。我认为这两个倾向都不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视力变化积极就医保护眼睛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控制好基础病，定期做眼科检查是保护眼睛的关键。清晰的视觉属于每一位愿意主动保护眼睛的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们常说冬季是脑卒中的高发季节，但特别提示大家，夏季也并非安全季。明天节目带您远离夏季脑卒中的危险因素。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9: 可以可以，
10: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9: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0: 嗯，
9: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0: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0: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0: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3: 超爱阅读，
0: 我们一起读书吧。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今天是世界爱眼日，我们特别为您推荐愿你眼明心亮，同时特邀本书作者陶勇大夫和我们一起分享如何科学用眼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3: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对话科学家：院士话健康》，通过深度对话多位院士，将前沿的医学科技与大众健康需求紧密结合，以权威科学的视角，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健康本质、疾病预防、科学养生等核心议题。这本书内容涵盖从宏观的健康中国战略到微观的个人生活方式，既有思想高度，又贴近百姓生活，有效破除了诸多健康误区。老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萧复兴以北京前门外西打磨厂街为地理背景创作的长篇散文，也是作家晚年京味散文的巅峰。全书以一条拥有500余年历史的老街为载体，通过同泰店、粤东会馆、临汾会馆、深沟胡同等数十个真实地标，串联起梁家、曹家、宗家、王家等几代普通居民的命运沉浮。作品将个人童年记忆与数十年实地走访、历史考证相结合，以近80年的生命体验为底色，勾勒出老街在时代巨变中的沧桑影像，兼具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录价值。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辽宁作家李铁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匠户志》，借用古代匠户的身份概念，把传统匠人精神与当代工业精神做了贯通，将人物放在时代变迁的浪潮里，书写老工人面对产业转型的困境、手艺传承的焦虑、对技术尊严的坚守。作品更深一层的意蕴在于用一盏匠魂之灯照亮技术文明，在智能制造的狂飙中为人类留存一份手底万物的温度。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捕捉记》游本昌自传，是表演艺术家游本昌的官方自传，从79个龙套角色的默默坚守，到济公的一夜成名，再到年近90以《繁花》中爷叔角色再度绽放，记录了一位老艺术家至今90余年的艺术人生。在舞台上，他是戏痴，是济公、爷叔、红衣大师，信奉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在生活中，他却自认太不懂人、太不懂生活，对家人心怀亏欠。本书特别收录其拍摄花絮、拍摄日记，以及游本昌和妻子儿女的深度访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电影史》，系统梳理了电影从一种媒介到一种工业的发展历程。这本书通过具体分析开创性和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清晰勾勒出电影艺术在各个国家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各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创作特点，并将各国电影的发展置于更广阔的地域与国际语境之中，揭示其与全球电影趋势之间的互动关系。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在屏幕包围的时代，人类的双眼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儿童近视率居高不下，中青年饱受干眼与视疲劳的叠加困扰，老年人白内障、青光眼的发病率持续攀升。如何保护我们的眼睛？如何科学地缓解视疲劳？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 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陶勇作品《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是2026年世界爱眼日，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一本和眼睛健康有关的书籍，叫做《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作者是陶勇。在这个被屏幕包围的时代，我们的双眼的确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早晨起来刷手机看新闻，通勤路上刷短视频，办公的时候紧盯着电脑屏幕，睡觉前呢还要在社交媒体上冲浪，不知不觉中视力下降、眼睛干涩、酸胀等问题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本期和您分享的这本《愿你眼明心亮》是一部面向全家人的数字时代护眼指南。这本书系统地解答了儿童近视、斜视、弱视、中青年视疲劳、干眼症以及老年人青光眼等常见的眼健康问题，梳理了从日常保健到重症应对的科学方法。我们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之一，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主要途径。从孩子第一次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开始，眼睛就成为他们探索未知的向导。然而，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科技的飞速发展，让孩子们的眼睛健康面临着诸多挑战。过早地接触电子产品，繁重的课业负担，不正确的读写姿势等，都让儿童、青少年成为近视的重灾区。对于成年人来说，眼睛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得力助手。无论是程序员长时间编写代码，设计师精心雕琢每一个细节，还是教师在黑板前辛勤授课，眼睛都在高强度的工作。长时间用眼容易导致视疲劳、干眼症的问题，会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器官逐渐衰老，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这些疾病不仅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可能会导致失明，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可见，护眼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家人都需要重视的必修课。只有全家人都树立正确的护眼意识，掌握科学的护眼方法，才能让每一双眼睛都绽放出明亮的光彩。这本《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如同一位贴心的家庭护眼顾问，为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场景的家庭成员提供科学、实用、全面的护眼方案。不论你是天真活泼的孩童，为梦想拼搏的上班族，还是颐养天年的老人，都能在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护眼之道。所以呢，它不仅是一本工具书，更是一份对家人满满的爱与关怀。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翻阅这本《愿你眼明心亮》。
4: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3: 护眼的本质是呵护生活的质量。愿你眼明心亮这本书针对不同年龄段家庭成员的生理特点和用眼需求，提供了个性化的护眼方案。全书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到老年人，再到全家人共同适用的护眼场景，层层递进，全方位覆盖。
0: 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段家庭成员的生理特点和用眼需求，提供了个性的护眼方案。全书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到老年人，再到全家人共同适用的护眼常识，层层递进，全方位覆盖。比如，很多家长喜欢在婴儿床上方挂一些色彩鲜艳的玩具，以促进孩子视觉发育，却不知道如果距离挂得过近，可能会适得其反。再比如，针对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书中不仅深入分析了近视形成的原因，还提供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方法，从合理安排用眼时间，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到选择合适的护眼灯具，开展户外活动，再到饮食调理和视力检查，每一个环节作者都安排了详细的指导。书中还特别介绍了阿托品滴眼液、角膜塑形镜等科学防控手段的原理和适用范围，让家长不再对这些高科技手段感到陌生和恐惧。而针对上班族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导致的视疲劳、干眼症等问题，书中呢推荐了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护眼小妙招，如三个二十法则、眼部按摩操、蒸汽眼罩等。同时呢，还从饮食和生活习惯入手，讲解了如何通过摄入富含维生素和叶黄素等营养素的食物，以及保证充足的睡眠来改善眼部健康状况。书中详细介绍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疾病的症状、成因和治疗方法，让老年人和家属能够早发现、早干预。同时呢，还提供了老年人日常护眼的注意事项，帮助老年人延缓眼部衰老，享受清晰的晚年生活。这本书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案例，让专业知识接地气儿。书中的观点有扎实的科学依据，方法又经过了实践的验证。例如，在讲解户外活动对预防近视的作用时，作者不仅引用了大量的研究数据，还给出了助基、趋甲、精控的整体近视防控解决理念，既有珍珠，又有串珍珠的绳子。同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操作，书中还配有大量的插图和示意图，让读者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另外，这本书还特别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无论是为儿童设计的实用护眼操，还是向成年人推荐的抗衰护眼营养食品，能够帮助读者将护眼知识轻松地融入日常生活。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书中详细介绍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疾病的症状、成因以及治疗方法，让老年人及其家属对这些疾病能够早发现、早干预，同时还提供了老年人日常护眼的注意事项，帮助老年人延缓眼部衰老，享受清晰的晚年生活。
0: 虽说白内障就像我们生皱纹、长白头发一样，是一个总归要迎来的自然衰老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拿它束手无策，坐等着它来找我们。为了晚点长皱纹，爱美人士呢可以早睡早起，勤敷面膜；而为了让白内障晚点找上门，爱眼人士也有很多能做的事儿。下面呢，就是作者在书中给大家支的招，叫做白内障延缓术。第一条是尽可能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在阳光明媚的天气进行户外活动，一定要戴上墨镜，做好防护。第二条，不抽烟，少饮酒。抽烟对眼睛的伤害是多个方面的，香烟中的焦油和尼古丁可能会使晶状体发生氧化，而抽烟时飘散的烟雾中含有的重金属成分和有机成分可能会随着烟雾溶解在眼表泪液，继而渗透进眼内， 最后呢，聚集在晶状体上，使它硬化或者变得浑浊，这些都会导致白内障提前发生。除了白内障，抽烟还可能诱发其他的眼部疾病，比如烟雾缭绕的环境会导致化学物质

0: 溶解在泪液里，进一步引发干眼症。抽烟后神经兴奋，导致入睡困难，从而使眼睛疲劳得不到缓解。长期抽烟呢，会导致肺功能下降，影响全身脏器功能。而过度饮酒呢，也可能会加快白内障发展的速度。长期大量喝酒会对肝功能造成损伤，进而影响到身体对维生素的代谢，尤其是 B 族维生素的利用度可能会因此下降，间接地导致晶状体老化。另外，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严格控制血糖对于预防白内障也是非常关键的。高血糖状态会加速晶状体老化，让白内障更早发生。所以，糖尿病患者要通过必要的药物治疗，搭配合理的饮食、适量的运动，来严格控制血糖水平，预防和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如果已经得了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也需要在血糖控制达标的情况下才能动手术。第三条是控制体重，避免肥胖。肥胖也会增加白内障的发生概率，因为肥胖症患者体内往往有炎症和代谢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加速晶状体老化。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平常说的抗老习惯和控制体重的习惯基本是一致的，因为体重和体态的背后代表着我们整体的生活方式。健康合理的饮食，每周保持一定的运动量，戒烟戒酒，规律作息等等。除了控制这几个与白内障密切相关的因素之外，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是最基础的，比如减少用眼疲劳，保持维生素的摄入等，这些习惯对于预防各种眼病都是有意义的。最后一条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定期的眼部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呢，眼睛还是要锻炼的。针对老年人的视力退化，咱们简称老视，作者呢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预防的思路。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多运动，特别是户外运动，比如散步、慢跑、登山等。在开阔的环境中运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帮助眼部放松，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球类运动对预防老视特别有帮助，最典型的就是羽毛球。因为打球时不仅腿要跑，手臂要挥动，眼睛也特别忙，需要密切关注球的动向。打羽毛球的时候，球一会儿飞远了，一会儿又冲自己来了，眼睛得一直盯着它，睫状肌就得不停地收缩和舒张，眼部肌肉的功能也得到了锻炼和强化。盯着羽毛球在空中飞来飞去，就是一项眼睛的针对性训练。这不仅能预防老视，青少年想预防近视，也可以多打一打羽毛球。除了运动，还有一种比较懒的方法，坐着不动就可以锻炼眼睛。这种方法呢，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那就是反转拍。这个工具可以怎么用？我们在稍后的语书对话中将邀请作者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除了专门的运动锻炼，日常生活中呢，也要注意用眼的方式。要想让老视晚点来，既不能让眼睛太累，也不能让它太躺平。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能太累，就是尽量避免长时间的高强度用眼，尤其是很多不爱戴眼镜的远视眼，觉得平常生活不戴眼镜问题不大，但其实呢，他们的眼睛在看近处物体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力量去进行调节。不戴眼镜的时候呢，睫状肌就必须更加努力工作，眼睛一直在负重前行，这就非常容易疲劳。那么不能让眼睛过于躺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对于高度近视的朋友来说，睫状肌不怎么需要调节，拉长的眼轴就能让光线聚焦在视网膜上，这导致他们的睫状肌一直处于不用努力工作的状态。近视眼的机制研究中就有一个调节迟滞，就是说近视的朋友即使没有到老视的岁数，睫状肌的调节响应速度就已经下降了。因此，对于原本就近视远视的人来说，要注意正确的佩戴眼镜，让眼睛劳逸结合，才能更有效地推迟老视的到来。 预防老视讲究的是放松与锻炼双管齐下，让眼睛缓解视疲劳的同时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为此呢，作者在书中开发了一套眼部抗衰动作，能够兼顾眼部肌肉的锻炼和放松，大家每天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多做几遍。这套眼部抗衰操做起来很简单，一共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呢是站立悬肩，肩部分别向前向后绕圈6到7次，同时呢也可以转转脖子，活动一下颈部。那这一步的目的呢是放松肩颈，让平时久坐僵硬的上半身血液循环通畅起来。第二步呢是热敷激活，搓热双手，然后用双手紧贴双眼，让手的温度传递到眼部，重复5到6次。当然也可以用热敷眼罩来替代这一步。第三步呢是闭眼转珠，眼睛闭起来，让眼球顺时针逆时针分别转动3圈，在转圈的过程中，眼睛周围的肌肉都能得到舒展和放松。第四步呢是定睛前移，举出一根手指放在面前，慢慢往靠近自己的方向移动，同时呢眼睛紧紧盯着指尖，当指尖移到某一位置时，你会觉得眼睛非常吃力，看不清楚手指尖，那么这个点呢叫做近点。移动到近点时，手指保持不动，定睛注视30秒钟，然后继续向面部移动一根手指厚度的距离，再定睛30秒钟。这一步呢和我们打羽毛球紧盯着球的来去的原理是类似的，能够锻炼睫状肌的调节能力。这个眼部抗衰操不需要场地，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随时随地都可以练，每天时不时的练一会儿，就能让眼睛得到锻炼和放松，让老视来得再晚一些。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护眼不仅仅是一种健康行为，更是一种对自己对家人的爱与责任。当我们为孩子调整学习桌的高度，为父母购买合适的护眼灯具，为爱人准备缓解视疲劳的眼贴时，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蕴含着我们对家人的深深的关爱。希望这本《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能够成为这份爱的载体，帮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全家人的视力，让每一次目光交汇都充满温暖和清晰。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愿你眼明心亮。稍后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陶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视力保护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陶勇，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专长于疑难眼病的临床诊治，获第12届中国医师奖。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陶勇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眼睛。陶主任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愿你眼明心亮这部书的作者，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陶勇。
0: 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起得特别好，
3: 因为我自己呢，其实这么多年当眼科大夫啊，就认识眼睛，一看见眼睛就觉得亲切，而且从眼神中能透露出很多，有的时候是清澈，有的时候坚定，有的时候是善良。我觉得眼明心亮搭到一块儿，就意味着健康。
0: 所以您没有注意到我见到您的时候已经努力地把眼睛睁大了那今天也特别巧，今天是爱眼日，我注意到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如何才能让我们享有眼健康。
3: 其实好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叫大龄朋友， 对眼睛开始会重视，因为为什么体感老花了，白内障了，看不清楚了。但是其实爱眼应该要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小孩的近视眼，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危害眼健康的疾病。但是只有从小建立好爱护眼睛的意识，养成爱护眼睛的好习惯，他才能受益终身。我经常跟很多人说，你不注意保护眼睛，可能你生存还是可以，但是没有尊严，你没法玩手机了，你没法阅读信息了，你没法刷短视频了，你没法看见那个美食上面的葱花了，怎么弄？
4: 所以您说这个我是深有感触，我到近视了我才知道有近视这个事儿，所以我经常想去回忆我当年没有近视的时候我看到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我想不起来了。因为我有那个特殊的经历，是在我父亲会把我放到山区里头，我是在窑洞里的昏黄的灯光下读什么射雕啊三国呀，
5: 那个灯泡可能也就是15瓦吧，
4: 暑假以后我看不清黑板上的字，
3: 嗯，
4: 而且那个年代以戴眼镜为耻，我是羞于在全班拿出眼镜的，
3: 对对，
4: 所以我觉得早期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
4: 啊。但是往往我们确实是到了真正用眼睛的时候，才发现似乎有一点晚了。所以您写这个书呢，我注意它也有个副标题，特别强调了在数字时代的眼保护，
3: 嗯，
4: 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多屏时代。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是更大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是这样的，刚才贺老师呢回忆起他幼年时的这种画面哈，其实你看近视的四大元凶里，他就占了三个，近、暗、久、甜，他占了前三个，又是看小说，近，然后呢暗，15瓦，时间一长看小说且翻着呢。甜食呢那个时候可能相对少点，但是前三他占上了，所以现在我看贺老师已经戴上眼镜了。
4: 对，
3: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不是我们不想保护眼睛，是那个时候不知道。
4: 对，
3: 所以想通过愿你眼明心亮这本书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科普知识，其实防患于未然，你就能够取得最大化效益，等到得了眼病了你再去治，其实往往就为时已晚。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其实近视本身是一种致盲性眼病，因为真性近视之后眼球会发生变形，本来眼球像一个乒乓球24毫米，但是呢它慢慢的会因为近视度数增加，它会变成鸡蛋、鸭蛋、鹅蛋，会变成椭圆体，然后眼底就开始萎缩，在这个拉长的过程中变性、变薄、裂孔，一系列致盲性的并发症就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等到最后眼底萎缩了就麻烦了，600度的高度近视的眼底相当于70岁的人的眼底，所以等到我们40-50岁的时候，那时候眼底100多岁了，那就很差了。
5: 那我想问您的是，近视之后我们到底是躺平听之任之呢，还是应该做点什么？
3: 很多人会躺平，哎呀，说我反正也已经戴上眼镜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其实400来度呢是属于中度的，你一旦迈入到高度近视600度的门槛，再往上还有1000度，还有2000度，我最多见过3200度的。每增加100度的近视，我们致盲性的风险，这些并发症的风险，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网膜脱离，会增加30%左右。所以还是要拦住的，不要让它继续往上涨。
4: 那咱们这样，就着您刚才说这个话题，就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的时代，得看电脑，得看手机。
3: 对，
4: 我呢是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看，所以回家我基本上就不看，可是得刷个剧吧，
3: 哎，
4: 得看看书吧，
3: 没错。
4: 所以如果我到了一定的岁数，眼睛质量已经不太好了，哪些行为是坚决别做的，因为可能会致盲？
3: 哎，就是侧躺关灯玩手机，这个是坚决要杜绝，而且年轻人现在就是这样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侧躺关灯玩手机呢，第一手机会离得很近，它不可能保持一尺阅读距离，第二呢两个眼睛一个离得近一个离得稍微远点，容易度数有差别，叫屈光参差，一个就近视加深更深，一个呢相对加深更少。第三呢，关了灯玩手机有可能会诱发青光眼，因为那个时候瞳孔半大不大，属于中度散大的情况。还有 睡前这么玩，蓝光容易让大脑兴奋，影响你的睡眠质量。那第二天起来呢，工作也没有精神，没法集中注意力，而且眼睛本身它跟大脑都是属于神经外胚层视网膜，所以眼睛也是带伤上阵。所以这是我给年轻人的第一课，不要侧躺关灯玩手机。第二的话呢，我们适当的话

0: 还应该呢要做一些护眼的一些动作，特别推荐的是热敷加挤眼。
1: 哎，他们比如说我用过那种热敷的眼罩，戴一宿，但他们说可能会对眼球特别不友好。您又提到这个了，到底怎么做是科学的？
0: 哎，其实是这样的，热敷眼罩本身它一般啊，那个热也就是5到10分钟，它这里头有一些自发热的一些化学材料，所以其实你晚上继续戴它呢，也就相当于戴着一个眼罩睡觉，并不是持续热敷，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但是真正的热敷5到10分钟够了，热敷完了之后呢，挤眼睛，就是这种使劲的上下眼皮用力挤，这种的好处在于什么呢？第一，热敷加速血液循环，我们的眼睛在头位，在高位，时间长了用眼疲劳，容易充血，那我们热敷就是加速血液循环，带走乳酸肌酸这些代谢产物，让肌肉呢恢复它的健康态和活力态。那同时的话呢，我们睑板腺，就眼皮里头的睑板腺，我们经常是长针眼呀、就是睑板腺堵了、就是在睑板腺的脂栓又软化了，你通过挤十下眼睛，可以让那个油脂睑板腺天然的护眼霜分布在眼球表面，远离干眼症，所以既抗视疲劳又治干眼症，这是年轻人最怕的两大视觉健康问题。
1: 那对于老年人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刷短视频的主力军其实不是年轻人、是老年人，
0: 我爸我妈
1: 所以他们的眼睛已经不行了，而且很多老人会有这种心态，我已经这样了，还能差到什么程度呢？
0: 哎，对，
1: 怎么办？
0: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呢，爱护眼睛是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呢，因为本身超过了这个一定的这个50岁左右哈、都会有老花的问题啊。咱们有一句俗话叫花不花48，那老花本身就调节力就很差，你再长时间刷剧其实还有可能诱发头疼疲劳，而且呢还容易颈椎僵硬，所以会有颈椎病肩周炎一系列的问题。对于我们的大龄朋友来说，应该来说每次用眼争取不要超过20分钟啊、然后呢你看完了之后呢，你站起来稍微溜达溜达，不要一直窝在那里看，那样其实对眼睛和对全身都不好。那给大龄朋友呢，我建议哈，要补充富含有叶黄素的食品。叶黄素呢就是人体特别需要的营养元素，90%是汇集在眼底的黄斑区，它不能够体内合成，只能够通过食物和外源摄取。有2种颜色的食品富含叶黄素，一个是深绿色，
1: 多吃芹菜、
0: 菠菜、西兰花，还有羽衣甘蓝，还有一种是叫橙黄色的食品，像玉米、南瓜、蛋黄。所以深绿和橙黄，我们的大龄朋友记住了，你多补充这2种食品啊，就可以对眼睛更好。那如果说哎有条件的，买一点那种营养补充剂，按照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天10毫克也是可以的，很安全，没有副作用。
1: 但我发现啊，这个家里老人呢，他很喜欢刷短视频，之后呢他会说他眼睛特别的干。我说呢，那您呢就用一用我买的这个人工泪液，好像能缓解，但毕竟这个东西呢它不能治本啊，只能治标。那其实核心呢还是要少刷短视频。
0: 是这样的，我们刷这个短视频容易干眼症的原因叫视频终端综合征，就是我们长时间在刷短视频看电子产品的时候，眼睛眨眼的次数会减少，本来1分钟我们要眨20下，但是现在可能就眨8下10下，
1: 直勾勾盯着，
0: 对，然后呢眼睛的泪液挥发就快了。补一点人工泪液，像玻璃酸钠呀、聚乙烯醇是可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说了，热敷加挤眼，因为你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让它表面的那个油性成分更多，天然的护眼霜就在你的眼皮里，你通过热敷加挤眼把它激活了，减少睑板腺萎缩，让泪液更多油脂成分保护，才是关键的关键。
1: 那这个细节我问一下你，就是推荐老人去买这种蒸汽的眼罩，还是我在家用热毛巾敷一下就可以？
0: 都可以，热毛巾呢就是麻烦啊，因为你1-2分钟它就凉了，你就得投一下再敷。那蒸汽眼罩呢，就是你得花点钱。其实呢，最简单还是热敷眼罩，
1: 就是儿女尽孝买热敷眼罩。
0: 哎，
1: 对，书里头您也提到一个3-20的这样一个法则，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0: 其实也不难啊，你像我们家女儿，我就是让她呢看一会儿书，看做一会儿作业，就到阳台上看一下外面。

0: 20-20-20法则呢，指的是什么呢？每20分钟近距离用眼，看 pad 呀、阅读啊、说的堆积木啊，这就叫近距离用眼，就要休息一会儿。休息多久呢？20秒钟。这20秒钟干嘛呢？看20英尺，也就是6米远处的物体，
1: 远眺。
0: 哎，远眺。其实孩子呀，本身他的注意力也就是年龄乘二。像10岁的孩子也就能待20分钟，所以你让他看看远处呢，眼睛就得到了一种放松，就特别像我们去做这个健身之后呢，做一会儿器械这个，然后呢做个拉伸一样。所以你拉伸完了之后，20-20-20法则就相当于让你把睫状肌拉伸一下，所以它就会把你的疲劳态变成健康态跟活力态，久而久之你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了。
1: 您在书里多次都提到了这个 C 近视防控理论，主机去甲
0: 金控，
1: 这样咱们简单来拆解一下，怎么做？
0: 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呢 CSEE、这个英文单词本身大家就知道，
1: 对，
0: 看见的意思，想要永远都看见，想要好，那远离近视就是关键。很多的时候网友哈、会问啊，说这个产品有没有用，那个产品是不是智商税，这个产品我要不要买。其实呢他们都缺乏一个逻辑理念，应该怎么样遵循一个先来后到的一个顺序，这个才最重要。您看呢 C 理念最重要的是什么？首先是筑基。筑基呢 strengthen， 它那个 S、就是这个 C 里边的首字母，
1: 打好基础。
0: 打好基础、这个基础指的是什么呢？孩子要有1尺1拳1寸的用眼习惯。一尺呢指的是眼离书本33厘米一尺，因为太近的话眼睛负担很重。一拳就是胸离书桌要有1拳远，因为太近了的话呢会贴着会前倾，前倾一尺就会打折扣。还有1寸，手离笔尖要1寸远，那如果挡上了字儿，我们就得歪着头，歪着头一尺又打折扣。还有呢就是睡眠，每天小学生晚上应该睡够10个小时，初中生应该睡够9个小时，高中生应该睡够8个小时，睡眠不够带上上阵。还有呢光照环境，按照国家双 A 级的护眼灯的标准，我们工作的台面应该要达到500勒克斯的照度，太暗了容易疲劳近视加深。还有呢就是每周吃甜食不要超过3次及3次以上，因为吃多了甜食身体容易酸化，钙质流失，眼睛呢也相对软化，容易近视加深。
1: 这条对于老人孩子都挺难的，就是第一，小朋友喜欢吃甜，几乎无所遁逃，很多老人上了年纪还就好一口甜的。
0: 没错，所以这块的话呢我们只能说是尽量的哈、就是不要用这种高糖的这种鸟巧克力呀，这种冰激凌太甜的。如果想吃点什么呢，你可以先喝点汤，先把这个胃给撑起来，或者的话呢先吃点那种玉米红薯这种慢碳，因为它们的糖分含量相对没有那么高、又不那么饿，然后呢同时解点馋。还可以呢吃点什么黄瓜条啦，这一类的相对热量比较少。
1: 那么比如说它确实也摄糖比较高，还有其他的饮食可以来冲淡它吗？比如说我吃了甜的制品了，我去吃一点沙拉，然后呢吃点别的蔬菜，这样可以吗？
0: 我只是想给那些嘴馋的人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呢首先你要分散你的注意力，因为有的人一闲下来他就喜欢就是吃点磕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不妨哈、走出去，不要宅在家里头，你可以去小区里头跟人打点羽毛球啊，或者呢是遛个弯去外面看个电影啊什么之类的，尽量不要一个人待那儿。第二，如果实在想吃，你可以备一点那种相对来说热量比较低一点的那种小吃，自己弄点小黄瓜条，或者弄点那些什么坚果，
1: 我也想说坚果，
0: 坚果就是你可以适当用一些这些，然后的话呢实在不行就想吃一点点甜的，你可以用什么红薯条，那个的热量并不像是我们的这种的米饭呀、馒头啊、糖果啊来的那么快，升血糖的作用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呢就是它可以有个替代。在吃饭的时候先多喝汤，这样你总的摄入的这个热量能够小一点。
1: 大量的中年人还在岗、
0: 没错，
1: 每天要大量的盯着电脑，即将要迎来的就是眼花的挑战、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双眼呢？
0: 对于我们的中年的朋友来说呢，首先老花呢这件事也不可避免，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会看到哈，那个本来近视眼戴着眼镜的，把那眼镜往额头上一架来看。
1: 容我打断你一下，是说 所有的人都会老花吗？
0: 会的，
1: 无一幸免。
0: 无一。
1: 您继续，我等待。
0: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近视跟老花会抵消，其实呢，它并不是抵消，而是什么呢？有近视眼的人，他可以不用戴老花眼镜，但是他需要把他的近视眼镜摘下来看。是这样的，它不叫抵消，就是真正的老花的定义指的是什么呢？调节能力下降。那对于不近视的人来说呢，看远处本来就清楚，他也不需要戴眼镜，但看近处就需要一副老花眼镜了。那这种的情况下呢，第一，我建议我们的朋友呢，尽量的在一个亮一点的地方去工作，然后就是在特别亮的情况下呢，瞳孔会缩小，然后呢，小孔成像，一定程度上可以帮你克服一些老花的这种的，这种，因为小孔成像加强景深嘛。第二呢，我们一定要减少连续用眼的时长，不要一口气超过半个小时。
1: 这个好难呀，我只是觉得我颈椎不好的时候，我变成了工作两个小时，我一定休息一下。但是眼睛，你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我经常在这儿一剪，因为它思路在里头。
0: 没错，
1: 做完四个小时，出去一片茫然，
0: 茫然，
1: 我连树叶都看不清楚，然后我有很长时间就会恢复过来。
0: 没错，所以这块呢就不是我们倡导和建议的，半个小时左右，哪怕您站起来伸个懒腰，溜达一小圈，上个厕所，回来再干，也比连续做四个小时好。
1: 刚才聊到了中年人这一块，其实也可以借鉴前面的儿童和老人的饮食，
0: 没错，
1: 包括用眼的习惯。我们再来说说对于老年人，老人们在使用眼睛的过程中间，您在书里也提到了这个视力警报的问题，哪些视力警报是他必须要当心的，而不可以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0: 其实呢，对于我们的大朋友来说哈，一定要小心的是黄斑病变。刚才贺老师也提到了黄斑，但是黄斑本身其实不是问题，黄斑就像是四肢一样，就是它是人体的一个结构，刚出生就有黄斑。黄斑怕的是什么呢？黄斑病变。黄斑病变有很多种类型，像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前膜、黄斑水肿等等。最怕的就是黄斑变性，它的发病率很高，50岁以上的人有5%，70岁以上的人20%。随着年龄增加，它的黄斑变性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所以黄斑变性特别重要。那对于我们大朋友来说，怎么预防呢？您可以去网上下载一个叫阿姆斯勒表，然后呢，每个月自己自测，它就是横平竖直的方格网格线，如果画出来觉得有变形，早点去医院做检查。即使没有，超过60岁的老年朋友们也建议每年去医院做一次眼底检查，包括眼底照相，包括 OCT， 也就是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看看您的黄斑有没有早期变性的真相。因为早期治疗像抗无EGF药物效果非常好，但是一旦等到它脉络膜心血管就异常的一种心血管长大了，黄斑变性程度严重了，斑痕化出现了，后面的话中心视力就会丧失。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像我原来身边有一个小学老师，他们家还在国外，他就是黄斑变性的晚期患者。他说他没法看孩子的脸，因为看哪儿哪就是一个变形的暗影，你曲了拐弯，然后他只能是往他的那个胸口去扫，用余光感受一下他们家孩子的脸是圆了是方了。所以这就是痛苦的问题，中心视力下降。所以希望大家自己自测每个月。
1: 我发现我们近几年的检查里头经常会被说你的眼底不好，就这个是不可逆的是吗？
0: 眼底呢本身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会衰老，这个是必然的，像一些血管的一些变细啊、变薄啊、萎缩，还有感光细胞的凋亡。但是呢，只要我们保护得当，眼睛尤其是眼底健康工作一辈子完全没问题。
1: 那我多吃蓝莓，多喝决明子，
0: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哈，我们对于年龄大的朋友来说，两类的营养元素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叶黄素，
1: 刚才我们说过，
0: 刚才说过了，还有一个呢是胡萝卜素，像我们多吃胡萝卜，还有猪肝，每周吃1到2次的这种肝或者是胡萝卜，胡萝卜一定要用油炒，因为维生素 A 胡萝卜素呢，它这种脂溶性的，它那个效果好。胡萝卜素可以预防夜盲症，叶黄素呢对于中心视力黄斑保护有好处，有防蓝光、抗衰、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如果还能再补充一些花青素，就像您刚才说的蓝莓、紫甘素，那就会好上加好，因为花青素抗氧化的作用效果非常强。
1: 至少刚才您谈的某一个点已经击中我了，就是我经常会侧躺在沙发上，斜着刷剧，后来我突然有一天

0: 发现好像两个眼睛没有那么均衡了，就是你摘掉眼镜以后看、嗯、这个没有那个清楚、
1: 嗯、哼，
0: 所以后来我就下意识调了一下，但是我不是因为知道您这个原因，左边看一会儿呢，右边看一会儿，好像慢慢又回来了，但是肯定是不对的哈。那今天您讲完了，我就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对于家长来说，幼儿，
1: 对，
0: 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一定是要去接触一些动画片啊什么的、啊。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担心，看还是不看，怎么看更合适？
1: 这里头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法则，叫三、六、九、十二。
0: 刚才那个是二十二，是
1: 二十，对
0: 啊，这三六九十二怎么理解？
1: 三呢，指的是3岁以内的孩子就严禁让他看任何电子产品，无论是电影、电视、手机、pad，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生长发育是高峰期，你只让他接触了电子产品，很容易远视储备就会快速消耗。其实现在好多的家长哈，甚至老人育儿神器就是手机，经常有时候坐火车会发现爸爸也是躺那儿，然后呢座椅一放倒玩刷短视频，孩子就在看卡通片，姿势都一样，遗传。但是这种呢，其实真的是不好，所以3岁以内严禁任何电子产品。
0: 这是三、六呢？
1: 六呢，指的是6岁以内的孩子的话呢，如果说要用电子产品，不可以打游戏和看卡通片这种动态的，但是呢，可以用来认字儿、看图这种静态的。
0: 那你比如说他们现在学的这些英语的小动画片，它就是卡通的呀。
1: 嗯，这里头呢可以用一些拉远设备，像远向屏啊、拉远镜呀、或者是读写台这种，它可以用一些科技技术，像 AR 这个曲面技术，可以把近处的拉成看远的，这样就没有那么疲劳。
0: 所以我们现在的选择是每个周要带他出去爬山，让他一定要去储备远视能量。
1: 没错
0: 啊。这是六，九呢？
1: 九呢是指的是9岁以内的孩子呢，如果以学习为目的使用电子产品，一次不超过30分钟，然后以娱乐为目的，一次不超过20分钟。
0: 那怎么可能？他们开网课绝对超过30分钟。
1: 嗯，那就最好是中间歇一会儿，而且网课呢，我觉得是那样的，网课也不可能天天上，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一定网课多，也可以用远向屏，远向屏呢，它会从近拉远。
0: 哎。刚好问到您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我用手机、pad 和投影，
1: 嗯，
0: 投影的伤害是不是小一点？
1: 小的，但是这里头呢也要两说。理论上来说，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屏幕越大的对眼睛越好。所以呢，同样是上网课，投影仪好于电视，电视好于电脑，电脑好于 pad，pad 好于手机。但是呢，投影仪这个东西啊，它也跟质量有关系，有的投影仪比较暗。像素模糊，看不清楚，那种也毁眼。所以有些家长会说，好像学校里头的这个那个电子黑板，好像有的时候会反光啊，会不清楚啊，所以也担心毁眼。
0: 十二
1: 指的是呢，12岁的孩子不要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头单独的浏览网页，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没有时间观念，他会陷于这些花边新闻啊什么等等，一坐就一整天，所以眼睛特别容易近视。
0: 做到这些对于低幼的孩子来说就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1: 是的，
0: 当然家长尤其是爷爷奶奶看的，老人也得别做楷模，因为很多时候老人刷的真的很凶，
1: 以身作则。
0: 现在很多老人在配这个老花镜的时候很随意，就这个老花镜的配法是要有讲究呢，还是随意就可以？
1: 有讲究，是这样的。首先呢，老花眼镜呢，它为什么可以凑合，是因为它的度数即使不太准，也可以通过放远一点放近一点可以自己调。所以呢，它有时候呢就是反正给你一副眼镜，哎，然后你实在不行配的没那么准没关系，你把那书离近点，就是它也能凑合。但是呢，最好呢是还是去正规的机构去配，配完之后第一要量瞳距，因为大部分人的瞳距并不一定固定，然后呢瞳距不一样的话呢，你两个眼睛看这个镜片它的中心没有对准视轴的话呢，还是容易疲劳。还有第二的话呢，其实人的老花是从45到60岁它一直会长的，它那个度数是会长，到60岁一般花到头了300多度左右，45岁开始呢也就100来度，所以它其实是会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3到5年去重新验一个光，重新调一调。
0: 在爱眼日给老人一个忠告，咱别随随便便的给自己配一个老伙计。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啊，书中呢这个说锻炼视力提到了反转拍，
1: 嗯，
0: 我就不太了解哈，这个应该怎么去实现它？
1: 反转拍呢其实是一种训练的方法。你像我们孩子的话呢，他的近视有一个机制，就是叫调节磁滞，就是像我们的那个响应速度有点那个意思。如果近视了，那睫状肌它的调节的速度啊，调节力就会下降。所以反转拍呢是一种练习的方法，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体能训练的一种开合跳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你多练练，它的睫状肌就更灵敏了。
0: 那这个老人可以吗？
1: 老人也可以。小孩练的话呢，是增加调节力，其实是属于助肌去甲筋控里头的去甲那一部分啊。然后呢，让你的调节力更强。那他的做法呢是什么？他其实就是有相反的镜片，正一负一，正二负二，正三负三。您可以先从正一负一练起，然后呢一会儿正一会儿负，一会儿正一会儿负，然后呢哎看清楚了，然后就马上变，看清楚了马上变。哎，一般呢一天可以做两组，每次呢做3分钟，训练这双肌。老年人做的话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延缓老花。
0: 那这个是要遵医嘱呢，还是自学就可以？
1: 自己就可以练。
0: 除了我们自己去改变，我的环境里头可以改吗？您在书里提到了光营养的提法，我们去调整自己的护眼灯，甚至是深红光，怎么做来让我的这个环境更好的适于我眼睛的健康使用？
1: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一般的这种灯 LED 灯哈，都是偏冷光偏蓝光成分为主，所以大家好像感觉也会是冷悠悠的。这种的光其实对眼睛并不好，因为它减少了深红光。我们早上8-9点钟的太阳里头呢，它是全光谱的，深红光就长波段那一段的光呢是占很重要的成分的。深红光对眼睛有什么好呢？可以刺激眼底分泌有益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对于我们眼底的近视防控是有好处的，可以促进脉络膜的血流，延缓眼轴的增长。所以如果有条件，可以去买那种叫大路灯。大路灯里面呢，往往现在是全光谱的成分，模拟的就是早上9点钟的光谱。
0: 特别感谢陶勇老师来做客。这样的一本书《眼明心亮》，非常简单的点题我们今天想给大家阐述的，但重要的是呢，在这场访谈里头又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当然我要特别想说的，我们聊的只是书里的很小的一块内容，保护眼睛，推荐大家看一看陶勇医生的这本书。欢迎啊，感谢您来做客。
1: 没有，谢谢贺老师的邀请，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其实作为眼科大夫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每天开药开手术，是因为要早期端口前移去预防，把眼健康的科普的知识，如何用眼护眼，这些端口前移让大家别来医院。所以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宁可架上药生尘，不愿世间人得病啊，宁可放药的那架子的长满了灰，也不愿大家来跑我们这医院来。
0: 大夫并不愿意多见您，那咱自己呢要自强自立，人人享有眼健康。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对口相声能找到优势互补而且水平相当的搭档可并不简单，要想在表演上碰撞出火花，在观众的心目中久久驻足，能在相声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更不容易了。相声界知名的搭档，像著名的常宝档、常白档、高范档、李杜档，都堪称黄金搭档。在北京呢，有一对搭档叫祥瑞档，他们呢就是王千祥、李增瑞老师，他们的默契在相声界都被传为佳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
1: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2: 哦，那演什么戏？
3: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
1: 明白吗？
2: 哦，是古装戏。
1: 哎，
2: 那你扮演谁？
3: 我演诸葛亮啊。
2: 你演诸葛亮
1: 啊？
2: 行，我演阿庆嫂。
1: 哎呀，
3: 阿庆嫂
2: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1: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啊？
2: 不，那我扮演谁？
3: 你呀，扮演黄正英，
1: 黄小姐。啊，
2: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1: 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2: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3: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2: 啊，
3: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2: 可你说大奔头不就得了吗？
1: 就是眼睛长得好。
2: 怎么？
1: 双眼皮儿，
2: 那还挺漂亮的。
3: 长下边了。
2: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3: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
2: 哦，
1: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2: 内秀。
1: 哎，
3: 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那是一